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话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表示，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中，當局按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攬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也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佣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 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啦，青云路，屯门青云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落部分嘅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啊，路面情况啦，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啊车多。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啦，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西北一南，
8: 南来北往。
7: 金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11: 来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是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的城市给大家感受下中国的秋天啦。
12: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11: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2: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低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4: 8:09，
3: 来到我们这一节就是这个世界啦。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就会俾咗个精华片段大家听先嘅，大家听我哋宣传声，大家都知啦。我哋尖安探访团咧就去到第二站啦，就去咗呢一个那个地方叫做算是哪里啊？
14: 算是叫做荃湾。
3: 荃湾都计嘅。
14: 山上面。
3: 我哋喺石围角嗰边啦。咁就去咗呢一间中学，咁大家可以听一听里面嘅精华片段啦。
13: 由苏智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3: 校长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的主持阿 Lu 何家露。这个活动就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的治安探访团。而我们今次来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给大家认知到怎样提高我们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些认识。除了有我之外，就有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晓文同我们一起分享，同埋他其实都是一个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的委员，同埋大家刚才听到啦，大 AI 联盟的主席嚟嘅。咁我哋究竟点样在日常生活之中咧，保障到我哋网络安全呢？依家我哋俾再热烈啲嘅掌声，晓文。
15: 大家好啊，大家好。
3: 咁你哋日常其实用 AI 会攞嚟做啲咩呢？做功课、玩嗱，嗰个同学仔影相、
16: 相都真係多㗎喎、哦。
15: 真
16: 係
15: 多。
16: 因為而家呢即係幫手 AI 執少少呢張相就靚好多㗎喇嘛。咁但係呢就係呢啲咁容易呀俾個指令就可以改咗張相呢分分鐘呢就有騙案發生啦。
15: 係啊，其實而家新程式 AI 當道啦，係咪？舉個例啊，我要設計一個圖片喎、哦，咁設計一個圖片咧就慶祝嚟中秋啦，咁樣啦。咁我而家用維港嘅一個嘅景色嚟去做啦。喂，咁可能近排維港都變曬一啲裝飾嘅時候咧，你就有機會用緊啲舊嘅資訊啦，或者一啲唔啱嘅資訊咧，就去咗生成一個圖片嘅、哦。咁依個就係一個嘅情況啦。
16: 哦、即係有機會會生成咗啲錯嘅嘢俾你啦，生活裏邊。而家冇得永香江嘅時候，佢幫你今日你話自己去咗維港影一張相，後面有永香江，咁就俾人知道你係假噶啦。
15: 冇錯啦，就係咁啊。咁又或者你可能生成一啲漫畫風、哦，原來嗰啲漫畫嘅 character， 即係嗰啲嘅人物咧，可能係有版權嘅、哦，
16: 即係唔用得。
15: 其實你攞咗出嚟之後，我唔小心撳咗個掣。share 咗俾其他嘅同學仔，你其實已經觸犯咗發放嗰個版權嘅條例啦。
16: 咁圖片大家可能經常會試啦，亦都有用過啦。咁另一樣啦，就係文章 AI 生成文章，我哋同學仔翻學可能都會上網揾資料，咁、我哋都鼓勵大家可以做多啲 research 嘅。咁但係我哋就唔應該咧係叫 AI 幫我哋做文章，呢、這個就一定要好好咁記住啦，因為咧係會知道嘅。
15: 除了知道之外，仲有一樣好重要，就是我剛才講過咧，嗰啲資訊可能唔係最新的、你冇俾一啲最新嘅資訊佢嘅時候咧，佢生成出嚟嗰啲咧就係、用模型裡面嘅舊有資料，咁舊有資料佢生成出嚟，哇，可能係已經過時，甚至乎個消息唔啱嘅，咁樣嘅時候咧，你再發放出去咧，你就會將一啲假消息或者一啲唔啱嘅消息發放咗出去啦。仲有生成式 AI 有一個嘅名詞，大家一定要記住嘅，就叫幻覺。
16: 幻覺
15: 係
16: AI 幻覺，我哋成日都話。咁咁容易就做到咁多呢啲嘅虛假資訊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分真假呢？
15: 嗱，首先第一步，我哋要 fact check，
16: 要知道點樣先至叫真。
15: 冇錯啦，即係事實查證咧，其實咧唔係你叫個 AI 就咁查證，個 AI 有幻覺咧，佢點都會俾一啲嘅資訊你噶嘛。咁嗰條 link 其實係錯嘅
16: 喎，咁但係我哋咧，除咗話日常生活會遇到 AI 之外咧，亦都會遇到一啲咧釣魚攻擊嘅，成日講。
15: 啱啊！大家有冇聽過願者上釣咧？你可能收到一啲騙徒 send 過嚟嘅一啲嘅電郵，而嗰啲電郵咧係仿真度極高嘅。我唔知大家有冇收過啦，即係例如舉個例。可能在座有啲係 DSE 嘅同學仔啦，跟住突然間有間大學 send 俾你，哇！你而家有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俾你，
16: 仲唔即刻撳入去睇？
15: 但係你要俾10,000蚊留位費，OK？ 跟住你望都唔望，你一撳落去，佢就去咗一條唔知邊間銀行嘅 link 啦，叫你過數啦，跟住你就，我真係新有10,000蚊喎，或者叫阿爸阿媽。喂，俾10,000蚊咯，我有 conditional offer， 你阿爸阿媽又好開心喎、啊。
16: 咁都叫做呃咗錢啫、
15: 啊，
16: 有一啲咧會唔會撳入去咧就即刻叫做 hack 咗你部電腦，你之後就入唔翻去啦？呢一種咧嚴重啲、啊，我諗同學仔會驚呢一種多啲、啊。
15: 嗱，
16: 因為錢咧有時自己冇咁多啊，呃唔到啊。
15: 其實我哋最常見嘅咧係咩咧？佢會攞咗你部機嘅算力。大家有聽過加密貨幣嘅嗬，係嘛？即係你可能咧試下咧，聽下你部電腦，哇！點解會啲風扇聲無端端自己喺度狂轉嘅咧？其實依個係可能一個暗示。
16: 即係其實佢用緊你部電腦 ，hack 咗入你部電腦度啦。
15: 但係而家唔止啊，而家係會有 SMS 啦，亦都有 WhatsApp 嘅一啲嘅騙案啦，係咪 WeChat 嘅一啲騙案啦？都係咁做一個釣魚嘅，
16: 係，所以咧釣魚攻擊其實真係有好多種。咁今日咧其實阿曉文同我哋講咗好多啦 ，AI 嘅嘢有講啦，釣魚網站啦，咁梗係要考下大家噶啦。
15: 好，
16: 咁我依家講啦，阿明咧就收到一個短信，寫住咧緊急通知閣下的會員帳戶內有5000積分咧，將於今晚12點前過期，請點擊以下連結。登入換取價值2000蚊嘅名牌耳機，如果你係明嘅話，你哋會係點嘅反應呢？嗰度藍色衫嘅同學仔，
17: 先打電話去嗰間，然後問係咪真嘅。如果係真嘅，先做。
16: 係。
17: 如果公司講唔係嘅話，咁樣就唔禁，然後舉報埋
15: 都啱。
17: 講嗰個
16: 係啦，啱啊。 好，咁我哋問最後一題啦。咁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阿偉咧就喺論壇度收到一個陌生人傳嚟嘅無敵通關外掛檔案，係邀請佢隨便下載啊。如果你係阿偉，你又應該點做呢 ？A 就係即刻下載打開佢，相信咧個檔案咧就算有毒嘅話咧，佢都可以隨時咧留喺個電腦出現問題之後咧先解決。B 就是時刻提防陌生的訊息，絕不隨便下載來歷不明的檔案，如果手快快已經下載就要先使用防毒免檢進行這個掃描，而 C 就是將檔案傳給全班的同學一起玩。如果你是阿偉，你收到這個無敵通關外掛，你會怎麼做？欸，這裡
18: 我可不可以選 C 啊？
16: 你想傳曬給所有的
18: 那好東西大家一起分享嘛，
16: 但可能是中伏的喔，
18: 那我選 B 啊。
16: 啊，咁啊乖啦，系啦，我知道一早知道系 B 噶啦。嗱，曉文咧今日讲咗好多啦，咁啊无论系网络陷阱啦，又或者系啲新嘅科技啦，咁大家咧都系希望将呢个信息咧好好代实，同埋传俾你身边嘅朋友，甚至乎我头先提住就系你哋嘅屋企人。咁啊，时间够啦，我哋有机会下次再见啦，拜拜。
19: 话你知，哇！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20: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19: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20: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19: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20: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19: 哇，咁真係要望多幾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係銀行客户熱線嘅 SMS， 叫我撳短信入面嗰條連結去领奖喎。
20: 合規機構，例如係大部分本地銀行嘅官方短信發件人名稱，都會以井字頭識別。呢、這個連井字頭都冇，十居其九都係詐騙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廣短信或者電郵嘅時候，千祈唔好直接撳入面嘅連結，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19: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连结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2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9: 二台话你知。
14: 好啦，正式咧进入我哋呢个世界嘅部分啦。咁今日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咧，同头先去梁圣德中学嘅嘉宾咧系一样的。
16: 一样，晓文。
14: 晓文啊，
16: 早晨，晓文。
15: 早晨。
14: 讲下 OpenAI 啦，
16: 系
14: 撤回呢个 GPT 6.1 Astra。咁因为咧个安全测试未过关，真系咁唔安全？
15: 其实而家啲 AI 咧，个个都最担心系咩咧？佢自主去入侵人哋啲嘢啊，自主去做一啲嘢，甚至乎咧近排出现一个现象嘅系咩咧？就欺骗大家，欺骗用家。我做完啦，咁样系啦，一句我做完啦。一当佢讲咗我做完啦，其实佢乜都未做过都得噶，系啦。咁佢哋而家就發現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即係個模型咧就會有一個嘅落差，同埋喺未授權嘅情況底下咧，佢係主動去越權，係啊，即係而家啲模型好中意就係、是，咦我都識㗎啦，我細鬼即係
14: 得到你從意咩？
15: 係啦，就係咁啊，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發現，即係都測試多咗喺呢一類嘅嘢啦。跟住就點講就唔出住係啦，整好啲先咁啊。咁但係都係咁講啊，呢一樣嘢你點整都好啦，其實就係等於一個人啦，係啦，即係佢突然間發狂咁樣，你係控制唔到噶嘛。即係 AI， 即係或者新程式 AI LLM 就係模擬緊呢一樣嘢。咁所以呢個位都要人把關啦，尤其是我哋可能要用一啲 我哋叫做代理人啦，或者呢個智能體啦嘅時候咧 ，agent 啦嘅時候咧，更加需要去睇一個落一個層，叫做批准層，係啦，即係咁啊，需要人批准先至去俾啲模型去做嘢啦。即係嗱，人就好衰嘅，就點樣貪方便，
14: 又想去聰明，
15: 係啦，跟住就撳個掣 bypass 曬所有嘅呢、這個。吓、啊，即系人
14: 权限啊，等等系，
15: 系啦，跟住之后就大件事啦。
14: 唉，
15: 系啊，冇计啦，啊，所以呢个都系我哋觉得系要思考嘅一个问题啊。
16: 嗯，咁啊，另外啦 ，Elon Musk 咧又使钱啦，使121万粒嘅 GPU 咧去做一个演算。
15: 系啊，买好多 GPU 啊，即系我哋都好难买。
16: 大家都知道好贵啦，已经佢仲买咁多，不过
14: 佢有钱、啊，
16: 但系对佢嚟讲可能鸡毛蒜皮啦，系嘛？
14: 首先佢有钱，
16: 佢系攞嗰啲嚟变钱噶嘛，因为
15: 佢仲要系买121万粒，即系我哋讲紧买一粒都好夸张啦，系咪？佢系买121万粒啊！
14: 咁基本上佢系包起晒成个厂咁样嚟，
16: 佢扫咁多，
14: 即系
16: 令到个市场跌出嚟嘅又更加少，又市场跌出嚟嘅又再卖贵啲咯。
15: 系啊，咁有分析师仲要估计，佢系超过500亿美金，即系呢个嘅投资。咁唔止噶嘛 ，GPU 系要电，
16: 要
15: 散热地方，系咪？点摆120万粒咧？
16: 我哋成日话有古怪就系发现睇下电费有冇贵咗，系嘛？
14: 会唔会系摆上太空啊？
15: 要
14: 即系佢摆个火箭嗰度射咗上去，云计算啊，真系做一个
15: 都有机会120万粒喺个太空度真系。
14: 同埋咪用太阳能咯？
15: 都系噶。咁
16: 而家已经好多话系用太阳能嚟推噶啦嘛。
15: 但系散唔到热噶。其实因为真空嘅领域其实系调翻转系散唔到热。
14: 系。
15: 所以佢哋好头痕嘅。即系技术性两面啦。咁但系。個問題係點解佢要咁做啊？即係買咁多嚟做咩？佢哋係想做個模型係超越其他對手，係啦，咁啊好短時間做啦。但係其實有 GPU 咧，其實唔代表咧佢做到一個好嘅模型嘅。如果你嘅資料唔好 ，OK， 即係你去 training 嘅資料嗱，全部咧，我舉個例啊，我抌曬計錯數嘅資料落去，咁你個模型就計錯數噶啦，即係。即係，但係你俾個叻人嘅資料去，個腦擺落去，咁佢咪越嚟越叻咯？就係咁啊！咁依個就係模型嘅一個特性。所以其實究竟Elon Musk 佢有冇一啲好嘅資料咧？依個係一個關鍵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其實原來而家 Google 咧係租緊佢嘅算力，每個月係俾緊點樣升到而家係用緊9.2亿嘅美元啊美金啊。去做呢一樣嘢，所以佢哋覺得呢越嚟越會點解個需求大，佢係一個生意嚟。咁啊，大家都知道即係唔買 Tesla 咁啊，而家變咗買 GPU 啦，係就係咁啊。
14: 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點啦，即係你諗下有錢人佢係諗起啊要點樣要投資又可以搵更加多錢。不過頭先呢阿 Human 都講咗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即係用 AI 啦，又或者係用類似工具呢，其實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如果一唔留意呢，就會有錯誤出現啦，連白宮都有
16: 都出錯啦，係串錯字呀。
15: 係
14: 呀。點解咁嘅呢？
15: 即係嗱，我哋都覺得好奇怪，呢單新聞係就係佢哋要將 AI 呢個名字改做 SI， 係係啦，即係 Super Intelligent 係啦。咁嗱，即係老實講 ，SI 咧喺有呢個簡稱咧，有另外一個學名喎，都關 AI 事喎，叫 Social Intelligent。OK， 即係一個即係融合啊社會嘅一個嘅智能啦，咁樣。而家咧，阿特朗普就話一定要嚇、啊、做一個咁樣嘅改名嚇，咁、啊、但係呢個改名咧，好多人都覺得唔得嘅。
14: 係，
15: 跟住之後咧，大家都喺網上討論一件事啦，究竟佢會唔會耍花招，令到呢件事咧最後係失效嘅？有人就係覺得佢呢個串錯字咧，其實係一個買下一個服侍可以反口，
14: 即
15: 係
14: 專登串錯字，
15: 冇錯啦，可以反口嘅。冇理由一個國家嘅名係咪呢個係國家嘅名嚟㗎嘛，佢係串錯咗喺一個正式發布嘅。
14: 係喔、哦、人哋就 cap 咗圖出嚟，咦點解串錯咗嘅。
15: 係呀、啊、所以呢個位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 究竟有冇人睇過噶？咁份 contract 冇人睇過，咁真係好大鑊啊，係咪？依啲文件咁重要，
14: 但係冇理由會冇人睇過係嘛？
15: 咁自己嘅國家咪冇人睇錯噶嘛？係
14: 咯，
15: 係啦。咁依個真係一個大笑話嚟嘅，
16: 嗯，
15: 出面。但係亦都有人話，誒、欸，即係 Even 啊，阿 Elon Musk 咧，即係頭先我哋講 Elon Musk 啊，佢出嚟去講發布嘅時候咧，佢自己都講錯咗，
14: 嗯，
15: 佢話 AI， 跟住突然間。望一望特朗普，诶，停一停
14: ，SI 喎，而家讲紧，
15: 咁可能呢个错咧，真系捞到乱晒啦。
14: 系
15: 嗱，但系呢一样嘢咧，如果我哋用翻模型咧，你去谂啦，所有模型都要跟神，
14: 嗯、
15: 因为我哋讲咗 AI 讲咗几耐，
14: 系
15: 吓、啊、都讲咗几十年啦，都系叫 AI 啦，而家叫 SI， 咁其实根本上系冇乜可能去转到嘅。嗱、
14: 嗯，
15: 但系调翻转啦。模型會唔會串錯 United States 即係呢個咁嘅國家名咧？
14: 其實係唔會噶嘛，你大數據你，
15: 嗯，
14: 無論文字上面資料、網上資料，咁佢會對噶嘛，係咯。
15: 咁所以好多人就話，誒、欸，其實呢個係可以反口嘅一個位置，
14: 一個下台階，
15: 係啦，一個下台階。
14: O、okay. K，
15: 即係哇。因為要人去講呢件事，即係講後係好複雜嘅，所以就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啦。
14: 嗯，
15: 係。
14: OK， 咁另外又講下蘋果啦。
16: 係蘋果呢一個 iOS 27.01.1 啊，又即係大家都知道佢搞唔掂啦。咁嘅原因係咩呢？
15: 哦，其實近排咧，即係開好多 app 都突然間
16: 彈 app，
15: 係啊，彈 app 啊，真係好大件事。咁原來咧就唔關蘋果事嘅。
14: 哦，
16: 嗱，咁係咩啊？
15: 係關 Google 嘅一個 Firebase 一個 plugin， 佢攞嚟做咩？可能幫你登錄啊，做一啲嘅資料庫啊，又或者佢有一個叫 Google Analytics 去分析究竟嗰啲流量嘅一樣嘢嘅一個嘅我哋叫做套件啦、
16: 嗯
15: 啊寫程式嘅人咧，好多時都會，誒唔想自己寫啦，啊用住佢嗰個先，係啦，用咗佢嗰個咧就可以寫慳好多時間。
16: 嗯，
15: 咁跟住之後咧，依、這個嘅套件同依個 iOS 27.0.1
16: 有相沖啊，
15: 係有相沖啊，唔相容啊，我哋叫做成日唔兼容，跟住就爆咗出嚟。咁但係全球嘅 app 即係嘅人，佢通常我哋要做咩咧？當一出新嘅呢啲咁嘅作業系統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做一啲測試嘅。測試完之後先至去再可能要 update app 啦，或者上架啦。咁通常即係用家唔記得 update app，
16: 嗯，
15: 咁咪啊閃退咯。咁跟住之後佢就 update 翻，其實冇事。
14: 係，
15: 但係今次咧，因為近排嗰啲即係作業系統更新得。好密啊！根本上我哋冇辦法
16: 追唔得，唔夠快。
15: 冇錯啦，好多 app 都冇即係做一個更新啦，跟住之後一撳落去，全部出事。
16: 嗯、
15: 但係今次咧，因為大家都知道Google 即係都亦都知道啦，成個閃退率咧係升咗60几%，係、
14: 嗯
15: 啊、即係好多即係60几%嘅 app 都爆炸啦，你可以咁諗啦。
14: 即係一半以上都係唔兼容嘅。
15: 冇錯啦，咁、嗯、所以而家依個情況係點咧？就佢、是、哋要去修正，咁但係唔係 developer 修正，即係開發者修正。結果而家 Google 就佢要修正啦、
16: 嗯
15: 啊，其實。喺使用者條款細則咧，其實你奈佢唔何嘅，嚇、
14: 嗯，
15: 咁即係佢唔使賠錢嘅，但係佢哋都有個責任就應該修正。
14: 佢煩咯，係咪佢要炸就揾人做咯，
16: 係啊，
14: 所以應該比較麻煩啲嘅。不過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即係個即係要 update 啲嘢啦，
15: 係啊，
14: 咁樣同埋要測試啦，呢、這個都係好正常嘅嘢嚟。咁啊，唔該曬 Hillman，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

0: 以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星期六朝早六點半左右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和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前在朝韩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朝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指發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事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發生。泰国航空董事会因应早前洪灾导致航班延误和大量行李滞留机场事件，解除行政总裁差恩西里的职务。泰航董事会表示，差恩西里被免职的原因在于持续的营运失误问题，包括大量航班延误、行李处理混乱和更广泛的地面服务中断等。相关问题已经促使公司启动正式的问责调查，追究高层责任。差恩西里强调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泰国全国多处近期暴雨成灾，泰航员工因为交通受阻无法翻工，其中曼谷苏曼那普国际机场有数以千计行李滞留，大量航班延误。旅游部长批评泰航应对不力，损害泰国旅游业形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咧最主要入西贡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主要咧就影响到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另外啦，屯门啦、青云路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啦，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3: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2: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9点，
5: 阿 Lu、
6: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7: 时间系早上8:37啊，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
6: 呢一节咧，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咧，我哋会讲嘅咧就系医管局季节性流感防疫注射计划啊。
7: 嗯，请嚟咧系有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永文医生嘅。施医生早晨。
6: 早晨，施医生。
7: 系啦，咁啊，呢个季节性流感嘅疫苗接种计划咧，就系9月17号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梗系呼吁啊，同埋鼓励各位市民去支持啦，特别系一啲高风险嘅群组啊，尽快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啊。咁咧就而家咧就为夏季同埋可能出现嘅冬季季节性流感咧，就大家就一齐做好准备咁样嘅。
6: 嗯，
7: 咁就。主要是为啲咩人士接种疫苗呢？医管局方面。
8: 其实9月17号开始呢，医管局就已经为所有去到公立医院同埋家庭医学门诊诊所应诊嘅所有合资格嘅人士呢免费接种嘅。咁呢个安排呢主要都係方便返啲病人嚟到睇医生嘅时候，咁可以顺便打埋嗰个疫苗啦。咁唔使特别预约咁样样囉。係啦，咁就其实佢哋除咗可以选择喺公立医院同埋家庭医学门诊诊所接种之外，其实佢哋都可以考虑去佢哋嘅家庭医生啦，系啊，又或者去而家我哋有45间嘅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服务站嗰度接种疫苗都得嘅。
6: 咁但系就话就17号开始咗啦，上个月17号开始咗啦。咁大家听到就可能都快啲去打啦，快啲去打啦咁样。但系如果一窝蜂去打都惊即系会累埋一齐噶嘛。其实系咪都会有一啲人士咧会有优先接种噶？
8: 其實一向呢就我哋政府都有一個優先接種嘅群組建議嘅，係啦。咁2026-2027年度其實嗰、那個優先接種嘅群組呢同上年冇乜大分別嘅。咁主要都係首先就係當然係醫護人員啦，包括曬嗰啲喺院舍做嘅所有職員啦，係啦。跟住就係一啲50歲以上嘅人士啦，6个月至到18岁以下嘅儿童同青少年啦，孕妇啦，住喺呢啲院舍嘅人士啦，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士啦，家禽从业员同埋嗰啲要屠宰猪只嗰啲人士，咁都系我哋优先接种嘅群组嚟嘅。
6: 咁我咧即系自己都有 HA 高啦，咁啊发现咧系都有一个提示咧，我收到个信息系同我讲，喂。是时候可以打啦，即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呢就可以安排时间啦咁样喎。
8: 係呀係呀 ,HA 高就由上年开始应该都会有温馨提示嘅，咁提醒返大家啫。係啦，咁有針打啦，快啲去打啦咁样囉。
6: 嗯，咁今年打嘅呢一个流感針呢係属于咩类型嘅流感針？
7: 每年都有人问㗎啦。
6: 係啦。
8: 系咁啊，今年嗰个咧就系、应该全部嘅疫苗都系一啲我哋叫三价嘅疫苗。咁一阵间再解释下咩叫三价啦。咁所有嘅流感疫苗其实都系香港卫生署啦，佢个卫生防护中心有一个叫做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入边咧，佢哋挑选出嚟嘅。咁佢哋根据翻本地啊同埋一啲全球性嘅病学嘅数据啦，一啲科学嘅实证啦，同埋再根据翻我哋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喺嗰、那个流感疫苗嗰个建议嘅，咁今年我哋都系配合翻世界卫生组织嗰个北半球流感季节嗰个建议嘅针嚟嘅，咁就系一个三价疫苗啦。头先提到，咁三价系咩意思咧？三价咧即系代表佢入边系包含咗三个病毒株嘅，咁亦都系三只最流行嘅病毒株啦，包括而家我哋现时而家九月份爆得最劲嘅甲一型啦，系啦，咁之前可能六七月期间爆得相对比较严重嘅嗰、那个甲三型啦，咁同埋另外仲会包含一隻乙型嘅流感疫流感嘅病毒株喺入边嘅。
6: 就系、是、呢三隻啦，就系、是、呢三价啦。咁但系个保护力方面，啲人就喺度咁今次三价够唔够啊？顶唔顶到真系你夏季再加埋即系冬季啊咁样。
8: 系咁今年就全部三价啦。其实主要咧就以前我哋听过有啲叫四价，
6: 系啊多啲噶嘛。
8: 系啦，咁其实主要咧，其实嗰四价咧就系、是、多咗嗰、那个乙型流感，佢叫 Yamagata 嘅病毒株嘅。咁、但系其实好几年咧都已经话基本上都冇乜出
6: 啦。
8: 系啦，咁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决定都唔需要理会佢啦。咁、就所以都唔使加多样嘢落去啦。咁啊三价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数据啊，咁而家我哋嗰、那个流感季节嗰个病毒咧，其实都同全球嗰个情况差唔多嘅。系啦，咁今年嗰、那个流感疫苗其实应该都可以配合得到呢一个流感嘅季节咯。
6: 咁但系好多人都成日问啦，打针我哋叫保护到啦咁样，但系有啲人话打完之后咧，有时都会有一啲副作用，不过都要话俾大家听，打针咧一定有好处嘅，咩好处咧，同埋点样帮我哋保持到我哋健康，同埋个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咧？等阿医生话俾我哋听啦。
8: 咁流感疫苗其实都已经好多年历史噶啦，如果你讲紧灭活疫苗，起码差唔多接近70年历史，所以其实都有好大量嘅数据证实佢嗰个效用咯。系啊，咁佢有效可以预防到流感啦，同埋就算你惹到嘅话都好有效去减低你嗰个并发症啊，同埋入院啦，同埋死亡嗰个比率嘅，系啦。咁副作用咧，其实而家相对因为都可能佢哋改良咗嗰个制法咯，其实嗰、那个副作用相对都少咗噶啦。咁可能系个针口嗰度会有少少红肿啊，咁啊或者好少部分人有机会可能系发烧啊，或者有啲流感嘅症状，周身肌肉痛咁。但系呢啲一般一两日就会冇晒，系啦。所以其实个风险就冇乜嘅啫，好安全嘅。
6: 系咁，但系个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咧？因为咧，而家我哋都会听到医生讲啊，或者系新闻都会讲啊，即系点解叫大家预早接种咧？就因为接种完之后，可能大概三个星期左右啦，先至系最高效能嘅时候噶嘛。
8: 冇错，咁流感疫苗一般嗰个有效嘅时间咧，就起码你要接种完之后两三个礼拜嗰个抗体先开始出嘅，咁所以先至会有效果咯。系啦，咁至于佢维持几耐咧，咁一般嚟讲六至九个月应该都 OK 嘅。系啦，咁但系即系又真系九个月到之后，可能嗰个抗体慢慢就会开始减弱，咁所以咪要每年都接种，
6: 都要再打啦。
8: 系啦，
7: 咁所以咧，其实点解我哋即系好每年啊，我哋呢个节目都会呼吁大家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咧，都系咁样嘅原因嚟嘅。咁如果大家譬如都系头先所讲嘅情况之下，即系嘅人士咧，咁咧就即系都要系去接种呢个流感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施医生倾偈啊。
5: 差一个好朋友。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会社。
3: 我哋继续啦，讲翻今日嘅主题啦，就系龟之星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啊！我哋请到咧就系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永文医生咧上到嚟同我哋继续讲嘅。施生，头先我哋就讲啦，即系今次呢一只疫苗系三价啦，有啲咩嘅好处啦，抗体可以维持几耐啦？咁但系都想知道咧，究竟依家咧近期我哋香港咧流感嘅情况如何？
4: 其实而家个流感情况都几厉害下嘅，我哋其实由今年六月开始都见到明显嗰个流感有活跃咗嘅。咁六七月嘅时候咧都明显上升咗啦。咁当时应该系主要系嗰个甲三型嘅流感爆发咯。咁去到而家八月九月之后咧又再进一步飙升，可能即系开始翻学啊咁样样。咁而家最流行嗰个系甲一型咯，系啦。咁都系不断咁上升紧嘅，其实都几高水平嘅而家其实系啦。咁如果睇翻啲數據咧，佢暫時影響咧，其實我哋比較擔心，主要都係一老一幼嘅群組咯，即係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啦。咁其實衛生署都就住上年嗰、那個流感嗰個季節嘅情況，做咗一啲好深入嘅分析嘅。咁都明顯見到咧，上年度如果冇接種過流感疫苗嘅小朋友咧，佢患重症同埋嗰個死亡率咧，相對比起接種咗嘅兒童咧係高出五倍嘅，而老人家咧，如果上年从来未接种过嗰个流感疫苗嘅一啲院友咧，咁佢哋都相对佢哋患重症同埋死亡嗰个比率咧，比接种咗疫苗嘅人士系高四倍嘅，咁所以都系呼吁大家要尽快去即系打翻嗰个流感疫苗。
5: 系，即系睇数据又好紧要啦。
3: 都已经系话到俾大家听系点样啦。咁但系流感嗰、那个情況，但頭先醫生就講啦，都即係相對都幾高、幾嚴峻啦。咁其實咧，即係而家我就話今日天氣開始真係驟涼啦嘛。其實天氣凍同熱咧，會唔會影響到嗰個流感會唔會再勁啲，或者係冇咁勁咁㗎？
4: 咁我哋又係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其實以往我哋見到咧，香港一般係有兩個流感季節嘅。咁一個係冬季啦，咁如果以往就係即係一月到三月度啦，通常冬季流感季節。咁另外一個夏季流感季節就六月到八月左右咯，係啊。不過的而且確依一兩年其實係有少少變化嘅，即係譬如上年咁，其實佢就九月先開始爆嗰、那個夏季嘅流感季節啦，咁啊去到可能十二月零一月咁樣樣啊，跟住嗰個冬季嘅流感季節又反而唔係太明顯啦，係啦咁樣。
3: 所以都會有啲唔同，咁啊，你有冇话即系都有预计嘅嚟紧？即系因为其实啱啱头先讲啦，就话八月零嘅时候有，跟住开学九月又开始又有，即系叫做有上升嘅趋势咁样啦。谂嚟紧预计系咪都会持续咁样，都系一个比较高嘅数字
4: 咧？系啊，都有啲担心，因为始终开咗学啦，咁你开学即系有好多个群体接触啦，咁你一个小朋友惹到之后，可能就即系好多成间学校可能都会有机会感染咯。系咁，所以小朋友系特别需要即系更加要接种咯，都呼吁啲家长可以都響應翻我哋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即係俾啲小朋友去打針啦，咁可以參加學校外展嘅疫苗計劃又得啦，或者你帶佢翻去你嘅家庭醫生嗰度接種都 OK 嘅。
3: 係，我相信即係九月開學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陸陸續續收到通告噶啦，即係都會係話嚟緊邊月邊日啊，就會嚟到學校嗰度打針啦，咁大家家長要簽同意書啊，各樣嘅，咁大。家長們咧都留意翻啦，因為始終學校群體生活小朋友咧，即係大家好相親相愛噶嘛，攬頭攬頸嘅玩嘅時候，其實真係如果一個中咧，就好容易會傳染噶啦，咁所以都要留意。咁但係咧，頭先醫生都講過幾次啦，即係兒童咧係真係好比較需要嘅去打呢個針啦，咁其實佢哋係咪即係因為年紀嘅問題，佢哋相對抵抗力又會差啲，又所以特別需要呢？
4: 是啊，小朋友他本身那個抵抗力都是相對於大人都會弱一點，再加上你即是過往幾年那個COVID 那個爆發呢，可能他們又少了接觸一些病菌，所以相對亦都是他們可能那個抵抗力會再比較弱一點。所以一路其實6個月至18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都是我們優先接種群組入面的。
3: 嗯，
4: 同埋加上剛才提到即係你始終翻學你有好多群體接觸啦，係啊，同埋數據都顯示如果你唔打針嗰、那個嗰、那個重症啊死亡嗰個率係高五倍嘅，咁所以都係真係需要打針。
3: 係，不過有時家長可能諗呢，誒打針一打針呢佢就鬼殺啊咁嘈啊，因為嗌啊咁啊門口都唔入啊，入到一知道入去係打針呢，喺個醫生門口嗰度就喺度拉扯啊咁樣。但係而家呢我又聽多咗啦，始終小朋友啱啱就叫入翻學兩年咁樣，就有一種叫噴鼻式嘅，咁其實呢類嘅幫佢叫都算唔算叫接種咧？都係
4: 係咁啊，所以就都因應住知道好多小朋友可能好怕打針咯，咁所以其實早幾年都已經有提供埋一個叫做噴鼻式嘅我哋叫做減活嘅疫苗咯，咁就咁噴落個鼻度，咁佢就唔使打支針咁樣樣咯。咁咁其實可以選擇嘅，咁不過咧噴鼻式嘅疫苗咧就係要適合兩歲以上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如果六個月到兩歲以下嗰啲就冇暫時冇得揀，住可能都要打針咯。咁噴鼻式同埋打針嘅疫苗咧，其實都係兩樣嘢已經比較過，其實個效果係都係一樣嘅。
5: 系咁，所以就即系如果系真系惊打针，就可以用下喷鼻式，
4: 系啦，
5: 都 OK 嘅。
3: 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呢个季节性流感而家都算系高峰期噶啦，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啦，就去接种呢一个预防疫苗啦。
5: 系啦，咁今日多谢晒嚟自九龙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服务部副顾问医生施荣文医生接受我哋访问，多谢
3: 你，医生，
5: 拜拜。
3: 拜拜。
2: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how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脈，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几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过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表示，今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土耳其西部马里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说，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遗体，2名获救矿工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经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就话，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的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是香港的最坚实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将会改设于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早前都被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说港铁是会就住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就说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至于沙中线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工程问题，最后分别延误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本月12号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仍然执修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大约100名员工工作的血库去年11月已经搬入去。有血库员工形容益述新大楼初期升降机运作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院方是回复说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的通报个案，又说曾经模拟演练和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时温度和运送时间符合医疗安全标准。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的流量转为实质的消费量，是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认为，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是人均消费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黄金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旅客人次转变为进一步睇旅客停留的时间、人均消费和城市承载力，比旅游发展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4: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是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要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说，这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绝对不是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北水回流可望提供到短线的喘息，但若果外围利率不见到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是属于技术性修复，而不是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 咁而家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咁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出咧系由于有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也。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讲多次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意外咧，而家改造全线封闭啊，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嘅意外咧，头先就部分行车线嘅。咁而家咧就最新嘅消息就系改咗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接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咧就改咗系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啊。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就净系去荃湾啦，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咧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而家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有个天气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喺上午嘅九点十分已经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嚟紧咧，啱啱过完中秋节啦，唔知道大家咧又会去边度玩啊？呢排深圳新开一个嘅地标啊，都想介绍俾大家。如果咧冇乜嘢做嘅话，就可以试下去啦。咁样佢就九月底已经开幕咗嘅，而且会举办一啲唔同嘅市集啦、集文创、手作、传统文化体验于一身。讲紧嘅就系深圳文化馆嘅一个嘅新馆啊。
1: 嗯，几好喎、啊、呢、這个。可以有機會大家都去睇下啦，或者觀察一下啦。呢啲文創嘢咧，其實喺深圳咧都越嚟越多啦。
0: 我成日都覺得深圳新開嗰啲唔同嘅博物館啦、或者係演藝空間咧，都好龐大啊。
1: 係啊，
0: 個外形咧，個設計咧已經係好先進、好 modern、好現代。
1: 即係唔好講藝術啦，因為如果你講到譬如藝術館啊，咁佢一定係裏裏外外都係充滿住藝術氛圍啦。我上個禮拜過去南山區嗰度做嘢啦，經過咗一個新起嘅會展中心啊，即係我哋傳統嘅會展中心站就喺福田嗰邊啦。咁有一個新嘅會展中心啦，哇！你睇佢個佔地係瘋狂大啦，跟住咧喺出邊睇咧，好似外星人降落咗咁樣，即係佢係超級科技啊！即
0: 係外形係嘛？
1: 個外形好高端啦，好似外星飛碟咁樣，即係成個飛碟咁樣。即係靚得好緊要，咁我就問一啲領導啦，話哇嗰嚿嘢咩嚟㗎咁樣，跟住佢話啊嗰、個係新會展中心啊，因為依家舊有嘅會展中心咧佔地已經唔夠用啦，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個佔地啦，以至喺個設計啦，都係好新、好靚、好大咁樣咯。哇，真係好震撼咯呢一件事，所以回應翻你頭先講，即係除咗藝術中心，其實佢啲會展中心，即係講緊展覽中心咧，都越開越多，同埋越嚟越龐大同埋宏偉啊。
0: 啱啊，我俾你睇下呢一個嘅。新嘅文化馆啦，佢嘅外形咧就系咁，虽然佢唔系好似嗰啲飞碟咁样嘅形状啦，但系佢成个咧都系玻璃包围，
1: 透光度好高，
0: 而且佢个顶咧有一大片嘅草坪啊，绿色嘅植物啦。都好適合我哋現代嘅一種嘅新嘅建築嘅模式啦。
1: 喺邊個地方啊？深圳？
0: 呢、個我真係要揾下。九月底就會開幕啊。
1: 係。
0: 但係我覺得可以講嘅就係佢入面嘅功能性咧都幾強大。佢入面主要係分咗七大嘅空間啦。包括咗咧就係有多種嘅專業嘅劇場啊。其中咧有一啲大劇院啦，超過1000個座位嘅，適合俾我哋去睇歌舞劇啦、戲曲等等啦。亦都有細咁少少嘅，就係500座到，佢叫先。风剧场俾人睇一啲实验嘅话剧啦，或者小型嘅音乐会，同一时间仲有啲多功能厅啦，仲有一个嘅黑房啊，俾大家睇下啲沉浸式嘅戏剧，都几特别嘅。另外除此之外啦，仲有啲培训嘅空间啦，入面如果系即系小朋友去学唔同嘅课外班嘅话，都可以去到呢一个空间啊，去学书法啦、乐器啦、咖啡。
1: 哦，喺龙华区噶，啱啱我上咗佢个网站睇。
0: 哦，太好啦，你揾到，我都未去啊，等佢。啱啱開幕，揾個時間去抽個時間去打個卡先，係咯。咁除此之外，亦都有展覽啦，有閱讀嘅空間、創作空間，同埋有個超大嘅廣場啊 ，outdoor 嘅位置，有機會應該都會開下啲唔同嘅活動啊，或者音樂會咯。咁大家有個全新嘅文藝氣息嘅空間，又可以得閒嘅時候去下啦。
1: 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沙沙沙沙沙沙。
1: 早晨，早晨，又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访谈环节。今日咧都系有大湾区医疗及生命科学创新自扶委员会委员 William 林伟业先生喺度噶。早晨 ，William。
2: 早晨啊 ，Yana。
1: 再一次请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安老康养知识啊！因为上集咧你分享咗好多好有用嘅 tips 俾大家，今集我哋又可以深入啲，仲系有好多嘅问题咧，好想帮长者朋友问一下你啊。
2: 嗯，
1: 首先我哋就上个星期咧都讲咗香港都有一啲嘅政策啦，帮我哋嘅长者朋友翻到内地系有一个更加好嘅康养嘅规划啦。譬如我哋讲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啲，我哋就请你同我哋一一去解释下啦。
2: 哦，好啊，好啊。咁啊，上一集都讲咗啦，就有广东院舍计划吓。咁、咧，其实讲少少先吓，其实有两个计划嘅，一个叫广东计划，另外一个叫广东院舍计划。
1: 好似啊，个名。
2: 哦有啲似哦，系啊，好多人就算好容易混淆嘅。咁啊，上一次讲过嘅广东院舍计划咧，系特别俾即系喺香港嘅一啲长者喺中央轮候册，即系已经排紧入安老院嘅老人家咧，可以有一个选择咧，到大湾区退休嘅。有个即系我哋叫做捷径啦，可以快啲啦，咁社署会帮手协调啦。咁去選擇嗰其中大灣區29間嘅院舍入去，咁而且個福利入面呢，就如果你真係選擇入咗大灣區的話呢，喺政府係會包咗嗰個住宿啦，基本嘅醫療啦，同埋飲食嘅，咁嗰成5000蚊㗎，差唔多價值都有成4000-5000蚊㗎，係啊，咁所以係好多，即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福利嚟嘅，咁、其實都係目標係咩呢？都係鼓勵，因為香港始終安老院嗰、那個或者政府買位啊嗰啲呢都係好短缺啊，咁、排入去安老院嗰啲老人家呢都要排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又唔想長咁多時間，我又需要人哋照顧，咁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大灣區呢一個廣東院舍計劃，係啦。咁另外一個呢就話，喂，我係中產，我又或者我唔係喺嗰個叫做中央輪候冊入面㗎喎，我行得走得㗎喎，咁我點算啊咁樣。咁呢我係咪有冇得返大灣區啊？有冇福利啊？嗱有嘅、其實就點樣呢，就係、你都係要，不過當然你搵嘅大灣區嘅康養社區啊或者有關嘅老人院呢，就係、自己畀錢㗎啦。不過咧，你仲可以攞到一個福利，就係、我哋嘅生果金，同埋或者一啲叫長生津啦，大家講嘅長生津啦。因為咧，本身呢兩個生果金啊、長生津嘅福利咧，其實係有個時間限制嘅，即係你逗留香港時間限制嘅。譬如你真係去咗外國嘅，譬如加拿大，咁其實係唔可以多過兩個月嘅。如果多過兩個月咧，係會冇咗個生果金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不過問題咧，如果喺廣東計劃下面的話呢，你向社署已經即係申請咗，我係返咗大灣區自己退休㗎啦，咁樣呢其實呢兩個香港嘅福利，即係頭先講嘅生果金啦、長生津啦，係可以繼續用嘅，係啦，仍然繼續俾你嘅，就咁樣。
1: 咁、個匯率方面又點樣去換算呢？
2: 係啦，咁講匯率真係好醒啊 ，Yana 你真係係一個好新嘅一個就有另外一個福利啦，就叫做粵港養老通嘅一個福利出咗嚟咧，就係、因為佢哋明白咧，原來因為而家嗰啲陳冠生果金啊，或者長生津咧嘅錢咧，通常都係入翻而家香港老人家嘅香港户口嘅。咁如果佢又翻咗上大灣區死啦，咁要老人家自己搬啲錢翻上去咧，就會好多時牽涉嗰個過程啦，係咪？老人家都頭都痛埋啦，要撳咁多掣，
1: 開
2: 張卡又要銀行同你講一扎嘢，呢個第一樣嘢。咁佢可以呢、這個program 咧。政府 program 就可以幫你香港銀行直接將你錢打入去內地銀行嗰度先，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免咗個手續費，嗱呢個好緊要啦，
1: 好緊要喎。
2: 嗱呢個免咗手續費，因為點解咧？本身曾經好多原本普通嘅平台咧都要，因為個額唔夠大咧，通常都要收一個即係手續費嘅。咁其實喂我生果金或者長生津，仲要俾你扣走啲錢，咁梗係唔開心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喺呢個福利下邊咧係唔會扣嘅。咁第三呢就係佢個就想問啦個匯率啦，因為呢大家都知而家人民幣都升得幾快嘅、有時呢我未必如果你即刻俾曬人民幣，我可能話會唔會買貴咗㗎啲人民幣。咁、所以呢政府嗰個生果金或者長生津出俾你嘅時間呢， 都是会用返香港港币呢俾返你先嘅，打入去内地户口。
1: 是。
2: 你自己喺内地觉得靓啦个汇率，你先自己转返出嚟用。咁你哋就会觉得舒服好多啦。
1: 自己有选择啦。
2: 自己有选择啦。咁其实呢样嘢对我嚟讲呢我都好好㗎，帮到好多老人家，真係一个好实际，真係用钱嗰方面呢佢方便咗好多。即係上到大湾区嘅时候唔需要諗哎喂带几多钱上呢，或者每个月嗰个收入好重要㗎，嗰个长薪津都咁。呢樣嘢就真係幫到好多老人家咯，都
1: 知道。咁啊，我哋長者都有醫療券啦。咁如果係政府派發嘅醫療券，去到灣區生活嘅時候，係咪都可以用到
2: 咧？啊，呢樣嘢係好好啦。嗱，醫療券咧牽涉到咧就係好多老人家即係翻到內地要睇醫生嘅一樣嘢。係啦，嗱，咁咧其實香港政府同大灣區各地嘅政府咧都已經做咗好好嘅合作啦。咁其實已經打通咗咧有19間嘅指定嘅醫院咧係可以用到醫療券嘅啦，即係同你香港用咧系冇乜冇分别嘅，啊依、這个亦都方便咗喺大湾区居住嘅老人家嘅，
1: 系
2: 啦。咁就另外一样嘢咧，都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因为咧最紧要系个咩啊？个病历啊。其实我哋做平日做工作嘅时候咧，好多老人家都话：，哎，我上咗去，我喺香港啲医院嗰啲病历。內地啲醫生知唔知㗎咁樣樣，咁咧其實而家政府都已經即係好努力做緊呢個銜接㗎啦，咁樣咁今年咧其實已經將醫健通咧630万嘅人嘅醫健通 data 咧已經可以預備擴展到去內地嗰啲醫院㗎啦，咁不過你話而家試點中咧就有三間醫院咧，如果你上面做完身體檢查咧。譬如嗰啲MRI 報告啊 ，X 光報告咧，基本上佢可以上傳翻去香港嘅醫管局入邊嗰醫健通個系統入邊添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試點，慢慢咧會銜接得到。咁於是乎咧，你就喺香港睇醫生或者喺內地睇醫生咧，慢慢地就可以病歷方面都可以打通啦。
1: 哇，方便好多、哦！我見咧係都有納入中醫院。即系唔系净系西医啦，如果中意睇中医嘅长者都可以去用呢一个嘅计划咯。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大家如果系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想翻内地康养嘅话，咁另外喺你嘅经验啦，你都同长者朋友好多嘅接触啦。如果佢哋系平时咧照顾长者啦，或者长者咧想康养退休，佢哋面对啲乜嘢问题咧？
2: 啊，呢个非常好嘅问题就系、是。我谂第一样嘢，头先上一集都讲过，可能好多时就系、是、个院舍靓唔靓啊，啲康养啊、医疗啊做得好唔好？我谂呢个系第一下会谂到嘅嘢嘅。不过你真系考虑成咧，另外一个我谂会好多人都未解决得到咧，就话啊死啦！我而家上咗去同啲仔女未要分开咗咯，咁样样。不如果真系需要医疗照顾啊嘅时间咧，其实对个老人家自己本身嗰个生活质素啦。或者仔女的照顾压力呢其实都会越来越大的。
1: 嗯。
2: 是啦。咁当然起正隔离街咁梗係最方便照顾啦。嗱不过呢我起一个医护呢我会试一试我俾今日俾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大家睇一睇。就算起香港自己本身都好如果我哋真係起屋企冇能力照顾个老人家我哋都要安排个老人家入老人院的话呢其实问心自己呢其实24小时入面我可能去探望妈妈的时间呢可能都是不出两三个小时的啫。何况一定不可能每一天的。可能一个礼拜有一天两天去探望他的啫。啱唔啱？我想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现实的一条数来的。好啦咁最简单嚟讲呢其实就算你在香港都好啦你放咗佢入老人院都好啦其实你可能都有九成时间呢是佢自己在老人院即是生活的。你有一成时间去探望佢。啱你好近你就为咗个一成嘅时间呢可以好近嘅去搵佢。不过另外嗰九成嘅时间呢其实佢要喺自己喺嗰、那个老人院入面生活啦或者接受嘅。咁所以呢你问我呢香港都有好嘅老人院。不过呢如果你觉得喺香港揀唔到一间好嘅老人院呢可能内地呢系一个好选择嚟嘅。
1: 系。
2: 可以好似上一集讲譬如价钱啦照顾嘅质量啦。
1: 又阔啲啦。
2: 又阔啲啦生活环境啦质素啦。因为上面呢因为有医护啊真系人手多。我諗大家好明白真系人手多。系啊同埋佢入面嘅而家嗰个照顾嘅配套系好紧贴嘅。咁就转身都转多啲我都话啦。
1: 最紧要系佢哋住得舒服又安心囉。
2: 係呀冇错同埋而家大湾区嘅交通道方面大致上大约一个至两个钟都基本上去到㗎喇。
1: 係远少少不过我觉得最紧要睇你有冇心。 去探长者，或者每个人嘅选择咧，其实都好唔同嘅。最紧要系拣一个适合你哋嘅，你哋又觉得唔舒服自在嘅就可以噶啦。
2: 冇错，
1: 系啦。咁今日都多谢 William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安老嘅知识啦，同埋我哋嘅中港两地一啲嘅制度上面少少分别，或者系我哋本身香港咧都有啲嘅政策咧可以俾翻长者咧去参考一下嘅。咁啊，有机会我哋下次咧又再请 William 嚟同我哋倾下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受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本港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

0: 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7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就系、是、7宗交通意外噶。咁先讲翻比较挤塞嘅就系狮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对出，咁而家咧就系、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咁同埋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啊。咁再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咧，出翻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咁出九龙咧就冇受影响，主要就影响咗入西贡方向啊，就系、是、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門的青雲路由於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杯道路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的，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杯道路一段都是車多繁忙。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一帶都是車多。而在九龍龍翔到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需要全線封閉，去觀塘方向就部分行車線封閉。再講多次位置，就是龍翔到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現在全線封閉，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去观塘方向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不过去观塘方向咧暂时就冇受影响，冇挤塞噶。咁最主要影响到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4: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5: 同啲屋企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度争。
4: 咁边个会争
5: 咧？我永远都不知点解咧，全部都是花生嘅。
6: 哦，但你中意芝麻。
7: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3: 家庭议会、
7: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3: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7: 玩玩星期天，
3: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你系咪都有啲近视同埋有少少散光啊？
2: 我有散光啊，而家，我仲要系做过
1: 激光
2: 矫视。
1: 我先问你一样嘢先，激光矫视咧，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勇气嘅决定？
2: 绝对系啦，我都谂咗好耐嘅嗰阵时，而我咁啱做嘅时候咧，佢一个新嘅新嘅技术啦，咁我都谂紧究竟做唔做，因为佢真系好新，冇乜嘅科学嘅一个實案出到嚟，咁但係諗完之後，我覺得照做啦，因為都唔戴眼鏡方便好多嘛。而且有一個好大嘅原因係我戴唔到 con 啊，即係嗰啲叫咩啊 con 係？
1: 隱形眼鏡係啦。
2: 突然之間
1: 咁樣，你點解戴唔到嘅？
2: 好乾，一戴一個鐘我就要除噶啦，所以唯有做咗嗰個矯形啦。
1: 喂，我揾到一個位咧，同你近似嘅，係啦。有一個位咧唔同你近似嘅，就係、是、其實咧我近視都深嘅，900多度近視啦。
2: 我聽過你講過。
1: 咁跟住咧我又好驚啦，所以我就冇做呢個激光矯視，就長期係
2: 戴
1: 住
2: 眼
1: 鏡咁樣啦。
2: 啊，打波點啊咁？戴 con 啊？
1: 打波我都要戴叫做全塑膠嘅眼鏡。即係連粒螺絲都係全塑膠嘅，咁變咗咧打波嘅時候咧，就算整到撞到咧，都係塑膠整到你嘅皮膚咯，咁就唔會有金屬啊，或者有啲嘢會對到你隻眼啦。咁好啦，咁頭先嗰啲嘢都同你好唔同啦，有咩係同你同嘅咧？就係講緊戴唔到隱形眼鏡啦，因為咧其實我隻眼睛咧係好細嘅，咁所以咧我咧係每次咧攞住呢個隱形眼鏡咧。因為我隻眼又細啦，我已經勁擘大啦，跟住
2: 塞唔到入去啊！
1: 係啊，塞唔到，真係塞唔到，真㗎！
2: 你可以再擘大啲㗎，你肌肉嚟㗎嘛！
1: 我五年級咧，因為我五年級係我最認真打籃球嘅時間嚟嘅，即係我直情係好叻嘅，真係喺成個九龍北區係啊，九北區係好叻嘅一個球員啦。咁我諗住自己，我一定要戴 con 啊，因為會窒礙咗我嘅發揮啊，咁樣啦。跟住真係練咗兩三個禮拜戴 con 咯。嗰時媽咪係咁幫我去戴 con 咧，跟住我覺得好痛好辛苦啊，最後我就放棄咗咯。
2: 但戴到入去嘅，
1: 戴到除出嚟都除到，咁但係就好辛苦咯。每次好似作戰15分鐘，戴一次除又15分鐘咁樣。
2: 感受到佢喺你眼入面。
1: 係啊，直情有一次咧，隻 con 係接住咗喺我眼底啊。你諗下，我係幾唔識戴，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你諗下，我隻眼係幾細啊！真係我勁擘大啦，因為稍稍眨一眨就已經又趌翻出嚟嗰啲嘢咧。哇！
2: 我第一次聽眼細戴唔到，
1: 咁所以咧
2: 笑你嘅，但我覺得好可愛嘅一件事。
1: 我都係要
2: 配眼鏡啊，
1: 配眼鏡啊，咁所以即係關於深圳配眼鏡就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熟過我啦。咁但係近排有啲眼鏡店就好好嘅，咁佢咧就俾你配眼鏡啦，咁即日攞噶啦，一定係講緊兩個鐘頭就得啦。咁你嗰兩個鐘頭有陣時會有啲朋友落去食啲嘢啊，或者周圍流達下行下啦。咁依家深圳咧有啲叫做眼鏡店咧，就直情幫你做埋其他護理啊。比方說你係女士咧，咁可能你配咗副眼鏡，咁等攞嘅時候可能個半鐘。咁咧就幫你做下修甲啊、美甲啊咁樣啦。咁男士喂冇得修甲喎，冇得美甲喎，佢又幫你鬆腿。
2: 咁好嘅，咁似啲打邊爐要等位嘅時候就可以修甲。
1: 係啊，佢幫你做埋個按摩咯。咁嗱，你講真啦，正常按摩按肩頸或者鬆腿咁樣，大概就60分鐘咁樣。咁當你成個人筋骨疏鬆之後咧，你就輕鬆攞翻副眼鏡，咁就搞掂曬全方位咁嘅服務，係要 extra 加少少錢嘅，不過。我覺得係物超所值囉，因為有時呢你配完眼鏡呢嗰個幾鐘呢，咁其實你又唔想落返去下面，嘩即係又人又比較多啲啦，同埋我自己覺得東門都真係幾多人嘅，同埋都幾唔係我哋譬如去開蛇口啊或者南山區嗰啲大商場 feel 啦，因為都有一定嘅歷史啦，講緊東門都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樓下比較相對污糟少少，或者人多少少雜啲啦，啲人我白啲講一句。咁如果你係好喺上面配眼鏡，其實有埋呢啲 service， 有埋呢啲服務嘅時候， 咁就搞掂咯。即係你去一個點，又按埋摩，跟住又順便就配埋眼鏡，跟住就去下一個點再食嘢，再打車。咁、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嘅，
2: 條路順好多啊！你唔使咧，你配完眼鏡之後又揾個地方啊，去邊度好咧？個時間應該點樣用咧？直接留喺度。跟住做曬所有你覺得好開心 happy 嘅嘢，拎眼鏡又可以去下一個點。
1: 係啊，喂 Yana， 即係題外話，講開打車咧，我都想成日想同你講呢、這個，我睇下你知唔知道當中嘅迷思。嗱喺內地你會有唔同嘅叫車嘅 app 啦，咁你可能乜乜打車、乜乜打車咁樣啦。咁我通常都會打車嘅，咁就唔會截的士嘅。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我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咧話，截的士咧係貴過打車嘅。咁我想问你知唔知点解当中个原因系点咧？嗱，我都唔知噶，我纯粹觉得你知噶咋吓。系啊，你通常喺内地，特别喺深圳，你都会打车啦。
2: 系打车啊，不过以我观察，都真系的士系贵啲噶。
1: 系咯，点解嘅咧？其实
2: 可能个 app 上面有啲优惠。
1: 系、啊，真系、啊。所以啲平台知道点解会系咁啊？嗬。我想问一下一啲相关人士，如果收音机啲听众朋友，嗱你听到呢段广播嘅时候，你解到咧，你可以欢迎 D M 我嘅，即系唔好净系问我啊阿欧啊，阿 Yana 呢个礼拜你哋介绍嗰啲咧，卤水鹅喺边度食噶，或者喺澳门咧边度食啊，好好食嘅一个车胎人嘅嘢啊，咁样类似咁样。喂，唔好问嗰啲字，我想有阵时有个互动，等听众朋友都可以同我哋联动下。喂，究竟喺特别喺深圳啊，或者喺广州咧，点解咧就咁新手牌截的士咧系贵过喺呢个 A P P 去订一架车咧？
2: 我自己仲有一个原因估啊，就系、你的士咧系就咁截就即刻上车噶嘛，咁你 app 有机会要等噶、哦，
1: 系、哦，
2: 虽然个车辆好多，等都系二三分钟，有啲远啲五六分钟。就已經係冇咁方便噶嘛？你覺得
1: 係啊？
2: 咁所以可會唔會係呢個時間關係係其中一個原因咧？
1: 可能你呢個睿智嘅答案就係爭嗰幾蚊就係爭幾蚊，因為其實又唔係爭得多嘅、啊。你截的士可能貴十蚊人民幣或者五蚊人民幣咁樣。
2: 係啊，同埋仲有好多車型車款可以俾你揀添。
1: 咁又係啊，
2: 有啲又貴啲。
1: 好啦，咁啊聽首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啊，踏入十月嘅时间咯，都系秋天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 plan 下去旅行？
1: 唉，好想啊！不过咧，你都知道啦，十一黄金周咧，其实老实讲一句咧，就真系咧，内地咧人潮涌涌啊！你无论去到大湾区啊，以至譬如你去到上海、去北京咧，其实都几多人噶。咁反而咧，就喺呢段时间咧，作为我自己好喜欢去湾区旅游嘅一个朋友仔咧。就
0: 留港消費，
1: 其實香港都好多人，都真係唔知道去到邊，可能真係要避走一下曼谷啊，或者去下新加坡。其實我十月、十一月想 plan 去新加坡嘅，因為 F1 啦、啊，即係跟住又有啲crypto 嘅 event 啦、啊，其實真係好想飛。不過嗰段時間飛新加坡啲機票又好貴啊，真係要努力賺錢咯、啊不過即係時候放鬆下身心都係好嘅。嗱，即係你又未有小朋友啦，我都冇啦。咁通常咧，暑假就是旺季嚟嘅。當我哋呢啲即係有伴侶嘅朋友仔咧，其實咧啊，九月十月咧去旅行係幾好嘅，
0: 係差唔多幾好。
1: 因為機票又平少少啦，又淡貴啲啦，跟住啲除咗機票平咧。跟住啲酒店都會相對地平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去下唔同嘅地區去食埋玩咧，都係幾好嘅。有推介係咪啊 ？Yana， 你今日
0: 如果唔飛海外近近地咧，其實都可以北上旅遊嘅。咁我就講幾個好啱秋天去嘅地方啦。咁都遠遠地，咁大家可以諗下 plan 一個嘅遊場啦，或者嘅一個開心嘅假期啦。唔一定要十一黃金周去嘅，可以之後都 OK 啦。咁首先第一站咧就係首都嘅北京啦，因为北京嘅秋天咧系供应虽然短暂，但系非常之靓嘅。去到香山咧，可以睇下满地嘅红叶，哇，超级靓，影相打卡一流啊！咁另外咧，都可以去下颐和园啦，赏秋景啦。同一时间，仲有地坛公园咧，嗰边有一个银杏大道啊，成条路咧都系金黄色噶、真系可以带埋爸爸妈妈去下。
1: 银杏树咧真系好靓噶，可以嗱，我讲一次嘅啫。因為我咬字唔好啦，嗰、那個字係好難讀嘅，交俾你講啊！你呢啲前主播咬得叻啲嘅啲字應該。
0: 邊個啊？銀杏樹啊？
1: 係啊，你咬得幾好，講得幾好啊！我純粹想講呢種樹嘅品種係好靚嘅，有陣時影出嚟咧，影相特別係影相啦，係出嚟個效果咧係非常之咧、有一種美麗嘅意境喺當中嘅、
0: 如果想再繼續睇下大自然嘅壯闊感咧，推薦大家可以去下內蒙古啊！我有冇去過內蒙古？
1: 冇、內蒙古反而就真係大江南北，即係嚟緊想涉獵嘅一個地方咯。係、不過又係要請八至九日假咧，
0: 係要請假，
1: 一諗
0: 冇辦法。
1: 一諗到請八至到九日，
0: 大家就唔捨得你㗎喇，唔可以走咗，晨光就冇咗你把聲。
1: 八至到九日假呢，我就喺度諗，其實係咪應該去埋歐洲呢？咁樣我好多年冇飛過歐洲啦，因為係啊。
0: 但八至九日歐洲好似唔夠
1: 啊，唔夠都好過冇啊，我唔理㗎喇，我唔理㗎喇，照飛㗎喇。
0: 你哋始終係難啲抽到身去咁長嘅旅遊。
1: 係啊，你都係嘅，其實
0: 現在
1: 你慢慢都係。
0: 我以前係成日都去一個月㗎。
1: 係啊，幾開心啊嚇！咁啊，仲有。有啲乜嘢近近地嘅分享咧？
0: 好，咁啊，內蒙古未講曬啦。內蒙古不嬲，大家都覺得夏天咧去睇綠油油嘅大草原啦。咁但原來咧，佢係秋天嘅時候啦，都可以去下金色沙漠啦，啱曬秋天嘅顏色啦。同一時間因為內蒙古啦，佢個公共交通比較少，咁大家可以包車啦，同朋友啦一齊去咧，去食下羊肉啦，睇下草原啦，秋天嘅景象啦，都幾好嘅。好，去介紹埋多一個啦，就係可以去青島啊。秋高氣爽，
1: 你去過青島未啊？
0: 呢個我真係未去過。
1: 我啊去過青島，青島嗰陣時有一部咧好經典嘅電影咧，林嘉欣做嘅，叫《戀之風景》啊。係啊，咁啊真係咧，成個拍攝咧都喺青島入邊發生嘅。哇！估唔到真係有一個咁歐陸色彩咁濃厚嘅城市啦，喺內地啊，好多嘅景點咧，或者好多打卡位咧，其實好似去咗歐洲咁樣噶，係啊，幾得意啊嚇呢個，
0: 一個可以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
1: 係青島好多好嘢食嘅，同埋近海嘅地方就有好嘢食，
0: 海鮮都有。
1: 佢有個豬手都係好出名嘅， 唔知咩停豬手，第一個字唔係好識讀，係揾翻再
0: 揾翻再同
1: 留停豬手，我冇記錯係停留豬手定留停豬手。嗱、嗯，聽眾朋友，如果聽到咧，你係青島人咧，可以同我講翻，同我交流一下，唔使鬧嘅，係啦，唔使鬧嘅。不過傾下偈就好開心㗎啦，嚇。
0: 冇錯，咁啱啱介紹咗幾個城市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好值得大家去自己發掘一下，感受下中國最靚嘅秋天啊！
1: 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我嘅好拍檔余欣雅啦，咁啊、國慶快樂都係開心嘅，咁大家咧即係唔係阻止大家翻去內地玩，一定要玩嘅，不過你要抽冇咁多人嘅時間咯，如果唔係打蛇餅打好耐咧，咁就真係即係令到大家咧。開始同埋收尾個旅程咧，就有啲嘈嘈閉啊，同屋企人，哎都話叫你早一個鐘頭翻嚟香港㗎啦，搞到咁逼人咁塞車咁樣係嘛？
0: 最緊要心平氣和啊！
1: 係啊，冇錯冇錯，家和萬事興。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警方指初步迹象显示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涉事汽车的司机当场被捕。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艾曼将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力争在主场捧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寻日抵港，预料将会入场观赏赛事并颁奖。恩芬天奴在社交平台发放照片，形容好高兴能够来港，又指足总成功举办今次赛事，今日的决赛将是历史性。他又同足总会长贝君奇以及主席霍启山会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8宗事故。咁最挤塞嘅呢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呢係未清理嘅。咁而家呢係车龙分别排到去沙砾公路跟住御翠园，同埋呢沙田路跟住沙田第一城嘅。咁重复位置呢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係挤塞，龙尾排到去御翠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跟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已经系嘅封路已经全部解封噶啦。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与沙田港铁站对开的意外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就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门青云路去近住杯道路的意外未清场，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一大车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的交通意外就清场，而西贡公路交通就已经是好很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的意外清场，现在交通是好很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意外就是清场的。而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由天富海湾的车龙就是有待消散，龙尾香港中文大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的意外虽然清了场，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最后一单就是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都是有意外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是有交通意外，虽然没有塞啦，但经过都请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林锦公路交汇处意外清了场，现在粉岭公路上水方向交通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铜锣湾花园。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于海滨会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哥同学会，
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8: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9: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未访问呢位嘉宾之前咧，我要解答一啲朋友啊，或者系听众嘅查询。佢话 Jackie 哥哥，你喺乜嘢情形之下你会访问一啲嘉宾噶？咁有好多情况嘅，即系例如佢喺工作上，我哋可以分享佢嘅点滴啦，又或者系佢嘅近况系点样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而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喺一个演唱会上面咧，我听到佢弹吉他，听到佢唱歌，喺旧年嘅事啦。啊，其实唔系啊，年头嘅事啦，好近啦。我好挂住呢个人，因为佢喺台上面咧，话俾我听，佢系好努力。 好用功咁踏上红馆嘅呢位新朋友就系 Region。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Hello Jackie 哥哥你好。
9: 系啦，正话我同你讲嗰个 opening 咧，系真心嘅，
10: 我多谢，非常之感激。
9: 系啊，嗰次咧，我系记得咧系有一个前辈啊，咁佢就喺红馆咧，好似要告别啦，演唱会，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嗰位前辈系边个，同埋点样安排你去表演呢？
10: 哦，好啊，就是卢老师啊，就是因为上一次去了一个红馆的演唱会，就是佢的告别演唱会啦。咁去到我就做到一个嘅开场的嘉宾咁样，咁就暖场嘉宾系啦。咁所以就有机会好开心咁样可以同到卢老师去合作啦，咁真系好开心嘅。
9: 卢冠廷老师俾你个感觉系点样咧？
10: 嗯，我觉得卢冠廷老师俾我嘅印象系。好开心嘅，佢好开朗嘅个人，同埋佢系好 supportive 嘅。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喺颁奖礼咧，即系港台颁奖礼嘅时候咧，佢喺后台都有同我讲要加油，继续加油咁。
9: 系，
10: 所以非常之好嘅佢系。
9: 系嗱，依家你个心情已经系放轻松啦，你有你自己嘅成绩表啦，一步一步咁行啦。当我再提翻嗰个暖场嘉宾。嘅时候咧，你觉得嗰一次嘅演出系咪俾你一个机会咧？
10: 哦，绝对系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机会俾我添啊，因为系我第一次踏足红馆呢个嘅场地啦。咁首先系一个可能系细个已经好想会做到嘅一样嘢，因为我好中意表演嘅，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场馆啦，去表演嘅话系超级开心。咁另外就係喺咁多個前輩面前表演，雖然係有啲緊張，但係都係一個非常之榮幸嘅一件事嚟嘅。
9: 仲有咧，面對咁多觀眾，係咪啊？好啦，當你聽到掌聲嘅時候，即係你唱完一首歌，再唱第二首歌，好似大概唱咗四首歌，係咪？
10: 係，
9: 每首歌都有掌聲。當其時嘅掌聲俾你有啲乜嘢嘅作用啊，或者鼓勵啊？
10: 係，我覺得啲掌聲好緊要啊，其實真係，因為由第一首歌可能有少少緊張啦，慢慢跟住聽到啲掌聲咧，其實啲掌聲係好似一個鼓勵俾我，就振作咗我自己嘅，同埋好似本身我有啲不安嘅時候咧，啲掌聲好似係對我嘅一個肯定咁樣，所以我每一首歌接住一首歌就覺得我自己就表演稍微越嚟越好啦，係啊，
9: 係永遠都係噶。當一個演出完咗嘅時候咧，哎呀，如果即係多啲時間俾我咧，我更加好。呢個係每一個表演者咧都係需要有少時間去醖釀或者做一個熱身嘅。嗱，咁你彈嗰四首歌啦，其中有一首歌。歌咧系同柠檬有关噶系咪啊？
10: 哦，系啊，系啊，就系、是、Lemon Tree。咁呢首歌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埋系一首经典嘅作品啦。咁我嗰一次都系自弹自唱咁样唱咗出嚟噶嘛。
9: 嗯，嗱，你弹吉他时候咧，我睇得到咧，你系好专注，你又唔会特别望住啲 audience， 你系好似个视线喺你个手指同埋嗰个弦线啊，个吉他嗰度，你系好用心咁样弹嘅。咁学吉他难唔难噶？
10: 其实我觉得系几难嘅，真系，因为由细到大，其实我本身系自学嘅，系到呢两年开始，我就有跟老师去学下，咁所以自学嘅期间，我觉得难嘅地方可能系首先要自己摸索，咁就冇一个guidance 去俾我话俾我听啊。有啲咩位係可以盡快拿捏到，就會可以容易啲提升我嘅進步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吉他如果自學嚟計係難，而跟咗老師嘅話，我覺得係難嘅地方係要 consistency 去不斷去練習啦。
9: 係咁啊，介紹一啲嘢俾你啊。我哋香港電台咧，第二台咧，星期六咧係有一個咧吉他嘅 program 噶。咁你嗱，你 search 下咯，好嘛？
10: 好
9: 嚇，好好聽噶，又有老師現場示範啦，有名師老師，乜嘢都有啊。記住咯，
10: 知道
9: 或者。第时你上去嗰度玩下，
10: 哦好，等我进步一下，我就要等我练多练先。
9: 一定有机会。嗱咁啊，讲翻就即系你弹吉他啦，你自学啦，你细个系咪好中意表演嘅咧？
10: 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好惊表演嘅。喺我谂系喺小学嘅时候，应该好惊表演嘅，因为嗰一阵咧就好多。 我怕表演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要上台表演那种感觉好像很紧张，还有可能有一点怕这样。但是我就以前都很喜欢玩管弦乐团的，那管弦乐团就一大班人的时候就很有那种默契感，就其实很开心的。还有因为一支小提琴就未必是很好听，但是加上整队乐队的时候就一定会是特别好，还有观众的反应都很好，所以就令到我越来越喜欢去表演这样。去到中学期间我就开始有参加啲音乐比赛嗰啲咁样，咁所以就喺当中就发现咗，哦，其实音乐真係陪伴咗好多，尤其是喺音乐嘅时候，因为我係比较有啲可能唔係好开心嗰陣，但係就音乐
9: 失恋啊，
10: 都唔係嘅，都唔係失恋嘅，
9: 唔係咩啫，你话俾哥哥听，
10: 嗰陣可能係唔好识得同啲同学一齐去沟通相处咁样，咁所以就比较冇乜自信啦，同埋又自己可能独处嘅时候呢，咁就有音乐去陪伴我咁样，咁所以就越嚟越觉得音乐对我嘅影响系好深嘅。
9: 我知道咧，你细个咧就好中意即系念口簧咁样啦，唱歌仔啦，系嘛，成日都即系从来从去都嗰几句，系咪有啲亲戚影响你嘅？系咪赞你噶？你同我哋分享呢个儿时唱歌嗰个情况系点样？
10: 系，其实儿时唱歌，我谂系因为细个嘅时候都有听下啲长辈去卡拉 OK 嘅时候有听佢哋唱歌，譬如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甜蜜蜜嗰啲歌曲咧，系比较有深影响嘅。因为首先首歌系好经典，同埋系好入脑啊，所以我到大个嘅时候，虽然冇乜自己听嘅，但系都好记得成个旋律嘅喺我嘅脑海里面咯。
9: 咁但你明明啲歌词讲乜噶？
10: 都明嘅，尤其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系我觉得好 sweet 嘅，本身系啦，但系因为嗰种 sweet 嘅感觉系好似我自己嗰种收敛，但系又唔够胆同人哋表白嗰种感觉，但系又唯有用首歌嚟讲话，其实你唔使唔信我，唔爱你啦，其实好爱你咁样。
9: 系噶，呢首歌就系好甜蜜亲切嗱。咁你细个就听呢啲大人啲嘅歌啦，就唔系好了解嗰个歌词嘅，但系都感觉到嗰种即系甜蜜嘅感觉嘅。系啦，咁样咧就你长大咗之后咧，你接触嘅音乐嗰个范畴又好唔同噶咯。
10: 系。咁我接触嘅范畴就多咗，因为本身可能首先细个嘅时候有 classical 嘅乐底咁样，即系因为我有学钢琴同埋小提琴啦，咁所以我就一开始接触咗 classical music， 之后就去到后面可能就开始有参加 choir 嗰啲，咁又可能会唱一下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咁就民谣或者系圣诗都有唱过，咁去到后面咧，再自己开始有夹 band， 咁就开始有唱一下啲流行曲啊，或者系少少 rock 嘅歌曲，咁所以喺一路以嚟，我都觉得系好庆幸可以接触咗唔同嘅类型嘅音乐，对咗我而家嘅创作系非常之大嘅影响同埋有帮助。
9: 其实你嘅幸福，你嘅庆幸咧系。应该多谢你爸爸妈妈。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我有位新嘅朋友，就系 Regent Slam 林伟俊。系啦，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如果即系阿林爸爸、林妈妈，佢哋即系好信任你，好即系点讲啊？好啦，你去玩你嘅音乐啦，你中意喺音乐世界里面寻求你嘅梦或者追你嘅梦，你go ahead啦去玩啦，咁我覺得佢對你一個即係嗰個培育嘅態度係非常之好喎。
10: 係，同埋佢哋都好支持我，因為佢哋都好 support 我啦，同埋佢會聽我啲歌嘅都會，係啊，
9: 係咪啊？
10: 係，同埋會嚟睇我嘅表演咁樣。
9: 嗱，我知道你曾經咧就點講啊？有一個樂隊，個名等我諗先，係咪叫 Divine 啊？
10: 係係。
9: 其實呢個樂隊的組成是怎樣呢？同埋你在樂隊裏面，你是擔任乜嘢角色呢？
10: 係，我在呢個樂隊咧裏面，首先是同啲朋友一起去組成嘅。咁我哋係其實係自己組合嚟嘅，即係自己組成呢個組合。咁所以係點樣會有一個咁嘅組合嘅誕生？其實係嚟自一個我哋唱歌老師搞咗一個 camp， 咁就係叫即係啲 writing camp， 我哋就入去可能寫下啲歌啊，同埋去學下唱歌同埋跳舞嘅。咁所以咧喺嗰個 camp 裏面，我哋就認識咗大家啦。咁就我哋就開始覺得啊，不如我哋試下組成一團咁樣去做啲唔同嘅歌咁樣。咁另外咧就有一個朋友咧，即係其中一個 成
9: 员，团员
10: 系啦，团员咧，咁佢就好想做一啲好似 K-pop style 嘅，即系跳唱组合咁样。
9: Oh, OK，
10: 咁我哋就话 OK， 好啊，好啊，咁我哋试下咁样。一开始咧，我都好惊嘅，其实，因为我自己冇话即系都中意睇跳舞嘅，但系我就自己跳舞就未必系特别拿手，我觉得，所以我就都有啲疑惑嘅嗰一刻。
9: 系
10: 系啦，但系就见住大家一齐成长，由一开始唔系好识学跳，唔识跳舞嘅，到后面学完跳舞之后，开始算系合格啦咁样，
9: 见得人啦，
10: 见得人咁样。咁嘅时候其实都系一种好有满足感，同埋系好开心嘅成件事。咁所以我喺个group 里面一定唔系跳舞担当嚟嘅，系我系。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我系类似唱下歌咁样，所以就我算系中间
9: 歌手，
10: 算系主音嘅嗰阵。
9: 主音歌手咁乐器方面咧，
10: 乐器方面嗰阵就冇乐器嘅，因为我哋系跳唱，所以就比较多系要用身体嘅 movement 咁样，所以就冇乐器嘅嗰一排就。
9: O K， 咁高唔高兴，开唔开心啊？
10: 其实嗰阵系几开心嘅，因为开心嘅位系大家一齐去练习咧，系好似每日都会见大家，就好似好 close 咁样，即系一个好似 family。因为朋友可能最多每个礼拜见一次，即系可能或者一个月先见一次咁样。
9: 系啊，都系过零月见一次最好噶啦。
10: 系啊，
9: 咁你日日见添。
10: 系啦，仲要日日见，又日日练习，又食饭一齐咁样去做嘢一齐咁样，咁所以就其实。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experience 给我自己，同埋跟我一起去组团的朋友都是很 nice 的，所以就很好，整件事就觉得是很开心的。
9: 那后来你音乐之路呢就开始有些改变了，还记不记得是在什么的机会之下是被人发掘，还是你自己即是去寄一些 demo 俾一啲機構，希望佢欣賞你咧。
10: 其實最尾咧，係因為大家都諗緊去因為有個團員都係會去韓國發展啊，咁所以我哋之後仲有啲團員都係開始有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我嗰陣咁啱咧咁巧咧，就社交平台上面咧有一個訊息咧，就話有冇興趣去加入一個 label 咁樣。咁所以我嗰陣就一開始就半信半疑嘅，但係去到最後尾發現咗原來係可以真係見到公司嘅老闆，即係而家嘅公司老闆 Gary 啦咁樣。咁我就
9: 係咩唱片公司啊？
10: 係啦，就係環球唱片公司，係啦。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我就一开始就半信半疑嘅，首先都因为我都未试过有咁嘅机会，同埋未试过咁嘅 experience， 咁我就所以一去到嘅时候都好紧张嘅，
9: 系啊，
10: 但系去到后面咧，开始就倾咗少少之后咧，我又开始作下啲歌曲俾老板去听啦，咁开始就大家可能又认识咗我嘅音乐，就好有幸咁样就入到呢间唱片公司啦，而家就。
9: 好开心，
10: 好开心。
9: 嗱，咁其实你喺呢、這个即系被发掘嘅过程里面啦，你都有一啲 preparation 要做嘅，就系、是、你之前嗰对 group 你嘅演出都系有一啲成绩噶嘛，亦都有呢个舞台嘅经验噶嘛，咁但系作歌同埋吉他方面咧就唔多嘅，咁直至到你成为一个 singer songwriters。咁就開始你要彈好多歌啦，係咪啊？咁係咪會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咧要下多啲苦功咧？
10: 係，本身咧我就因為好彩嘅係我16歲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寫歌，但係嗰陣寫嘅歌就係一啲電子音樂，因為嗰陣就唔係話特別叻喺吉他，所以就只可以喺用琴啊或者係喺用個 software 裏面整嘅音樂。咁到後面之後開始，我喺大學咧就有聽下唔同嘅歌曲，同埋因為我有個大學嘅朋友，佢就教我唱歌，咁佢係屋企就都係有唱歌唱開歌，但係唱嘅歌都係啲 soulful 啲嘅嘢，或者係blues 嘅嘢，咁所以令到我影響咗我啦，咁就令到我開始作 R&B 嘅歌曲。
9: 系
10: 系啦，咁去到后面开始自学，到而家咧就真系有下好多苦功嘅，咁就系不断去听唔同嘅歌曲，同埋我有一排有三个月系困咗自己喺房里面嘅，每日就系
9: Covid 啊，
10: 唔系，每日就系去隔离自己咧，去听唔同嘅歌，同埋去作唔同嘅歌，咁系不断尝试，咁好彩就系嗰三个月我就首先开始就。 熟練咗啦，對於作曲方面，同埋就係開始理解到啲pop music 嘅走勢係點樣嘅。
9: 嗱，咁喺呢一個自己個創作世界裏面啦，呢三個幾月裏面啦，有冇啲作品你即係聽完真係覺得唔好聽，唔要？有冇一啲作品你覺得真係冇？我唔見得人唔拎出嚟。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10: 有啊，有好多其實，因為我作曲每個禮拜都其實有時會作嘅，即係除咗好忙嘅時候，所以每個禮拜作嘅時候都有好多時候係啲歌係，譬如一係就係唔夠好聽啦，或者係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入流嘅時候咧，我就會擺翻直情係可能唔記得咗自己有作過。
9: 會唔會 delete 佢？
10: 咁又唔會。
9: 係啱。千祈唔好 delete， 即係好似我例如我哋寫稿咁樣啦，咁我係經過幾個階段嘅，即係例如我哋以前係寫稿嘅時候，初初我寫稿嘅時候咧，係張白紙啦，或者好作家型咁喺個餐廳裏面喺個餐紙度都可以寫故仔啦。
10: 哦，真
9: 係係噶係噶，係啊，好浪漫㗎，即係咁啊寫，咁後來就學打字啦，跟住就電腦啦。我都試過有啲經驗咁嘅，我寫咗唔好，但我撕爛咗，但我後悔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原來就算你點樣唔好嘅嘢咧，裡面咧都係有你嘅精神喺裡面嘅。咁依家咧，我寫稿啦，咁梗係用電腦啦，係嘛？我好同唔好咧，我都儲埋佢，哦，唔好掉，因為唔知道幾時你唔好嘅嘢就會價值連城嘅。
10: 哎呀，系喎，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议，我觉得。
9: 嗱，仲有咧，嗱，讲开我哋写稿啦、储存稿啦，有一个我记得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你好中意 mesh 一啲嘢噶。
10: 哦，系，
9: 系咪啊？系啊，咁样我同你 mesh 啲乜嘢嘢咧？我哋依家饮啖水先，翻嚟我哋再讲讲你嘅 meshing 系乜嘢，好嘛？
10: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然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者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

0: 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说，涉事的是一名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位置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长青隧道九龙方向金竹角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大交通就是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经过的朋友记得要小心。而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交通意外未清理，但是现在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现在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屯門青雲路近住杯道路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未清理，虽然没有造成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是车多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管道口车多，狮隧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同大家咧讲清楚，长青隧道咧系长青公路，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喺新界清泉路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00，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欢迎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你哋嘅节目主持人。今日咧，我呢位新朋友咧就系 Region 阿林生，你好，
10: 你好，
9: 有冇人叫你做林生噶？
10: 好少，
9: 系咩？咁我叫你林生啦，好嘛？
10: 哦，
9: 啊、你高唔高兴啊？
10: 高兴啊！
9: 喂，嗱，其实你个名咧，林伟俊咧，啊喺呢度要你澄清一下先得，因为我初初认识你嘅时候咧，有啲文字咧写。

0: 你呢个进咧有好多个进字嘅，有啲系三点水嘅，有啲英俊嘅进，有啲系即系晋朝嘅晋，咁其实系点样咧？
1: 哦，其实系立字边嘅晋，跟住位字系日字边嘅，系
0: 日字边有个伟大嘅嗰个位啦，
1: 系
0: 跟住咧晋咧就系立字边，
1: 嗯，
0: 哦就系、是、阿林伟晋先生你好，
1: 多多指教，
0: 多多指教啊，好开心啊，同你倾偈，咁我哋正话饮水嘅时候咧，我咪有问你 mesh， 其实 mesh。即系喺是什么一回事咧？
1: 嗯，系其实咧，我就好中意 mash up 啲歌曲。咁其实 mash up 歌曲咧，就系将唔同嘅歌摆成一首歌。咁其实点样为之摆成一首歌？就系将每一首歌我觉得好听嘅 melody line 咧，就将佢合成一首更加，我觉得系唔可以话更加好听嘅。因为好见仁见智，但系就系我觉得好吸引嘅一个 melody 咁样整咗出嚟。咁点解会无啦啦有咁嘅灵感？其实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听过一啲外国嘅歌手有做 mashup， 咁我就觉得啊好特别。点解可以将两首我自己都好喜欢嘅歌曲可以成为咗一首歌咧？咁咪表演嘅时候就可以直接可以分享到我最中意嘅歌俾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好特别，同埋我觉得啊成首歌。出嚟之后就好有新鲜感，同埋好有突破咁嘅感觉。咁所以到我派台第一首嘅歌曲咧，其实都系有 mash up 嘅。咁就系 mash up 咗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我自己嘅歌曲。咁就系变咗做给月亮的情书啦。而家就叫做
0: 嗱 mash 呢个字咧喺食物。各方面都有 mash potato， 我好鍾意食嘅一個薯仔 mash 佢中到佢爛晒
1: 加啲 cream
0: 溶咁樣啦，跟住就放少少牛油、然之後放少少鹽，然之後放少少 parsley， 嘩
1: 我都好鍾意食嘅，之前
0: 係咪講緊都想食呀、
1: 啊、
0: 聽到都想食呀、啊、咁、所以我就係好欣賞你用個 mashing 去將你個音樂呢、你可以話第二次嘅二次創作又得、你亦都可以覺得佢哋係一個 crossover， 又得，咁其實呢個 mashing 係唔單止兩首歌，可以係五首歌，可以好多首歌，
1: 系，我试过最多系可以试过40首歌喺4分钟里面嘅，好似系，40几，唔记得咗 exact number， 系、
0: 啊。记唔记得啲歌名？大概系讲几个歌名你记得嘅？
1: 有嘅，我记得之前系有 Wake Me Up 啦，即系一首外国嘅歌曲嚟，跟住之后都有其他。考起我，因为系已经成10几年前嘅事。
0: 系，
1: 不过我記得好似 YouTube 係仲有得聽嘅，因為有人錄咗我個 performance。
0: 係啦，明㗎啦，我叫你睇YouTube 聽啦，會聽到啦。嗱，咁你幾十首歌一齊咁去 match up， 嗰、那個快樂啦，係真係非筆物可以形容嘅。咁有冇一啲 basic 嘅 technique 喺呢個 match up 裡面嘅咧？
1: basic 嘅 technique， 首先我覺得係要熟悉啲歌曲嘅，但係其實我覺得熟悉嘅歌曲嘅話，就好睇你 resonate， 即係有咩歌係對你有最有共鳴，係啦。咁因為越有共鳴嘅歌，你就越記得深刻。咁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將你覺得好有共鳴嘅歌曲可以擺落去就係最好。另外就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因為佢哋有啲歌詞其實係可以對應到嘅。
0: 哦，
1: 係。咁我就好似我之前排咧就 match up 咗啲心淡同我自己嘅歌曲叫取消追蹤。咁因為咧兩首歌都係講緊啲好慘嘅情歌，又係講緊啲離離合合嘅嘢，離別嘅嘢。
0: 係。
1: 咁所以係好對應到嘅，好似係前面一首心淡去對應我嗰首歌嘅歌词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其中第二个元素，即系除咗系第一个元素系有咩系有共鸣之外咧，第二就系呢个有歌词嘅对应啦，第三我觉得系最紧要系个 chord 可能系有少少关系，因为其实虽然可以大家系唔同 key 嘅，但系个 chord progression 系可能要差唔多咁样先可以 match up 到一齐嘅，
0: 即系唔会夹硬嘅，
1: 系
0: 要听你要顺意嘅，系嘛？
1: 系嘅，因为我觉得可能系好主观，虽然系话有冇啲唔好听或者好听，但系如果好夹硬嘅时候，就会好似有啲奇特嘅，即系好似听落去好似冇乜连贯性咯，就好似就变咗做 medley 咁样，就好似系播第每一首歌咁样。
0: medley 又唔同啦，就系串烧歌，就即系总之可以串烧埋一齐。
1: 系啦，
0: 就 OK 㗎。
1: 就 OK 啦。
0: 就 OK 㗎啦。咁但係你 matching 呢就係要有呼应，要有一个感觉係大家有點講呀，有啲 interaction 囉。
1: 嗯，係呀係呀。
0: interaction 都好緊要㗎。係呀
1: 係。
0: 咁你喺作曲方面呢，你觉得自己嗰个经验同埋个 talent 係點樣呢？
1: 我覺得我好好彩嘅一樣嘢係，我係隨時都作到歌嘅，因為即係唔需要話係特別有靈感嘅時候先作到，雖然就未必係一定係好好聽嘅，係啦，但係就好，依個係我好彩嘅位置。但係我覺得我都係要繼續去不斷聽多啲唔同嘅流行曲，因為我本身可能比較聽嘅歌係好少聽好流行嘅歌曲咧，咁就比較係注重喺個 groove 上面嘅，即係可能係唔會好注重喺個 melody line， 我反而是会好像想整到整首歌的个感觉是个 rhythm 是好像是可以好 danceable 咁样，系
0: OK OK， 咁所以 明白你想 present 嘅嘢，就系、是、其实你个 inspiration 咧，会唔会系来自你生活上嘅体验啦、嗯，又或者创作好难讲噶，即系你搭搭下巴士，你突然间谂起一啲嘢咧，就系嗰刹那噶。但是如果你唔记低佢咧，你落咗车咧，啊，正话嗰啲嘢已经唔记得噶。你会唔会好多时候即系灵感会突然之间涌现噶？
1: 会嘅，会嘅。我系可以好似我而家都有好多 voice memo 喺我个手机里面咧。其实系我系行下街咧，就无啦啦就录低嗰啲 melody 咁样。咁所以咧，我记得我前几日咧先俾完我经理人听嘅时候，佢就话：咦，你系喺条街度录噶？跟住我话系、啊，因为有啲巴士经过嘅声音咁样。咁所以其实系 melody 系虽然可以突然之间涌现嘅，但系亦都可以系喺间房度静落嚟啦，之后坐低开始自己攞住支吉他就会写到出来。都得嘅，咁但系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melody 突然之间涌现嘅时候，嗰啲感觉系反而系我觉得更 precious 啦，因为系好似系
0: 好珍贵嘅，
1: 好珍贵嘅，系、嗯，因为可能系你冇谂过嘅、嗯，即系好突然之间无啦啦就点解会有个咁嘅 melody， 可能系可能因为今日睇咗套戏里面有少少嘅插曲。令到你影响咗会突然之间涌现咗，或者係可能今日生活上面嘅一啲细节呢就令到你有咁嘅 inspiration 嘅。咁、所以我觉得係突然之间涌嚟嗰啲呢係特别需要记录低佢嘅。
0: 嗱、啊、,Region, 咁我又好想同你即係分享一下啦。你又係作曲啦，填埋词啦，唱埋啦，做埋监制。你係咪有曾经有咁嘅工作上嘅经验嘅？
1: 冇嘅，一开始其实好好嘅，我觉得系老板好信任我，
0: 系啊，
1: 佢就直接俾我第一首歌就自己曲词编监全部嘢自己做晒，
0: 系咯，
1: 系
0: 就系咯，吓咁点解佢咁信任你，同埋你出嚟嘅成绩是怎样咧？
1: 一开始其实真系真系。冇諗過嘅，其實真係講真一句，因為首先我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做監製嗰啲嘢，但好彩嘅嘢就係因為我之前有試過同啲監製錄歌，咁我喺錄歌嘅期間我就類似係偷偷地偷咗詩啊，咁亦都有問下佢哋嘅意見嘅，咁好好彩呢，其實之前啲監製都有教下我，譬如好似陳巧偉監製咁，其實佢有教過我點樣去寫啲 melody 咁樣，咁其實佢好好，咁而且好似以前有同個team 合作嘅时候，我就可以睇到佢哋点样去 process 啲 focal 咁样，即系因为我以前可能好单调啊，以为系整就咁录一次个 focal 就可以完成出得噶，
0: 都应该 OK 噶啦，
1: 系啦，以为系咁样，但其实可能可以系有啲位要加啲 whisper 咁样，即系可能就咁讲嘢跌落去个 melody 度，原来都可以好特别噶，
0: 会噶，
1: 系
0: 又会唔会喺个 reverb 方面强啲弱啲，你都要做一个。调整咯，
1: 系啊系啊，所以就系喺当中我就开始学到呢啲咁嘅 technique 咁样，咁亦都好彩嘅系我都有听唔同嘅歌，所以就可能有少少 sense 去判断究竟要加多啲咩，同或者系减少啲咩嘢咁样。
0: 嗱，每一个新人咧都经过呢个阶段噶啦，就即系好多媒体咧都即系觉得你成绩好，鼓励你。咁得到一啲唔同嘅榮譽啦，咁你喺香港電台咧舊年咧嚇攞咗個好似咩獎話？
1: 係啊，好彩攞得優異獎啊！
0: 係， 吓嗱咁样咧，我睇你优异奖嘅时候咧，我就听唔到佢宣布嘅，我净系睇字幕嘅啫。但我睇到你个形象系着得好企理，又靓吓，嗰啲衫裤系咪你拣定是港台啲朋友仔帮你订做
1: 嘅？嗰陣係個 stylist 幫我揀嘅，咁亦都有公司同事同埋經理人都揀咗，係覺得嗰件衫係好好睇嘅。
0: 係啊，我有睇到，我嗰日我唔知道做緊咩嘅，即係總之我睇電視啦，就睇到即係介紹你哋出場啦，我覺得好有型咯。
1: 多謝。
0: 咁但係咧，你拍 MV 咧，你就曾經講過你係怕俾人睇你豬腩肉嘅，你係咪真係細個嗰時係肥仔嚟㗎？係
1: 啊，
0: 所以大個咗咧。MV 咧，要你即系又要除衫啊，又要瞓喺铺床度咧，你系好鬼尴尬嘅。
1: 系啊系啊，真系好尴尬，因为我以前细个其实系真系肥仔嚟嘅，咁、而且系都有试过俾同学去开下玩笑咁样咯。系啊，咁我以前就有啲介意，但系到而家虽然。大過咗已經 overcome 咗嘅，但係我覺得係都仲有少少緊張，因為尤其是係喺拍 MV 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工作人員喺裏面、所以其實好多隻眼咧都係望住我咁樣，我就有啲驚咁樣。
0: 咁係咪要你即係上身即係露出啲肌肉，即係瞓喺鋪床度啊？係咪？係咪？即係類似咁樣啊？個背脊就向天咁樣嘅係嘛？
1: 係啊係啊！
0: 同我哋分享下拍 MV 嗰個過程啊！
1: 好啊，嗰陣嘅過程其實係一開始非常之尷尬，因為我係第一次要露半身去拍一個 MV， 或者係喺鏡頭前面要露半身咧，所以我有啲不知所措嘅，其實係同埋跟住又唔知要做啲咩啦。首先，因為可能又要。我好驚又會唔會係要喐嚟喐去咁樣，但好彩最後尾其實係淨係要趴喺度嘅啫，即係因為係扮演瞓醒嗰一刻嘅嗰一幕，咁所以其實我最後尾發現咗其實都唔係咁可怕，同埋好彩導演都有就下啲 angle 咧，其實就唔會話露咗任何嘅敏感部位或者係
0: 哦一定唔可以出街添啦，敏感部位啊唔會出到街嘅嚇，咁但係你克服咗 overcome 咗啦。
1: 其实都未
0: 啊！你真系聪明，因为我就系仲想问啊，如果下一次，咦，再嚟大胆啲，你会唔会咧咁样咯？
1: 我都系觉得好似打呔着住西装系比较适合我多啲嘅。
0: 系啊，冇错。咁嗱，你未做歌手啦，你有冇系喺其他嘅职业或者系工作岗位里面做过嘅？
1: 有嘅，之前其实都有做过 part time 嘅，同埋有做啲少少 internship 嗰啲嘅，系关于 computer science 啦，同埋 part time 嘅时候喺英国嘅时候有做下啲 catering 嗰啲，咁就系负责喺嗰啲event 里面咧就帮手去执下嘢啊啲咁样。
0: 即系嗱，你唔好介意我用呢个字 bus boy。
1: 系啊，
0: 我都有做过啊，我都有做过。我喺个餐厅里面做 bus boy， 系我好受欢迎噶，因为我执嘢好快噶，同埋好干净。因为咧，客人咧走咗，你即刻清佢张台，跟住就嗰个大位嗰位哥哥或者姐姐咧，见你张台咧干净啦。咁我佢咪帶客人嚟囉，跟住啲 tips 我哋同個 waiter 一齊分㗎。
1: 喔。
0: 咁我做過
1: 啦，你冇 tips， 因為我係喺學校裏面做嘅。
0: 喔、我喺酒店。
1: Oh.
0: 我喺酒店度做。咁又做過 catering 嘅嘢啦，又做過computer 嘅嘢啦。你係咪讀 computer science 㗎？
1: 係係，我係大學嘅時候係讀 computer science 嘅。咁最後尾都好彩碩士畢業都係因為我大學都是 computer science， 跟住碩士都是computer science 咁。
0: 咁依家喺呢個娛樂事業啦，又或者我用歌唱事業啦嚇，呢、這個領域啦嚇，即係一個歌手啦。咁會唔會我讀咗嗰啲教育嗰啲嘢，會唔會發揮到咧？即係或者點解會咁樣咧？咁會唔會有呢個咧字咧？
1: 有嘅，一開始我都有少少諗下嘅，因為個諗嘅原因係因為我媽咪都有少少質疑過嘅、即係覺得點解讀完大學之後會突然之間放棄曬自己想讀嘅嘢，跟住就去做音樂咧。咁但我就覺得好似其實音樂先係我覺得最想做嘅嘢，就係、因為點解咧？就係、我好想做到啲歌曲係可以有共鳴同大家嘅、尤其是喺我 中學嘅時候，喺我最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會聽一下啲歌，譬如聽 rock 嘅歌就會振作到我自己自信心。喺聽啲開心嘅歌就可以由我唔開心可以即刻變到開心嘅時候。咁我覺得呢件事係首先好微妙啦。咁就覺得啊，原來音樂可以做到一個 buff 出嚟
0: 嘅。一定。一定
1: 可以改變到每個人嘅生活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希望都係我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去到而家我都覺得做音樂係我最想，同埋我覺得好慶幸，同埋喺我有能力嘅底下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到。
0: 唔係趁你依家自己有能力啦，同埋你有嘅係即係有間公司啦，去 support 你啦，咁你咪去追求你個夢想咯。
1: 嗯。
0: 追求嘅途中好好享受咯，
1: 知道，
0: 同埋你一定系会有一个好亮丽嘅成绩表嘅。嗱、你出咗几首歌啦，咁系咪未来你个发展会有啲乜嘢计划啊？
1: 未来发展啊，我会继续去写多啲歌嘅，系、嗯。咁其实未来发展我会想试下多啲唔同嘅音乐，譬如系我想试下做啲 blues rock， 即系好似猫王嘅歌曲咁样，因为我都好俾佢嘅深深影响嘅。
0: 系。
1: 尤其是我记得喺卢冠廷老师个演唱会嗰度咧，其实咧一开始我好紧张，但系我系喺个化妆间里面咧，我系临出场之前我系睇咗 Elvis Presley 嘅表演。
0: Video,
1: 咁我就喺度睇一睇，即係首先可以向呢个前辈睇一睇佢有啲咩。
0: 但你坐喺度㗎咗嗰晚。
1: 係呀，一开始 Lemon Tree 嗰陣係我企喺度。
0: 企喺度係啦。
1: 所以我嗰陣呢我就类似係好似感觉Elvis Presley 嗰種 presence 喺度咁樣嘅感觉去演绎出嚟嘅。
0: 係。咁嗰次俾到你一个咁多咁 fruitful 嘅 experience 啦、有掌声啦，有前辈嘅爱护啦，牢牢啦，同埋所有好资深嘅点讲啊音乐人啦喺上面啦，咁你亦都有个人真係冇人 disturb 到你咯，你一个人就係四首歌又弹又唱，係咪点讲啊，如果话咪你应该有好多张好靓嘅成绩表将会陆续登场㗎，但嗰张成绩表你俾自己系几多分，十分系满分。
1: 我会俾自己七分嘅，我
0: 系
1: 因为我觉得点解会扣咗三分，其实系因为首先我冇背到歌词，因为我背嘢好渣嘅真系，但好彩嗰一日系其实有提词器嘅，咁、所以系好好彩啦，都最后尾个演出系非常都系冇甩流嘅，
0: 冇。
1: 但系我会觉得可能系第二就系因为我经验唔够多，所以我希望会系之后嘅经验会更加多嘅时候，我就可以身体嘅 movement 会更加多啦，同埋会有更多嘅感染力。咁可能因为今次比较紧张，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好似 Elvis Presley 咁样咧，即系一弹吉他又加埋跳舞嘅时候，
0: 即刻一行出嚟一扫个吉他，
1: 系啦，就全部人都即刻已经好开心啦
0: ，attention 噶啦。pay attention 咧，
1: 我覺得最正嘅可能係同到觀眾嘅互動，
0: 係
1: 即係好似因為我今次嘅 mini live concert 裏面咧，都係有做到一樣嘢，
0: 係咪喺西九？
1: 哦，係，我因為想做嘅嘢就係希望觀眾嚟睇表演嘅時候唔係淨係睇嘅，即係希望係好似一種好近距離嘅一齊去做成件事，即係好似一齊去 perform 咁樣。
0: 係，
1: 咁所以喺我嘅今次嘅 show 裏面都有叫一下啲观众可唔可以帮手一齐唱嘅？
0: 系，
1: 我好想做到呢样嘢，所以就希望第时更有感染力嘅时候，就可以同到大家一齐制造欢乐嘅 moment 咯。
0: 嗱，今日咧，我同阿 Richard 咧倾偈倾得好开心，一位新嘅朋友，佢话翻俾我听，佢好努力喺佢个音乐嘅事业嘅，即系点讲啊，默默嘅耕耘，佢有成绩表嘅。因为佢真系一个好用心嘅一位音乐人，剩翻少少时间 ，Regent， 你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你啲 fans 或者听紧香港电台安国同学会啲听众听 ，Your Showtime，Regent's Lamb。
1: 好，希望大家都会每一日过得开心嘅。点解会咁讲呢？其实所有嘢都系心态一转就有我拣啊。咁就算是落雨都好啦，喺夏天嘅时候落雨，其实系天气会令到你觉得凉爽咗嘅，所以系只要心态一转，每日都可以系好开心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6点半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话，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朝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指发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发生。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喺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啦，近住锦泰苑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屯門的青雲路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就比較車多。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的，揸車朋友可以行回這一段的龍翔道去荃灣。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水围嘅跑步比赛啦，星期日嘅凌晨四点钟啦，即系今晚凌晨四点钟至到上昼嘅11:30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15嘅路段咧，分别都会封闭噶。咁而多条嘅巴士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因为封路咧需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啦。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浏览翻运输署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i B 生活进行式。

到十月份第一个星期六，十月三号星期六嘅早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人话咧，一个人系咪成熟咧，唔系视乎佢嘅年龄，而系要睇佢嘅心态。一个人心态成熟，唔系睇你遭遇过几多嘅困难，而系在于你对待事情嘅态度。咁例如啦，当遇到话不投机嘅人，咁所谓讲多错多，有时咧置之不理，可能先至系一种大度。就算咧有几咁讨厌一个人都好，都唔需要咧同对方反面嘅。可能咧靠住以下呢几句说话，就能够令到你瞬间冇咁讨厌对方。至于有边几句说话咧，第一句咧就系、是、做人赢在格局，输在计较。要同讨厌嘅人讲道理，你唔觉得会有失身份咩？人一生中咧有几个好朋友就已经足够，咁嗰啲唔重要嘅小角色咧，根本就唔需要放上心。咁再讲啦，其实你同嗰个所谓你唔中意、你讨厌嘅嗰个人咧，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咁只不过系大家嘅睇法不同啫。

讨厌嘅人第二句咧要记住嘅说话就系、是、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俗语话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当你咧觉得自己睇清楚咗一个人，都冇必要咧拆穿对方。看透一件事，亦都冇必要说破。心里明白，但系唔讲出口咧，咁样先至唔会伤到自己。正所谓祸从口出，有啲说话咧，只系适合藏喺心里面，并唔适合讲出口。有啲事咧，自己知道就好；有啲人，自己认清楚就够。讲咗出口，就容易得

有冇听过咧？正座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要留口德。因为咧得理不必增进，可以咧留啲宽容。凡事不必做尽，冇必要咧令人难堪。有时咧闭嘴系一种修行，沉默系一种聪明。唔应该讲嘅唔讲，被你看穿看透嘅亦都唔讲，咁样先至系一个聪明人嘅选择。

面对因为佢嘅说话、行为、态度、性格而令到你觉得讨厌嘅人呢，第三句要记住嘅说话就系、是、三观不同不必为友，层次不同就冇需要争论，因为争论只会浪费时间同精力。讨厌一个人都唔一定要反面，唔一定要不欢而散。有水平嘅人呢，绝对唔会因为一个层次低嘅人而破坏自己嘅心情，唔会因为咁样而浪费自己宝贵嘅时间，亦都唔愿意呢同讨厌嘅人互相纠缠。

正所谓呢，唔係所有嘅鱼都生活喺同一片海洋里面，咁所以唔需要同任何人去争论，因为唔係所有人呢都会明白你嘅处境。将讨厌嘅人看清，不如将讨厌嘅人看轻。将讨厌嘅事情看透，不如将讨厌嘅事看淡。同一个呢，你讨厌嘅人反面可以话係大多数人嘅本能。咁而当你虽然呢係好讨厌一个人，咁但係仲能够理智对待佢嘅话呢，咁样就係你嘅一种本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说，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

0: 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海防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山林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呢本书入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哋一起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文教组多款节目，
10: 嘥时间。
9: 冯杰、
10: 林欣雄、
11: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3: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2: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3: 咁我就
12: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9: 嘥时间。
14: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5: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6: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ybe 生活進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Gordon Flanders 嘅《不要评论》这首歌。普遍人咧都唔太中意别人会评论自己，或者系咧当听到别人评论自己咧，就会第一时间想讲翻几句去为自己解释。如果咧你都会有类似嘅做法咧，对于别人嘅评论啦，次次都系有回应嘅。有冇谂过咧，好容易就会跌入一种叫自我证明嘅陷阱呢？一个故事咧系关于咧一位名牌大学数学系毕业嘅女博士生，因为咧佢系以一个好优秀嘅成绩毕业嘅，所以咧佢就拍咗一个短片放上社交平台，想同大家咧分享佢嘅喜悦。点知咧换嚟嘅只有少量嘅祝贺说话。咁其余咧，大部分嘅留言咧都系话，睇你个样唔似会有咁好嘅成绩、哦，又话佢一定讲大话啦，你想呃 like 啫嘛。总之咧就系有好多质疑嘅声音。咁呢位博士生咧就觉得好唔忿气，所以咧就即刻咧 po 咗好多自己读书嘅证明啊、毕业证书等等，去证明自己嘅学历，而且咧仲叫啲网民咧可以随便俾啲数学难题佢去解答。总之别人对他的质疑呢，他都会第一时间去找证据去澄清，务求呢要大家相信他真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名校博士生。这个情况呢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呢博士生就觉得身心俱疲了。网民呢都终于肯停下来，就说其实你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都不关我们事的。咁即係博士生之前做咁多嘢，花咗咁多嘅时间力气去证明自己嘅能力，其实外人一啲都唔在乎。咁不过佢自己呢就跌入咗一个自证清白嘅陷阱。喺生活当中呢都可能有好多类似嘅情况。咁例如你喺工作上做得唔错，得到老板嘅重视，得到老板嘅赏识，咁就会咧有同事喺背后话你系靠巴结奉承，你稍微着得光鲜亮丽一啲咧，就会有人话你啲钱都唔知点样嚟嘅。又或者你生活好节俭，唔中意多使钱，又会有人笑你生活老道。好多时咧，呢啲评价都系嚟得莫名其妙，越系想去证明自己，结果越系百词莫辩。因为你讲一句，对方有无数的怀疑等着你，你证明得一次，他就会要你证明无数次。但实际上那些质疑你的人，他们并不在意你真实的样子，他们只是想见到你为难受委屈的一面。他们完全不在乎你是对还是错，都只是想站在高位去对你进行精神霸凌。如果你将对方的说话放上心，并且很努力去证明自己，其实已经是赋予对方霸凌你的资格。久而久之，你就会逐渐失去自我，甚至跌入那种永无止境去自我证明的深渊。

生活中我哋好多嘅唔快乐，正正就系因为太容易跌入自证清白嘅陷阱。别人话你小气，你就会想尽方法证明自己一啲都唔小气。别人话你嘅身形唔够好，你又会揾方法去证明对方系乱讲。又或者当有人话你是嚣张，会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想找方法去证明自己的亲和力。如果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努力向对方证明我不是你这样想的，但是一味迎合，结果就会令到自己身心俱疲。而一旦跌入自我证明的陷阱，就等于跌入了一个自我内耗的漩涡里面。因为你无法同一个想冤枉你的人去证明你的清白，你的友善在不熟悉你的人面前可能会变成一种伪善，你的活泼在不喜欢你的人面前可能会变成一种轻浮，有可能你的努力在不认可你的人面前有机会变成一种装空作势。意思是有时你无论怎样用力去证明自己都无法得到认同，还反而会成为一种诡辩。有没有听过只要你还是担心别人会怎样看你，他们就能够怒逆你。只有当你不再从自身之外寻求肯定，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与其费尽心力去向别人证明自己，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独善其身。因为不会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人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点解咧会容易跌入自我证明嘅陷阱？系因为我哋唔中意被人污蔑，对方话得我哋唔啱嘅就要即时纠正，唔能够咧俾佢得寸进尺。咁但系有冇谂过，面对呢啲诋毁，面对呢啲莫名其妙嘅评价，不堪入耳嘅批评，你越系想同对方计较，其实就已经输咗。因为层次不同就无需争辩，不争吵，不理会，不解释，将时间留给自己，将真相交给时间，所有的是非对错，岁月都自会有它的答案。人的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别人都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话事人。所以没必要强求得到所有人的掌声，更加没必要浪费力气去自证清白。做好自己，但求问心无愧，令那些不理解你的声音随风而去。今日咧嘅节目就嚟到尾声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嘅11点钟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咧兩單交通意外啦，咁先講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擠塞啊，龍尾去到七鹹道北近住芜湖街。 位置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新界咧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咧仍然未清场，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屯门青云路啦，近住杯道路系有交通意外嘅，冇造成挤塞，咁但系经过都请你小心。提提大家咧，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咁听日啦，星期日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十一点三左右啦，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位咧，系分别都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咧，系因封路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啊，记得咧，揸车嘅朋友或者搭车嘅朋友都请你留意啦。由于听日咧天水围有跑步比赛啊，咁而家咧系有封路，同埋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另外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柯士甸道和连翔道交界，现在都是交通繁忙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RT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10月3日星期六的中午。多謝你選擇了香港電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龍虎榜，我是天兒，你好。怎麼樣，國慶之後有沒有自制長假期啊？有沒有請多日假來回我 combo hit 呢？有的話就爽啦，不過好在今天星期六天星期日都是打工仔的假期來的。這刻的你是還賴緊床啦，還是已經準備出去吃 lunch 有你的節目啊？無論你今天的計劃是怎樣都好，都可以聽著我們最新一期的中文歌曲龍虎榜20個位置的。希望這20首的上榜歌可以點綴到你的假期啊。今個星期榜上有7首新入榜的歌曲，包括這一首，這位歌手相隔了6年有他的新作品，而他將大家很喜歡的元宇宙啊、寶石啊這些的電影元素加入去他拿手的情歌當中。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梁漢文，第7顆鑽石是愛情。

作曲監製伍仲衡，填詞林寶，編曲赤路。今個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20位，劉漢文第七顆原石是愛情。

0: 十九围。
1: 現實中大部分的關係都未必咁完美嘅，總係有爭執啦，有衝動嘅時候。雖然呢一個上榜歌嘅歌名《混帳》好似好嬲咁樣，但係呢位歌手話，其實呢首作品想講嘅係關於和解，關於釋懷內心。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周柏豪《混帳》。
2: 情到听见空间感

0: 像
1: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周柏豪《云像》。
2: 第十八位，
1: 久违嘅一个名字，佢讲过咧，话佢好唔舍得放手自己作品曲词嘅创作，要自己攞晒上身做嘅。但系今次佢新嘅音乐 project 咧，就系要试一试同其他人碰撞，相信同埋 explore 别人眼中嘅陈雷系点样。全新上榜第十八位，陈雷。人类爱情学。

0: 无论是他的创作定是交给其他的音乐人，有一个共通点的。
1: 从小到大世界你会期待了又遇到你，
0: 就是都是型。

出福 news， 前前梁柏坚，编辑监制赵浩权。人类怎样开始爱？现在的我们又怎样爱？这个进化。

0: 究竟有冇尽头嘅咧？继续系新上榜嘅作品。第十八位，炮哥陈雷，人类爱情学。
1: 第十七位，
0: 有冇追过极光呢？有人一次就追到，有啲人呢可能要失望好几次而回。而边时之前去芬兰呢，就是因为追极光追唔到，而有一种对于生活以至生命嘅领悟，继而将佢成为灵感，变成今次作品嘅源头。结果或者不尽如人意，但系过程系可以好好盼望，好好享受。全新上榜，泳儿存活第十七位。

作曲 Eagle Chan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蔡德才。全新上榜第17位，泳儿的《存活》。

0: 第16位。
1: 一个新嘅名字出现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亦都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本地女 rapper 嘉丽签约咗 Eason 旗下嘅音乐厂牌啦。首支作品咧就系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嘅，亦都贯彻佢自信嘅 character， 表达喺声音众多嘅世界之中，点样去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见，同埋保留自己嘅观点。先佢有 Die Sheen， 跟住有 Die Sheen 加上嘉丽自己。新上網第16位，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是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8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目标清晰，在全港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中，已经收到73000个登记申请，接近70%，形容进度良好。又指现时有42个单位完成认证，相信未来有关数字会上升。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如果劏房租客遇到问题，有需要时可联络区域服务队提供协助。他又提到明白简朴房规管制度涉及大业主、二房东、租客、装修公司等，可能会出现纠纷，已经和调解机构联络，有需要时可提供义务调解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0: 另外呢，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到去上环方向啦，去左转红棉路系车多嘅。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龙尾就近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连翔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利道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喂喂喂喂，
6: 唔该，
5: 睇
6: 到我啦，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8: RV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10: 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今个星期新一期的龙虎榜一开始头五个位置，我哋率先揭晓嘅全部都系新上榜嘅歌曲嚟嘅，包括第20位梁汉文《第7颗陨石是爱情》，第19位周柏豪嘅《混账》，第18位陈雷《人类爱情学》，第17位泳儿嘅《存活》，第16位唔止系新上榜嘅歌，亦都系一个新嘅名字，本地女 rapper 嘉丽嘅《That's How We Move》。五首新上榜嘅歌曲之后，呢个位置继续都是新上榜。
11: 第15位
10: JJ 梁咏琪新推出的专辑概念就是和过往的自己对话的，而这一首新上榜的专辑同名作品是回应緊26年前嗰一位，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火花中嗰一个倔强嘅自己，话俾自己知其实可以脆弱，可以释怀。新上榜第15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作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新上榜第15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1: 第十四位，
0: 喜欢 sampling 的呢位歌手咧，今次就用咗《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呢一首童谣喺作品当中，不过咧佢就将星星变成爱，一种捉不到嘅爱。上榜两个星期，上升6级，第14位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慧俊。

0: 生都領嘅佢，
1: 好有音樂才華嘅。包办晒作曲編曲監製填詞嘅呢就有林寶啊，收落喺佢 Reunion 呢一張首張專輯當中。林偉俊 Region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啊，今個星期榜上面上升六級，第十四位。
2: 第十三位，
1: 原來原本呢首 demo 呢係叫做綻放男孩嘅，但係師兄話喂搞唔掂，幾十歲人好難再叫自己做男孩呢，而且他一直覺得這首歌的歌名呢應該是兩個字的，所以這首歌變成綻放劉浩龍，上榜兩個星期微升一級，第十三位。

0: 男孩又好，男人都好。总之希望自己在歌唱事业入面继续绽放。讲到明会继续出歌的他啊，作曲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填词 BC 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编曲呢就有叶树辉，监制是 Randy Chow。 刘浩龙的绽放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蔡俊彦加林奕匡，呢两个名字会摆埋一齐，应该乐迷諗到嘅呢就係早前 Ryan 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啦，因为当时呢就係由佢主唱啦，然后就揾咗阿 Feel 作曲嘅。不过除咗呢首歌之外呢，而家可以加多呢一首嘅合唱作品啦，用佢哋嘅歌声为我哋香港参与亚运嘅运动员打气。当然运动以外想走出低谷自我突破嘅你，都适合听嚟激励自己啦。上榜两个星期暂时回落咗八级嘅第十二位。阿 Phil 林奕匡加上 Ryan 蔡俊彦高空突破。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留意呢首歌上星期其实先至新打入我哋龙虎榜，当时一上榜呢已经系第四位㗎啦。今个礼拜呢虽然回落，但仍然停留榜上第十二位，或者好似呢首歌想同运动员表达嘅信息一样啦，就系顶住第十二位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1: 第十一位。
0: 原来佢系鍾意直接嘅，无论系当佢鍾意一个人嘅时候啦，定还是佢去写歌表达自己嘅时候，可能亦都解释咗点解佢咁喜欢呢一份讲到明啊，鍾意到想一街都知嘅歌词内容。上榜成个星期，今个礼拜反弹翻八级，第十一位 ，Constance 康提，好鍾意。

首歌入面，佢讲咗几多次鍾意呢？祝福 Eason Y Chang Constant Chang填词 Sereni 編曲 Eason Y Chang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監製 Eason Y Chang 今個星期第十一位由康提的好鍾意呢幾年咧，佢形容自己健忘咗，但係開心咗，覺得自己變得 playful， 意思咧就係識得將啲唔快樂縮細、放輕、忘記，再慢慢重拾快樂嘅點滴，亦都係佢呢一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題。今個星期第十位，上榜兩個星期，回落五級，林海玲《That's 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和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同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7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是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板发起反倾销调查。发言人表示，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从欧盟进口的对销机甲板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例，中方将依法依规调查，充分保障各方权利，客观公正裁决。发言人又说，欧盟自去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28宗贸易勾稽调查，其中大约一半是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宗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要正视自身经贸问题，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乌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弥敦道咧都系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回长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同埋傍晚时分啦，同埋听日10月4号都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使用陆路口岸返香港㗎。运输署呼吁入境嘅旅客啦，预早妥善咁规划行程同埋预留返充裕嘅交通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RE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8: 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来了，先重温一下头先我们倒数过的位置先。第15位由 Gigi 梁咏琪自己作曲填词的《温柔的存在》。第14位上升6级，都是由他自己作曲的，还包括编曲监制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Regent 林伟俊。第13位微升1级，在他早前麦花臣的个人演唱会上面已经首唱了这一首的绽放，刘浩龙。第12位这首歌虽然是回落作品，但上星期一上榜已经是第4位了。 林奕匡加上蔡俊彦的高空突破。第十一位反弹上升的作品，康提好喜欢。第十位同样地，这首歌上星期一上榜，好犀利，去到第五位的。今个礼拜回落翻五级，第十位有 Ashley 林海玲的 That's All。
7: 第九位
8: 这团火呢，不只是讲紧我们现在的天气，还是代表着一种被逼到就来要爆的状态了。如果你真的到顶的话可以怎样呢？或者可以参考一下他这首歌的演绎，就是放飞自我，帮自己松一松，降一降温。什么三星期上升四级，第九位 Jenny。

0: 作曲 AF Dub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都系 AF 即系 Alex 风啦 ，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四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慵懒式嘅高温之后，俾多一首热辣辣嘅你。呢款嘅力度又唔同，强少少嘅。Sport 嘅三位成员 Ian Marcus Bosco 加埋有呢一首 Bang。新上榜第八位。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返 Ian Marcus 同埋 Bosco 呢？因為在組成嘅時候呢，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㗎啦。而佢哋三位喺隊入面呢，就係呢個跳舞擔當嘅，所以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 Bang。

0: 制徐浩，填词 T-Rex， Ian Hans， 编曲叶树辉。Sport 嘅 Band 今个星期嘅新上榜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好多人咧都知道止蚀抽身嘅道理嘅，但系做唔做到又系另一回事，所以成日喺心入边不断咁样去挣扎。唔知道听呢一首歌嘅时候，会唔会就系有呢一种自己同自己讲数嘅 feel 咧？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第七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祝福邓伯亨填词 Oscar， 今集有张敬轩继续 I Set Chain， 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一级第七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Cola Persona 呢一张专辑咧，我觉得都几标志到佢哋更加 creative、更加多变嘅面向嘅。其中呢首作品嘅感觉咧，更加强烈，我觉得有 Marv 有份参与作曲，七个人一起打坏人嘅呢一首歌，上榜五星期，上星期亚军歌回落四级第六位。Siki Siki Sasa。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Siki Siki Sasa。

0: 我心 I'm pretty, Charlotte pretty 我攻、你手拍吻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再次飘的转更美就是策略Jocko Wilma, Jono, Music by AP 還有 Mark 電視王樂兒 Vigo Jono 更是 Team 什麼五星期、上星期我們的亞軍歌今個禮拜繼續停留榜上第六位Caller, Siki Siki Sasa.
1: Hi,
0: 新人 Vince 苏话一开始咧对呢首歌嘅感觉就系好似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而之后再同填词人沟通咧，就将空气中嘅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向上达成自己嘅目标。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六级。他都是一步一步向上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苏永常搭空气的人
2: 风在耳边呼呼

0: 苏永祥 Johnny 填词雷伟乐，
1: 从来不知轻重，
0: 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升六级第五位，苏永祥踏空气的人，
2: 第四位。
0: MC 话佢好鍾意今次呢一首歌入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呢摆喺成首歌最后呢一个编排嘅。因为正正就係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咪就係已经足够囉。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啊。今个礼拜我哋电军作品。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夺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手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胜，直落两盘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也都是港队今届亚运会夺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和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日有305,500个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不过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也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要持续完善安理会的制裁体系。孙磊在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透过可行的方式推动国际社会推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亦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他说，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执行过程亦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不断完善制裁体系，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红磡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天星码头啦，巴士总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柯士甸道少少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一段旅程，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0: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0: 一次探索。

0: 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5: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4: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RD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最後一節啦，最後一節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啦。呢一節我哋會揭曉三甲位置，然後仲會有華夏原創金曲榜嘅十個位置帶俾你嘅。咁就照舊啦，先重温一下頭先我哋倒數過嘅，包括有第九位有 Jin Lee， 用一把好懶融嘅唱腔唱一首好 hot 嘅歌。第九位 Overheat。第八位新上榜的，同样是一首很 hot 的歌，不过他们的力水要多一点，因为他们要跳爆个舞台 Spot 的 Band。 第七位回落一级就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第六位收录在他们 Persona 这一张的专辑当中，上星期的亚军歌来的，女团 Kola 的 Siki Siki Sasa。第五位这位新人和他这首歌所写的一样，在我們榜上面都是逐級逐級地向上爬的，面試數蘇詠純搭空氣的人。還有電軍位置，今次是他主動 request 要做一首關於親情的作品，作曲監製都是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eo，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無錯。

0: 三位。
1: 今個星期的三甲呢，我覺得是有驚喜的。首先三個位置的歌手，我覺得都是比較年輕新一點的歌手啦，甚至乎有今年的新人單位啦，還有就是他們都是嘗試緊實驗緊一些不同的曲風融入去廣東歌當中的。而首先出現的這個位置要恭喜他，因為是他個人發展第一首的三甲作品。而這一首歌呢原先啦啦啦的部分呢沒有填歌詞，照返 Keep Demo 的啦啦啦呢，就是他和監製舒文的諗法來的。嗱，你聽到啦，係咪都覺得 catchy 呢？其余一部分佢哋交俾填词嘅 Wyman 拍板，成为佢第一首嘅季军歌。Elka 郑紫棋洗脑歌。

0: 就話佢錄完第一日嘅歌呢，孫文應該有 send 到俾 Y 文聽嘅，對方呢就話咦好 impress 喎，估唔到可以唱得幾好喎，令到佢呢自信滿滿，佢話第二日錄音係懷著一個好開心嘅心情，好有自信咁錄㗎。
1: 有我一生欠了你吗？
0: 作曲监制孙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方四个星期啊，今个礼拜呢首歌咧系反弹咗14级，嚟到我哋嘅第三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2: 第二位。
0: 除了嘗試 Apple Beat 之外，今次樂活道的排舞他說都有嘗試一些新的動作的，有些排舞的動作看下去他說好像小朋友經常現在說的 6-7 做的動作樣，大家呢可以看 MV 的時候留意一下，但總之愛得火熱的時候，無論你跳什麼，你去樂活道也好，去樂事佛都好，做什麼都好，他覺得都是正的。上榜5个星期上升6级，亚军歌《乐活道》张智豪。

作曲张志豪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张志豪，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张志豪，乐活道今个星期龙虎榜影亚军作品。嘗試一種佢未試過嘅電子曲風，呢首歌咧，佢話喺歌詞上面咧，佢就冇貢獻太多啦，交俾填詞人發版啦。不過開始嘅時候咧，佢覺得啊，呢一隻歌咧有一種顏色嘅，係屬於深紫色嘅，同埋佢覺得咧係屬於夜晚有霓虹 feel 嘅。用咗七個星期嘅時間，今個禮拜上升15級，成為冠軍歌。嚴明希，拜拜拜。

0: 左嗰边个 at Win Tong， 填词小黑，监制 at Watch and at Win Tong， 叶明希，拜拜拜。
1: 华夏语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三甲位置已经揭晓了，季军是 Elka 郑紫棋的洗脑歌，亚军就有 Aska 张慈豪的落活道，冠军是 Gigi 叶明希的拜拜拜。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登场，先由第十位开始了，新上榜子瑜，他首张是个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围绕住他24岁的成长心路历程，而这首歌也是叫24。第九位都是新上榜的，有吴莫愁的汹涌，也是剧集《这一秒过火》里面的音乐作品来的。这首歌是关于在一段暧昧的关系里面，你知道不可以再玩下去了，你知道是踩在钢线上了，但是你都不想走，你想沉溺下去。第八位，郭峰融合了 R&B 节奏，刘宇的月像。第七位，有我们香港的一位女新人 Kaylin 第一首的个人作品 Up and Down。这首歌的内容就将人生比喻做一场没有剧本的现场直播了，即是说有很多意想不到，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事，但是在这首歌当中 Kaylin 想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经历几多 up and down 都好，都要相信我们是会变得更加好的。第六位，王力欣的作品，他就将自己比喻做一条鱼，不过这条鱼是混在渔网里面的，究竟这条鱼最后是会反抗啊，还是静静地在网里面等候发落呢？结局是怎样，你要听这首歌了，王力欣的傻鱼。第五位，属于曾舜晞的作品，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叫做《清风微微》，不止歌名很 fresh， 歌词里面都有清风、有香、树影、阳光、笛声这些自然意象在里面，希望歌曲带给大家凉风。电军歌曲，张真源的作品，围绕住重新认识自己和自我和解的主题，歌曲名字《无名氏》。三甲位置了，先来季军歌，黄客野加上黄龄的《过海》，共同演唱的这首作品就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来的，也都有一首挺有趣，是复古 disco 的作品来的。亚军歌呢，王俊凯的 Baddy Baddy， 唱这首歌录这首歌的时候，不是想要一把完美无瑕的声线，相反制作团队和王俊凯希望可以录到一把就是有 texture 的，有吸引力的声线，这样才可以符合到这首歌的主题 Baddy Baddy。至于今个礼拜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歌，都是属于这一套国产动漫电影《八仙》的，而这首是属于主题曲，用鱼来做主题，挺有趣。这套电影其实是讲八仙成为仙之前，即是他们凡人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好像一个前传一样。而这首关于鱼的歌就是想讲，我们凡人无论面对前面的路有多少泥泞，多少的风雨都好，都可以藉着彼此的陪伴无惧前行。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作品有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全世界的鱼》，也都结束今天的龙虎榜了，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分别攞到金牌。港队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十面，超越上届的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13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5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11轮比赛中有9场攞到第一，净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夺得银牌。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冈口岸的日与夜片段，话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个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环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车流人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流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的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比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危殆。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听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话，涉事的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之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對開快線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現在擠塞龍尾去到將軍澳隧道近住電話機樓。重複位置就是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對開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車龍都很長的，已經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在一带车多。七咸道北油麻地方向宝奇利街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在屯门的青云路近住杯道路的意外终于清场了，现在一带的封路已经是解封。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空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交通都是繁忙。尖沙咀区包括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和广东道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搭空气更为

0: 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跟着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星期六下午2-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平时呢有没有执衣柜的习惯呢？你执的时候会不会将你衣柜的衫呢分返颜色去排的呢？身边很多朋友呢最近都跟我说，发觉自己的衣柜呢不再单单只是得黑白灰几种很闷的颜色，反而多了很多呢粉红啊、鲜黄啊、宝蓝啊，或者是荧光色，仲要呢唔單止係一件單品咁簡單喎。然之後佢就發覺著多咗唔同嘅顏色呢，望落成個人呢都充滿活力。呢一種呢可能就係大家而家最追求嘅風格，就係近年都好 hit 嘅多巴胺造型啦。講起多巴胺穿搭，其實唔一定要著得好誇張，而係透過顏色、圖案、層次和材質呢，令到你一著上身就會覺得好精神、醒神咗，連個心情呢都會靚埋㗎。點解大家都會咁鍾意多巴胺造型？好簡單啫，因為而家大家呢都好想透過衣著我嚟表達自己嘅情緒同埋個性。當而家我哋嘅社會都習慣咗比較低調、比較安全嘅配飾之後呢，鮮色反而可能係一種嘅革命，唔想大家只係覺得我嘅造型得體，仲要對我嘅造型呢有感覺添。而且亦都有研究同埋時裝觀察都講過，鮮明嘅顏色、特定嘅質感，甚至係撞色嘅配搭呢，都會令人感覺你正面更加之有活力嘅心理感受。但係要記住，著得多巴胺嘅造型呢絕對唔係七彩蝦條、彩色堆砌，關鍵呢就係要先揀主色，再決定你嘅層次色。最穩陣嘅方法一定係你最有感覺嘅顏色，例如桃紅啊、橙紅啊、寶藍啊或者鮮黃，用咗呢個顏色呢我嚟做主角，其他嘅配件呢就係我嚟做襯托，咁樣呢就會有焦點，亦都唔會覺得你好亂，整體呢更加之利落添啊。而第二個方法呢就係做同一個色系嘅深淺配搭，例如全身嘅粉色系列、全身藍色系列，或者係同一個顏色由淺到深，視覺上呢都好完整，仲會俾人感覺你好有心機去配搭。呢一種嘅著法比純粹亂咁撞色呢更加容易 carry， 相對嚟講更加可以係我哋嘅日常造型啊。而第三個重點呢就係唔一定要由頭到腳呢都係全彩色，其實如果你平時都比較低調的話，可以由一件鮮色的上衣，或者一條鮮色的下身，甚至乎是一個鮮色的手袋，再加對特別顏色的鞋呢，用這個重點顏色放在你平時保守的造型，更加會有視覺效果。而如果你想著得靚，不單只是看顏色，還要看質感的，例如同樣都是粉紅色，絲質就會變得柔和，針織就會變得親切，而皮革就會覺得型格了。所以最重要記住，多巴胺的造型絕對不是要多，而是要啱你。如果某個顏色穿上身之後令你感到自信、有精神，整個人都亮麗了的話，那就是屬於你的多巴胺顏色了。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咧旧朋友，有时装设计师 Wilson， 你好 Wilson。
1: 大家好 ，Hello， 我系 Wilson。
0: Wilson， 你就2019赢咗呢一个 YDC 嘅比赛啦，
1: 系冇错。
0: 咁我就到现在为止咧，我好中意你咧。当年咧，你因为赢咗比赛啦，就同某一个香港嘅著名嘅大嘅公司咧一齐合作，就出咗对袜啦。我着到现在为止都仲着紧啊！
1: 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0: 我今日都仲着緊，因為我好鍾意呢Wilson 呢你嘅作品呢係一種你嘅態度喺度。係一種好色彩繽紛啦，同埋令到人哋感覺上呢個世界好童話，但你又唔係嗰種呢主題樂園嗰對童話嚟㗎喎。你有一種呢藝術色彩嘅飄飄地嘅顏色嗰樣嘢擺落你嘅作品度，你同唔同意呢樣嘢先？
1: 我好開心聽到你咁講啊，因為我好鍾意聽人哋點樣形容我嘅品牌rather than我自己去講好多，因為有時咧，你講嘅人哋未必 agree， 但係你有時聽到人哋講嘅啲 comment， 又可以 match 翻我自己想帶出嘅一啲 message， 我會覺得好好咁樣。
0: 係，我自己感覺上咧 ，Wilson 你嘅作品就大部分都係男裝為主嘅，但係我都覺得你係嗰啲叫做 unisex， 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冇咗分男女裝啊嘛。
1: 係啊，冇錯，同埋咧。我都好 surprise 嘅，我以前淨係做男裝嘅時候呢，其實有一班 customer 呢，佢哋係女性嚟嘅，而且係啲比較 mature 嘅女性，佢哋覺得著上身好型。
0: 我明白點解㗎喎，因為呢、Wilson 你自己嘅作品呢有一個幾得意嘅，以前呢可以講以前先，你好多嘅作品呢嗰啲褸呢，頭先話女仔好鍾意啦，點解鍾意呢？就有少少似呢我哋細個翻學女仔好鍾意著男同學嗰件校褸。
1: 冇錯，
0: 因為你嗰啲褸呢你係有少少 boxy 㗎，硬朗啲呀，有型啲呀，即係可以好簡單，裏面可能女仔一件背心，
1: 一件
0: T-shirt 就可以加落去。
1: 我覺得而家嘅人著衫簡單啲嘅，即係以前我哋可能會講潮流興乜，我就可能一定要買嗰個 item， 譬如喇叭褲咁樣。
0: 係，
1: 而家可能會比較上係大家著得舒服就 OK 啦。
0: 係，
1: 即係可能再加一件大家覺得型型地嘅褸咁樣去襯一啲小嘅 accessories 去配搭。其實都可以著到大家嘅一啲 character 出嚟囉，我覺得。
0: 有啲朋友啦會講啦，香港冇咗時尚呢樣嘢㗎啦，冇咗潮流呢樣嘢啦。我覺得唔係冇咗，係只不過大家將個潮流或者將嗰個流行文化流行元素呢已經有少少改變咗。大家對於呢個睇法唔同咗，以前我哋會因為一樣潮流我哋全世界蜂擁去追。但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嘅潮流呢係每一個人都有獨特嘅潮流，獨特嘅元素，你個元素同我元素係咪 connect 呢？你個潮流同我潮流係咪啱啱好升到呢？大家唔同㗎喎、或者就算呢一件褸你著同我著都可能咦兩個 feel 嚟㗎喎。
1: 冇錯，我諗而家個潮流就係要 create 到自己嘅風格出嚟囉，呢個係我諗係最大嘅方向囉。
0: 係，我覺得你呢最勁嘅一個潮流嘅風格，或者你自己嘅設計，或者你嘅方向呢，最叻一樣嘢咩呢？你又將你自己嘅語嘢擺落去你嘅設計當中。
1: 哦，係冇錯，
0: 呢個係我覺得你，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個 designer 會咁樣將，係呀，呢個係我嘅弱點，我特登擺落去嘅，或者係我嘅醜事我擺落去，係咩呢？
1: 其實呢我好容易會唔記得拉褲鏈嘅，我諗其實好多人都有呢個問題，
0: 好多男士女士都會
1: 嘅，係呀，咁所以我就設計咗一條褲呢，因為傳統係用拉鏈㗎嘛，咁我就將拉鏈將佢變成磁石，咁當你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呢，你只需要打開嗰個褲檔嘅位置，咁你去完洗手間啦，你就放手呢，佢就會自己合埋，咁其實係一個好方便好方便嘅設計嚟，咁其實係男性、女性或者是一些傷殘人士都是一個很好的 product 來。
0: 你這樣說完之後我突然想起是，其實拉拉鏈呢對於小朋友都是一個困難來的嘛。
1: 是啊，或者是有時、你剛剛的手受傷，你就用到一隻手，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設計去令到你避免你再次受傷多一次。
0: 所以你見很多小朋友的褲呢其實他們是沒有拉鏈的嘛，橡筋褲頭啦，
1: 還
0: 有因為拉鏈呢很容易你不知道手仔會夾到啊、因為還有那些拉鏈的牙位呢很痛痛噶嘛，好容易。
1: 冇錯，咁所以磁石都係一個好好嘅 design。
0: 點解你會諗到用磁石呢？真係有好多方法噶嘛，可能有拍樓，可能有扣樓，即係仲多啲嘅。點解你會磁石咯？
1: 其實我拍樓同扣樓我都有試過噶，但係咧要講起最方便就係、因為磁石咧佢有一個自動嘅動作去
0: 黏合啊嘛，
1: 黏合咗。咁所以變咗你就算唔記得扣樓咧，佢都唔會打開咯。即係試咗咁多個方法之後，就揀咗呢個最惡 automation， 即係最自動嘅方法去做喺褲度咯。
0: 係，都覺得因為你呢個咧用磁石嘅方法咧，最啱咩咧？有好多時候啲人譬如做 show 啦，你要 quick change 啊嘛 ，quick change 嘅時候咧，你諗，哎呀，點樣幾時最快搞掂咧？
1: 係啊，
0: 磁石真係 perfect。
1: 好多歌手嘅朋友都有同我反映話啊，你個 design 真係好好啊，我唔使拉褲鏈，唔會唔記得拉褲鏈。
0: 係啊，同埋有好多朋友即係你去到嗰個咁緊急嘅情況咧，你唔記得咗拉，同埋個褲鏈位咧，你好難叫個 jazzer 幫你拉㗎。係
1: 啊，
0: 你一定要自己去拉，即係嗰個位好尷尬咁。即係你著衫平時嗰啲即係 jazzer 搞掂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呢個唔啱。
1: 係啊係啊，用魔術貼又好似好。
0: 魔術貼有嘅嘢唔好咧，就係魔術貼咧好容易會黐得好就好咯。係，你黐得唔好咧，佢會谷起咗。
1: 係啊，你有時會搞好耐咯。係
0: 啊，你要掃翻平佢先至可以黐得落去啊嘛。
1: 咁所以磁石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嘅一個小發明，但係真係可以幫到我哋生活上做少一件事咯。我覺得少一個擔心，我覺得係。
0: 呢個直情係你延伸落去，去到你嘅衫啊，你嘅外套啊，你都特登用埋呢一個磁石啊嘛。
1: 都有嘅，但係可能係用喺啲袋嘅位置，因為我覺得唔可以將磁石代替咗傳統嘅拉鏈或者鈕嘅完全，因為譬如喺前鐘呢個位置啦，如果你用咗磁石咧，佢可能會無端端自己閂埋。但萬一你好熱咧，你想佢打開咧，咁你咪要成日打開佢咯。
0: 哦，係。
1: 咁我覺得其實咁樣又唔係一個 user friendly 嘅方法咯，所以我都唔會夾硬為咗用磁石而用磁石嘅。
0: 同埋另一樣嘢咧，我覺得你幾得意嘅，就係、是、你嘅作品咧，你好中意咧有啲嘢咧應該係細細地嘅，你又中意擴大咗佢嘅。我記得好似有啲拉鏈啊，或者唔知有啲袋口咧，你有條繩咁樣咧，你將佢突然間咧。平時啲咪可能好細粒嘅啫嘛，你將佢放大嘅，
1: 係。
0: 我記得你好似有啲咁嘅作品出現過，我覺得哦都幾得意嘅，即係你好多呢啲嘅幻想空間俾人哋去諗嘅。
1: 我其實好中意將一啲衫咧，去將佢解構，揾佢唔同嘅細節出嚟，再睇下點樣將呢啲細節做一啲變化，譬如啱你講嘅放大啦，或者縮細啦。或者將佢放喺啲完全唔相同嘅位置，咁有時咁出嚟嘅一件衫咧，其實都會有啲好特別嘅效果，會好好玩嘅，好似砌積木咁樣。
0: 即係咪都係呢個著衫啊襯衫嘅一個formula 嚟咧？你覺得
1: 都可以應用喺襯衫度嘅。但係設計就係另外一個範疇去玩咯，我覺得
0: 係。你其實係咪都會好多時你自己做設計嘅時候，你都要唔係單單淨係即係自己齋開心去設計嘅，你都會好多時你自己都會企翻喺個用家嘅角度諗好多噶。
1: 我其實反而企喺用家角度度諗會多少少，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後我做件衫出嚟咧，我都係想有人著。咁所以我覺得一個人點樣著到一件特別少少嘅衫，或者佢喺出面買唔到嘅衫咧，其實係我一直以嚟好花時間去研究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去令到我嘅受眾去明白我嘅一啲 idea 咧，我都覺得我係放咗好多心機。
0: 你覺得你係希望投放一個乜嘢嘅信息俾你啲著衫嘅客人啊，或者投放俾一個公眾？你了解一下我啊，你有冇啲咩諗法嘅平時？
1: 我希望我嘅衫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簡化少少啦，譬如啱磁石係可以令到你諗少一樣嘢，你唔需要擔心唔記得拉褲鏈啦，又或者係我件衫可以令到你更加有自信啦，呢啲其實都係我嘅目的嚟咯。其實我都冇乜話太宏大嘅 message 去帶俾我嘅用家，因為我覺得衫始終都係衫，有時我覺得如果係太多嘅故事性嘅包裝咧，會變咗好似
0: 齋講故仔，
1: 齋講故仔，但啲人未必 get 到。所以我覺得都係衫嚟嘅，始終其實大家都係要著嘅。咁所以我其實係一個比較實際少少嘅 designer 嚟。
0: 但我就係中意你呢一種嘅實際，呢一種嘅實際咧，再加埋你做男装咧，你就会令到大家好似觉得，我好舒服啊！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咧做衫嘅时候咧，无论系男装定女装啦，佢都会好中意就谂啊，究竟我着完呢件衫咧，我会得到啲乜嘢嘅？即系譬如可能女装衫嘅时候咧，我要着呢件衫咧，我要显示我嘅性感，我要显示我嘅身材，咁你就会好有目标去做一件衫，或者好有目的去做呢件衫。男装有好多时话，好似世界冇呢样嘢啦，我特登做咗啲嘢出嚟咧，令到佢咧好似。wow 啲嘅，勁啲嘅，個 wow factor 大啲嘅，咁係嘅，係靚嘅，但有時就會發覺，呢件衫我可以著得幾多咧？
1: 同埋喺邊幾時著咧？
0: 係啦，乜嘢嘅場合著咧？你嘅作品咧，俾我哋好多時都係好似好簡單嘅啫，呢唔係 T 恤咯，呢件咪褸咯，呢條咪褲咯，但係佢係有啲唔同喎。 佢邊度唔同呢？你都諗啦，我作為我一個嘅觀賞嘅人嘅時候，哦，邊度有啲唔同？哦，係，哦，你睇下嗰個樓無端突然之間咁大粒嘅，拳頭咁大嘅喎，佢嗰個口，咁你就會覺得幾得意咯。呢一個好似入咗一個童話世界，但又好似，咦，唔係，呢個係現實當中嚟嘅，只不過係某一個位係童話啫。
1: 係啊，多謝你嘅總結啦。其實咧，我就係要喺平凡之中創造一啲少少嘅不平凡。去令到我嘅顧客咧感受到嗰種特別，
0: 呢個就係我覺得男裝衫咧最難嘅嘢嚟嘅，
1: 冇錯。
0: 男裝衫咧最難就係做到咧，你點樣可以著完出嚟靚，但係唔好誇眾取寵，
1: 冇錯。
0: 呢一個令到好多男仔係好掙扎嘅，有好多男仔其實好想扮靚，但係佢成日扮靚嘅時候咧，就好驚成為美光燈下嘅嗰一個，大家好注意佢，好留意佢，就喺度唔好啦，都係求其著翻啲就算啦。好多佢都係咁噶嘛。
1: 係，同埋我覺得而家冇咁興太過標奇立異嘅，我覺得而家個 trend 係興舒服。做翻自己，
0: 失陶啲，
1: 之後有自己嘅 character 喺度。
0: 係，而你咧有一樣嘢咧，我就覺得係比較鍾情嘅，就係你好鍾意玩一啲唔同嘅顏色擺落你嘅衫度。
1: 冇錯，
0: 你嘅顏色咧嗰種吸引嘅程度咧，你又唔係要大紅大紫嘅，你係鍾意咧間唔中咧撇兩下幾滴嘅顏色，你唔係成件嘅喎，你真係好似唔覺意油咗兩下咁啊，油顏色咁油咗上去嘅啫。你好多衫都係咁樣嘅，呢個就好迎合到而家成日大家都會講嘅一種好似係多巴胺嘅嘅顏色文化啦，心情啦。不如轉個頭翻嚟咧，講下喂，咁你用色係點樣去揀？同埋大家可以點樣去選擇啱自己嘅顏色咯，好嗎？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經驗和燈光、大樓座椅以及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市民有最方便的過關的體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家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正是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她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的法案旨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星期六将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好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提提大家咧，启德体育园咧今日系会举行。今晚是会举行足球赛事，咁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同时候咧，港铁公司建议前往观赏嘅乘客咧，系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送往台站。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稍微就车多，龙尾就温思劳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不同，咁特别咧系能够喺短时间内咧系加速，咁所以咧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系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多巴胺造型咧，其实就系用颜色去提升你嘅心情，用配搭表达你嘅个性。你可以由一件鲜色嘅单品开始，慢慢去试下同色系、撞色，甚至系鲜色，去到中性色，揾到最适合自己嘅节奏，着得开心，先至系着得最有型啊嘛。

0: 今日嘅终身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佢系 Wilson。Hello Wilso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Wilson 咧，头先有讲你嘅设计啦，你嘅背后古仔啦，而我最后咧就摆低咗一个问题俾你嘅，即系我会觉得你咧就好迎合到而家咧我哋个成个嘅时装风气啊，大家都成日都会开始讲一个叫做多巴胺嘅一啲着衫方法。多巴胺咧未兴之前咧，我觉得你已经做紧咯。
1: 系啊，因为我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颜色嘅人嚟噶，因为其实我以前咧，我系想做一个 artist 噶，
0: 即系边方面 artist 先？
1: 画画，
0: 哦，画画嘅，
1: 唔系唱歌嘅，
0: 我演戏都得噶，
1: 我都系系啦，画画咁样。但系咧之后就觉得啊，设计都好似几有趣，可以做啲 product 出嚟。
0: 系，如果你咁讲，你话中意做画家，咁你喺你嘅衫度望得出，你系有嗰种画家嘅嗰种筆記喺度嘅。
1: 哦，
0: 你真係間唔中你就好似畫，譬如我今日呢對襪都係㗎，你當年你做嗰對襪，你都好似喺度畫畫咁樣畫幾筆落去，然之後成為咗對襪㗎。
1: 真係嘅，呢個圖案係我當時喺電腦度畫啲 brush stroke 咁樣畫。
0: 係咯，即係你有呢一種嘅風格㗎嘛？記得你之前有幾貴嘅衫，你都係㗎、好似係特登有啲油彩潑咗落去，然之後令件衫有多種顏色。
1: 我有一季嘢咧係用我啲噴漆去噴喺啲衫度，即係嗰個 collection 咧係成個 collection 都好 colourful 嘅，
0: 係
1: 完全係好似一幅畫咁樣。
0: 但係好多男仔咧，對於顏色咧，佢哋好驚嘅。
1: 係啊，冇錯。
0: 你叫我咁講，我唔好淨係講男仔，而家有好多女士都唔係好中意嘅。
1: 嗯，
0: 即係佢哋永遠都係中意黑色咯，
1: 係
0: 白色咯，最 pay safe 嗰啲咯。
1: 係啊，嗰啲米色啊。
0: 係啦，米色啊，係啦，而家最而家多咗啦。
1: cream 色啊。
0: 但你就唔係咁啊，你係永遠都好似係白色，但係你個面嘅顏色咧就唔同啲嘅，仲要唔係得個一種添，幾種嘅。
1: 係，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自己做一個品牌啦，我淨係做翻嗰啲白色、灰色、黑色、米色，咁其實你可能喺嗰啲大鋪頭度都可以買得到。
0: 嗯，
1: 咁我覺得要做翻我嘅品牌，要做翻一啲我自己 signature 嘅嘢，就係顏色。咁所以我好多時候都會放翻唔同顏色嘅元素放喺唔同嘅產品度咁樣嘅。
0: 教下我哋咁多位嘅聽眾，即係我哋喂，我哋顏色即係有咁多啦。
1: 嗯，
0: 點樣將佢 combine 成為咗可以著上身先？因為好多朋友，譬如而家都仲講緊噶嘛，啊，你一個身體上面咧，你唔好多過三種顏色嘅咁樣。如果多三種咧，你就咧好怪噶啦。但係我自己，我有時候覺得係三種係啱啱好。但係其實有時四種五種都可以㗎嘛，係
1: 啊，冇錯，
0: 即係只不過睇你點襯嘅啫嘛，
1: 冇錯。
0: 咁我哋應該點樣去襯？點樣令到嗰種顏色擺上我哋嘅身體上面唔會壓突
1: 咧？我諗首先咧，你要揀你自己舒服嘅衫先，就算全黑都冇所謂嘅。之後咧，你可以再諗下喺啲配色上啊，係咪可以加啲顏色咧？譬如 tie 啦，男士如果翻工係條 tie 啦，或者係對襪，或者係對鞋，你都可以嘗試加少少顏色，去令到你自己造型咧係比較自己望落去會開心嘅。我覺得好重要。如果唔係你成身黑色，其實你可能翻工都好大壓力啦。咁你要望翻自己成身黑色，你點會開心咧？
0: 真，你咁講又係喎。有啲時候咧，啲顏色咧，你自己會將佢套用咗落去一啲某啲情緒上面噶嘛。
1: 冇錯。
0: 即係某啲顏色，你佢套咗落去，好似有啲爭啲喎。點解咁多人都覺得紅色？大紅色係好喜慶咧，因為你一見到大紅色嘅情況就係嗰啲
1: 新年
0: 啊、結婚啊，你先至會見到噶嘛。你唔會見到有時大紅大紫係嗰啲傷感嘅場地啦，即係你可能會比較深色啊，你就會諗起啊係有啲窄窄地或者洞洞地，即係你會有呢啲嘅諗法咯。
1: 係冇錯。
0: 咁你會唔會即係自己諗嘅時候，喂，所以我特登咧，你嘅作品係啲比較 pop up 少少嘅顏色，或者係少少叫做好似暖色，係會唔會咁分咧？
1: 我都會㗎，我會盡量放少少暖色系嘅顏色，譬如我今季咧，我有嘗試放一啲橙色啊、黃色啊、粉紅色啊。是一些比較 warm 少少感覺的一些顏色放在個 collection 裡面，那些人就會穿上去的時候呢，其實就會精神一點。因為我覺得現在其實買衣服的人呢都買太多白色

0: 咁藍色、藍色嘅衫、啊。其實大家都想嘗試著多啲啲唔同顏色嘅衫嘅，咁所以我呢個 collection 都有少少。多啲選擇囉，我覺得係。
1: 點擺呢？你平時係鍾意即係你會擺喺當眼處呀、啊、定係將佢收收埋埋呀定係點㗎？
0: 我會通常我就未必會放喺我再衫個 layer 嘅，我通常會放喺入面少少嘅
1: 深深處，
0: 未必第三個恤衫咁樣呢啲 layer 呢其實就會好易襯嘅，譬如一啲粉紅色嘅恤衫呀、啊、間條呀、啊、咁樣，即係我哋其實可能襯返啲西褲、牛仔褲或者係啲 cargo 呀、啊嗯、都可以囉，我覺得
1: 都覺得而家係鍾意呢，就譬如粉紅色嘅衫呢，以前好多男士係好罩忌㗎嘛，而家多數係鍾意做嘅。點解呢？就因為佢哋鍾意知道呢，喂，其實粉紅色衫呢你唔係要成件粉紅色攞曬俾人睇㗎嘛。
0: 嗯，冇錯。
1: 個粉紅色其實係可能係一個點綴嚟㗎啫，就係、是、可能你穿完件粉紅色恤衫，咁你呢個面呢你原來係譬如秋冬之後呢涼涼地啦，你加返一件冷嘅外套呀、啊。
0: 係。
1: 然之後你可能呢嗰件角頭粒呢係 V 領嘅。咁、你就係得個邊邊少少嘅啫。
0: 係呀、啊、你已經好精神個人望落去同埋好唔同。
1: 發覺係喎、啊、而家近年呢多咗人哋唔介意穿一啲鮮豔嘅顏色。嘅原因就係因為佢知道咗鮮豔嘅顏色呢只係是某部分要拿出來啫，咁但係你好難㗎嘛，無端話、欸、我想要件粉紅色嘅恤衫呢就淨係得個領口，其他位冇嘅，咁你冇呢樣嘢㗎嘛，
0: 所以邊度搵呀，
1: 係啦，你搵唔到
0: 病做
1: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你單單咁出嚟好核突㗎嘛，咁你咪成件粉紅色囉，冇所謂啫，你搵人遮住佢㗎嘛，呢、這個係而家大家可以去學懂嘅樣嘢囉，顏色呢樣嘢你係咪好得心應手，定係都要即係不停攞出嚟係咁搭住搭住試下定點樣
0: 㗎？我其實好鍾意冒險㗎，即係我可能我譬如我見到呢啲色藍色呢、這個橙色好靚，呢、這個粉紅色好靚，咁我做㗎喇、做出嚟呢，咁我哋再去襯呢啲衫呢，有時會襯到一個好 unique 嘅效果出嚟嘅，即係你自己都估唔到原來係會咁好睇、我比較鍾意咁樣撞版囉，最後自然就會襯到㗎喇。我對於顏色襯唔襯呢接受程度比較大，可能所以基本上我都覺得係可以將佢解決到。
1: 但係你就話大啫，如果對於坊間大家嚟講去入門咋喎 Wilson。
0: 其實基本上呢有啲顏色呢係百搭嘅。
1: 係
0: 黑色、白色同埋卡其色。基本上呢三個色呢其實佢襯乜色都得㗎。你可以譬如卡其色你襯一件藍色嘅恤衫又得，你襯一件粉紅色嘅恤衫又得，你襯件綠色嘅恤衫都得。基本上如果你有啲比較係基本嘅顏色喺你個衣櫃度咧，你其實你想襯咩顏色都可以好合理嘅，我覺得。
1: 或者我會覺得係，譬如你有咗個 basic colour 啦，可以咁講。你外邊再加翻一啲 sharp 少少嘅顏色咧，其實已經夠啦。
0: 係啊，冇錯。
1: 唔係話你要即係全身要真係聖誕樹咁樣噶嘛？
0: 係啊，其實著顏色衫唔係咁複雜嘅啫。只不過是大家有時好驚去變成焦點，咁所以先唔敢去試囉，我覺得。
1: 但有冇啲乜嘢叫做真係零失敗嘅一啲 formula 㗎，你有冇自己？
0: 我諗我嘅零失敗嘅 formula 就係、是、啊我衣櫃呢有好多條白色褲㗎。咁呢我當我穿白色褲嘅時候呢，我上身穿乜嘢色都得㗎、
1: 啊。
0: 我唔使諗㗎，我拎到邊件都 OK 㗎。
1: 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原來係我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將我哋嘅衣櫃處理咗佢先。
0: 係啦，你可能有多一兩條唔同顏色嘅褲，即係唔好淨係牛仔褲或者係淨係黑色嘅。咁可能就會俾多少少選擇自己去試唔同嘅嘢囉，我覺得。
1: 我覺得呢樣嘢呢係對於男仔嚟講呢係有啲困難嘅，就係都會係。但我覺得男仔，但你都唔使咁緊張住。因為呢我會自己認為啦，即係譬如多巴胺嘅著衫方法嘅顏色呢，其實都係上半身就搞掂嘅。
0: 冇錯。
1: 下半身其實唔使搞佢。
0: 係。
1: 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好似 Wilson 呢啲即係時裝精嘅時候，冇緊要啦，我真係穿白色褲啦咁講。即係有好多朋友係好驚白色褲㗎嘛。
0: 哦、
1: 有啲男士係，
0: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試，你個人係會好精神㗎嘛。
1: sharp 好多嘛。
0: 係啊。
1: 白色褲呢我都有個情況嘅，就係、是、你都要睇返你個 cutting 係乜嘢白色褲。
0: 啊冇錯。
1: 有啲仲會係攞
0: 太貼啊。
1: 係啦係啦係啦。仲會用緊以前嗰啲呢貼身嘅白色嘅牛仔褲啊，彈性嗰啲呢就唔得啦。
0: 嗯。
1: 我覺得而家嘅褲型呢就真係可能有少少似直腳啊。
0: 直腳褲。
1: 少少闊腳啊。
0: 少少鬆。
1: 係啦。是啦，那種你鬆鬆地有少少 loose fit 嘅、那種呢就好睇啦。
0: 冇錯。
1: 咁然之後你穿嗰條白色褲之後，你上身你穿一啲唔同顏色嘅呢都容易啲嘅。
0: 係呀。
1: 但如果你穿一條貼身 cutting 嘅 白色牛仔褲咧就難搞啲啦。
0: 同意啊，
1: 係咪咧？
0: 同意啊，
1: 無論係男仔定女仔、啊，
0: 女仔我睇下你身材點，嗱真係睇身材啦。呢、這個就，我覺得如果你係好瘦嘅話咧，其實著咩都靚。
1: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身形比例好嘅，一定係好啲啦。咁但係有啲女仔咧，佢中意著咧，譬如可能頭先講嘅多巴胺嘅著衫方法，佢著全套係一種好特別嘅顏色咯。譬如可能係啲薄荷綠啊，全身桃紅啊。咁有啲人係鍾意咁著㗎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但係呢個呢就真係未必個個都受到囉。
0: 我諗係要自己舒服先囉，即係你起碼你照鏡我好 confidence， 我出街我完全冇問題，咁咪 ok 囉。我覺得係，我覺得 end up 你著衫都係要自己開心，我著衫除咗係俾人睇之外，都係要自己有自信，即係唔好夾硬著一啲自己以為好好睇，但係其實自己唔係好有自信 carry 嘅一啲衫囉，我覺得。
1: 呢、這個啱啊，真係㗎，有好多朋友呢著衫嘅時候呢好多嘢諗㗎，即係可能就算佢著呢件衫嘅時候，哎呀諗不死囉，我今日著呢件衫呢會唔會可能好吸引到大家嘅目光啊、注視啊，或者會唔會可能未必係著得最好睇啊，膚色問題啊，呢樣嗰樣嘅，即係襯落好冇啊。如果你太多呢啲嘢煩惱嘅時候呢，唔好著呢件，
0: 係冇錯。當你諗呢，其實基本上嗰件衫都未必適合㗎喇。
1: 係呀，當你一諗嘅時候就有問題㗎喇。
0: 係呀，你唔使諗嗰啲衫呢基本上都冇問題㗎。
1: 係呀，
0: 因為你著自己鍾意嘅衫呢，你會散發出一種自信㗎，同埋有種唔同嘅 energy 係啲人會鍾意你㗎。
1: 兼且可能係連埋呢，就係你要睇埋嗰件衫嘅質地。嗰件衫嘅質地呢都可以反映到嗰件衫呢究竟係好定唔好。簡單係咩呢，嗰啲絲質衫呢女仔咪好鍾意著嘅。
0: 係冇錯。
1: 如果可能你呢嗰件絲質衫，但係呢你嗰件衫係好多時候我發覺而家呢啲絲質衫呢個顏色都比較sharp 啲㗎。係。即係可能蘋果綠嘅絲質衫啊，桃紅色啊，咁你就覺得嗰件衫真係好靚喎。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個著咗上去，你個身形上面未必係最好睇嘅，因為佢嗰啲係好貼住你身形，係
0: 啊係啊冇錯。
1: 或者可能你嘅內衣唔係最好嘅，佢都會好容易透到出嚟嘅，佢咁透出嚟咧，係因為佢個絲質衫咧，好似佢一搭住落你嘅身體嘅時候咧，你嘅身體上面有任何嘅瑕疵咧，佢都會 show 曬出嚟咯。
0: 啊，我知啊，包住你咁好似。
1: 係啊，即係你嗰種
0: 好似張保鮮紙咁樣。
1: 真係保鮮紙，嗰種保鮮紙咧係將你所有嘅唔好嘢咧係突顯得更多嘅。
0: 哦。
1: 如果你穿着呢啲嘅衫嘅时候咧，你就小心啲咯。
0: 都系身材好好。
1: 系啦，你就
0: 有自信。
1: 系有自信你就冇所谓啊。
0: 系啦。
1: 但如果你本身唔系嗰只款式嘅人咧，你穿呢啲衫咧就好危险啦。
0: 唔好勉强自己。
1: 因为有
0: 千祈唔好勉强自己。
1: 有好多办公室嗰啲套装咧，佢就好中意做啲丝质嚟做嗰个套装嘅打底咁样恤衫，然之后外边着西装褛咁样咧。但好多女仔你穿嗰件丝质嘅恤衫嘅时候咧，好容易會出事囉。即係譬如你絲質嘅恤衫呢，其實要著出一種呢係好輕鬆嘅感覺嘅，
0: 係
1: 即係好似好 free 嘅，即係譬如可能當頸個粒唔扣嘅，最下邊個粒唔扣嘅，
0: 係
1: 可以著出嚟啡開嗰件衫嘅，然之後仲呢好似鬆弛感嘅，但係你如果你著到去呢斑斑緊緊呀，扣曬紐然之後摺埋衫嗰隻呢，唔好著呢啲啦。我會覺得係咁囉。
0: 我同意，我覺得個感覺唔同，即係你著唔到佢本身嗰種 material 應該要帶出嘅嗰種感覺。
1: 即係同埋有另外一種啦，就係、是、譬如你啲冷衫呢嚟緊冇好多人會著嘅，冷衫又經常會好多多巴胺嘅顏色㗎。係，因為冷衫係特別地呢，你唔會揀件好似少啲啦，黑色冷衫啊，
0: 哦係啊，
1: 深色冷衫啊，你唔知點解喇，冷衫特別地多呢，鍾意呢就係一啲鮮色系列嘅，或者可能係多啲花紋嘅，
0: 係，
1: 你會鍾意嗰啲㗎嘛，
0: 係，
1: 咁你嗰啲嘅時候呢，如果你嗰件衫呢咁多色彩繽紛嘅時候呢，你如果裏面仲著緊一啲呢好似好多顏色嘅打底呢，又唔好睇㗎喎。
0: 嗱，就要睇下你係咪襯得到囉隻色，即係或者如果你係襯色高手呢，可能係冇問題㗎喎。但如果你本身對於顏色唔係太過有自信呢，即係襯顏色方面，咁可能你揀返啲 basic 少少嘅顏色會好少少囉。
1: 白色囉，或者其實黑色呢襯冷衫都一時時嘅啫。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真係著咗黑色襯冷衫呢，冷衫嗰種感覺呢就可能好多毛㗎嘛。
0: 係。
1: 一黑色呢好容易會黐曬啲毛喺度㗎。
0: 冇錯。
1: 會令到你個人呢成個人望到點解成件衫好似好殘殘舊。 因為佢望唔清楚噶嘛，淨係望到你黐咗啲毛咧喺件衫上面咧，好似就黐住一條條嘢喺度咧，
0: 好似污糟，係貓咧屋企，
1: 係啊，好核突嘅，會有時係尷尬位咯，呢樣嘢都係，
0: 明白，係啊，我知啊。
1: 嗱你自己咧，譬如你咁中意顏色啦，你有冇試過真係出錯過咧自己著顏色？
0: 我諗我比較少，即係當我唔係好 sure 嗰啲色係咪襯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會有啲 basic color 去傍住嗰啲顏色，
1: 係
0: 咁就一定唔會衰囉。
1: 即係你都係 pay safe 嗰啲人嚟嘅。
0: 我係啊係啊，我好少，我唔係咁鍾意著衫撞到七彩嘅。
1: 係你唔係少啲挑戰嗰啲嚟
0: 㗎？因為我可能我係自己做 design 呢，我係鍾意 create 好多顏色，但我自己唔係咁鍾意著太多顏色喺身上面。
1: 係
0: 即係可能都係比較 basic 橙色，可能已經是很大的挑戰對我來說。粉紅色我都會穿的，藍色啊咁咯，係。但我都喜歡顏色的。
1: 我自己感覺上的 Wilson 呢，你是比較那些很 I 的人來的。
0: 我是啊，絕對是。
1: 即是你 I 到呢是直情呢，顏色呢都可能會是沒那麼複雜的人來的。
0: 我不喜歡放太多顏色在自己身上，因為我覺得白色其實是我最喜歡的顏色來的。因為我覺得白色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以一個光譜來說呢，其實白色就是包含所有的顏色的，所以我都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對白色那麼著迷的原因。
1: 但白色又真的是一個最容易令到你破產的顏色咯。
0: 哦，是啊，
1: 因為你每年呢，你這些白色衣服夏尤其是夏天穿很多的嘛，
0: 是，
1: 但是夏天一出汗啊，一不覺意吃下東西的時候呢，
0: 就爛了，
1: 就污糟了，那你很快就可能那白色衣服又沒得穿了。
0: 哦，所以我是要懂洗衫咯，呢個時候就你就要上網揾下啊，點樣洗白色衫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嘅，
1: 浸係咪啊？
0: 浸啊，有用唔同嘅一啲 detergent 啊，咁樣嗰啲醋啊、漂白水啊、牙膏啊、梳打粉，好多方法嘅。
1: 有啲咩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先？
0: 最容易係條領啦，我諗譬如白色恤衫或者 T 恤，就條領會黃曬噶嘛。大家可以試下用牙膏再加梳打粉，呢一招係幾好用嘅。即基本上所有色
1: 點樣做牙膏同埋梳打粉係浸落去
0: 溝埋啦，之後用牙刷再搽落去件衫嘅領嗰度，跟住咧就可以擺去可能一個鐘度，咁跟住再放入洗衣機洗就 OK 噶啦。
1: 哦，幾好喎呢個。嗱，除咗呢個咧領口啦，咁如果真係中間，譬如有時啲滴咗啲唔覺意嘅咖喱漬啊，
0: 係。嗱，而家
1: 嗰啲奶茶、咖啡嗰啲咧，
0: 呢啲咧其實都好方便嘅。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嗰啲去漬筆啊，
1: 哦係，見到。
0: 大家點一點咧，基本上好多漬都得，紅酒都可以。點完之後咧，你再放入洗衣機正常洗衫，基本上都會冇咗噶啦。
1: 係，
0: 所以其實大家唔需要太擔心話白色衫污糟咗好難洗，其實佢都係一件衫啫，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
1: 我自己都係鍾意就係著衫呢係保持住一個態度，就係唔好理咁多啦，著咗先算啦。
0: 冇錯，
1: 有啲朋友呢係好介意㗎嘛，即係攞住件衫嘅時候睇一睇，就唔啱我嘅呢個顏色，唔著囉，唔得㗎，即係成日都會有呢種諗法㗎。
0: 會呀、啊、會呀、啊、
1: 會唔會可能對於亞洲人口啲顏色我真係唔適合呢？其實有，
0: 我覺得亞洲人嚟講呢，其實鮮黃色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可能著上去呢會令到皮膚呢比較黑啊，望落去，咁所以可能氣色會冇咁好，咁所以黃色我覺得係除非你皮膚好白或者係偏黑咧，先會好睇嘅。但係對於普遍嘅亞洲人嚟講咧，黃色都係個幾大嘅挑戰，我覺得
1: 係難搞嘅，
0: 難搞。我自己都好少著黃色。
1: 但係黃色會唔會分咗咩檸檬黃啊，定係鮮黃啊，定熒光？
0: 鮮黃係最難嘅，
1: 即係最難嘅。
0: 係檸檬黃或者即係好淺嘅黃色，其實都 OK 嘅。
1: 是是，
0: 但是太鮮的黃色是比較難著的，真的。
1: 哦，即是好像少類似去到金啊那些顏色。
0: 是啦是啦，沒錯。
1: 這種就真的難搞的，會是。那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我會覺得黃色其實都挺開心的顏色。即是令人哋會是望落去，咦好舒服喎、啊、好有一種呢夏天啊或者春天的感覺啊。那而去到秋天就可能是一些少少橙橙地咯。
0: 或者粉紅色。
1: 粉紅色都是的。但粉紅色呢，我是自己有個感覺，就是你看清楚是什麼粉紅咯。因為有些粉紅是 shocking pink 的、有些是有少少 dirty pink 的，
0: 是
1: 有些是那種淡粉紅好像好像蝦肉那樣的，是
0: pastel、是蝦肉
1: 那隻呢，我反而覺得挺喜歡的、有時候因為好像什麼類型的朋友都穿得到，還有那種粉紅色就會可能是你有時直情是情侶裝都可以咯。
0: 是啊是啊，顏色始終都是一個 可以有好多嘢去試囉，我覺得。
1: 唔係一定要淨係單一方向嘅，最緊要都係頭先講嗰幾樣嘢囉，即係可能你睇埋你嘅 material 啦，即係你嗰個材質囉，因為個材質會影響咗你嗰件顏色㗎、即係就算頭先講冷衫好啦、或者可能係有啲絲質衫啦，呢啲會令到你嗰個顏色嗰個色彩嘅飽和度都唔同咗囉。即係譬如令身嗰啲會好似突然間咦明明嗰件衫冇咁鮮㗎，突然間變咗撲鮮出嚟啦。
0: 佢令面可能就會令到個色咧更加出咯，
1: 係，同埋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就係將嗰啲衫咧，如果你覺得真係好勁嘅顏色，驚驚地揾啲嘢冚翻住佢先咯、或者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哎呀算啦，我件衫咧好似好出眾，點算咧？可能你有時啲女仔咪有啲披肩好大嘅，嬲嬲佢，
0: 係
1: 已經遮住咗好多啦。
0: 又或者其實我覺得都未必要遮嘅，有時咧著啲鮮色嘅衫咧，你個人嘅血色啊氣色都會好啲嘅。即係你有時可以拼下喺身度咧望一望，係真係會唔同咗嘅著啲鮮色嘅衫、如果你唔遮佢咧，可能會令你帶嚟更加多機會或者桃花咁都唔出奇，我覺得。
1: 係，同埋亦都好多朋友咧，而家好相信一樣嘢，就係會去揾嗰啲譬如做色彩分析師咧，咪幫你去安排個顏色嘅。
0: 係，
1: 即係有時係啱嘅，色彩分析師係會幫到你某啲嘅、但係我都有時覺得，不如嘗試下相信自己先。屋企裏邊攞件衫出嚟咧，你自己望一望自己，襯一襯落去。好唔好睇你只望到㗎嘛。
0: 係啊，同埋呢你可能喺買呢件衫之前呢，譬如佢有十隻顏色㗎嘛，你都試下拼下先。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結果㗎、即係你以為你一定唔會買嘅色，原來你著上真係最好睇。
1: 係真㗎。
0: 係啊係啊。
1: 係啊，呢個係完全你係同意㗎、因為有好多顏色以前呢成日都覺得唔得啦，都要著到啊咁奇怪。但你發覺唔係喎。
0: 你試下先啦，真係。係
1: 啊，有啲可能係芥辣綠啊咁嗰啲呢。
0: 係啊。
1: 你會突然間咦係喎，又幾正喎，
0: 好白着上身係咪？
1: 係啊，你會突然間覺得
0: 皮膚好似好咗，
1: 唔同咗㗎，
0: 後生咗。
1: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顏色呢樣嘢咧，唔好因應裏邊嗰個情緒咧去安排咗先，反而咧係嘗試一下接觸，嘗試一下咧拼上身，諗一諗其實，咦原來唔係喎，真係著到㗎喎。係啊，咁啊，
0: 唔好俾自己嘅過去嘅睇法局限自己。
1: 係，唔好局限自己呢個最
0: 緊要。局限自己。
1: 係啊，我哋要開放我哋嘅態度，去睇多啲我哋嘅顏色，點樣去著下一啲靚衫。喂，今日多謝曬 Wilson 分享咗咁多你嘅小貼士俾我哋啦，
0: 多謝你邀請我嚟分享。
1: Thank you Wilson， 拜拜。

再一次多謝我今日嘅嘉賓，有設計師 Wilson 分享咗咁多咧關於顏色嘅配搭啊。多巴胺嘅穿搭咧，從核心從來都唔係喺你身上面有幾多種顏色，而係你著上呢件衫之後嗰種發自內心嘅喜悦，嗰種嘅自信先至係重點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到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好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到系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0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价的确系会带嚟影响，特别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及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一名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的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最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亚联酋主导的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2%。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啊。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近住宝奇利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睇一睇大家啦，听日天水围由于有跑步比赛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嘅十一点三左右，即系今晚啦，凌晨四点钟至到大约系上昼十一点三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十五号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噶。咁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因为封路咧都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啦，直至到道路重开为止。咁详情咧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去跟風，
1: 有我尹正峰，
2: 有我頭仔，
3: 還有我 Sita。
2: 我還想著跟大家介紹今天我們很厲害，我們今天請了一個正值這個亞運時期嘛，
1: 哈哈，
2: 我還請了我們香港的武林界代表來跟我們聊天。
1: 誰誰說
2: 袁正峰，
1: 不是，你今天這樣說之後，我即刻都是，
3: 你今天
1: 是亞運選手出來，
2: 哎呀，
1: 哇，即刻個心紅了，是，好勁啊，好勁啊，
2: 嗯，
1: 那時候我就說了，即譬如我師傅啊，李輝師傅啦，李輝師傅亦都有打過亞運啦，跟住我同期的師妹，佢亦都莫婉瑩有打過亞運啦，咁然之後我嘅學生何燕正又打亞運啦，咁呢個時候我就有問過網上一個問題，就係，喂，即係我師傅好明顯就係名師啊，係
2: 咯，
1: 何燕正好明顯就係一個高徒啦，上有名師下有高徒，咁我浪喺中間，
3: 咁你係咩？
1: 兩位
2: 係被遺忘嘅一份子。
1: 哇，
2: 唔係講笑啫，你有其他才能，武術只係你其中一方面啫。
1: 咁你係嗱，咁我哋講翻亞運先，
2: 冇錯冇錯。
1: 兩位有冇留意亞運即係啲賽事？有冇睇？有冇中意睇啲咩？
2: 嗱，我覺得咧，我係好主觀嚟講一句咧，我覺得亞運咧個接觸量嗰個信息傳播度咧，當然就唔係世界盃啊，唔係奧運咁高嘅，
1: 係
2: 因為好似咧，真係會覺得係四年一度嘅盛事咧，就會好想，即係好似我呢啲運動白痴都會想睇下，即係想知邊隊贏嘅，因為係大家茶餘飯後嘅資本啊，傾偈資本。咁但係去到亞運咧，就好似我覺得個項目好多，同埋好似咧打開嗰啲運動員咧，好似即刻係好多人都係話代表緊港隊出戰，即係例如話我哋上次咪學咗武術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樣嘅，
1: 冇錯。
2: 即係發現依個項目好多嘅時候咧，同埋啲項目咧就唔係咁近我，即係好似有啲挑戰，即係例如話要即係可能係有啲新興嘅運動啦，又唔係。我哋睇開最傳統，嗱，你話世界盃一定踢波，咁可能奧運就大家最留意就係嗰啲田漢、京漢、游水，係啦，咁之後籃球就一定係美國贏嘅咁樣噶嘛，即係你只係關心緊個焦點，好容易有啊，即係新聞啲 topic 啲報紙朋友都好易寫，咁我就覺得咦，奧運同世界盃嗰個資訊流動或者係推廣俾我就會多啲，咁但係亞運對我嚟講咧，就係咁啱可能我哋開即係個電視新聞頻道嚟睇嘅時候咧，就會會講到邊個贏咗啊，奪冠啊，好犀利啊，又打破咗紀錄啊，又或者而家可能中國嗰邊又係邊個又贏咗咁樣嗰啲，即係你會係睇嗰啲新聞剪落嚟 clips， 但我又冇咁啱話想 mark 低嚟話八點就係港隊出戰，我又冇特登可能打開嗰個電視就為咗睇呢個出戰嘅頻道咁樣。
1: 係係係，我以前都係呢個諗法，但係今年唔同咗，今年我發現。我投入了很多，即
2: 是
1: 可能本身即是我做，即是我现在有份帮手的电视台，它现在是亚运全直播那么滞的啦嘛。所以呢我在入面工作上我又会接触亚运多了啦，跟住头先都讲了啦，我的师傅又甚至乎我的学生都有去打亚运啦。我今年对亚运的心情是特别强劲的。所以呢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即是就好跳 topic 啊 ,radio 啊。
2: 我简单地来讲，是不是好像唤醒了你体内的亚运血脉这样呢？
1: 又唔係喎，
2: 又唔係，
1: 即係喚醒咗我，即係都原來幾鍾意睇運動比賽嘅一個心態囉。
2: OK,OK,
3: 因為點呢？
1: 點就係、是、跳 topic 啊，就係、是、你哋有冇聽過三維生物同埋四維生物嘅分別喺邊？
2: 有，我知道呢，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喺科學家嚟講呢，就係叫做 3D 嘅世界嚟嘅，
1: 係係，
2: 即係我哋有長幅高，
1: 係
2: 咁就原來即係我哋成個係立體，係摸得到大家嘅，
1: yeah, yeah, yeah.
2: 就唔係平面畫出嚟，摸得跳高咁樣㗎嘛，平面就只係平面上面㗎嘛。
1: 咁四維係加咗
2: 時間啦，我知道係
1: 係啦，時間啦。咁一直以嚟嘅四維都唔係我哋認識嘅東西啦，個概念上我哋都冇辦法接觸。
2: 可以透過科幻電影去接觸，
1: 係啦，科幻電影是第一個體驗啦，但是我想講就是我呢排就是因為亞運的關係，我體驗到做四維生物
2: 嚇，即
1: 係
2: 點啊？你穿越咗時空
1: 嚇？
2: 你話即係 sorry， 即係你而家可以穿越時空，你係可以做救世主啦嘛，係嘛？成功
3: 佢嘅世界有條 timeline 可以喐啊！
1: 係啊，即係點解我會咁講
2: ？OK， 即係你係穿越時間，袁正峰。
1: 我喺網上邊睇一場比賽嘅時候，我唔知佢勝負嘅，係啦
2: ，OK，
1: 但係其實佢嘅勝負發生咗嘅。
2: 我 OK， 即係你
3: 啲似係
2: 唔係？
1: 我睇重播。我睇重播，咁但係嗰場賽事佢都係由頭打到尾，我係睇到呢個運動員嘅心理狀態，由一開始去摸索對手，跟住同對手競技，跟住到反超前，跟住勝出，跟住喜悦、不能自信、隊伍一齊開心嗰一啲嘅嘢，其實喺個世界上嗰陣時應該係未發生㗎嘛，咁然之後有電視台幫佢記錄低咗，咁我嗰一刻就好似你話，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打開電視就睇到你最想睇嗰場。 場比賽啦、嗯、又或甚至我會校定個時間去睇啦。咁我去睇返嘅時候其實個結果就出現咗。我冇我冇
2: 未知嘅已經係。
1: 我未知㗎即係我亦都特登唔睇個結果。Okay. 我就係想睇呢場比賽。咁、嗯、呢我係有權直接拉到最後。知道個結果先睇場比賽嘅。
3: 咁你有冇咁做啊、嗯？
1: 我冇。
3: 少少加速都冇嘅。
1: 冇，但係我有呢個權力。當我有呢個權力嘅時候、嗯，我就覺得
4: 我係四圍新聞啦。
1: 我可以啊，即係我有能力拉到後面，我知道結果，我先翻出去睇，咪即係再一次睇。咁我咪睇多啲嘢咯。我唔係，我都仲係一個三維生物嘅思維。我想現場同佢哋一齊體驗曬件事啊，咁就最正。
2: 我覺得
1: 我係避開個分數添啊。
2: 我成件事好有哲學嘅味道啊，即係有啲嗱最可。就是說其實結果不是最重要，過程才是啦，這個其一、
1: oh, yeah, yeah, yeah.
2: 是啊、我 feel 到、這個、你有這個感受，你有這個感悟啦。咁第二樣嘢我覺得
1: 好我頭先這個
2: 我覺得第二樣嘢幾特別嘅呢，就是你不去跳出個未來，即、就是你不會飛去到最後睇返個結果先學返中間點解會有呢個神情，你不是用個結果去判斷返佢過程，你真係享受緊去比賽嘅每一分每一秒，你真係 enjoy 嗰個 moment， 即係你真係好想睇到佢好慾緊，即係你就諗咦佢咁慾緊呢一分係可唔可以追得返嚟呢，定係原來人哋更加勁，即係可以又打敗返你嘅鬥志，咁佢會點算呢，即係你係真係想全程投入同佢係同步進行緊呢個運動，而唔係諗住係以一個上帝嘅角度去諗返佢點解贏點解輸咁樣咯。
1: 係啊，都唔想啊！我係避免添啊！咁又訪問兩位，如果即係你哋又去睇啦，你哋係會選擇知道個結果，
2: 嗯，
1: 場比賽，定抑或哇唔得？避結果先睇場比賽，
2: 我係會想避結果嘅。
1: 啊，你都
2: 係
1: 避結果啦，三維生物啦。
2: 係啊，喂，反而去諗翻起我以前，即係都係講翻世界盃，唔好意思。即係咧，我哋以前可能你有 subscribe 嗰個俾錢頻道啦，咁啊可以點播翻場足球比賽嚟睇㗎嘛。咁我會例如有時世界盃嘅決賽，唔知點解凌晨四點開播，但係第二日要翻學嘅。
1: 係。
2: 咁好難，因為學生哥冇得通宵睇波，之後你瞌眼瞓翻學校實俾人鬧㗎嘛。咁、
1: 嗯、
2: 我就想睇翻，好想參與個比賽，但係冇可能嘅，因為咧你一知道起身。換緊即係刷緊牙洗緊面嘅時候咧，著緊校服嘅時候已經開緊個新聞就
1: 係講話，
2: 係啦，昨晚嘅世界盃決賽咧，巴薩1-0贏咗邊個邊個邊個咁樣。咦？咁我嗰場比賽開始唔想睇，反而你知道咗個結果，就會中間你知道佢每一個攻勢都係
1: 睇啲 clip 咪得咯，
2: 係咯，即係一日睇啲 clip， 二來係你覺得，咦？呢、這個攻勢每下冇結果嘅，臨尾嗰粒係咩加時92分鐘先入嘅，呢、這個70分鐘嘅攻勢係流嘅咁樣、
1: 嗯，
2: 你就冇咗刺激。
1: 係 ，Sita 嚟咧。你會是
3: 我都被結果的，
1: 但被結果的
3: 是啊，同埋即係我本身唔好運動啦，咁、
1: 嗯、
3: 所以其實如果睇呢、這個例外咯，係啊，即
1: 係今年亞運有跳舞啊，
3: 係啦，咁所以係淨係睇跳舞咯。
2: 唔係，我覺得佢好跳啊，即係你可以佢呢個 concept 係可以應用所有嘢嘅，即係例如話你好似好中意買手袋喎，唔係啊，不過除咗呢個牌子啫嘛，
1: 嗯，
2: 即係咩都係，唔係啊，除咗呢、這個，唔係啊，除咗呢、這個咁樣嘅，
1: 大小姐係咁噶啦，
3: 雙標啲咯，係嘛？
1: 玩咗啦，你繼續，
2: 我耐冇見佢。
1: 你有睇跳舞，同埋你係避開咗邊個勝出，你先去睇場。
3: 會啊，同埋我覺得可能就係因為跳舞咧，你好多時好多嘢都係即興嘅，即係 breaking 嗰啲，你唔會知道嗰個對手佢會做邊個動作，同埋會播咩歌噶嘛。咁、嗯、就變咗咧，就算知道個結果都好，你都唔知嗰一刻佢比賽嘅時候佢做邊個動作而去攞到呢啲分。
2: 唔好意思，我想插一句啫，我想問下 breaking 嘅跳舞同其他跳舞最大嘅分別係咩？即係我聽到你話有即興。呢、這個香，即係佢嗱到你比賽嘅時候，你係唔知道個 BGM 係咩啊，定係咩意思啊？我想問一問。
3: 其實所有跳舞咧，規則都係差唔多嘅。
2: OK，
3: 係。就係個 DJ 咧，佢會即刻播一首歌出嚟。咁呢首歌咧，佢未必係真係成首播曬，佢可能自己本身係有編曲過嘅，有剪過嘅咁樣樣。
2: 哦。
3: 咁你就要即刻聽，即係可能聽一個8左右，你 feel 下哦，原來 DJ 佢將呢首歌咁樣樣。編排過，跟住咧就你就要根據翻你自己比賽嘅嗰個舞種，即係譬如而家講緊 breaking 咁樣樣，咁你諗下啊 breaking 點樣可以食到佢呢個 beat 咧？點樣可以做啲高難度嘅動作之餘，又接得好順，跟住就可以令到佢成隻 piece 係跑得好好睇嘅，咁就評判就會咁樣樣去比翻你咯。
2: 咁即係同阿遠興玩開嗰種武術打套拳打個型出嚟，兩件事嚟嘅。
1: 係啦，完全兩回事，正正一個極度嘅相反。
3: 係，
1: 冇錯，我哋就係編排好曬。 有啲咩難度動作我哋都練好曬，跟住我哋就係睇下喺個場上面邊個發揮得好。
2: 嗯，即係鬥邊個係由零去到一百嘅就係一氣呵成做得最好最夾個 beat， 即係睇個表演嘅係、嗯、performance 為主嘅。而阿 Sita 玩開嗰邊個即係任何舞種都好啦，但係佢考嘅係臨場反應同埋食到嗰下個 beat， 即係有就算你跳舞其實好勁超曬班，但係原來你臨場對個音樂節奏感掌握係爭少少嘅話，就可以令到你贏到個比賽嘅。
3: 係啦，即係所有真係交俾你自己的身體， okay. 你冇得提前去操卷啊，各樣嘢都冇嘅。
1: 嗯，咁我覺得譬如講到呢一度就係其實比賽究竟係一件乜嘢嘅事咧，或者呢啲運動嘅比賽咩事咧？我覺得如果以譬如世界盃啦，又或者以外國嘅籃球比賽啦，佢哋其實呢一個係娛樂嚟噶。
2: 是啊，即係大家茶餘飯後放工就去食餐飯，即係一直睇住自己心愛嘅球隊，耶入波啦，哎呀爭啲呀嗰啲。
1: 佢係冇編排嘅表演嚟㗎，即係佢哋個賽事邊個贏，佢哋點樣練習冇人知㗎嘛。當下大家就係 enjoy 緊當下嗰下先最勁㗎嘛。
2: 係啊，即係嗰90分鐘就係嗰90分鐘嘅熱血囉。仲要你行入更衣室之前你都唔知會唔會可能受傷，你受傷就出唔到啦。唔係話你有個球星有 C 朗有美斯又贏緊㗎嘛。做嘅，玩嘅嗰個 moment 同埋個變數。
1: 咁但係譬如遊戲上要有平衡㗎嘛，即係我舉個例，咁如果我譬如羽毛球我淨係中國贏曬，咁我就唔使睇啦。
2: 嗯哼，
3: 都冇人啦。
1: 係啦，都冇人啦。如果我籃球我淨係睇美國贏曬，咁又係唔好睇啦。即係雖然亞運係冇美國隊啦，即
2: 係
1: 笑先。
3: 爭啦。
1: 係啦，即係冇得爭，完全贏曬，咁其實就冇嘢好睇啦。咁所以亞運就會有啲新增嘅項目啦，大家有冇留意？
2: 有，嗱，我睇新聞就勁啦，我啊見到咧有個靚女著住嗰個可能打拳嘅衫啦，白色嘅，
1: 係，
2: 咁之後咧個嗱佢照打拳，咁但係呢個頭咧就笠住一個好比較厚重嘅大眼鏡，
1: 係，
2: 個眼鏡就唔係透明嘅，黑色嘅，
1: 咩嚟㗎呢個係？
2: 應該就係 VR 眼鏡啦，我估係啦。佢應該以我所知咧，新聞姐姐同我講咧，就係叫做虛擬跆拳套嘅物體。
1: 跆拳刀啊，
2: 好似係，
1: 即係佢要係戴住個 VR 同人哋對打。
2: 嗱，係咪對打咧？我就唔係好肯定。但係我記得訪問嗰、那個女運動員係佢咁樣講到嘅，佢就話覺得，咦，其實成件事係新增項目嚟嘅，即係之前係冇呢個項目，就算你要打拳都冇人 expect 你。個比賽要你戴住個眼鏡去虛擬世界打噶嘛，同埋佢話咧要同嗰個唔同嘅 sensor 去磨合啊，即係因為佢話咧係除咗佢個人要入咗個虛擬世界戴咗個眼鏡之外咧，其實佢身體所有動作啊評分都係要靠喺綁咗喺佢身上嗰啲叫做 kinetic 嘅 detector 又好啦，即係嗰啲感應器啊，即係你嗱你打到拳，我肉眼覺得你好靚啫，但你同時間都要令到個機器覺得你好盡喎，呢、這個幅度夠好夠勁咁樣嗰啲。
1: 但其實我想講佢呢個係極具觀看性咯，即係佢係好似嗰啲打機遊戲咁，係大家上面有條血條喺度嘅。
3: 啊，
1: 係啊，
2: 哦，
1: 係啊，
2: 即係個入邊嘅畫面係有血添嘅，即係真係虛擬對打嚟啊，
1: 虛擬
3: 打機咁樣。
1: 哦，係啊，即係觀眾睇嘅角度就係好似睇緊，即係佢哋現實掂唔到對方。係
2: 啊，
1: 係
2: 啊，係啊。
1: 但是佢哋喺嗰個觀眾嘅層面上就會見到佢哋有一個對打緊，咁就睇下邊條血條完曬就為止，即係輸咗咯。
2: 我完全理解咁樣，即係我哋玩緊嗰啲咩街中霸王嗰啲遊戲咁樣。係
1: 啦，
2: 係咁樣啦，係嘛？
1: 呢個係有趣，呢個有趣，呢個我都中意睇。咁我覺得有一個我介紹俾你，我唔知你有冇 Paddle 有冇睇過？
2: 冇啊，我聽過，但我冇睇到嗰個比賽片段。
1: 你知唔知？
3: 唔知啊，咩嚟㗎
1: ？Paddle 中文叫做板網球。
2: 嗱，有板嗱，但板球我聽過，網球我聽到，
1: 但何謂板網球咧？
2: 係咯，
3: 你網球有咩分別咧？嗱，好似咁咯，聽個名。
2: 我大膽估一下先。
1: 好啊，你啊。
2: 嗱，我估嗱，板網球咁啊，網球喺後面，咁可能玩嘅係網球，但用塊板打咯。
1: 咁網球本身都用塊板打啦。
2: 用板球塊板打咧，
3: 我意思係嗰塊板嗰度冇咗個網，係執一塊木板咁樣。
2: 硬板打。
1: 又錯唔曬，
3: 咁咪同 pickleball 一樣咯，唔係咩？
1: 嗱 ，pickleball 塊板係硬身嘅，即係佢係好似一塊膠板，
2: 係啊，膠嚟
1: 嘅，打落去一個硬嘅波度，呢個係 pickleball 啦。
2: 係 ，OK， 即係硬接硬係 pickleball。
1: 係啦 ，paddle 係咩咧？首先就係佢用嗰個波咧，係同網球好似樣嘅，但係
2: 綠色嘅。
3: 有毛嘅，
1: 有毛，但系佢就有佢个弹力冇网球咁劲嘅。
2: 哦，系网球好弹嘅。
1: 系啦，首先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佢个场地咧系有个笼嘅，
2: 會
1: 即係有佢係壁球同埋網球嘅混合體啊，其實佢係
4: 哦，
1: 即係首先佢一個網球場，你當當係一個網球場，外邊咧就包咗四個板，
3: 係
1: 去圍住你個球場嘅。
2: OK OK，
1: 好啦，咁而家問一個問題，如果我係進攻方，我殺波，對面唔接，個波彈到牆，彈埋出去出邊咧，都係屬於殺波嗰個贏嘅。
2: 哦，即係
3: 冇出界之分，
2: 即係你有本事打我粒波出界咧，都係你贏。最緊要係咩？最緊要人哋接唔到，
1: 係個波掂咗去對方嘅場地，再彈咗去出邊咧，對面嗰個就要跑出去個籠出邊，打翻個波去入邊，咁至為止救到個波。
2: 哦，
1: 呢啲就係比較即係 good play 嗰啲球啦。
2: 哦，係喎，因為嗱，我啱啱仲諗緊用壁球嘅 concept 嚟諗點，即係壁球係冇分你個場定我個場噶嘛，即係任何最緊要我打到正面去彈去邊。都是計贏緊的啦，只要你接不到。咁但係你跟翻網球的 concept， 我要去入界咧，第一球係打翻去你嗰邊先。咁但係就算佢彈出街都好咧，都係要接嘅。你係
1: 係又或甚至係譬如對方打咗個波，去好近你後場嘅嗰個半場嗰度。
2: OK，
1: 你冇辦法將佢好容易去正面打翻去對方個場咧。
2: 係啊，
1: 咁我哋係可以將個波打落去我哋後場嗰塊板度，
2: 再撞翻翻去人哋度，
1: yes， 用反彈嘅力彈翻翻去對方嘅場度，都為之一個合法嘅擊打嚟嘅，呢個係。咁，我就會發現，哇！呢個運動其實係我係比較中意睇嘅，即係首先佢佢 mix 咗兩樣嘅運動，佢亦都唔係亂咁嚟，佢係將所有嘅最難去控制嘅東西擺曬落去。仲有一點，呢個場係一定打雙打嘅。
2: 哦
1: Paddle 嘅比賽係一定打雙打嘅，
2: 我就想象唔到喎，
1: 冇得單打嘅，呢個就係我即係最近留意到嘅嘢。咁 Sita 你有冇留意一啲新嘅？
3: 有啊，其實咧呢個咧我係細個時候睇一啲韓國嘅綜藝都已經有見過啲類似，我唔肯定係咪 exactly 一樣啊，因為就係叫做佢係格鬥運動嘅其中一種，就叫黑柔術。咁係烏茲別克嘅一個運動嚟嘅。
1: 哇，好騙喎！你睇啲嘢真係。
3: 因為咧
2: 喺韓國嘅綜藝睇一個烏茲別克嘅格鬥。
3: 係啦。
1: 咁啊，頭先問佢有冇睇啊籃球，冇睇，冇。跟住喂，
3: 睇啲偏啲嘅咯。
1: 我睇烏茲別克。
2: 係啊，唔係佢話我唔中意運動，除咗 breaking 同埋烏茲別克。應該係咁樣。
1: 介紹下。
3: 係，因為點解咧？嗱，我細個睇韓國嗰個咧，佢係講緊兩個人咧，佢要綁一條腰帶嘅東西，起條腰啦，同埋佢會。其中一邊咧，佢綁住你嘅大髀嘅，跟住呢兩個人咧就要捉住嗰條對方嗰條繩，跟住咧就好似摔跤咁樣樣，要盡量咧令到對方咧跌落地下，但係咧你個人要擲起佢上面嘅。咁樣樣，即係摔角，
1: 好難玩。
3: friend 啊，
2: 我唔係摔角，我都 OK 理解。咁佢烏茲別克式喺邊咧？就要擲住佢，
1: 係就要企喺上邊。M pose
3: 唔係，即係首先，
2: 即係俾人打落地未輸，只要我唔好俾佢騎住我，唔係即係咁
1: 尊重啦，
2: 唔係唔係
1: 講先啦，哎呀，
2: 係請講。
3: 咁首先咧，呢個黑柔術佢個場地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啫，係啦，佢係一個榻榻米咁樣嘅一個框住你嘅，咁你咧你兩個人咧只可以喺呢個框入邊去進行呢個比賽，你出咗去咧佢叫做危險區域，你就即刻停手，然後翻翻去嗰個 area 度繼續玩。
1: OK，
3: 係啦，咁跟住咧，你兩個又係啦，一開始咧你就要點樣講咧？好似半鞠躬嘅一個狀態，咁又係捉住對方嗰條腰帶咁樣。跟住咧，你有限時，好似三分鐘定四分鐘嘅，有分男女唔同嘅時間。跟住咧，你就要起嗰幾分鐘嘅時間咧，用你嘅方式。但係咧，你唔可以出矛招啦，亦都唔可以嗰啲叫咩過肩摔嗰種。你總之係可以用腳踢啊，或者係用個膊頭去撞啊，咁樣令到對方跌落地下。
1: 係
3: 咁樣，咁你就贏啦。
1: 係
3: 咁樣樣咯。
1: 哦，都係一個對抗嘅格鬥嘅比賽類嘅東西。
3: 係啦，所以好多人都會選擇可能用腳去撩佢啊，令到佢跌親咁樣。
1: 咁但係譬如去到呢一個位置，但係就會喺度諗啊，譬如我哋頭先講板網球又係將壁球同埋網球擺埋一齊啦。你嗰個又即係你嗰個烏茲別克嗰個又
2: 黑柔術
1: 係啦，黑柔術又會譬如同柔道已經好相近啦。 跟住又話甚至係即係個比賽嘅模式又係要搭低人啊，跟住又或者係同雙撲又好相近啦，可能要推去一個圈。好啦，咁點解喺一啲譬如大家都咁相近嘅比賽入邊，亞運又或者喺奧運，我哋都仲要引入一啲新嘅項目入嚟？大家係有冇一個諗法？點解要咁做？
2: 嗱，呢個我就做咗少少功課嘅，因為我都覺得好好奇。咁就好簡單啲嚟講，
1: 有冇學
2: 識㗎你啊？咦？我一問過啲 AI 小助手嘅，咁 AI 小助手就咁樣教我。簡單啲嚟講咧，圖仔就係咁樣的，就係話咧係文化多樣性嘅問題。係，即係原來嗱奧運你納入一個奧林匹克嘅項目，其實要過好多好多嘅標準。即係嗱最簡單，好似話要70多個國家或地區 OK 先啦，起碼係咁已經難啦。第一個門檻都高啦，因為你黑柔術，喂我唔識玩喎，我唔同意，已經唔肯，已經納入唔到咯喎。咁但係亞運嘅考量唔同，佢嘅嗰個 concept 或者佢出發點係要推廣嘅文化多樣性啦。咁可能佢亦都係希望可能佢講下可能唔同嘅國家，即係推廣下烏茲別克，已經嗱聽完運動已經想對呢個國家多啲了解。咁所以係夾埋喺一個運動係一個載體咯，但我覺得實際上嘅餡係文化共同同大家做 friend 嘅感覺。
1: 哦，文化輸出。
2: 我就係覺得係咁樣咯。
1: 咁如果以文化輸出呢一個標題去諗嘅話，如果我哋香港要推出一個項目係咩呢？
2: 我覺得就喺金鐘站嘅月台跑去對面先，就大。
1: 即係呢個亞運，如果唔係喺香港搞啊，唔成事啦。
2: 係啦，嗰度我哋香港舉辦嘅時候咧，再嚟過香港咧，我一定會提議呢一個項目。唔知你有咩睇法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指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保安局在社交专业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嘅，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返去天星码头嘅巴士总站啦，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比较挤塞嘅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咁另外反方向梳士巴利道啦，去返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主要挤塞啦，都系去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嘅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醒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烛。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0: 又嚟到我哋流量之鬼呢一 part CLS 三部曲。嗱，今日我就请咗两个朋友过嚟参赛嘅，当然就系阮正峰你啦，
2: 同田间咁样介绍。
0: 对战，我哋今日 CLS 项目对战嘅对手就系阮正峰 VS Sita，
3: 系
2: 亚运梯，
0: 亚运开题，
3: 系
2: 以一个观众睇得好似激斗啲嘅方式。
3: 即系我哋今日全集都系咁样嘅模式，系嘛？
2: 系
0: 啦，无论你喺四维生物听紧重温嘅你，希望你唔好即刻 skip 去睇。誰贏啊？如果好像我們三維生物的你可以由頭到尾聽下去，那去到今天出題的東西，
2: 這個這樣兜兜回來，
0: 出題的就是網絡觀察員圖仔。那今天我呢就準備了三個貼文去分享，
2: 那沒上班多激
0: 給兩個對手的好了，第一條是這樣，樓主就說第一次呢去男女朋友屋企食飯，即係係男又得女又得嘅，好啦，去咗即係你嘅 partner 嘅屋企嘅食飯啦，咁姨呢就做咗一台送俾你，咁就同你讲话，哎呀阿姨呢，
2: 即係八友㗎嘛，
0: 係八友，係啦，我哋叫八友啦，係對面嘅媽咪啦，咁對面嘅媽咪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呀，我唔係我識煮飯嘅，做嘅送菜煮嘅嘢呢肯定冇你媽咪咁好食喎。
2: 點會呢阿姨唔係呀，好食呀，我煮咗多碗飯呀咁樣啦。
0: 嗱，呢個 post 係咁講嘅，佢就話高情商的你如何部署？係啦，啱啱阿遠興已經講咗話，即刻裝多碗飯啦。
2: 咩高情商？我呢個係求生本能，
3: 求生欲 max 啊！
2: 梗係啦，喺佢未講完之後，我已經唔係
0: 佢接咗，
2: 好食啊！
0: 嗱，我覺得咧，啱啱阿遠興係轉數快嘅，但係我覺得轉數快嘅背後咧係嚟自一個慘痛經歷，我懷疑你係有 PTSD 咯，其實即係我懷疑你有個女朋友嘅媽咪煮熟係。一言难尽嘅，
2: 唔好超越啊！继续
3: 真嘢唔好讲，真嘢唔好讲，
0: 真嘢唔好讲。O K， 咁 Sita 咧，嗱 ，Sita 一个煮餸高手，大家都知噶啦。
2: 系
0: 咁
2: 系，我听佢喺度玩啲偏门嘢嘅。
0: 嗱，你系有咁上下功夫先玩到偏门嘢嘅？
3: 我系玩偏门嘢，但我系将啲偏门嘢整得好食啊嘛。
2: 系啊，第时如果佢小朋友带另一半翻嚟，佢一定玩呢啲噶。阿姨煮啲嘢咧，虽然传统就有啲新颖，不过你唔好介意。
0: 其实阿姨好 open minded 噶。
2: 快翻翻嚟，
0: 翻嚟，我想问一句啫，咁啊，阿 Sita， 如果你厨艺咁精湛，咁你应该会食得出，即系人哋妈咪嘅手势系好定唔好啦？咁高情商的你如何部署？
3: 我会话每一个屋企嘅特色都唔同咯。
2: 系输咗啦，你咁
0: 得啦，即系话拣兜啦，人哋唔得。
2: 每个家庭都唔系好同，但系我个家庭就唔系你个家庭，所以你个家庭就味就唔
3: 系
2: 好啱。
3: 唔系，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呢个套呢一即可能呢个餸仲有呢一个煮法嘅，我觉得好新奇，我好想试，同埋我会想学咯。跟住我会请教一下佢，点样做噶？可唔可以教一下我啊？咁样咯。
2: 劲，其实想学系
0: 好高嘅赞美，
2: 好高嘅赞美，高招。呢、這个即用招去形容嘅话系值得学习嘅，值得学习嘅。
3: 所以唔好听啲唔听啲，你听埋我讲后半句啊嘛。
2: 而家得唔得？
0: 总结一下啦，咁即系阿远兴嘅做法咧，系世界仔啲嘅，即系咩都阿谀奉承少少嘅。
2: 点解你咁正面嘅？同我
0: 咁之后咧，就系以厨艺欣赏嘅角度出发嘅。咁不如嗱，两个听完我哋听下网民嘅意见系咩啦？嗱，
3: 系
0: 衰格嘅咧就系咁样嘅，佢就话 Auntie 啊，你唔识煮餸，咪慢慢学咯，得闲过去我屋企跟我阿妈学嘢。呢个系衰格嘅答法啦。
2: 啊，咁玩命啦，
0: 系啊，傻啦。OK， 咁一个 mile 少少嘅，你可以回答。咁你要加油啦，哈哈。
3: 哇，
2: 直头
3: 你挑人
2: 喎、啊，系。一煮就成得，你都煮噶。
0: 嗱，咁搞笑又唔讲，讲个认真，我觉得几好嘅。想贴糖嘅就系话，嗱，佢呢系高情商嘅答法就系咁样啦，就话妈咪煮嘅餸咧，永远都系妈咪嘅味道，喺大家嚟讲咧，都系心目中系最好食嘅。咁但系我好好彩啊，一开始咧，或者而家呢一刻咧，系可以试到两位妈咪煮嘅餸菜，我真系一个好幸福嘅人啦。
2: 嗱，我会觉得呢一种答法咧，
0: 有啲假。
3: 系好假。
2: 其实。是后生仔觉得假的啫，即是媽咪级听到其实都挺舒服的。
3: 哦，
0: 喂，你这件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我们看戏啦，有时候去到你嗌个八友，你会不会嗌一出声是媽咪这句说话呢？即是我听过有这样讨论的，即是你见女朋友
2: 我结了婚之后啦，
3: 改口
2: 是啊，结了婚之后。
3: 你不会拍拖的时候就叫对方的媽咪叫媽咪。
0: 是啊，

0: 婚認識嗬，你同我女結咗婚咩咁嗰啲？
1: 係咯，
0: 咁嚟就算結咗婚，你會唔會叫得出口？
2: 叫得出口，我估係嘛？
0: 我都應該 OK 嘅，
1: 知
0: 即係你唔知，即係、就是、你會唔會叫你
2: 未結婚啊？咪大佬
0: 嗱，咁我呢條貼文就講到呢度先啦。咁第二條咧就咁樣嘅，好短嘅一句説話，樓主是咁樣講的。當你長大咗之後咧，你會意識到呢個世界根本就係冇大人呢一件事情。
2: 嗯，
0: 即系没有成人啊，原句啊，可能系咁样讲，我易理解啲。
2: 嗯，
0: 咁调翻转，
2: 佢系心理上啦，唔系法律上去计呢件事啦。
0: 咁、一定唔系法律上咧。
2: 即系会唔会都系因为呢个世界充斥住太多初级大人啊？
0: 系，我觉得佢系攞翻个初级大人嘅 concept 去讲，咁但系佢用咗问题嘅方式去讲，我就觉得，咦，都有啲系，因为启发到我咧，就系有阵时我记得以前分享过，即系
2: 你买表噶咯。高級大人嚟
0: 嘅，而家 level two 咁樣消費
2: 第二文明。
0: 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啱啱以為做嘢，我就會覺得我係最細個咁樣最唔識嘢，同埋最學生心態去做嘢。但係我發現，咁其實做多過我幾年嘅人都係邊做邊學啦，都係中意偷懶啦，即係未必大家都咁勤力，24小時都好想做嘢啦。咁反而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係令到我自己覺得好過咗啲嘅，即係唔會覺得自己永遠都係低人一等嗰種 feel。即係其實，咦，原來你又係人。佢又係人，大家都係有人性㗎嘛，即係我哋而家出嚟社會係同緊人類合作，唔係同一啲機器去合作嘅、即係原來可能
2: 未來可能係啦，
0: 係囉，有機會啦。
2: 喂，但係我覺得譬如我最近都碌碌下，我都見到就係梁朝偉先生佢有套電影入面嘅其中一個對白，就係、
0: 是、
2: 人都係即係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啫。係呀，即係我覺得呢句係好入肉嘅，即係有時有啲嘢大家都係第一次啫，唔需要咁介懷啦。
0: 同埋就算話18歲係成人啦，咁但係呢十八年，你作为一个成人之前，大家经历嘅唔同，即系可能有人一早已经系经历父母离异，可能系拍过好多次拖，
2: 同嘅经历咧，
0: 系唔同经历，同大家嘅情况会唔同，就系造就咗唔同嘅见识啦，或者唔同嘅角度嘅问题咁样嘅。
1: 尤其是翻咗嗰个 full time 之后，我即系因为我系一个唔系可以长期好专注地做嘢嘅，即系我可能做一个钟我就要停一停玩一玩手机嗰啲。
0: 你一个钟添啊？我三个字咋，我顶大佬。
2: 我唔想同你哋两个讲。我唔系好想同你哋开咪添，
1: 啫？
0: 你唔见我而家碌紧电话啦咩？我跟住碌电话我，
1: 跟住碌紧电话，跟住我就觉得啊，我做咗一个钟，跟住就碌电话，我觉得我系一个好小朋友嘅一个状态，一个员工咁样样。但去到后面，我发觉原来其他同事都系咁嘅啫。即系甚至佢哋可能会比我更加。
0: 玩得多電話，
1: 短啲啦，係啦，即係可能佢哋開緊會嘅時候都已經錄緊電話，各樣嘢。咁我覺得，即係 even 係你做咗幾年嘢，同我呢個啱啱畢業、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嘅，其實個狀態都差唔多啦。咁我好似冇乜必要去覺得啊，你做咗幾年嘢，所以你一定係叻過我好多啊，各樣嘢。
0: 我覺得阿遠興嗰句 call 翻阿趙偉先生嗰句對白係好正、好精彩，佢總結咗呢一個貼文嘅就係、是、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

0: 簡單總結一下啦。第一個貼文咧就係
1: 白毛煮嘢，
0: 係啊 ，Auntie 嘅餸好唔好食啊？呢個第一個貼文啦。咁第二個貼文咧就係話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嘅啫，所以好多嘢都係看開啲，都唔使咁介懷，勇敢都要試嘅。好，咁去到第三個貼文就係咁樣嘅，佢話沖涼同埋沖完涼都係非常舒服嘅一個字啦。咁但係去沖涼咧就會搞到好唔舒服啦。
2: 絕對贊成啊！
0: 係嘛，即係有陣時。明知可能放工翻屋企好攰啦，你一定系冲个热水凉，即系坐喺张梳化度睇下电视几开心。咁但系唔知点解你一摆呢个袋嗰下咧，你系会想直接坐低，之后唔肯去冲凉住，会玩下电话先。即系我自己嘅案例咁样嘅，因为你会觉得一冲凉就好似有个大工程嘅 feel。但你明知喎，你明知冲凉。嗰刻咧啲熱水淋過你個身體，你搽啲番鹼嘅時候，即係沖翻走啲番鹼啦，或者沖完涼之後成個人好似周身鬆曬咧，你係明知個好處噶，但係你會覺得做嗰下係好大嘅 concept， 即係好大嘅成本咁樣咯。
1: 嗯，
2: 係你咩樣啊？
0: 嗱，而家我見到雨欣係嘟住個嘴喺度思考緊嘅。
1: 唔係，我喺度諗緊，因為我最近都唔係最近，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啲執著呢啲文字嘢噶，即
0: 係係
1: 即係沖涼。
2: 系
1: 同去沖涼，點解多咗個字就會咁樣咧？
0: 個、
1: 去字邊度嚟嘅咧？即係嗰個令到人哋感覺唔舒服喺邊度？我懷疑係同我哋細個有關。
0: O K， 細個聽過啲咩字有關咧？覺得
2: 係咯，
1: 咪就係我哋細個淨係會聽到去沖涼啦。
2: 哦，即係媽咪叫你去沖涼啦，
1: 去沖涼啦，唔好玩啦，去沖涼啦，沖咗涼先啦，去沖涼。
2: 即係嗰種反叛嘅心理係嘛？
1: 即係我哋會覺得去沖涼呢個字係一個
0: 被命令嘅
1: ，yes，
0: 俾人俾 order 嘅
1: ，yes。所以佢就會掛鈎住一啲，就係佢要付出一啲嘢去做一啲嘢，跟完之後為咗就係唔好俾人鬧啊。
0: 唔係，我覺得係啱數喎。我覺得你個觀點非常之咁新穎，我唔係想擦你鞋，因為我諗緊。
1: Yeah.
0: 你自己好少可話我去沖涼啦，
1: yeah.
0: 比較多數去沖涼，即係講呢個字係人哋叫你去嘅。
1: 係啊，自己通常都係，唉，沖個涼先。
0: 係啊，沖個涼先，係啊，沖個熱水涼，沖一沖先，
1: 嘆個涼先。
0: 係啦，即係你可能係會沖個涼都超啲啦，出嚟都有少少關係嘅。咁嗱，我可以分享少少網民嘅 comment 啫啦。咁但係今次就唔想俾啲牽涉，照講埋啦，就係話
2: 啊，
1: 估啊。我四個 boss 輸緊嘅，
0: 係啊！我想話，唔係 comment 好少，我想話啲勁嘅 comment 嘅 like 數比較少，
1: 啊、
0: 即係例如啱啱勁嘅 comment， 我揀出嚟嗰啲可能有幾千個 like 嘅，呢、這個勁嘅 comment 都係未過一千咁樣。
1: OK，
0: 啊開始都估啦，俾讓下你嘅流量之鬼，
1: 做咗咩咁攻擊性？
2: 咪係咯，
0: 嗱佢咁樣講，佢就話除咗沖涼之外咧。其實吹頭髮都非常之咁唔舒服啊！男仔應該冇咁激，
2: 我要舉腳贊成
1: 啊！唔係，其實但聽眾你唔好覺得係誇張，佢真係舉咗只腳，
0: 係兩隻，
1: 真係舉起咗只腳，
0: 係啊，兩腳朝天嘅感覺。
1: 有咩咁贊成咧？
2: 嗱，首先
1: 髮啦，
2: 係啦，首先一嚟就嚟就係長頭髮啦，二嚟我頭髮本身已經翹過好多次啦，即係頭髮翹咗之後咧係更加難吹乾嘅，尤其是即係。首先漂過就已經難吹乾啦，跟住長頭髮又要嘥時間啦，可能去埋夏天呢啲咁熱嘅天氣咧，就係、是、你沖完涼，跟住仲要攞嗰個風筒，佢又吹啲熱風，即係你吹完之後你又係成身汗，即係我唔知你吹即係沖涼沖嚟做乜咯。就會有陣時有個感覺，
1: 你諗下佢吹頭吹到懷疑人生啊！
2: 係啊，
1: 我頭先沖涼做乜咧？
0: 係咯，
2: 係咯，
0: 明明我出完汗想沖翻個凍水涼去爽一爽，點知又吹翻乾個頭去瞓覺？點知而家我條頸都出翻曬汗啦！即係為乜嘢啊？咁樣咯，
2: 你又唔可以用凍風吹喎，因為好容易頭痛噶嘛。
1: 我話你
2: 養生咗少少，唔好意思。
1: 呢、這個都係通常都係聽話阿嫲講啊，吹頭會入風啊，衰仔。
0: 我完全理解，因為調翻轉嗱，我哋分享下我哋男仔嘅視角係點啦。我係唔吹頭嘅，即係我比較少。
2: 耶，雨晴，
1: 係嗨快先，
0: 係啊，
2: 即係有得自然乾嘅。
1: 係啊，
0: 係啊。
2: 當
1: 我係答得勁佢。
2: O K，
1: 係啊，
0: 我從來都係靠自然風乾法去吹頭嘅。
2: 係
0: 因為嗱，
2: 都好㗎。
0: 我啲頭髮
1: 養乾
0: 濕曬，咁嗱，我哋會抹頭啊，沖完涼要抹，抹咗一陣之後咧，佢已經得翻少少濕氣啦，啲水珠。咁但係你揈下揈下，坐喺個 sofa 之後行兩步，其實你髮飛到乾乾地，但其實唔健康嘅，因為好
1: 真係唔健康嘅咩？原來
0: 唔係好似話你其實你以為你摸落乾，但係實際上嗰啲髮根位應該係濕濕地嘅，
2: 啲毛孔仲打開緊。
0: 係啦，毛孔應該打開緊啦。咁、okay, 之後咧，之後黎偉先瞓覺咧，有個講法就調翻轉，我阿嫲教我咧，咁樣瞓覺咧會入風㗎，到時大個會頭痛嘅，因為你成日唔吹頭瞓覺咁樣。
1: 但係真係呢啲我由細聽到大啊，
0: 但係你未頭痛，
1: 我嗰下 proof 唔到佢㗎嘛。
2: 但係我又聽過另一個講法喎，因為之前做節目嘅時候咁啱咧請咗啲長髮男啦，咁其實有好幾個都係髮型師嚟嘅，真係專業髮型師。
0: O K， 係係。
2: 然後都有問下佢哋平時嘅一啲護髮嘅心得啊，各樣，佢哋好一致嘅，全部都係洗完頭之後唔吹頭嘅。
1: 哦，
0: 但係會擦埋髮尾油添，我估係
2: 咪？會嘅，即係護髮素啊、髮尾油嗰啲會擦嘅，但係就全部都好一致係話唔吹頭咯，因為你吹頭一定用熱風噶嘛，就會令到你頭髮嗰啲咩毛鱗片打開就會更加鞋同埋唔知咩咁。
1: 喂，我哋出個 post， 究竟洗完頭究竟係吹頭定唔吹頭？跟住叫啲人哋
2: 投票
1: 喺邊？
0: 嗱，根據我出過咁多題目嘅經驗咧，應該係要偏激啲咁講話。我想同全世界講，留友講，其實洗完頭吹頭嘅都係傻嘅。咁樣呢一 post 先會爆，即係要偏激啲，同埋揀過一邊個 side 嘅立場先會。
1: 我哋揾餘風出。好，我哋而家嚟討論一下三題，我哋討論邊個先 ？Like 數先啦。
0: 好啊 ，Like 數嚟講，你哋會覺得係媽咪即係 Auntie 煮嘅嘢食嗰個多啲 like 啊，定係人生大家都係第一次做人啦，定係沖涼同沖完涼都好爽，但係去沖涼就好唔爽嘅呢個講法咧？
2: 我覺得沖涼
1: 係啊，我都係覺得沖涼。
2: 你又抄我，我講先㗎。
1: 我少少講就係要抄啊。
0: 嗯，
1: 分析下嚟，你各自分析下嗱，我你分析先啦。
2: 因為我本身見到一個 po， 我就覺得我自己心入覺得啱啊，即係好真啊，所以我就會 like 咯，但係我唔會去有個衝動想去。去 comment 咯，因為我唔知 comment 啲咩，即係話啊，我都係咁覺得啊，咁我覺得呢啲 comment 就無謂啦，我覺得 like 係最直接去表示你認同咯。
1: 係，我覺得佢就係因為譬如三樣嘢落到去就係、是、譬如有個 auntie 同你講嘢，佢煮嘢食難食呢、這個機會已經唔係人人有。
0: O K， 係啦，大家都會去有佢食飯啦，係真嘅。
1: 然之後成人禮上邊唔係有好多人有呢種自覺啊，即係呢個都叫做高階啲嘅一啲。概念嘅問題啦，但係喂，去沖涼舒唔舒服呢啲，個個人都會有共鳴，容易俾 like。
0: O K， 嗱，你 like 數方面兩個都贏嘅，我覺得大家可以捉條路啊。好 comment， 大家覺得邊個激烈啲咧？係 Andy 主動長大成人，定係沖涼好唔爽
2: ？Andy
1: 主動，冇得話我抄啦。
0: 嗱，係今次你講先啊，遠興，我都啱嘅。真係 comment 最多係 Auntie 主生嘅，
1: 係咪啊？
2: 你問得點樣回應，一定有好多人都會展示佢嘅高 EQ 嘅時間，
0: 係啊，高情商的力，即係我想引你去回應，
2: 係啊，
1: 真係創意時間，創意問題呢條，講真，即係你直線答又會有，跟住你諗啲奇怪搞笑嘢答又有，頭先你講嗰啲全部都係亂嚟啊，
0: 係咯，中曬。犀利兩位犀利，
1: 唔好咁講。
0: 飛機仔好，鬥快講三。
1: 唔係，我未有諗到，未有諗到。
0: 偷翻又賺，賺完又話未有諗法。
2: 要少少時間去分析嘅，所以聽眾聽到喺度嗌。
0: 咁邊一個貼文咧喺三個入邊係最多飛機數量咧？兩位請回答。
2: 我覺得係
1: 成人禮。
0: OK。
1: 唔係，煮嘢食啊，拜入煮嘢食。
0: OK， 拜入煮嘢食。啊 ，Sita 咧？
2: 我覺得係大人咯。
0: OK， 兩個都係錯嘅。最後係共鳴的沖涼最多飛機仔嘅。
1: 係喎。
2: 係啊。等陣先。
1: 因為佢仲有共鳴啊。
2: 哦。
0: 好，1-1，恭喜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指今年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场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分别是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加至十面，超越上届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在11轮赛事中取得6轮第一，扣除2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13分，较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5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11轮比赛当中有9场取得第一，净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一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咁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客机坠毁。亦都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话，呢名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训练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咧而家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再加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礼顿道一段系车多嘅，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啊，咁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啦，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特工，一生。

0: 空，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我翻到嚟我哋第三節嘅 Gen Z 斗。嗱，呢个 game 即系大家都好抗拒啊！好驚啊！
3: 唔係喎，我好想玩，好想挑戰，好想喺呢度贏爆你啊！
2: 係因為你好啊，咪冇翻工。我哋睇下遊戲規則先。歡迎嚟到紙仔編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張故事卡，
4: 分別有人物、地點、物件同埋形容詞。
2: 喺每集嘅主題之下，將四個故事卡變成一個有邏輯嘅故事，不過唔準照字面讀，唔準更加唔準的啊！
4: 講完之後，就由另外兩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錯冇分。
2: 紙仔到手，故仔開考。好啦，聽完遊戲規則啦，咁啊嚟㗎喇喎。咁啊首先一嚟就當然係睇下我哋今日要講故事嘅 topic 係咩啦，個大主題。好啦，個大主題就係、是、當你擁有咗自己人生第一部嘅機械人，
4: 係
2: 呢、這個就係個題目啦。咁啊不如既然你咁想就你先啦，兔仔。
3: 好啦，
2: 攞個叮叮嚟先。
3: 好。Round one。在好耐好耐之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啦，那我们就买了个机械人啦，那这个机械人呢是非常之咁特别的，因为呢它是装了一个最新的 AI 模型入面啦，那我就真的很想去拥有一个的，因为呢记得以前呢在可能翻紧工的时候呢
4: 翻紧工的时候啦，
3: 那很多的工作项目呢自己都不是很熟悉的，例如说你知道我做项目做摊位咁啊，咁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话有一位嘅魔术师要去表演，咁但系问题系我又唔系个魔术师，咁我又唔系好识得去点样去整一个摊位俾佢用啦，所以咁我就嗰时用 AI 去做咗一个摊位设计。
4: 咁摊位设计之后咧，
3: 就决定咗系用一个咁样嘅 concept， 但呢个 concept 之后咧，我后来唔好中意。咁呢个 AI 机械人有咩咁犀利咧？呢、這个 AI 机械人咧，仲系搭咗最新嘅语言模型啦，同埋佢系一个专业嘅摊位设计师，同埋佢可以设计任何嘢嘅机械人啦，即系佢系一个超级劲系 design 方面嘅机械人咯。例如话咧，你就咁系可以 input 任何嘢都可以设计到，例如话你想做一个铺头嘅设计啦，一个系。
2: 咁劲
3: 嘅，铺头嘅设计，
4: 专听佢诶，
3: 即系例如话可以做系嗰啲波鞋铺啊，或者系卖宠物嘅店铺咧，都系可以做到呢个设计。咁我就好想有呢个 AI 机器人陪我翻工，等于系咧我个人就喺 office， 但系其实翻紧工嘅咧系佢咁解啦。咁而呢部机械人咧有个特别嘅就系咧，你知啦，我哋见开啲机械人咧，其实好大嚿噶嘛。咁啊呢个机械人唔系嘅，其实佢系好扁塌塌啦，好细只嘅。所以呢個機械人基本上咧，我收埋喺台底咧，甚至乎係我攞個鎖匙，即係 lock 咗喺個 lock 卡入邊咧，都係冇人知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咁所以喺呢個故事入邊，我哋發現咗金錢咧係萬能嘅，只要我哋有好嘅金錢，買咗啲最新嘅科技咧，就咩事都可以迎刃而解啦。Thank you，
2: 幾勁喎！
4: 哇，
3: 我係咗少少啫。
2: 首先啊，你係咪用曬四張卡嘅咧？
3: 四張卡都用曬啦。
2: 好，恭喜曬！咁但係佢咗三次喎，即係話你嘅得分咧係一分，麻煩你 mark 低啦。你第一 round 係攞到一分嘅。
3: 好啊，有一分底分，好嘢。
2: 好啦，咁啊，好咁啊，想問埋你啦。咁你當中用嗰啲卡有冇一啲字係你講嘅時候都講埋出嚟咁樣啊？
3: 有嘅。
2: 有嘅，
3: 我好似都有三張牌係講咗，直接講出嚟。
4: 哇！
2: 哇都
3: 唔係對唔住，我啱啱遊戲規則冇聽得好清楚，唔記得要 reface。
4: 你影響咗我哋估呢四張牌嘅，哇！
3: 唔影響嘅係令到你更加易估嘅應該。
2: 咁我覺得譬如人物先啦，
3: 嗯，
2: 唔係我有諗法啫，人物上面你有冇諗法啊，斯坦？
4: 有啊。
2: 系咁啊！我讲先定你讲先啊？我先啦、啊，
3: 你讲先啦、啊。如果唔系，佢会话你抄佢嘅。系啊，记住咗。
4: OK OK，
3: 你周咗我咁多次嘢啊！嗱，我唔周翻你。
2: 呢个游戏咁散播手。
4: 唔系啊，唔紧要，你讲先。
2: 魔术师
3: 系啊，
2: 唔系我讲法系啊。 你唔俾機會佢答啊？
5: 係咯，你唔俾我講。
2: 咁你嘅答案係
3: 咧？你覺得
5: 設計師咯？
2: 哦，咁咪即係你唔啱咯？好嘢，我啱咗。
3: 佢係扮 nice， 其實佢係一個偽君子。我都諗住你啱就算啦，佢係要話明聽俾大家聽，先大錯。
5: 係咯，
2: 清晰啲嘛。
3: 嗱，而家你大家一齊估曬，我先開估。
2: 好啦，
5: 地點。
3: 地點，
2: 因為頭先有講好多咩活動啊，又食
3: 啊，
5: 寵物店又又公司咁樣啊。
2: 我估係嘉年華啦咁。
5: 哦，
2: 其實冇咁高張嘅，佢一定講咗出嚟啦。
5: 佢咧，佢頭先話佢有三張都講出嚟，
2: 四張有三張講出嚟啊嘛。
5: 所以我估公司咯。
2: 你估公司啊？我照估嘉年華啦咁。
3: 咁兩個都咁啱唔啱？其實係斯坦文重複過嘅就係
5: 寵物店啊。
2: 啊，好可惜啊，斯塔，
5: 你攞幾兩陣聽啊？我跟住物件，
2: 物件，哎，我聽到喎，
5: 佢有好多個咯，
2: 唔係佢後面突然間翻兜嘢㗎，佢唔知點解無啦啦翻兜咗喺後面嘅，我估係鎖。即係 locker 個，即係佢有講鎖匙，
5: 係啦，係嘛？
2: 定鎖匙咧？
5: 我係有幾個 option 嘅，即係我諗緊到底係個鎖匙啊，
3: locker
5: 定係即係個櫃啦，定係
2: 個鎖，
5: 定係個台底咧？
2: 哇，冇咁偏啩？
5: 嗱，總之都係後面，我覺得個物件應該擺喺後面㗎啦。
3: 嗯，
5: 到底係邊一個咧？
3: 係喺後面嘅
2: 鎖
5: 櫃啦，咁我即係個 locker
3: 係鎖。是啊，
2: 好可惜啊，
5: 可以争啲噶。
3: 唔系啊，你叫一嚟就已经周到系我谂咩想翻兜个位，讲埋张。
5: 哎呀，
3: 你劲啊，你犀利，远兄。
2: 系系。
3: 咁最后个形容词你觉得系乜嘢？
6: 形容词佢都好刻意噶，佢都好刻意噶。佢话个机械人同一般唔系好同，佢话好
5: 细啦，好扁啦。
6: 扁踢踢啊嘛，佢话。
5: 系啊，所以我估啊，我估系迷你咯。我覺得是這樣
6: 扁
3: 嗱，呢個我真係咁啱冇講得咁重嘅，但係遠興係啱嘅，就係個踢踢咯，即係平。
2: 好，哇
3: 哇，
2: 耶！
3: 係啊，
2: 哦耶！
3: 就啱啱係 trying to say 佢係一個平的物件，咁所以我就諗到，咦嗱，平嘅相反咪係好突咯，咁我就唯有講個機械人本來係好大嚿嘢，咁而家就係好 slim 嘅
2: ，OK，
3: 好扁嘅。咁樣就係扁平個平的啦，咁樣啦。
2: 好好好，喂，咁嚟補一部分先啦。咁頭先你就
3: 三
2: 曬四張牌，跟住寫咗三嘢啦，咁有一分，
3: 係
2: 你啦。咁跟住之後，我估中咗兩題，我有兩分。
5: 好啦，咁我係零分啦。

0: 好，
1: 到我啊。
2: 啊，我全力听内容，死盯佢。
3: 咁我咪冇得估咯。
1: 喂，啲油
3: 夹工。
1: 好嚟，
3: 好来。
1: 在好耐好耐之前，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或者一样嘢好想要嘅，就係、是、机械人。我终于都有机会啦，咁我买咗佢返嚟嘅。咁其实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独居啦，唔系好有人照顾啦。其实我个人都好接好接好接嘅。其实我系好想呢同
3: Stay Air
1: 喂嘢咗。是，其实呢我是很想跟呢即是附近住的人呢关系都好啲啦，咁起码呢即是朝头早又讲下即是 say 个 hi 啊，返、到嚟啊 say 个 bye 啊，唔係返到嚟就 say 个 good night 咁样，係啦。咁但係呢即係譬如即係如果太过即係黐身嗰啲嘅隔离邻舍又唔係咁好啦，即係唔好成日下下都打个吊面咁样㗎嘛。咁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就买部即係机械人返嚟呢，就代替我自己呢就同佢地打招呼啊，咁就自己唔使讲嘢，咁我自己个能量就可以 save 翻落自己度，咁而对外嗰个咧就系、是、我而家呢个嘅 E 人机械人啦，系啦，就系佢系属于一个比较 E 嘅机械人嚟嘅，咁其实咧使用嘅方法亦都好简单啊，你买部机翻嚟咧，佢成个盒咧除咗机械人咧，就另外咧有个尿袋嘅，系啦，插住个尿袋咧，咁佢就可以运行到噶啦，咁啊有阵时咧佢仲劲，佢呢个位就系、是、譬如我有阵时其实经常去出trip 噶嘛，即系去唔同嘅地方做嘢噶嘛。咁有阵时去到等起飞嘅时候，唔系好想同人哋倾偈啊，又或者有人过嚟影下相嘅时候咧，我呢个 E 人机械人就啱晒我啦。咁所以咧，我买完呢个 E 人机械人之后咧，我发现，我人生啊，我嘅工作啊，我顺利咗好多，唔错唔错唔错。咁所以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其实要接受自己嘅缺点，揾方法去帮助自己系更紧要嘅。
2: OK。
1: 咁啊，讲翻先，我系顺利用晒四张卡嘅，咁我入边咧都冇话，我有一个字啦，有一个字就用咗啦，比较近就唔系都唔 exact wording 嘅，但我都会用，我用晒四张卡噶啦，咁我头先系有 air 咗一嘢，同埋有 dare 咗一嘢，系咪？
3: 系，
1: 咁即系我有两番，
2: 犀利啊，袁兄，咁啊，不如开始估下你啲牌先咯。
1: 好啊，
2: 如果人物嚟讲咧，我会先想估系隔篱邻舍嘅邻居。
3: 哦，我都系，
2: 系嘛？
3: 其实佢成个故事净系出现咗个机械人啦，邻居咯，
2: 自己咯，系咯，即系机械人、邻居同埋佢本人，为咩要出出定点啦？总之就系人物嚟讲就得邻居呢个字啦，系咪？
3: 系啊，
2: 同意。咁我哋一齐估邻居人物先，
3: 系咪咧？
1: 正確，
3: 耶、
1: 我覺得呢個遊戲最難受係講完之後俾你係咁窒著。
3: 講你邊度穿咗布啊？跟住就係地方，
2: 地方啊。
3: 其實佢有講過好幾個嘅。
2: 係啦，嗱，出 trip 就應該可能係講緊機場啊、火車站啦、屋企啦，因為係咁講屋企開波先噶嘛。
3: 係啦，一嚟就係咁講。
2: 嗯，我覺得咧應該係一開始佢會用咗先嘅，即係個出 trip 我估可能係求其噏多句嘅啫。
3: 所以你覺得是
2: 我會揀屋企呢個字咁樣咯。
3: 嗯，我會揀機場。機械人你即通常都係講啲近啲自己嘅嘢，無啦兜到去機場，跟住又幫自己去 social 咁樣，係有少少咁多嘅夾眼嚟啊。
1: OK， 咁我會決定就俾 0.5 分 Sita 啦，因為係候機室嘅。
3: 哦，
1: 係啦。
3: OK。
2: 犀利啊，犀利！物件咧，我覺得最突然間彈出嚟嗰下咧，係尿袋咯，無啦啦講咗句，
3: 係
2: 即都 OK， 都解釋到嘅。咁但係仲有佢有講過話係有個包裝盒啦，唔通真係講咩充電寶、啊？
3: 我就係有個疑惑嗱，即譬如尿袋咁樣，其實佢有好幾個名噶嘛，除咗尿袋啦、充電寶啦、
2: 行動電源
3: 係啦、行動電源啦、power bank 啦。咁如果譬如你嗰張牌假設係寫充電寶，咁我搭尿袋，咁算唔算啱啊？
2: 係會俾翻 0.5 分落嚟嘅，應該。我哋一齊估尿袋啦，不如
3: 係咯，我估尿袋。
2: 好啊，
1: 咁我係講尿袋噶嘛頭先。
2: 係啊係啊，咁你充電器又
1: 咁我一定要講唔同佢唔一樣嘅嘢噶噃。
2: 係喎係喎係喎。啱啊！咁我哋估得啱，佢又冇講錯咁樣咯。啱啊！
1: 咁我做咩？咁我做咩要用第二個形容詞去形容佢啫？我就係想你哋估唔中啫嘛。
2: 係啊，我哋所以我哋咪估啱咗咯。
3: 係咯。
2: 啱啊！好，好嘢。好，
3: 总之我哋啱啦。
2: 形容词，唔好理咁多，我哋正正啊，我讲唔到系咯。形容词，
3: 其实佢入边有好多个形容词噶。
2: 嗱，我听到咩黐身啦、
3: 住一嚟就話自己比較窄啲啦。
2: 但我覺得黐身係特能人啲，黐身好黏人的。
3: 我覺得是 E 人或者是外向。
2: 我覺得黐身在什麼鄰居好黐身很奇怪特定
3: 的。是嗎？是。熱情而已嘛。
2: 是不是熱情？
3: 咦是啊。好啦我可不可以轉熱情啊
2: 你熱情咯我揀返黏人咁樣啦我照要返個意思。
1: 哇咁你要贏喎你有個黏字。仲有一個念
2: 波好
3: 勁啊咩事
2: 好嘢好嘢
1: 好報個分先我今次就兩分
3: 我就 2.5 分
2: 我兩分即加咗好斯坦你的故事要來
1: 有 2.5 分喎
3: 好咁喺好耐好耐以前呢我曾經有一個夢想啦即係理想嘅職業啦係啦咁其實我係好鍾意飛嘅咁所以呢我就好希望呢可以周圍去啦去好多唔同嘅國家做去到旅行啦但同時間我又好鍾意照顧人喎咁所以呢我就從事咗呢個服侍但係又可以周圍飛嘅職業啦
2: OK 好繼續啦
3: 係啦咁係呢咁但我發覺呢成日咁樣飛法都真係好攰㗎嘛同埋呢我又好鍾意追星喎咁就變咗呢有陣時候我要返工我就去唔到睇佢哋嗰啲
2: 演唱會
1: 嚟咗喂
3: 我就出席唔到佢哋嗰啲活動啦即係可能有啲簽名會呀、或者係 fans meeting 呀嗰啲咁樣咁所以呢我就將我這個糧呢就
1: 咁咁突然間蒸返佢嘅
2: 佢話我呢啲嘅咁樣
3: 係我餓咗一次唔可以
1: 唔係兩次頭先冇叮你咁解啫
2: 我聽你一次呢當你繼續
1: 請繼續
3: 好啦咁跟住呢我就用咗我呢一份糧呢去買咗一個機械人當我真係要做嘢嘅時候即係睇唔到或者去唔到見呢一個偶像嘅時候呢我就會拜託呢一位機械人呢去代替我去出席咁就令到我呢喺返工嘅呢個過程中呢我都可以好似一個分身術咁樣呢去見到我嘅偶像咁但係呢有陣時呢即係你知道啦見偶像呢佢哋會幫你簽名㗎嘛咁跟住呢我又冇嗰啲簽名筆咁跟住呢我就會問嗰度嗰啲工作人員啦直接筆俾我啊咁樣咁佢哋呢通常都好好人嘅就會俾支筆俾我就俾嗰個偶像呢就幫我簽名咁我就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同時間呢有陣時呢啲工作人員可能冇咁醒㗎嘛係咪先佢心諗吓你冇帶筆咁咪唔好簽囉咁樣咁我就會極度唔開心呢一程飛機呢我會飛得非常之唔順暢咁所以呢呢個故事呢就教訓我呢就算你要買一個機械人去代替自己見偶像呢都記得執齊所有嘅嘢包括周邊啦同埋筆咁就唔需要去借呢啲筆呀咁樣嘅嘢
1: 掌聲
3: 好辛苦呀
2: 好你係咪用曬四張卡呀
3: 我用曬四張卡嘅
2: 有冇啲係直接講咗出嚟呀即係例如啲筆咁嘅物體咁樣嗰啲呢
3: 其中一個字囉但佢唔係成個嗰張卡嘅字咁算唔算呢
2: 都唔算嘅唔算好
3: 唔算
2: 咁你只係咗一下啦我聽到
1: 唔係兩下嘅兩下嘅
2: 一個叮
1: 聲啦俾一分
2: 一個叮聲啦
1: 俾個叮聲
3: 即係我有三分係咪
1: 係呀
3: 多謝
2: 即係點啦點就好啦好鼓勵我哋
3: 好
2: 咁應該都走唔甩就係空姐啦
1: 係呀走唔甩啦
3: 空姐你哋兩個覺得係空姐呀
2: 係呀
1: 點呀唔通係飛機
2: 唔通係偶像
1: 即係服務
2: 係呀可以飛又服務人
1: 機師都係喎可以飛又可以服務人喎唔係我唔會話飛機師係服務人囉
2: 空少
1: 即係起碼即係服務唔係喺佢係一個
3: 你帶到啲乘客去到佢哋想去嘅地方佢都係其實你都係提供一個服務嚟㗎佢係技術同服務喎
2: 唔緊要我要係俾你呢一分係咪機師呀咁我照顧返空姐啦
3: 就好啦咁圖仔啱啦
1: 咁咁咁咩信任破裂啊同你講好差啊
2: 完全失控不如我哋即刻下一個
3: 好方便啲
2: 地點
3: 地點
2: 機場
1: 香港啦係咪我係香港是
3: 香港
2: 機場
3: 咁係冇人估啱㗎
2: 係咩嚟㗎
3: 係演唱會現場
2: OK 都啱
1: 即係五個字呀
3: 係
2: 都幾長
3: 但其實如果你估到演唱會我覺得我都會俾分囉
1: 嘩咁騙
2: 好啦咁
3: 我講咗好多我差啲講到嘅其實
2: 唔係要
3: 但係圖仔你幫我包咗所以我感謝你
2: 嗱筆我覺得係原子筆咁樣囉
1: 原子筆啦簽名筆喎應該係 marker 嚟喎油性筆
3: 油性筆原子 OK 圖仔啱真係原子筆嚟
1: 冇人，即係講真，如果有個小朋友拎張拎支原子筆俾我要簽名，我唔想簽。
3: 咁你會唔會簽啊？
1: 會。
3: 咁係啦。
2: Adjective， 我估係攰，即係疲倦的。
1: 我 mark 咗四個。
2: 係，請講。
1: 咁我估攰啊。
2: 好。我驚俾佢試啊嘛。
1: 我唔想再俾佢 fit 多嘢啦。
2: 請 Sita。
1: 係唔順暢啊！我即刻，我即刻離開呢個錄音室。
3: 陶仔，你嗰個係咩話？唔記得咗。
2: 疲倦的。
3: 即其實都是攰啦，
2: 是
3: 不是咁就錯啦？我的形容詞是愚笨的，所以我頭先
2: 愚笨的嗰個咯。
3: 所以頭先我話工作人員是不是很醒的工作人員？
2: 哦，誒分嚟講咧，我覺得唔使計噶啦，係你贏啊，大小姐，我覺得。
1: 好啦，咁我哋三個都已經玩完啦，報下總分先。經過三 round 之後，我嘅總分係四分嘅。
2: 好，我嘅總分應該係3.5啊。
3: 咁我係5.5分嘅。
2: 恭喜你，
1: 好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半喺接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嘅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拣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保安局在社交专业上载明为向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体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路透社报道，今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已經去到維園啦。咁位置咧就係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擠塞之外啦，咁啊龍尾就排到去維園嘅。咁另外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嘅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黃竹坑方向管道慢線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司徒的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和是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多次大家，现时尖沙咀一带交通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挤塞的， 前往尖沙咀的朋友呢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呢，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嘅。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爵士跟风
6: ，Yes sir，
7: 中华大陆，
8: 准备好未？
9: 你了噶啦，
10: 喂。

0: 哋咧，佢哋喺自己领域度好强嘅，但系佢哋咩领域咧？
1: 不如等 Kelvin 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比赛嘅内容系点样先啦。
2: 呢个比赛系
3: 有份
2: 全名叫做
3: Sweet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
3: 新年真系 Sweet 到爆，
2: 系我哋亚太区入边最大规模嘅一个大专机械人比赛啦，服务一堆大专生同埋大学生去整个机械人出嚟去比赛嘅。我哋每年嘅比赛咧，都系由唔同嘅主办地区去提出一个主题啦。我哋就按过住嗰个主题去设计一部机械人或者两部机械人啦。咁、每年设计完部机械人之后咧，我哋喺香港打本地赛，然后之后咧，我哋就会代表香港去打国际赛，去同其他地方嘅人去再争一个总冠军翻嚟。
3: 系，但系讲就话系争一个总冠军翻嚟啦。咁成个比赛嘅规则个玩法系点样嘅咧？又可唔可以略略分享一下咧？
4: 係啦，就好似啱啱 Kelvin 咁講啦，就每年有唔同主題嘅。
3: 今年嘅主題
4: 係啱啱今年嘅主題就係呢個武林至尊啦。
3: 係
4: 咁樣，佢就分咗三個環節嘅。第一個就係要做出一啲武器矛啊，咁就係兩部機械人，一部攞住一個矛頭，一部攞住個矛身咁樣，
3: 係一支棍咁樣，要將佢哋拍埋一齊。
4: 係啦，係啦，係啦。
3: 咁呢度嘅難度喺邊啊？呢一關？
4: 呢一關難度主要係呢，因為我哋啲機械人就好大部啊，咁你當大概就係一部雪櫃咁大嘅，甚至大過一部雪櫃嘅，咁但係佢就要好精準地攞到一個比較纖細嘅武器出嚟，然之後再將兩部機械人拍埋一齊去做裝支武器嘅，即係因為一部咁大嘅機要做啲比較幼細嘅動作啊，咁嗰度就係好即係我哋其中一個難點之一啦。
3: 明白，剛才就係講咗我哋每一隊要派兩部機械人出去啦，一部就係、要全自動，係咪呀？可唔可以簡單咁樣去同聽眾講下全自動嘅機械人要係點樣之為之全自動機械人呢？
1: 係啦，咁全自動機械人呢，就係、是佢喺比賽途中咧，唔可以有任何隊員去掂佢啦，或者去俾一啲指令佢嘅。咁佢要自己分析場上嘅情況，然之後自己去做決定，跟住自己去完成嗰啲任務嘅。
3: 明白。咁呢一個係攞住個武器頭啊，定係武器身嗰個嚟嘅？
1: 佢係攞住武器頭。
3: OK， 武器頭嗰、那個。咁另外咧，另一部係佢唔係全自動啦。佢你哋嘅選擇係咩咧？
1: 手動嘅係。
3: 手動嘅係用咩去控制嘅？
1: 咁有機手就會攞住個遙控器，我哋根據 PS 去自己研發咗多少少嘢。
3: O、okay, K， 明白。即係話個手掣都係你哋係 base on， 譬如現今有啲乜嘢，然之後再將佢研發去配合，更加貼用你哋嗰個機器嗰度。明白。咁呢部機就係要攞住嗰個武器嘅身啦，就係、是、要篤入去啦。
0: 即係佢未必係一嚟就諗個人樣，
3: 又或者打功夫嗰啲武能。
0: 但我相信咧，你兩部機咧就要應付曬三個 task 嘅，係咪咧？
3: 係啦。第二個 task 係咩咧？有冇可以分享下咧？
1: 第二個 task 就係要喺個武林上面攞一啲武林秘笈啦，咁武林就
0: 哇武林秘笈喎，係咪真係會攞完之後純粹係一個 task 啊？定係話佢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咁樣？
3: 或者我哋貼地啲，佢最難嘅地方你哋要解決
0: 係啦，
3: 而係邊呢？
1: 最難嘅就係全自動機械人咧要上嗰個梅花林嘅梯級，咁一個機械人咧要上一個樓梯咁咧，其實係好困難嘅。
3: 係，
0: 個梅花林咪好似真係好似嗰啲舞龍舞獅嗰啲裝咁樣，
3: 啲叫梅花裝。
0: 我啲梅花裝啦，但係差唔多咁樣嘅東西啊。係
3: 啦，
1: 可唔可以解釋下梅花林係一個點？
3: 就係係咪啲樓啲上上落落有啲梯級唔同嘅位置，就係、是、考驗下你哋嗰個機械人喺唔同嘅地形究竟可唔可以運作到啦？
1: 冇錯，
4: 就個外形有啲似有啲 Minecraft 咁啊，又或者。
3: 哇，清晰好多，清晰
0: 好多啦，即係方塊嘅磚塊咁樣，佢哋就行嗰啲方塊磚，然後攞武林秘笈啦。仲要係好似個個武林秘笈都唔一定係真正嘅武林秘笈嚟㗎喎。
4: 冇錯，
0: 仲會扣分添㗎喎，即係代表個機械人要有埋一啲咩功能啊？係咪？
4: 佢要 set 自己判斷囉，佢要判斷啊呢、這個係可能第一部機先可以攞嘅，呢、這個係我可以攞嘅，又或者呢個係假嘅。咁佢就唔可以攞唔屬於自己嗰啲武林秘笈囉。
0: 咁真係佢又要識得望，又要識得判斷，仲要識得執完之後要唔要攞返去㗎仲要。
4: 執完之後佢就要擺落自己部機入面去運送去呢個第三個第三個關卡。
0: 就去到第三個關卡。
3: OK， 就連住咁樣落去。咁、而第三個關卡就係將嗰啲武林秘笈擺返去指定嘅位置。係啦，我哋用返啲人類聽得明嘅、如果唔係我哋太著重嗰個玩法，就聽眾聽明就會將嗰個武林秘笈擺返去相應嘅位置。咁而呢一關最困難嘅地方對你哋嚟講又係咩呢？
1: 最困難嘅地方就係因為佢係一個 tic-tac-toe 啦，即係過三關啦。咁、我哋擺嘅時候呢，對手同時都會擺嘅。咁你可以想像到一個全自動機械如果要分析埋對手擺嘅嗰啲武林秘笈咧，咁其實好困難，即係佢要睇住對手擺咗邊格，咁我哋佢要自己

0: 自己再決定佢擺邊架。
1: 係，
2: 嗯，
1: 咁呢個就係完全交俾個全自動嘅機械人去
2: 選
1: 擇。哦，咁即係要編寫 AI 咯喎，應該要。
0: 我哋有用到 AI，
2: 或者會唔會甚至乎因為 Tic-Tac-Toe 啊嘛，係咪兩部機械人會同時存在、同時 function， 即係對面對嘅機械人又喺度啦，你嘅機械人又喺度啦，有機會相撞嘅咧？
3: 有啊，有
2: 都有呢個機會添㗎。哇，咁真係呢個最尾全自動機械人要配備嘅功能有好多㗎喎，真係包括啲乜嘢啊？
4: 反應嗰啲都要，
2: 即係淨係武能秘笈都好多喇喎。咁、或者我想問一下啦，呢、這個比賽啦係咪真係靠呢個一分一分咁樣攞，逐關逐關咁樣過先叫做贏到對方嘅呢？
3: 都唔算係。係啊，咁即係你每組裝啲武器，每攞到一個冇人被吸，你都可以攞到啲分數嘅。但最重要就係我哋有一個過三關嗰度有一個必勝嘅技巧，就係、如果你組裝到可能啲冇人被吸可以排到一條線嘅，同、過三關一樣嘅，咁、你就會自動取勝㗎喇。
2: 哦，咁就唔使計分咁樣啦。所以你哋就係經過咗係咪16強比賽呀、由本地賽啦，然後再嚟到國際賽啦，打曬咁多間大學啦，然後去到決賽喇喎。而家打咗咁多嘅隊伍就終於攞到呢個冠軍啦。總共 total 打咗幾多少場啊？呢、這個哇，
1: 難數啊，
2: 難數啦，都已經16，
3: 應該冇。
0: 本聯賽我哋有兩 team， 國際就一 team 嘅啫，
2: 係
3: 加埋可能都有16，
2: 都起碼超過10場嘅比賽要經過呢三關，而且要對對都咁難應付啦。會唔會係有啲咩策略
1: 咧？係啊，每次有冇微調到呢啲機器？
2: 我哋交俾 Kelvin 講下。
5: 我哋例如無論本地賽定國際賽都好，我哋都要面對好多真係好多唔同嘅對手嘅，佢哋啲設計啊同埋啲策略真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嘅對應方法呢，就係我哋唔好改呢部機先、我哋首先喺場外度諗下啲策略，即係例如話我哋點樣喺對方嘅梅花林度布一啲陣，令到佢哋難行啲，咁佢哋就慢行啲啦。又例如話喺個過三關度呢，你知道我哋首先砌咗支武器出嚟嘅，嗰啲武器唔係冇用嘅，我哋係攞
2: 可以吉人㗎，
5: 可以吉人㗎，
2: 真係㗎，
5: 可以吉人哋個武能秘笈落嚟嘅。
1: 温柔好多，唔係吉人，吉人
5: 啲武能秘笈嘅，係
4: 啦，
2: 唔好意思啊，
5: 我哋即係某程度上係可以喺戰略上咁取消咗對方想做啲乜嘢，咁所以按照呢個方式嚟講咧，我哋就可以變出好多戰略出嚟啦，傾啲策略出嚟去針對佢哋嚟打，咁樣先方便到我哋贏咯。
2: 系，有冇话咧边一队系最难打，然后你制定咗策略去打赢佢嘅咧？
1: 或者你哋深刻嘅队伍？
2: 系啦系啦，
1: 你哋喺佢哋身上亦都攞到啲技术或者一啲点子翻嚟，有冇？
2: 因
1: 为
2: 你
1: 深刻嘅
2: 三位都分别应付到唔同嘅部门噶嘛，
1: 范畴、
2: 三位都有唔同个人嘅心得得到啊！我哋问下阿雪先啦。
0: 咁最劲咧喺 software 方面咧，就系。我哋覺得係東大係非常之勁啊，咁所以我哋都有睇日本嘅本地賽，咁我哋會問佢哋啦，問佢哋隊員啦，或者分析佢哋比賽嘅時候表現啦，去揾出佢哋用緊啲咩 technology， 用緊啲咩 system 嘅，咁我哋就會同我哋自己用緊嘅 system 去比較，跟住就揾出啊佢哋用緊嘅啲咩優點咧，我哋係咪應該轉我哋自己嘅 system 咧？其他國家就都係好犀利嘅，咁我哋都會喺唔同國家上面揾出一啲
1: 優點。
0: 優點
1: 例如咧，你哋今次呢一個作品入邊、我相信應該係集國家之大成，然之後亦都攞到冠軍呢個咁好嘅成績。你哋入邊亦都放咗啲咩入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我哋 robot operating system 咧，就係、自己研發咗一啲自己嘅功能。係。咁其中研發出嚟嘅功能咧，即、就、係、是、我哋要。在現有的 system 上高再加一些由其他國家抄回來的點子。
1: 明白明白，即是參考一下其他國家的點子，跟然後在上面 develop 了一些適合我們自己用的東西。
0: 是啊是啊。
1: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香港人的優勢。香港人譬如我們學了拉麵來到香港，究竟怎樣的拉麵才適合香港人吃，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我想問一下，譬如去到現在就是整個比賽入邊係有啲 task 啦，有啲目標俾你哋做啦，有啲嘅問題，有啲嘅難題，叫你哋去做一啲嘅機械人出嚟去解決啦。如果譬如而家請翻曬你哋成 team， 無限資金，叫你哋做一個 project， 你哋會 solve 咩 problem 咧？
4: 你哋會唔會有一個共同嘅目標？
0: 我自己就係讀呢個生物醫學工程嘅，係啦。咁喺即係喺機械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可能用到嘅地方。咁譬如我自己諗到嘅就係一啲 行動不方便的人在家會不會可以用到機械人去幫他們的日常起居呢？
1: 嗯，
0: 其實簡單如洗衣服啊、煮飯啊，如果有機械人去幫到他們去運送那些食物、運送那些衣服，其實都會方便到很多。
1: 是人形機械人還是專用型機械人？
0: 人形就可能不太方便的。
1: 哦，哇，原來人形是不太方便的。
0: 是啊，兩隻腳就平衡得難一點的，即是最好就四隻腳或者四隻
1: 碌咁樣。哦 ，OK OK， 新年咧，我見到你有答案。
2: 佢蠢蠢欲動啊！
1: 係啊，佢個嘴唇浮浮啊，震咁。
3: 即係其實我另一個讀就係啲文化研究啊，咁我其實就比較想做啲係科技同埋藝術可能結合嘅嘢。即係就我好有印象，我唔記得係咪 M 家博物館見過有機械人係不停喺度掃啲油咧，啲油會自己慢慢流出去，
2: 有
3: 掃翻入去咁樣咧。
1: 係。
3: 即係我自己就好鍾意呢啲可能
1: 裝置藝術，
3: 係裝置藝術，或者可能你透過部電話，又或者透過可能個細細嘅遙控器，就會有啲唔同功能，就令你覺得好似魔法咁樣嘅科技。
1: 係、嗯、哇！
3: 咁我就會可能做啲可能都係陪伴型嘅機械人咯，但係可能係俾例如小朋友啊，又或者可能即係我會想做啲係啟發到人嘅。
1: 明白，
3: 科技。
1: Kelvin 咧，老实讲
2: 啦，明白嘅。
4: 记住啦，大家。
5: 系嗱，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自己系唔算太成熟啦，唔系好 skillful 嗰啲人啦，咁所以唔好怪我，即系讲得有啲可能有少空泛或者有少幻想。
1: 冇问题，
5: 我可能由细到大都比较偏理科嗰种思维，即系好典型嗰种，见到某啲嘢、某啲结构咧兴趣，我就走去研究一下；，嗰样好有兴趣，我就研究一下咁样。咁可以就做就我而家其实对好多嘢都有兴趣啦，例如我见到某啲嘢。我就想學一下，然後又見到某啲人用呢樣嘢有啲問題，咁我可能又按照翻我原本機械工程嗰種又做到不嘅嗰啲資歷啦，我可能會想開發多啲細嘅結構啦，或者細啲機械東西啦，去幫下其他人啦，或者滿足下自己嗰種開發慾。
1: 係咪我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啊？你係咪鍾意去設計一啲機械嘅媒介點子，即係我發明咗呢一個技術，佢就可以應用喺唔同嘅機械人上面，就係、是、主要用呢個技術㗎啦。即係譬如你，我唔識講啊，譬如呢粒螺絲，我有咗佢之後呢，就
2: 可以萬能㗎啦，邊個地方都
1: 鎖得緊，
2: 咩街市都得，
1: 係啊，咩震動都唔會甩開啊。可能有呢個咁嘅，即係你係咪想發明呢啲嘢多啲嘅方向？
5: 係啊，其一就係、是。幫即係滿足到自己想去做啲嘢出嚟啦，其二就係呢樣嘢令到幫到某啲人啦。例如話最近嗰啲可能屋企都多啲老人家咁樣，可能做啲好方便嘅嘢，方便佢哋平時唔使走動，就喺屋企度做曬所有嘢咁樣。呢啲好簡單嘅我都想做。
1: 明白明白。
2: 好有趣，佢哋三位嘅出發點咧，都希望係啟發到人，
1: 善良啦，
2: 幫助到人啊，係啊。但係咧，機械人對我哋嚟講，暫時仲係一件冷冰冰嘅東西啊嘛。
1: 可能對我嚟講都遙遠啊，
2: 係啦，
1: 真
2: 係
1: 有啲，
2: 而且仲要遙遠喎。咁但係咧，我相信佢三位啦，可以咧叫做喺呢一個方面可以出一分力啊。我想問一下咧，你對未來啦，就係喺機械人嗰方面啦，會唔會話仲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希望期望嘅咧？
1: 譬如舉個例，我最近睇 Elon Musk， 咁佢就話啲機械人咧，如果太著重咧，譬如佢哋點樣打關鬥啊，或者表演上面咧，好似欠缺咗一啲實用性，
2: 係
1: 佢話大家嘅研發應該一個重點係放喺啲手指上面，譬如用呢一個議題啊去講，你哋認唔認同？我哋應該係要專注落去手指嘅研發先，
3: 都幾認同佢。
1: 哦，係啊，
3: 係啊，因為我自己就覺得人形機械就係、是、即係主要係俾佢個感覺係親近啲啊，可能接近人啲，咁、你叫個人形機械就唔會咁驚嘅。咁所以其實人形機械人某程度上佢個設計都係要貼合人啦，所以佢就嘥咗好多能量。可能因為我都係電子人啦，咁我會留意就係嘥電嘅。
1: 哦，
3: 係啊。
1: Jasmine Kelvin 咧，你哋會唔會覺得啊人形唔係咁好、啊？即係好似你咁兩隻腳難平衡啊，起碼都四個碌啊。你係咪就係會支持一啲譬如專用型機械人多啲咧？係
0: 啊，其實喺每個用途上面，你研發一個專係俾嗰個用途嘅。
1: 好像會方便啲，
0: 方便過一個 general 咩都得嘅
1: 萬能機械人。哦，明白。Kelvin 咧，
5: 我都會偏向就係按照某個用途去設計一啲 特定用途、特定結構機械人啦。
1: 嗯，
5: 我哋會覺得人形可能純粹係我比較偏向係我哋自己好習慣呢副軀體，
1: yes,
5: 所以我哋覺得啲嘢手好有用。
1: 係、
5: yes, ，但係從機械上編程上嘅角度嚟講，反而可能會太難咯。
1: 係，
5: 即係你想用一隻機械臂去捉啲嘢。咁你不如好似現實中工作咁用啲真空吸盤去吸一吸，然攞起再放喺第二度，咁樣可能方便啲。
1: 哦，哇，係第二個嘅思維咯。咁去到最後，我都想有個關於機械少少機械人嘅哲學上嘅問題，想問下三位啦。就係、是、譬如有陣時我哋做一啲科研啦，我哋去發明一啲嘢啦，我哋去進步一啲嘢啦。但係有陣時個路徑上好似會不禁會問自己，究竟我哋而家做緊嘅嘢係咪啱嘅咧？舉個例，你哋上一個嘅比賽係譬如打籃球，咁打籃球其實應該係由人類去做噶嘛？咁點解我又要去發明一個機械人去做籃球咧？啊，我哋行緊嘅呢一步係咪正確嘅咧？係咪應該繼續去研發落去咧？
0: 我自己咧就唔會咁諗嘅，因為我始終每一年都係專注喺比賽上面，咁我就唔會諗話啊係咪真係好啊？係咪應該做啲咁嘅嘢啊？而係我每年都係想贏，想快，想準。
1: OK， 目標清晰，贊成啊
2: ，Kelvin 贊成嘅。
5: 我係由 Year One 開始就已經開始玩呢個比賽啦。
1: Yes，
5: 然後嗰年啱啱好就係上年我哋第一次贏到本地賽入咗國際賽啦。然後我就俾我啲 team leader 即係拉咗上去，即刻去前線度幫手咁樣啦。
1: 哇！
5: 咁所以咧就喺呢個過程就會好似一個大學生咁樣，即係一般大學生好拼搏咁樣充足。我覺得校園生活咁嘅感覺啊，同大家一齊即係辛苦一下，做同一樣嘢，為一個比賽嘅冠軍而奮鬥，咁樣係我非常之享受一件事。
1: 好單純地追求一個比賽入面，我覺得係都係一種好好嘅嘢嚟嘅。
2: 好，我哋最後到新意啦。
3: 咁我呢樣嘢我都有諗過嘅，但係我做得出嚟嘅結論就係、是，可能屋企人又或者可能聽眾會感覺。我哋做机械人个比赛同现实生活冇乜太大关系嘅，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哋喺比赛开发啊、去训练啊呢、這个过程中间，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得着啦。就好似啲人问点解我哋要上太空，点解咁多个国家，点解我哋国家要嘥咁多钱、嘥咁多资源去即系整太空站啊、整嗰啲嘢咧？但系其实系因为呢个过程之中啦，我哋会可能。發現到好多唔同新嘅科技，又或者得到唔同嘅得著啦，唔同嘅思維啦。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做呢啲比賽都有啲類似嘅，即係我哋除咗我哋自己
1: Kelvin 俾掌聲，
2: 因為真係講得好，
1: 真係講得好，唔係請你繼續。
3: 即係我哋隊員之間啦，我哋會自己學到好多唔同新嘢啦。同一時間，我哋可能又會將我哋得到。即係我哋比賽為咗某樣，可能例如我哋上年為咗打籃球而開發嘅某啲機械結構，我哋會將佢帶咗去第二度嘅。咁我哋有啲隊員亦都最終去唔同嘅科技公司啊，甚至會自己開啲公司去做啲唔同機械人啊、科技相關。咁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都係所有比賽嘅一個得著咯。
1: OK， good。
2: 好，我覺得聽完三位之後，我覺得咧，三位咁有抱負嘅年青人啊，佢哋唔係就係玩緊個比賽啊，
1: 咁有抱負嘅年青人，
2: 佢哋更加
1: 係
2: 但係我覺得咧，三位年青人咧，佢哋咁有諗法啦，即係無論呢個係比賽又好，唔比賽又好，佢哋都為緊呢個未來行緊一步幾嶄新嘅一步啦。香港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啦，俾佢哋有一班年青人啦，去做到呢啲機械人嘅嘢啊，而且攞咗一個冠軍啦。我相信咧，嚟緊下年仲有一個比賽，你哋都玩㗎啦，應該會啦。咁我希望你下年嘅比賽啊，都可以攞到一個好成績，係連霸啦。多謝港大機械人學會你哋嘅 Jasmine 啦 ，Kelvin 新年過嚟受我哋邀請嘅訪問啊 ，thank you 你哋啊，
3: 多謝你，多謝，
0: 多謝，
3: 希望我哋嚟緊都可以成你貴言，
4: 加油，
3: 係
1: 攞完獎再上嚟訪問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嘅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脑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佢哋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喺八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嘅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嘅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冇上锁嘅门窗，屋盗取一啲金器，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在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0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旅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告士打道來回方向都係有交通意外㗎。告士打道來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咁先講去中環方向啦，現時告士打道中環方向景隆街對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去到維園。 就是位置就是告士打道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维园，反方向去北角近住菲林明道都是有交通意外的。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菲林明道对开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有交通意外，暂时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都记得要小心。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开有意外。另外梳士巴利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有近住弥敦道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龙门路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六点十一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六点十六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减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了。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9: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0: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毒品，大麻是毒品，
14: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5: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 最简单的自弹自唱。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16: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的这个有关吉他啦有关音乐的这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7: Hey, Autumn 你好啊，今天又是特别开心啊，一来呢就要 jam 下歌这样。
16: 是啊，有靓女有靓声啊，有靓女嘉宾啦，亦都佢音乐造诣非常之高。
17: 是啦。
16: 咁至于佢系边一位呢，我们呢根据我们的传统呢，我们等佢用佢自己嘅歌声或者吉他声呢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吗？

0: 大家好，我是鄭嘉嘉。
1: 我們最熱烈的掌聲歡迎鄭嘉嘉。
0: 耶、yeah!
1: yeah! 哇，嘉嘉剛剛唱了，可不可以說是你的成名作之一、即是你 cover 那誰這首歌、即是都是、其中一個是你比較、為人所即是熟悉的一個階段，是吧？
0: 其實是出道讓大家認識鄭嘉嘉的第一首歌。
2: 嗯，
0: 是啊，是那時阿公點唱的。
1: 是啊，
0: 是啊，
1: 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為剛剛那期我做緊 Big Four 演唱會，因為他們吃飯時間我又不太肚餓，那我走了琴練下琴，近排聽了些什麼我就會其實 jam 些什麼，只不過阿公自己咬住個筷子拿著盒飯進來之後，我就說是什麼事，我很害怕我自己不知道唱錯什麼還是唱錯，跟住個神唱得幾好。跟住就第二日收咗個電話，就公司同事就話佢就喂阿公點名話你唱得好喎，咁你有冇興趣唱我話真係㗎。
2: 哇
0: 係呀係呀
1: 係啦，阿嘉嘉呢依家就即係我哋熟悉佢呢就係一位全能嘅音樂人，即係唔止係歌手啦，你歌手只係你其中一個身份啫，你又做編曲啦，又做配樂啦，又喺唔同嘅演唱會裏面呢會擔任和音啊樂手嘅角色啦。去到今時今日啦，吉他呢只係你即係識嘅其中一種樂器之一啫，你仲有好多樂器一陣間帶埋上嚟呢，一陣我哋會 jam 下嘅。我哋嗱呢個吉他節目啦、你去學吉他有幾耐日子呀？
0: 我想講我隨時唱吉他因為我唔可以話自己係識彈嘅，即係我覺得係簡單掃下 chord 啊，表達下自己都仲 OK 嘅、但係因為我身邊真係太多好勁嘅吉他手，你真係喺佢面前你唔可以話自己係吉他手。
1: 咁即係你去 tour 全部都係咩 Jason 區
0: 啊？
2: 係啊，
0: 我有問佢哋指點㗎。我話我想再有 feel 啲啊，彈呢幾句咁點啊？咁佢話嗱，你可以練下呢啲咁嘅。你練下啦，咁我就一喺無聊咁樣。
1: 我但好正喎，都即係你諗下可以即係直接就從大師去請教。
0: 係啊，冇錯。
2: 係啦係啦，好過上堂啦。
0: 係啊，咁又唔可以咁講嘅，請食飯咯，請老師食飯。
1: 咁但係你係真係出咗道之後，即係先去學吉他，定係你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學咗吉他呢？
0: 其實我中學就已經學嘅。
1: 嗯。
0: 咁就因為我都想，因為嗰時我其實我爹哋係指揮嘅，咁佢指樂團啦，跟住喺佢身上學到嘅就係、原來你坐樂團嘅話，你會了解呢啲樂器點樣知道，原來佢嘅配器係咁樣嘅。咁嗰陣時都未話想入呢一行去做啲配樂啊嗰啲嘢，咁純粹係貪玩。跟住因為嗰陣時十幾歲夾 band 啦，跟住咁你都想了解一下譬如你如果你要寫 chord 譜啊寫譜嘅話，嗰陣時唔識噶嘛，即係一個靚妹去夾 band， 咁啲人寫咩譜或者睇啲咩？咁你就自己要親身經歷下，去試下練下、原來吉他係咁樣嘅，原來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同人夾起上嚟都易啲啊！咪到時真係一個天，一個即係雞同鴨講嘅意思。咁我又唔想，咁所以我自己就去摸索下，去練下，原來啲聲係咁樣
2: 嘅
0: 喎。
2: 哦，咁夾 band 嘅時候咧，都係彈吉他。
0: 唔係，我夾 band 時候彈琴嘅。
2: 彈琴，琴先係你即係個 main instrument 嘅時候。
0: 係啊，咁但係起碼同人哋去同個吉他手溝通嘅話，就起碼佢知佢講嗰啲嘢之後，佢都係用吉他嘅方式去同我講噶嘛。佢話你咁你驚唔驚？我話驚，點解你會驚？
1: 因為你都有學。
0: 唔係，咁我就話咁我都要了解下，咁大家夾 band 嘅話，希望你都會了解下我哋琴部做緊啲咩啊，吉他部做緊啲乜嘢。咁大家去分析溝通易啲咯，真係。
1: 係。咁你學都係學木吉他為主啦，係咪？都係。自彈自唱多。
0: 其實唔係㗎，你真係估唔到啊！我攞住第一個吉他就我要贏，所以攞支
2: 吉他。彈電吉他。
0: 哇！點解原來都幾易撳喎？跟住發覺當我朋友攞支木吉他出嚟嗰陣時咧，我完全係撳唔到嘅，啲聲係甩曬。
1: 因為好即係木吉他難撳啲啦，啲線又高啲啊咁樣。
0: 係啊！如果你而家問我嘅話我會中意木吉他多啲。
2: 哦，點解咧？又
0: 因為寫嘢啊 warm 啲咯。我覺得有時寫音樂咧，最簡單嘅 melody 而你可以編曲成好簡單嘅嘢，亦都可以編到好複雜。但如果你調翻轉頭嘅話咧，你唱啲快嘅歌咧，調翻轉頭，如果你好慢咁樣唱，未必可以 perform 得咁好。所以我寧願用吉他寫好咗嘅 melody， 先至將佢諗下個編曲點樣去做。
1: 哦、即係最簡單嘅嘢做咗第一陣先，
0: 係啊，
1: 跟住再慢慢再加上去啦。
0: 係啊，係啊。
1: 我哋依家認識嘅嘉嘉咧，就真係好多唔同嘅身份啦。近排咧，我諗你最為人所熟知嘅就係幫一套電視劇咧去做一配樂啦。
0: 嗯。
1: 嗰位導演咧，我哋都好熟嘅，
2: 成日都見到佢。
1: 見到佢啊，阿隊長啊，嗱，你去同阿 Benny 合作，應該唔係第一次啦。因為我記得佢之前有啲電視劇，你都有幫手做嗰啲配樂啊。
0: 係。
1: 今次點解會諗到突然間會有七個單元啦？每個單元嘅尾，你哋會即係重新去編曲，用一個即係街頭表演嘅方式去玩過一隻歌，而嗰一隻歌咧又真係好有效地帶到嗰個劇嗰個嘅 message 出嚟嘅。今次係嗰、那個呢、這個合作方式，你哋係第一次係咁樣做啊？
0: 係啊，呢個係阿 Benny 嘅夢想嚟㗎。佢話佢好想喺片尾做一啲片尾曲咧，去表達一個情懷啦。咁同埋佢每一次出嚟嗰陣時嗰個感覺咧，覺得好唔同㗎。佢話係咪好多錢㗎？係咪做唔做到㗎？即係佢都好驚做唔做到呢樣嘢。
1: 佢好驚
0: 交
1: budget 㗎，同埋
0: 係嘅，
1: 導演係咁。
0: 係嘅，因為統籌咧已經係滴緊汗嘅，我哋一齊開會嗰陣時咧，就喂係咪得㗎？咁我話咁如果係我話簡單啲嘅 busking， 其實都真係 capable 做到嘅。咁我就話咁大家除咗計數之外，就不如講下睇下你想做咩歌啊，同埋幾多首歌，睇下我哋真係計到，或者請到邊位音樂人去一起去玩啦、因為如果你話齋一個樂器自彈自唱咧，即係唔係唔得嘅，但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個感官啊，或者聽覺上，你會覺得爭緊啲嘢，即係好似我哋啱啱夾。夾咗係咁已夾咗下歌咁
2: 啦，
0: 即
2: 係
0: 開麥
2: 之前，
0: 咁你都會覺得一支吉他原來係咁嘅，咁但係你如果冇人去伴奏嘅話，嗰支吉他嘅 solo 都未必咁好聽。係，我覺得
1: 多一支就爭好遠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所以你哋都喺嗰個有限嘅資源範圍內，睇下盡量點樣令到件事可以靚啲。
0: 係啊，咁我就係咁音樂監製就係想點樣幫佢度呢樣嘢，而都可以滿足到佢嘅要求。咁佢話。我今次真係夢想成真，我哋真係大家我話 teamwork 嚟嘅，真係唔可以淨係咩嘅，因為呢幾首歌咧，其實係編劇同埋阿 Benny 自己揀嘅。咁揀完之後，佢又解釋翻啊，故事單元係咁嘅，咁我點解想用呢一首歌去包裝咧？咁你哋可以請阿 Benny 上嚟講一集，
1: 請阿劉偉恆導演上嚟，
2: 係啊，
1: 因為我哋知道你個電視劇裡面其實係好想帶出嗰個情懷啊嘛。
0: 係，
1: 如果情懷係有音樂咧，真係爭好遠。即係平時可能你嗰、那個我哋聽翻，因為你嗰啲歌全部都 cover 過啦，都一啲經典嘅作品，其實大家都好熟悉，聽過好多次嘅。但係咧，啱啱去到嗰個位，用你嗰個可能比較簡單啲嘅編曲去彈出嚟咧，成隻歌可以係帶俾有唔同嘅感覺。
0: 其實我嗰、那個理念去創作咧，即係去編曲嗰陣時候，其實係我就係覺得有時我哋有時生活咧，有時最簡單嘅嘢係反而令到好少少嘅嘢，令到你好深刻。印象即係好似哪怕係有時你細個爹哋媽咪遞碗粥俾你，其實係好簡單啫、我唔需要食麥當勞都可以好開心。其實一碗粥係嗰個心意同埋嗰個情懷，我想大家係記得嗰個心意同情懷。所以所有嘅音樂盡量係簡化啲、簡單啲、去套即係呈現翻嗰個情懷出嚟咯。
1: 但係簡化就唔代表唔好聽或者係渣啲喎。有時即係咧，你要將啲好複雜嘅嘢簡化佢都好難啊嘛，即係同埋尤其是你唱嗰扎歌啦，其實已經係本身有個既定嘅編曲喺度噶嘛，即係大家已經聽慣咗個編曲，你點樣可以將佢再簡化，再 present 俾聽眾聽咧？嗰個過程難唔難咧？你覺得？
0: 其實難嘅都要思考下點樣去做啦，但係就盡量係希望嗰個腦入邊咧飄落去。嗰、那個音樂嗰、那個質地，我想係件事 warm 啲嘅，所以我先至諗到就話啊，不如試下用手風琴啊，用下口風琴啊，因為呢啲樂器喺香港唔算話好普遍啦。咁原來個用木嘅口風琴可以同吉他咁夾啊，其實都係可能做緊呢部電視劇先 feel 到啊，原來可以咁。因為我之前編嗰啲口風琴嘅嘢咧，反而唔係咁 acoustic 嘅，反 反而係同 band 啲成件事，即係 live 有鼓啊，有成就唔係成件事咁 acoustic 咯。咁、我發覺就係、原來靜落嚟，就算冇人聲，齋吉他同埋一個口風琴夾起上嚟啊，或者係手風琴都好，嗰件事係原來係咁簡單，就係、咁簡單咁簡化，但係件事又好好聽。
2: 同埋都好 acoustic 啦，咁樣樣，即係好原音啊，即係更加表達到個情懷。
1: 阿嘉嘉頭先提到一個樂器咧，就係口風琴啦。咁今日佢都帶咗個口風琴上嚟嘅，係啦，
0: 冇錯啦。
1: 咁既然捉得佢上嚟咧，咁不如捉佢
2: 嚇示範幾下，
1: 我哋一齊去 jam 下啦。咁我哋咧俾大家聽一聽，我哋咧就揀咗佢即係幫呢個電視劇咧編嘅幾首歌裏面咧，其中一隻咧就係約定啦。咁佢就會用口風琴咧，又會唱咧，同我哋咧一齊去即係夾下呢只歌嘅。轉頭翻嚟咧。我哋等阿嘉嘉親身現身說法，睇下呢個口風琴究竟係咩料啊！

0: 哇，正啊！我第一次同口风琴去夹歌，
1: 系啊。
0: 呢、這個聲好正，好 warm 啊，係，同埋一吹咧已經有嗰個情懷喺度，
2: 係，
0: 係啊，嗰個情懷係，我唔識點講啊，即係我會形容咧，依家尤其是依家秋天啊，有啲真係秋風落葉嘅感覺，
3: 秋天詩意嘅感覺，
0: 秋天詩意嘅感覺，係好難形容啊，即係大家聽到就係啦，就係口風琴，呢個口風琴你係咪都成日會喺你嘅音樂製作同埋即係可能喺演唱會上面都會用到嘅一個樂器？
2: 係呢幾年都真係用得幾多下，好似變咗鄭嘉嘉聲嚟除，已經唔係琴琴啦，變咗係口風琴啊、手風琴啊嗰樣嘢，嗰個特色，即係我真係好中意嗰啲木質嘅聲嘅，我相信 Jackie 係好了解木聲。
3: 係啊，我一睇到呢個咁靚嘅口風琴咧，我已經即刻迷上咗佢啦，好靚啊！
2: 係啊，哎呀，謝謝你啊！其實我嗰陣時見到第一眼咧，佢出木咧，我就即刻哇，買
3: 得了啊，
2: 買啊，幾錢啊嘛？係啊，咁其實好笑嘅，我喺因為之前有做過 live show 啦，跟住我有示範啦。嗰陣時我講咗同啲觀眾講咗個笑話，就話邊個話咧小學咧咪一定要學一係木桶底，一係就學口風琴嘛，雖然講係膠質，邊個話冇用嘅咧？鄭嘉嘉用費就OK 嗱，所以唔好千祈
3: 唔好
2: 睇
3: 少
2: 每一樣嘅樂器，即係哪怕係，我覺得就算係木桶笛咧，我攞嚟做電影配樂都唔知幾好，冇人知道嗰個係木桶笛。即係只不過如果你留意聽，其實啊，原來嗰個木桶笛，即係唔可以忽略每一件嘅樂器，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
3: 係啊，我哋個節目都成日講一樣嘢咧，即係比樂器更重要嘅就係個人啦。係爭你爭在你點用嘅啫，其實
2: 係啊係啊，冇錯啦。
0: 係唔係嗰支吉他有幾好聽？唔係嗰個口風琴有幾好聽？
3: 唔係個樂器有幾華麗？
0: 點樣運用佢？
3: 冇錯
0: 啊！係你一路即係做音樂啦，會唔會話哇？突然間我又要發掘一啲新嘅樂器啊，咁樣就會發掘咗啲新嘢出嚟去用。
2: 哎呀，我成日咧使好多钱咧，就去买埋晒地啲，好得哇，好得意啊，买啊先，哎，好得意。
0: 买乐器
3: 新奇嗰啲啊，
0: 发烟定系买乐器啊，定系咩？
2: 唔系，我中意，因为我个人系比较踏实啲嘅，因为有时 plug in 咧，只不过系机械箱咯，即系虽然佢都系真乐器录出嚟嘅，但系我会中意系真系真真正正攞上手，哇，好舒服啊，即系个手感，哇，真系乐器嚟噶，所以我屋企系好多乐器嘅，笛子啦、银笛啦、oboe啦。
3: 哇！如果有機會去你屋企，可以 jam 一日都 jam 唔曬所有樂器。
0: 你就淨係用吉他，佢就係咁喺裏面。喂，又換啦，又換啦。係
2: 啲未入過嚟我哋 studio， 我哋 studio 有，不過電吉他多咯，未必好啱你嘅。但係就啲電吉他真係鋪滿。
3: 我可以嚟欣賞
0: 下。係啊，嗱，咁啊，講住咁多先啦。呢一節我哋咧聽只歌啦，跟住去新聞。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咧會繼續咧同一位咧全能嘅音樂人啊鄭嘉嘉一齊傾下音樂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俾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慮，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及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及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警方偵破一個爆竊集團，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區的25宗爆竊案有關，涉案損失總值超過369萬港元。警方表示集團有明確分工，主導安排內地男子非法入境及資務車手接載他們到目標區域及藏身地點。警方說相信集團在8月下旬開始活躍，同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獨立屋，專門針對僻靜鄰近山邊保安較薄弱的村屋單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開門窗，或者打開沒有上鎖的門窗入屋盜取一些金器、首飾、現金等財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單位損失大約60萬元財物，是今次最大單一損失金額。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對伊朗的下一步行動進展順利，德克蘭的情況不妙。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華府核心內閣成員星期五在馬里蘭州總統度假地大衛營舉行閉門會議，討論伊朗戰事及針對沙特阿拉伯和也門胡塞武裝衝突的下一步行動。報導引述多名美方官員說，今次會議高度不尋常，沒有對外正式公布，會議由副總統曼斯主持，與會的包括國務卿魯比奧、防長克格塞斯、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長拉特克利夫，以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多間美國傳媒日前報導，美軍正向中東增派兵力，包括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以及幾千名海軍陸戰隊員。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聽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晚轉吹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下周中期漸轉天晴乾燥。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較早前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了。另外反方向告示打到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同樣清場，但是一帶交通都仲是繁忙的。在九龍方面，西九龍公路去荃灣方向紅十字會總部對開的意外都清了場了。現在西九龍公路去荃灣方向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咁而家龙尾就近住华欣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嘅，咁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喺九龙，咁现时咧弥敦道啊，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龙尾去到接近佐敦道，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咁啊龙尾就排到去近住佐敦道。另外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广东道啊，同埋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繁忙嘅，咁建议咧前往去尖沙咀嘅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落启福道支路一段系车多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游乐场呢一段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当的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底下先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好，今日翻嚟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咧好全能嘅音乐人嘉宾喺度啊，就系郑嘉嘉，
4: 欢迎。
3: 系啦，咁啊，上一次咧，我哋哇 jam 咗啦，用口风琴同吉他 jam 啊 ，jam 咗首《约定》啦。我觉得嘉嘉真系好犀利，佢唔止系唱得啦，即系唱啊，真系好好听。
4: 系啊，系啊，
3: 吹得啦，即系头先吹，
4: 唔系吹水话，系吹口风琴，
3: 系啦，跟住又弹得啦，同你钢琴啊、吉他佢都好叻啦。我想问，即系你啱啱开始去做音乐嘅时候咧，即系入到去音乐呢一行啦。嗰时系签咗做歌手先噶嘛？
5: 系啊，系啊，系。
3: 嗰时系都系谂住系做创作歌手呢个方向出发，系咪？
5: 冇错，系嘅。咁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写嘢嘅，咁系喺大学嗰阵时咧，即系老师讲嗰啲嘢咧，其实我就学咗啲，你当系学咗啲 technique 啦。其实基本上佢叫我做嗰啲嘢咧，我基本上都冇做到
4: 嘅。冇做到。
5: 即系功课系真系有交嘅，即系但系因为我个人比较贪心，即系好胜啲。即系老师讲嗰样嘢嘅话，我永远系做多80倍俾佢嘅。佢就喂唔使编咁多、啊。
4: 哦，你嗰时系读音乐嘅。
5: 嗰时系啊系啊系。
3: 系编曲定系音乐制作咁样？
5: 其实你当系 orchestrating 嘅嘢啦，因为嗰阵时中意玩咧，咁我觉得哇 orchestrating 系咩嚟嘅？因为食噶嘛，咁其實原來就係佢將一份譜，跟住轉咗去另外啲樂器，真係變咗做管弦樂團嘅時候會點咧？咁我就好貪玩啦，就去摸下嗰個樂器啦，摸下呢個樂器啦，跟住了解下呢個樂器啦。原來係咁樣噶喎，因為以前學嘅嘢咧，全部係by book噶嘛。咁你書本上面寫就係話，哦，原來你吹clarinet。黑銅管咧，原來就係要減二嘅喺份譜度，咁我就會，我就係咩咁嘅咩？我話但係唔同嘅黑銅管係咪唔同嘅聲？咁係咪都係減二咧？跟住我就去玩完之後，我編咗之後，老師叫我寫一個樂器嘅嘢，我就變咗三份樂器嘅嘢。咁即係我因為就自己真係貪玩，咁就想去玩多啲。咁嗰份譜咧變一，你平時睇一個 page 嘅嘢，你變咗十幾個 page， 咁你咪加重老師嘅負擔，
3: 阻住收工，
5: 阻住收工。跟住佢話你交一個 page， 但係我話但我做咗咯
3: 喎。但係都係你呢份嗰個好奇心同埋即係咁去不斷去探索，你亦都會令到你對音樂係真係多咗好多認識喎，會唔會啊？
5: 會啦，因為細細個就因為可能因為爹哋係指揮啦，咁佢指青少年樂團啊、中樂團啊嗰啲，咁係坐慣咗樂團，咁我對樂器真係好有好奇心嘅，即係你當我爹哋成日都話我喺度點豉油，咁所謂嘅點豉油咧就係呢度學下，嗰度學下，呢度學下。咁其實我話我唔係真係要學識嗰個樂器點樣，但係我知道佢點樣運作
4: 嘅
5: 話，去了解一下，我好好玩喎。所以我好細個已經係，因為以前翻學咧借樂器咧係唔使錢嘅，係就話俾你聽，你一借就借成個禮拜、兩個月啊嗰啲咧，咁我
4: 就
5: 可以玩啦。原來可以咁樣，
3: 即係可能出借一支即係單簧管翻去就即係玩一頭半個月。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4: 哇！咁你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强嘅，即系做 orchestration 嘅底嚟嘅，因为好多人以前我读音乐嘅时候，好多作曲嗰啲人，佢入到去其实佢可能先至开始接触啊，先开始学，咁就唔同你由细到大已经开始真系有兴趣啊，接触唔同音乐噶嘛。
5: 可能都系嘅，因为我爹哋冇特登话要去教我啲乜嘢啊嗰啲嘅，咁只不过系。因為可能真係自己鍾意同埋好奇心太強，咁、就去貪玩啦。咁嗰陣時除咗貪玩之外呢，就係、是、可能爹哋就睇到我呢、這個嗰啲
4: 有啲天分，
5: 少少天分啦，又可以話多多天分。對佢嚟講係，我覺得係點豉油嘅啫。到佢點豉咧，又點豉油啫嘛。學好啲一個樂器先啦。咁嗰陣時係因為演出啦，跟住中樂團啦。咁嗰陣時我係未掂過大提琴嘅，因為我都仲喺度玩緊啲銅管樂啊，嗰啲或者啲 brass 嗰啲嘢。跟住佢就喂唔係喎。你嗱，我哋兩個下禮拜後咧，我哋有個 show， 就因為唔夠大提琴聲，你同我嗱係俾我頂上，嗱我幫你借咗大提琴噶啦，佢都冇問過你 O 唔 OK， 佢嗱反正我借咗個大提琴啦，你兩個禮拜幫我學完之後彈上陣，
3: 但你未拉過噶喎，
5: 未拉過噶，跟住我話嚇，我話你咁信得過我啊，我試下啦，咁所以我爹哋 request 嗰啲嘢咧，我都唔敢 say no
3: 嘅。哇，咁就真係兩個禮拜。

0: 拜之後就拉咗嗰個大提琴。
1: 係啊，因為唔衰得啊嘛。
0: 係。
1: 就係因為
0: 嗰個性格，
1: 個性格係唔衰得，即係就算你喊，你都要咩㗎？
2: 拉埋佢，
1: 你都要做，即係好啲咯。即係其實佢又未去到拉嘅，佢真係其實都係做啲好啲 plucking 嗰啲嘢。
2: Pizzicato。
1: 係啊 ，pizzicato plucking。咁間唔時先一下長音啫。係
0: 係。
1: 咁覺得都 OK 嘅，都 OK 啊。
2: 哦，其實你爸爸係暗中 training 緊你啊。
0: 係啊。
1: 可能係㗎。
2: 係咯。
1: 我即係
0: 唔好點豉油啦。兩個禮拜。學精佢，即係真係要
2: 有嘢睇啊！
0: 要有嘢睇咁樣。
1: 係咯，嗰陣時係咯，但係而家你俾翻大提琴，我都拉唔到嘅。
0: 但係嗰時嗱，你諗下，你探索咗咁多樂器啦，對你依家嘅工作係咪都會有好大嘅幫助？
1: 有幫助嘅，
0: 嗯，
1: 係，
0: 因為你依家係咯配樂啊嘛，我哋話即係家家除咗幫電視劇會配樂啦，即係做音樂監製啦，即係揾啲啱嘅聲、啱嘅音樂啦。
1: 嗯，
0: 我知道你近排咧就幫咗一套咧好不得了嘅電影去做配樂啦，億億聲啊！喺票房講緊。
1: 係嗱嗰個咧，其實今次咧我都淨係負責唱嘅啫，我係冇幫佢配樂，因為我哋都唔夠時，我哋預唔到時間。
0: 哦 ，OK， 都有唱啦，係咁，但係另外一啲電影配樂我哋都有做到。
1: 有嘅，以前嗰啲有。
0: 咁但係你識咁多樂器啦，對於你做配樂嚟講，即係會嗰個幫助係咪會好大啊？
1: 呢個真係好大嘅，
0: 嗯
1: 起碼了解個管弦樂是怎樣去玩啦、咁如果夾 band 嘅話，起碼 band 有 band 曬，管弦樂其實係真係另外一個 technics 嚟嘅，咁、就係因為自己錯過樂團嘅關係，所以對個了解會多啲咯。喺編曲啊上面，其實係起碼唔需要去抄，嗰份譜點寫啊嗰啲，即係起碼自己已經有個 knowledge， 呢、個真係好好嘅呢樣嘢，
0: 同做歌手會唔會有啲唔同啊？即係嗰個當然嗰個崗位好唔同啦，
1: 係
0: 個思維方式會唔會都好唔同啊？你去點樣演繹嗰個作品，去點樣去配？
1: 好唔同㗎，將自己劈開一半，嗱，千祈唔好用 classical 嘅嘢去諗流行曲，係因為細個有時彈琴都係，因為有時彈得太耐 classical 咧，突然間頭流行曲咧會有少少好似咦？我喺度做緊乜嘢呢？係啊，即係會棘棘地嘅。不過就真係嘅，將即係好似啲演員咁樣咧，你有時會演喜劇，有時會演悲劇嘅，係要將自己
2: 投入啊。
1: 係啊，即係音樂人都係㗎，其實要真係劈開之後，將自己分翻身出嚟去做啊。
0: 嗯，係嗱，咁你配樂啦，只係你其中一個工作啦。咁你依家仲會出新歌，我知你近排又出咗隻新歌啦。
1: 係，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隻新歌？
1: 係啊，塞車飛日常啊，
2: 塞車的日常。
1: 係啊，我其實
0: 塞車飛日常，
1: 飛日常，
2: 飛日常。
1: 係啊，其實係想講我哋嘅人生，即係唔係淨係我嘅？我覺得人生塞車咧，個個都遇咗。點解係飛日常咧？咁我唔相信你嘅人生永遠都塞車嘅。我覺得要相信自己嘅能力啦。有時即係要提翻聽自己，就係話放慢少少啦，即係俾翻一個 break 自己，飲杯咖啡放鬆下。有時衝得太勁嘅話咧，就真係塞咗喺度之後嘅話，就好似冇出路。成日啲人就覺得點解我好似冇乜出路？其實有嘅，不如試下兜遠少少。咁可能冇咁辛苦咯。
0: 係呢隻歌你係即係嘗試一個輕鬆少少嘅曲風啊嘛。
1: 係啊，因為本身呢首歌咧，我出咗一首國語版咧，就係上年2025年嘅，就真係叫塞車2025。咁去到塞車就開始要同自己講唔好塞啦，盡量嚇。
0: 呢個講大路上嘅塞車，
1: 大路上嘅塞車就塞車飛日常2026啦。可能出年咧就再嚟再多隻塞車，唔知塞車乜嘢2027啦。
0: 塞車系列
1: 係啊，
2: 或者你去到咁上下，可以出一個不再塞車嚇。
1: 係啊，冇錯啦。
0: 咁你做好多創作啦，其實我覺得編曲都係一個創作嚟噶嘛，其實絕對係啦。配樂其實絕對係創作啦，因為你要睇翻，跟住你要加自己嘅嘢落去嘛，
1: 係
0: 你會唔會即係喺呢啲創作嘅路上都會遇到好多塞車嘅情況？你點樣解決？
1: 有㗎，其實就係要 take a break 咯，即係去真係舒，即係譬如你去下旅行啊。去下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即係俾自己放鬆一下，因為你永遠可能係過咗一段時間，佢就你個靈感就飄埋嚟嘅，即係有時唔好咁心急啊。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心急嘅人，但係就要提醒自己唔好咁心急，可能等多一兩日，可能會有第二個 idea 出嚟咧。係啊，因為永遠嗰個 idea， 第一個 idea 未必係最好，可能第二個 idea 先至會俾到靈感嚟啦。
0: 即係當真係腦閉塞嘅時候。 就真係要停一停啦。你有時越係去催谷佢呢，反而就越出唔到啲乜嘢好嘢。
1: 冇錯啦。
0: 嗯，好，嗱，我哋就講到咁上下啦，不如呢我哋又即係同阿嘉嘉 jam 返一隻啦，亦都係佢喺之前嘅電視劇裏面呢其中彈過嘅一首歌，就係、是、外面的世界啦。今次呢嘉嘉彈吉他，我哋呢三支吉他一齊jam 下，睇下有啲咩出嚟啦。

0: 好，一首咧，外面的世界啊，咁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啦，
1: 系，
0: 但外面的世界都好无奈嘅，
1: 系，冇错，
0: 系啦，尤其是咧做音乐，
1: 系，
0: 系，即系我谂啊，嘉嘉都系，因为嗱，虽然我哋依家认识嘅嘉嘉系一位即系好全能嘅音乐人，但系咧，我哋知道即系做音乐嘅路上，其实都真系有好多难处嘅，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啲即系血泪史啊，或者系即系当中系走过啲有啲咩难忘嘅故仔去同你？
1: 我谂最难忘系嗰阵时离开。咗东亚唱片啦，因为嗰阵时我真系一心一意想做全能嘅歌手，咁配乐只不过系你当系 part time job 咁样啦，咁嚟去到有一个位就系因为生活上真系遇到困难，如果系斋做 artist 摆咁多时间做 artist 嘅话咧，其实我生活唔到，咁我系试过，因为嗰阵时住劏房啦，我系试过2000蚊都交唔到租，咁嗰阵时好彩系有Joey哥。都會聽去幫我，就是、譬如話佢揾咗好多和音 job 俾我啦，跟住我同佢講話可唔可以幫我墊住底先啦、真係生活上困難，有時你做配樂都未必即刻會即刻翻到錢噶嘛，你做一個配樂可能要3-4個月，咁你3-4個月後你先收到錢，咁你點樣去生活呢？咁當然你收嘅錢係會大啲，但係可能淨係夠你3-4個月嘅啫喎，咁你再下
0: 好難見到將來
1: 啊，係啦，咁所以其實完咗唱片公司大唱片公司之後咧，其實我簽咗間細嘅 label， 就主要係做啲可能係廣告嘅嘢啦，咁我就入咗去另外一度做廣告啦，跟住我繼續幫我師傅做電影同電視劇配樂啦，嗰陣時係直情係真係鄭嘉嘉唔見咗喺樂壇上邊，係真係因為俾唔起租啦，跟住又真係唔知點算嘅時候，就好彩有Joey哥啊，或者我師傅做電影配樂嗰度帶我出身，就真係幫我俾一筆錢我去點樣去維持咗生活先，先維持咗生活先可以繼續追夢。因為就算我對於我嚟講做唔到幕前唔緊要，咁咪做住幕後先啦。都起碼我好幸運地係因為要提醒自己，我仲係做緊音樂。我真係算係好幸運嘅啦，咁有啲 artist 都未必可以真係做翻呢一行嘅時候，咁佢哋真係轉咗行嘅話，咁自己諗翻起，其實都真係好幸運啦。我覺得唔係淨係音樂嘅，我諗好多人喺出面工作上嘅話都會遇到呢啲嘅難題咯。
0: 係會唔會鼓勵啲人入行咧做音樂啦？因為即係都經過一段艱難嘅時間，而且未必真係好多時一將功成萬骨枯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你會唔會即係如果依家有啲後生朋友可能話我讀咗音樂，我好中意音樂，或者係我想做樂手，進入到因為音樂工業行業裏面，你會唔會鼓勵佢哋去繼續去追咧？
1: 會，如果佢哋真係真心真係好中意音樂嘅話咧，哪怕有份 part time job 唔係音樂嘅話，都要堅持落去，因為我堅持咗好耐嘅啦。係啊，咁就要睇下你想幾想去做呢一樣嘢，即係哪怕可能係你唔鍾意教書嘅，咁咪做下其他音樂類型嘅嘢，會唔會做下 engineer 先啊？係啊，即係哪怕係好低人工，但係你唔係睇呢樣嘢㗎嘛，係睇機會，睇下會唔會係啲有啲師傅會帶咗你之後認識咗做咗一排就覺得你做 engineer 好 talent 喎，會唔會係去咗做 mixing 咧？係咯，仲會做咗 mixing 㗎，即係可能你唔係齋做 engineer， 做下 mixing 之後你又學到一個技能，可能之後你又帶咗出去做show 嘅 audio mixing 咧，你又估唔到噶嘛？有時咁就要睇下你幾中意音樂呢一樣嘢。
2: 哇！我好欣賞你啊，嘉嘉，真係啊，因為我都係成日同嗰啲學生講，即係問你自己有幾中意呢個好緊要，
1: 係啊，
2: 同埋估唔到你原來都咁有。咁多經歷喎，真係唔怪得知你嗰首歌係塞車
1: 非日
2: 常，係真係好有寓意，好有哲理啊，係啊，
1: 係啊，即係我覺得一條路行唔到，行第二條路，但係都係起碼你鍾意嗰條路，即係我都係做緊音樂嘅嘢啊，只不過係要慢慢上咯，都冇可能一下就變 CEO
2: 係啦，係啦，絕對
1: 係啊，咁你要用好長時間，咁啊睇下你個忍耐力有幾勁，或者你堅持有幾勁，
0: 係咁啊，今日真係好開心可以請到嘉嘉上嚟啦，有 Jam 嘅歌。又俾我哋見識到，哇！好風琴嚇，又可以一齊即係用吉他去 jam 歌啦。最緊要，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聽就係，究竟大家如果真係想入去音樂呢個行業裏面，你究竟有幾中意咧？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嘅話，冇嘢可以阻擋到你。
2: 冇錯，
1: 係嘛？
0: 好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好似阿嘉嘉嘅呢首新歌咁樣啦，塞車非日常啦嚇，即係無論面對咩都用一個樂觀正面嘅心態去面對啊！好，今日好多謝嘉嘉上嚟，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再 jam 過啊！
1: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定要在室内场馆，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要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与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导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与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门开窗，或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饰、金器、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啦，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另外喺新界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开啦，同样都系有意外，咁啊冇塞嘅。但经过都请你小心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唐人新村对开有交通意外。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日系有足球赛事嘅。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送往台站。咁另外咧，听日咧，听朝系有天水围跑步比赛啊。咁星期日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十一点三左右啦，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嘅支路都系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详情记得浏览运输署网页啦。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家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大家讲下弥敦道嘅情况啦。咁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排队加士居道；而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摩地道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是稍微车多的。咁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一段車多。而家黃珠路啦，去屯門公路亦都係慢車。最後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獅隧入口方向沙田、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門、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依地依南，
9: 南来北往，
8: 金港
9: 京港，
8: 话你知，
9: 话你知。
1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京港话你知。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13: 一次探查。

佢两位都可以话系识英雄重英雄啊。都系 R&B 界啊，系节奏怨曲方面咧，极负盛名嘅两位女歌手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 Zisa。

曾几何时咧，即系呢一句 goodbye 或者系呢一句嘅说话咧，都几能够令到我咧有一种好浪漫嘅感觉咧涌现喺心头啊！即系喺呢个现实世界见你都仲未见得够啊！啊，当大家咧即系喺现实世界要各自翻屋企嘅时候咧，今晚咧瞓觉嘅时候咧，喺我哋梦中大家再相见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啊 ，Victoria Monet 再加埋 Zsa 嘅新歌，亦都系近排咧喺呢一个 iTunes 方面咧，喂，好多人欣赏，好多人咧就系选购嘅作品啊。See you in my dreams。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会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带俾你，亦都会有本地嘅 Hong Kong Top 10同埋欧洲榜、英美大细啲榜嘅倒数啊。

今年2026年呢，就是佢嘅第二张个人唱片呢 ,B-Day, Beyonce 嘅 B-Day 嘅大碟呢，就是出版呢20周年啦。今次呢一个呢，即係 Reload 嘅版本啦，除咗有当年嘅好多精彩嘅作品啦 ,Irreplaceable 啊咁等等之外呢，亦都有一啲新歌㗎。而呢一隻新歌呢，就係同呢即係当时嘅监制啊 ,Pharrell Williams 嘅合作啊 ,Beyonce,Can I Watch You?

0: 留意呢一位新嘅名字啊，一位新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Mendes Farrell。一个咧即系吓抽身嘅角度咧，即系门外汉啊，第三者嘅角度咧去欣赏人哋嘅呢一段恋情，话俾你听咧，佢将会离开你，亦都会搞到你咧，即系粉身碎骨啊 ！Mendes Farrell 啊 ，She's gonna break my hear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黄昏时间6:19啊，要进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啊。上星期嘅冠军歌咧就系呢一对全女班啊 ，Cass I 嘅 Animal， 而本周咧有一首作品咧就系新打进榜啊。换言之咧，上个礼拜喺十大之内，其中一首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就系曾经试过冠军啊 ，Dwayne Johnson 自己创作嘅呢一首 Your Dad 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一首新歌，就系占榜嘅边缘第十位啊。佢係創作男歌手 James Arthur。

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即系选秀赛咧而被发掘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James Arthur。本周星日榜占第十位，都系一首咧几破格嘅 R&B 情歌啊 ，Waste My Tears。如果嗰個人唔捨得你咧，即係去流眼淚嘅話咧，咁咪應該要抹乾眼淚，再次上路啊！唔應該為咗佢咧蹉跎歲月啊！星日榜佔第十位 ，James Arthur，Waste My Tears。

来自英伦的创作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今年原来她都成39岁了，每次出新歌都搏到最尽，上升一级去到第九位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Number 8，她都是名人的后裔， David Beckham 的仔 Cruz。

其实佢十年前咧已经出道啦，当时就系帮一个慈善嘅机构咧，就系做一个筹款歌啦。圣诞歌啊 ，If Every Day Was Christmas。十年后嘅今天咧，佢啊全力出击乐坛啊。年头咧就系宣布咗有一个巡回嘅演出咧，而喺今年嘅六月都宣布咗有第一张唱片啊吓 ，Wear and Tear 嘅出版啊，里边有呢一首新歌，亦都系本周咧上升一级至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八位。今年只系得廿一岁，亦都被誉为系咧即系碧咸家族咧啊最靓仔嘅拉仔啊拉心肝啊。Cruise Beckham 有呢一首 Wanna Be 啊，将时间就到六点半啊，新闻之后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景报第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之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警方捣破一个办涉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办涉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涉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门开窗，叫开门窗或者打开没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得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點半嘅新聞之後繼續翻今日李志剛嘅環球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數，剛才倒數咗三個位置，包括佔第十位 James Arthur 嘅新歌一上榜佔第十位 Waste My Tears， 佔第九位微星一級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佔第八位碧咸嘅拉仔今年21歲嘅 Chris Beckham Wanna Be， 這個禮拜就是佔第八位，繼續為你倒數。上升一級佔第七位，他是創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呢隻歌咧识听嘅，一定要听晒成段吉他 solo 啊！至关呢一段吉他 solo 咧，就系、是、John Mayer 咧，就系负责操刀啊！点解佢嘅新唱片同埋呢只歌叫 Wild Child 咧？其实是呢一位朋友 Alex Warren 想纪念佢嘅爸爸，是爸爸咧帮佢安嘅一个花名 Wild Child。上升一级去到第七位 Alex Warren 啊。

今年年中咧，当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做完佢哋嘅巡回演出之后咧，就各自有自己嘅作品啦，而且唔系净系喺韩国本土啊，净系打进咧即系欧美国际乐坛啊，四位轮流退出啊。其中呢一位朋友咧，虽然佢嘅英语咧就未及三位咁劲啊，但今次都推出呢一个全英语作品。佢系我哋熟悉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isoo。上升多一级去到第六位，上咗榜三星期有呢一首新歌 Click。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都有三首作品是跟呢一个韩语歌曲或者是韩国有关的。除了头先听咗第六位有 Jisoo 嘅 Click 之外呢，呢一隻歌其實都跟韓國有關，因為是全球第一對韓國再加埋就是歐美的公司一起合作的全女班啊，女團 Cast Eye。上個禮拜冠軍，這個禮拜佔第五位 Animal。

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 The Kid Leroy， 佢嘅原名咧叫做 Charlton Kenneth Jeffrey Howard， 今年23岁。以前见到佢咧都仲系靓仔一名啦，嗰啲戴嗰啲 hoodie 啊，着嗰啲阔衫阔裤啊咁样。但系今年见到23岁嘅佢咧，哇，已经大个咗好多，同埋咧波洒咗好多啊！2021年咧，凭住同 Justin Bieber 合作《Stay》呢一首歌咧，而开始出名啊！今年咧，2026年咧，就系全力投入咧自己嘅歌唱事业咧，都有即系呢一首嘅新歌啊！上一榜3个礼拜，本周占殿军宝座，23岁的 Kid Leroy 啊，有呢一首新歌《Sleep》。一对全男班嘅 boy band December 10

0: 佢组合嘅成功啊，或者嘅成长咧，其实有个 timeline 嘅吓。2024年嘅6月啦，咁啊，著名嘅监制人物即系经理人啦，就系 Simon Cowell， 即系呢个 American Got Talent 啊，好多嘅选秀 show 啊 ，American Idol 啊，做评判嘅嗰位 Simon Cowell 啦，咁啊，宣布喺 Netflix 咧就有一个咧即系选秀 show The Next Big Act 咧嘅出现，咁啊揾嚟好多嘅一啲参赛者啦，咁啊拍摄咗差唔多咧一年多，到2025年嘅12月10号咧就系喺呢个 Netflix 咧就推出第一集啊吓 ，Simon Cowell The Next Big The Next Act 啊，咁啊因此咧呢一对嘅组合咧佢哋嘅名咧就系叫做咧 December 10咧去纪念咧就系第一日播出呢一个真人 show 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其中亦都咧 sampling 咗咧 Cutting Crew 嘅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里边嘅一段最精彩嗰段啊吓。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继续来到苏黎到亚军宝座。第三位同韩国有关的歌手，他的英语超级标准， Jennie。

我覺得四位嘅 Blackpink 成員咧，即係佢哋嘅受歡迎程度，即係以咧個單飛嚟講啊，係會咧有啲叮叮碼頭嘅。開頭咧就好似 Lisa 大線啊，因為佢有少少咧即係國際 feel 啦。但係估唔到咧 ，Rosé 憑住一首 APT 咧就走紅全球。今年啊，估唔到咧佢呢一張 Digital EP 咧成績非常之理想喎，大家都覺得佢咧即係成長不少啊。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早四分零鐘就會到晚上的七點鐘和你 recap 一次本週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這個禮拜只有這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就是佔第十位男歌手 James Arthur 的 Waste My Tears 佔第九位來自英倫的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佔第八位有碧咸的細仔 Cruz Beckham 其實都出道了一段時間不過今年有他第一張唱片 Wanna Be 這個禮拜佔第八位和他媽就是 Spice Girls 的歌樣的歌名是佔第七位有 Alex Warren 的這首新歌 Wild Child 第六位 Jisoo 的 Click 而本周佔第五位有上星期的冠軍 Cass I 的 Animal 第四位 The Kid Laroi Sleep 第三位 December 10 的 Us Against the World 第二位 Jenny 的 Fallen Angel 冠軍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2: Let's go.

众所周知咧，佢就系香摇男歌手 Billy Ray Cyrus 嘅女啦。其实出世佢嘅名咧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之后咧就用咗自己嘅乳名，因为佢乳名系 Smiley 啊，就改名叫做 Miley Ray Cyrus。今年咧再改啦，怎叫 Miley 就算啦，全部大街。有呢首冠军歌啊！其实2025年咧推出完上一张唱片咧，佢已经有一个新嘅大碟嘅完整歌单噶啦，上升两级成为冠军啊！有呢首作品《Bass Plus Race》。交咗时间咧，即系香港女歌手 Dolly Parton 咧离世咧，其实 Dolly Parton 都系佢嘅 Godmother。佢都話好多時呢係得到 Dolly Parton 嘅鼓勵呢先可以呢有喺台上嘅自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过关体验。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需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然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者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度假地方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表示，今次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的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路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资讯、
6: 旅游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个钟包罗万有。
5: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伊安娜、阿欧陪住你，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8: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9: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le.
12: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13: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le on the RTHK radio tip.
1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5: 啱啱过去呢一个星期举行完嘅 Video Music Award MTV Video Music Award 啦，2026啊就有一个好犀利嘅纪录破出嚟啊！佢咧即系入行以嚟咧咁耐啊，都系首次得到啊，连续七个 VMA 嘅大奖。讲紧嘅咧就系嗱，即系 Madonna。讲开咧 ，MTV Video Music Award， 佢都系由嗰个起家嘅。当年咧喺一个舞台上边着住个白色婚纱，一路摸身摸细，一路咧躝地啊，唱住 Like a Virgin 啊，都记唔记得嗰一幕啊？之后我记得咧就以一个咧阿宫廷嘅造型咧，就喺呢一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就系唱过 Vogue 入，所以咧其实 MTV 嘅舞台咧对 Madonna 嚟讲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熟悉噶。今年都唔例外啊，除咗系表演嘉宾之外，亦都系 MTV Video Music Award 嘅大赢家。佢咧入行以嚟27年嚟咧系第一次咧攞七个大奖啊！

0: 再一次證明咧，即係用自己真實嘅故事咧去製作音樂、製作歌曲咧，一定會得到好多人嘅共鳴，因為咧你嘅故事其實都有自己嘅影子啊。講述自己當初80年代咧喺 New York 嘅一個 nightclub 嗰度工作嘅時候咧，將自己嘅 mixtape 一個餅帶啊 cassette 咧就俾咗當時嘅 DJ 啊，隔幾日之後咧就播放啦，而令到當時在場嘅 Warner Brothers 唱片公司嘅高層咧聽到咧，就決定簽約 Madonna。當時都唔係簽一張大碟嘅約嘅啫，都係簽嗰啲 12-inch single 啊，逐隻歌計嗰一隻咧。但係真正有才華人點樣運都運唔住佢嘅。當年的故事放在這個 Confections 2的大碟當中，有這首 Dance Cherry 啊，但是有這個 Harry Romeo Remix， 剛剛被 MTV 拿了7個大獎，13個提名，拿了7個，差不多1個過半數啊。歡迎你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二台啊，歡迎收音機旁邊每一個你，無論你是用傳統的收音機端正 FM94.8 至到 96.9 Radio 2，又或者用我們呢即是這個應用程式啊 RTHK On The Go 呢，就聽現場用個 App 來聽完全沒問題，或者可以在網上面 RTHK.HK 在我們的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都可以聽到星期六黃昏6點到8點的環球榜。晚上時間7:12啊，7:30之前咧，我會帶嚟本週咧就係英國咧、美國大勢啲榜同埋歐洲十大嘅最新走勢。講明環球榜啊嘛，足不出户能知天下歌啊！首先我哋帶嚟就係本週咧英國大啲榜先。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這個禮拜英國最受歡迎的10張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 佔位10位有 Phil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而本週佔第9位 Oasis 的這張爆棚唱片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而本周佔第8位下是一位即是新人歌手，但是他這一張 Debut Album 成績非常之理想 Sienna Sparrow 的這一張 Visitor 大碟，而本周佔第7位都是今年大豐收的一位英倫女歌手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不單止在英國，在美國都是非常之好的成績，而本周佔這個英國大碟榜的第6位又是 Oasis， 今次是精選 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第5位 Michael Jackson 的爆棚唱片，也是全球最高销量的一张大碟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本周占第4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2位新打入榜 Nothing But Thieves Stray Dogs， 占第2位都是即新入榜 K.E.O. Kyo Put A Smile On For Me， 而本周占冠军这一只唱片其实出了第一版成績都好理想，估唔到今次 Encore 即係第二版咧都有咁好嘅成績嚇。Taylor Swift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成為呢一個禮拜咧就係英國大碟榜咧嘅冠軍唱片，恭喜曬啊！十隻大碟當中咧揀嚟咧一張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唱片，佢哋咧點止50年啊，淨係陪伴我哋嘅成長榜尾佔第10位 ，Phil Mac 50 Years Don't Stop。

0: 近排咧喺一啲嘅美國嘅 Entertainment Channel 咧，都仲見到佢咧，即係出現。佢都係著翻以前咧 Full Mac 嗰啲衫啦，戴嗰啲花環喺個頭度啊。佢嘅名叫做 Steve Nicks 啊，亦都係 Full Mac 裏面嘅其中一位主角，都係嚟自呢一張咧 50 Years Don't Stop 嘅精選唱片當中咧，有呢一隻 Full Mac 當年嘅精彩作品啊。講緊呢一個遊牧民族啊嚇，吉卜賽 Gypsy 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78%嘅周末晚上啦。欢迎你注入我哋呢一个音乐世界，一个纯外语嘅音乐世界，主力都系英文歌嘅。由李志刚为你带嚟嘅环球榜啊。早前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大榜嘅走势嚟到呢一个礼拜啊，就系英国嘅世榜。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0: 本周占第十位啊，吓有呢一只嘅新 single Ash 嘅 Stop the Wedding， 第九位 Adele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嘅 The Cure， 而本周占第七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第六位 Jamie Miller 嘅 Baby Doll， 本周占第五位 Ella Lingy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新入榜啊 Taylor Swift 嘅 Babylon， 第三位又系新入榜又系 Taylor Swift 喎。Cleveland 占第二位啊哈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系边个咧？都话呢一张 Reload 嘅唱片劲噶啦吓 ，The Life of Sugar 里边嘅新作吓，呢一个礼拜新人榜占英国实力榜嘅冠军宝座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鍾意 Taylor Swift 呢佢嘅作品呢、這個 Patient Zero 更加正呢因為講到就係話呢係一個同男仔好 toxic 嘅關係咁同一個另外一個女仔呢係一齊 share 一個 ex-boyfriend 啦咁呢個女仔呢 Patient One 啦佢就係 Patient Zero 即係第一個接觸呢一段咁慘情嘅、感情嘅人啦呢、這個禮拜英國嘅世界榜冠軍 single 啊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這個禮拜 Billboard 的實力榜佔第十位 Noah Kahn 的 Stick Season 第九位 Drake 的 Iceman 第八位 Jhené Aiko 的 Westside Wimpy 佔第七位有這張 Pylon 的唱片 Big Back Who 佔第六位 Noah Kahn 的 Drake Divine 佔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 New Entry 世界榜 Riley Green That's Just Me 第二位 Adelingi 的 Denzel冠军 Miley 啊，就系 Miley Cyrus 啦 ，Base Persuade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简嚟呢一个礼拜咧都系喺十大入面嘅唱片啊，佢唱歌好正啊 ，Jhené Aiko Westside Wimpy。

是这一张 Billboard 的十大唱片 Johnny Aiko 今次加上 Kendrick Lamar 有这一首合唱叫做 So Good。 在时候不如讲这个礼拜 Billboard 十一榜的走势了，占第十位 Adelinki 的 Be Her， 占第八位 Morgan Wallen Last Thing You Need， 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 Carrie G 的新歌 Baby Bye Bye Now， 占第五位 Tim Impala 加上 Jenny 的 Dracula， 第四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二位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冠军林庄上了榜49的例礼拜啊，占咗有成24个星期都系占冠军啊！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Choosing Texas。We are not friends, our mama got some too that make a lot of sense. Do my little two step, then wiggle with it, then wiggle with it, then wiggle with it. Smile for the camera 'cause I know I'm slightly off, trying to hide the video.

0: 真心觉得咧 ，Jenny Aiko 嘅歌艺好正。其实 Kendrick Lamar 咧都被誉为咧系最 rap 得最劲嘅 ，rap 得最好嘅一个朋友啦。同埋我好中意而家咧就冇一点分话 rapper 或者系歌手咁样，因为有好多 rapper 咧其实唱歌都好叻，包括 Kendrick Lamar 在内啊。Jenny Aiko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嘅合唱 So Good， 喺时候睇埋咧，即系今日环球榜当中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10
0: 本周啊，欧洲十大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啊，占第九位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新歌啊 54 Ultra Talk to You 啊，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啊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好多人中意嘅 Tame Impala Dracula， 头三甲作品系边三位咧？其实同上星期咧系一模一样。占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有这个 Alternate 再加上一班大班朋友，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还是世界杯 Shakira 加上 Burner Boy 的这首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话，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和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以色列空袭加沙城，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亚穆迪。报道指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座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正评估行动的结果。报道指亚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被认为是加沙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今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时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的时候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指，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话，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话，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点子通佢知。

0: 秀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呢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呢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正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佢嘅歌声咧，系有啲似小朋友 ，child voice， 音乐上比较

其实佢喺瑞典咧就系一夜成名嘅，咁啊喺上世纪1994年咧，22岁嘅佢咧，凭住佢嘅首张嘅个人唱片啦 ，Then That， 即系意思就系 Who Knows， 成功咧俘虏瑞典嘅乐迷咧，成为咧最受欢迎嘅女歌手，亦都将佢呢一首嘅旧歌咧喺今晚咧经典重现带俾大家。而瑞典嘅 Lisa Edel 有呢一首 Give Me That Slow Knowing Smile。呢位朋友其实已经离开了我哋，佢最喜欢的颜色咧就是黑色，所以连佢的组合名都是叫做 Black。呢一张唱片其实都几讽刺，唱片名叫做 Wonderful Life， 但系成只唱片咧弥漫住一啲好阴暗啦、好 sad 嘅一啲气氛。有時一個周末的晚上，一個沒人陪伴的晚上，將你一張 Wonderful Life 的大碟擺上唱盤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裡面有這一隻 Hit Single Black 的這一首 The Sweetest Smile。

好中意呢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咧，佢话希望自己咧系用木做，咁样我就唔会感受任何嘅感觉，包括痛苦。Black, the sweetest smile.

原本咧 Black 呢一隊組合咧係二人組嚟嘅，其中有一個成員離開咗啦，咁啊剩翻一位嘅成員，佢都單獨咧去完成呢一張唱片 Wonderful Life， 但係可惜近年咧佢都離開埋。整到呢一張嘅唱片咧，更添住少少凄美嘅感覺。黑白的封套虽然里面都有啲彩色嘅照片，但仍然都系咧一阵咧好灰灰蒙蒙啦，好离愁别绪嘅嗰一种感觉啦。Black 乐队 Black 组合嘅呢一首 The Sweetest Smile， 无口不成话呢一张嘅唱片咧，都系用黑白咧去展现咧呢一个唱片嘅 concept 啦，佢唱片嘅封套啦。嚟自爱尔兰嘅 YouTube。

喺我人生当中咧，有好多歌咧，我都系咧用个 base 嚟去做主轴噶。譬如我好中意嘅 Police 咧 ，Every Breath You Take 都系一个咧用 base 去做主轴嘅一只流行作品啦。其实呢一只都系噶。U2 嚟自 Joshua Tree。当年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浪漫和百听不厌。U2 的 With or Without You。很多人都问过呢，就是 U2 的主音 Bono 会不会制作另外一张 Joshua Tree 呢？那当然有答案就说当然不会啦，因为他不会重复自己啦。一、二就是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年轻时候那种对未来的控诉啊，对这个社会的恐惧啊等等。少咗嗰一份咧，即系疏离感咧，系好难制作到咧一张咧即系咁完整概念嘅唱片啊。The Joshua Tree， 仲有八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八点钟，你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到节目尾声咧都会有经典重现，带嚟好多经典作品嘅。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呢隻歌肯定是 Radiohead 的成名作啦。但曾經有一段時間呢，他們是拒絕表演這隻歌的，差不多頭甲尾有成七年呢沒在台上唱這隻成名作，因為可能他們彈得太多，而且因為實在這歌太紅了，紅到去某一個程度呢是會令到樂手有一些厭惡。這個是一個比較 acoustic 的版本， Radiohead 的經典 Creep。 今天沒聽再聽發現有一種毛骨悚然，即毛管動的感覺，不知道以下這隻歌會不會令你有一種毛管動的一樣的感覺呢？英國樂隊 Keane

我记得某一年嘅圣诞节啦，喺英国有一个广告咧，就系 Lily Allen 咧唱咗呢一只歌《Somewhere Only We Know》，有一个圣诞 version。Lily Allen 嘅版本当然系好动人啦，但系呢一个系原装正版。当年是2004年，英伦乐队 Keane Hopes and Fears 大碟。

如果广东话可以话系老地方啦，因为呢个地方只有你同埋我先会知道喺边度。希望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个嘅时间呢一个频道都系属于你同埋我嘅老地方啦。King乐队嘅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亦都希望你咧今日星期六周末咧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卓柱 温斯丹利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见面，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的分工，主导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没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金额。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由自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 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Is wrong.
6: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7: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各难者。
8: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6: 非常道，我有睇、啊。
9: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0: Why not both？
1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2: 哲学上映中
13: ，Philosophy in Real。
14: 主持黄淑仪、
15: 黄木欣。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在这里。 Hello 木欣你好。
16: Jacko 你好。
6: 今日呢我们的直播室就相当热闹，因为是哲学上映中的最后一集，我们有两位嘉宾都是一分钟的朋友，之前都有在我们之前的集数出现过的，来自动力四社的主持林普斯。
17: Hello 大家好， Jacko 好，木欣好，
6: 是的。还有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的主持邓嘉礼 Vincent。
16: Hello 大家好，这么多位主持大家好啊。
6: 是啦，咁其实呢我哋制作咗哲学上映中嘅呢一个嘅节目呢，主要就係希望呢透过电影令到即係哲学可以贴地一啲呢，因为大家成日听到哲学就会觉得好高深咁样。咁所以呢嚟到最后一集呢，我哋想傾下一个最根本嘅问题啦，其实电影同哲学係有啲咩关系嘅呢？木欣。
17: 兩者關係呢就好複雜嘅，但我覺得可以用楊德昌導演喺《一一》入面嘅一句說話去帶出嚟。佢話自從電影發明咗之後呢，每個人嘅人生呢好似活長咗三倍以上。某程度上嘅意思就即係話，電影帶俾我哋好多一啲我哋平常人好難體會到嘅嘢，但係喺電影入面呢就可以讓呢一啲情節體現咗我哋人生入面。咁我諗呢個亦都好表現出電影嘅可貴之處，佢透過唔同嘅手法啦、攝影啦、燈光等等嘅嘢呢，去營造出另一個世界，讓我哋好似我哋嘅人生活多咗一倍、兩倍、三倍咁樣。
6: 你作為哲學家就好認同呢個講法啦。咁我係好想問一下兩位冇讀過哲學的嘉賓，其實認不認同這個講法呢？其實我是給了一些功課這兩位嘉賓做的。是的，請他們各自揀一套他覺得人生裡面看過都很深刻的電影的，或者請兩位分享一下先。其實你們揀了哪套戲和為什麼呢？普斯。
18: 我是揀了 Tom Hanks 主演那套 Castaway， 就是這個劫後重生，香港亦做。因為這套戲我發覺很有趣的地方是，就是隨著自己年長了少 少啦。從年輕時候睇咧，個感覺又好唔同嘅，即係甚至乎可能你唔同嘅心情睇，可能你有陣時係順境啲嘅時候睇，或者你有些少經歷過少少失意之後睇咧，嗰、那個感受又會唔同嘅。
6: 嗯，咁我哋一間就去討論下呢一套電影點解會帶俾你唔同時期有咁多唔同嘅感受咧。Vincent 咧 ，Vincent 你又揀咗邊一套電影咧？
16: 我咧就揀咗一套喺幾千公里嗰個雲端上睇到嘅一套電影，就係《五個小孩的校長》。我唔喺個戲院度睇嘅，我喺搭緊飛機嗰時睇嘅。咁我揀呢套電影咧，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做教育嘅，而有可能就係因為嗰個耳塞好貼，跟住我淨係專注咗我前面嘅小框框。我覺得我嗰一刻去睇呢件事，同埋我當時個教育嗰個
6: 心路歷程，
16: 心路歷程咧起伏咧係有啲上上落落，唔知佢做緊啲咩。咁我係啱啱就飛翻屋企，即係多倫多過聖誕啦。喺嗰一刻睇到呢套影片咧，就幫我決定咗我離唔離開，做唔做其他嘢咯。
6: 哇！
16: 我就等緊再同大家分享。
6: 即係直頭講到呢套電影係影響咗 Vincent 落咗一個重大嘅人生決定添，木欣。
17: 係啊，其實電影犀利之處咧，就係佢好似另一個人嘅人生去影響我哋咁樣。其實人咧好難受住一啲單純嘅理論影響，你讀完一堆理論，哇！你做人應該點應該點，冇乜 feel。但係你見到另一個人，佢以一個特定嘅形式去活著嘅時候，我哋就好容易受到感動，因為真正影響生命嘅係生命，而唔單純嘅一啲理論。呢個就係電影其中一個威力。係
6: 啊，我都有印象自己睇《五個小孩的校長》咧，雖然我就唔係從事教育工作嘅，但我都係睇到真係喊濕咗一包紙巾嘅，咁所以就真係相當之觸動咧。咁啊，呢套電影我哋唔講住先，咁啊講下普斯你揀嚟嘅呢個《Cast Away》，即
18: 係
6: 劫後重生先啦。我想了解一下，其實有冇話當中嘅邊一個情節或者邊一幕係你覺得最觸動嘅咧？
18: 有啊有有，唔止一幕添嘅，即係嚴格嚟講，因為其實我覺得咧，佢好反映到阿 Tom Hanks 主演嗰個角色，佢喺人生裏面嗰種荒謬感啊。但佢本身係一個係即係速遞公司嘅一個主管之類啦，佢好重視嗰個時間啊，啊又即係指點啲下屬咧，你哋一定要點樣準時準時啊，啊即係分分秒秒都計清楚嘅。但佢偏偏咧就真係好不幸咁樣遇上呢個空難，流落咗去到一個荒島。雖然佢自己對住時間咧，佢仍然有即係有抹低啊幾多日啊幾多日咁，但其實咧佢睇住時間流逝咧，佢係冇乜嘢做到嘅，即係佢平時啊哇分分秒秒我哋都要派好呢份件啊，啊中間嘅過程咧唔可以有失誤啊或者點樣。但係當佢面對一個咁嘅情況咧，去咗一個荒島度，時間對佢嚟講咧係冇咗佢平時日常所感受或者感知嘅一種意義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對佢係一個好即係好荒謬嘅一個感覺嚟嘅。
6: 時間嘅意義啊，木欣。
17: 時間啊，梗係複雜啦。呢個聖奧古斯丁講過話，時間呢樣嘢咧，大家都知係乜嘢，但係你一問人哋咩叫時間咧，就冇人噏得出嘅。幾有趣嘅就係湯旺斯喺呢套電影入邊咧，佢係有一個好盡忠職守嘅快遞員啦。
18: 係。
17: 雖然喺個荒島裏邊咧，佢已經冇辦法把握到佢嘅時間。但有趣地他依然把握了他的專業，因為呢令他一路堅持能夠活下去呢，就是其中一件郵件他是沒有拆開他的，他堅持要在得救之後送回去給那個人。
6: 是啊，講緊嗰個就係有對翼、那個，
18: 有對翼個公仔嗰、那個
6: 係啊，因為其實佢串連曬成套電影嘅，因為一開場其實就見到有對翼嘅一個場景咧，跟住去到最後尾嗰幕咧，其實即係撩佢講嘢嘅嗰個女孩子，佢
18: 揸住架車翻嚟，
6: 個車嗰度亦都有呢一個有對翼嘅標誌喺度啦。咁其實係咪某程度上象徵咗啲嘢咧？普斯你自己覺得？
18: 我覺得係嘅，因為其實佢嗰對翼咧，我自己咁樣理解啦，唔知啱唔啱啦，因为其实佢喺荒岛里边咧，最终系因为一次嘅潮水咧，推咗一块金属咁嘅板翻嚟，佢就真系好似一块翼咁嘅嗰个。佢因为有嗰块板冲咗埋嚟咧，佢可以用嗰块板咧去应付嗰个风浪嘅时候咧，令佢可以出到去出边啊。咁佢先至开始慢慢啊，我今次点样整下木筏咁样。咁呢个咧亦都我唔知系咪可以回應到個就係俾咗佢一對翼咁樣啊，即係好似一個俾佢一個能量啊，或者點樣啊。我另一幕好深刻嘅咧就係佢翻去到呢個城市嗰度啦，咁啊 Tom Hanks 見翻佢女朋友，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以為佢係不在世上啊嘛，咁啊佢女朋友亦都已經嫁咗人，仲有咗小朋友噶啦。 咁 Tom Hanks 真真正正见翻佢嘅爱人，亦都喺佢面前，甚至乎连佢即系出发前一齐坐过去个唔同地方嘅嗰架车咧，佢女朋友都仲好好，仲 keep 住，仲俾翻佢，即系个世界好似诶改变咗好多，又好似有好多嘢冇改变到，但系咧偏偏咧就系、是、所谓有啲系事与愿违嗰个感觉，嗯、就咁听好似好灰咁样啊！但系咧佢见翻个女朋友之后咧，佢再同个朋友即系倾偈讲起嗰一幕咧，就令我好深刻啊！佢系拎住只杯，咁啊入边有啲冰嘅仲，咁当然大家知道嘅荒岛里边就冇可能会有哇，即系仲咁他条啦，可以有，即系佢连生火啊或者系饮水都有好大嘅困难喺荒岛。佢拎住只杯嘅时候咧，佢就喺度谂啊，就如果即系照逻辑去睇咧，我系冇可能翻到嚟现实呢度。
6: 嗯，
18: 我最终系会喺荒岛嗰度死去嘅，仲要系一个人。咁但系咧喺佢发现自己喺荒岛里无能为力之时咧，就反而又令佢感悟到另一样嘢，就系、是、啊，我就算冇希望啊或者点都好咧，我系 keep breathing 啊，即系继续呼吸啊，因为就佢继续呼吸落去嘅呢一个举动咧。就突如其来有一日咧，就系头先讲嗰样嘢啦，潮水就带嚟一块铁板，就令到佢咧系有咁嘅可能咧翻翻嚟呢个城市里边，所以佢喺里边咧亦都系就话，我依家又再一次失去咗阿 Kelly， 即系佢嘅女朋友啦，但系咧佢仍然系即系好感恩喺岛上面咧，因为佢有一只陀标咧，有 Kelly 送俾佢嘅，就有啊。佢女朋友个样喺里边，佢好感恩咧喺岛上面咧仍然有佢，即系曾经陪伴佢嘅一段时光。即系即使佢翻翻嚟，佢系再一次失去咗佢嘅另一半。咁但系咧，佢感知到嘅咧就系话，我仍然系继续保持我嘅呼吸。
6: 嗯，
18: 因为听日太阳再升起嘅时候，你又点知道潮水会再带嚟啲乜嘢咧？咁样。
17: 我谂喺呢度带出嚟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如果纯粹从理性逻辑去思考咧，其实佢真系冇乜希望。即系你想象你喺嗰个岛度咁样渺无人烟，又冇人帮手，咁其实佢应该要绝望。就正如佢翻去个城市度，咁佢心爱嘅人婚就结咗啦，仔都生埋啦，咁你仲可以点呢？其实两个系同等程度嘅绝望，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后者，即系佢女朋友嫁咗人，更加絕望一啲，即係你被困荒島都要救得到啊！咁你唔通等佢離婚咩？真係咁，亦都未必係同一回事啦。似乎喺人生面對困境嘅時候，有時候理性未必真係能夠俾到一個答案我哋。好似頭先普斯裏面提出，係要 keep breathing， 繼續呼吸。咁呢個係一個形容啦。更加關鍵嘅就係唔知㗎，你繼續活落去，或者將來會有好事發生呢。咁呢個諗法當然係唔理性㗎啦，咁或者有更壞嘅事發生㗎，唔知啫。咁但係似乎人生面對一啲困境嘅時候，如果我哋缺乏呢一種幻想嘅樂觀呢，有啲難關係好難撐落去嘅。電影當然用一個好正面嘅方法就係、是、佢終於撐落去，並且佢有機會認識咗有一對翼嗰個新嘅女仔，咁走向新嘅路啦咁樣。咁呢個係好樂觀嘅睇法嚟嘅。人生唔一定咁啦，唔係一定下下都有好嘅結果啦。但係如果我哋唔抱住呢一種相對樂觀嘅諗法走落去，咁你連去試下聽日會係好運啦，定係惡運咧嘅機會都未必會有。
12: 哲學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14: 主持黃淑儀、
12: 黃木欣。
6: 咁啊，头先讲过嘅呢一套电影《劫后重生》咧，就好似系有啲绝处逢生嘅感觉啦，即系喺绝境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希望嘅存在啦。咁啊 ，Vincent 邓嘉丽拣嚟嘅呢一套电影《五个小孩的校长》咧。又是为你带来希望定是怎样？因为刚才你就讲过了，他为你带来了一个指路的方向，因为都令到你可以做到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其实有没有说哪一幕是你觉得在这套电影里是最深刻的呢？
16: 我看这套电影的时候就都是教紧书啦，我教了三四年，那就去一个升不升职，继不继续，同埋同一時間都兼顧緊幕前嘅工作，咁我就要開始揀啦，我想 keep 我嘅專業啊，定係亦都係另一塊嘅專業，就係、是、幕前。咁我就掙扎咗好耐，因為我呢個聖誕都係諗唔到，因為一係就續約，一係就走㗎啦。睇呢套戲嘅時候呢，我就係、是、小豬，即係個小朋友最後嗰幕，即係總之落雨嘅。
6: 嗯。
16: 咁個小朋友個校長就留意到，佢落雨好驚喎。 咁其實小朋友落雨好驚好正常啫。咁但係佢就覺得誒、有啲嘢即係察覺到有啲問題。咁最尾就原來佢個父母相親咧都係因為落雨嘅時候嗰、那個天氣啊、總之嗰一晚佢就唔喺度啦，即係佢哋兩個都走咗。咁、那個小朋友咧就預意咗落雨就係失去，所有都冇曬。咁、我就見到呢一幕就最感人，係因為反映到一個教育工作者啦，或者一個任何一個人留意到小朋友嘅微舉動，即係留意多少少就可以有可能改變咗佢嗰一生嗰一個 moment， 即係本身佢係負面嘅，落雨就係負面。佢就因為佢當刻就好關懷佢，作為一個校長，即係輸尊降貴咁樣跪低安撫呢個小朋友。咁電影梗係 fast forward 好多次啦，唔通講一次個小朋友就會啊冇問題㗎啦，我就等於啊父母都喺度。但係佢用一個好redirect， 即係佢將佢個方向就係話，其實落雨就係同個佢爹哋媽咪同你傾偈，咁你解開咗呢個小朋友嘅心結。咁我就覺得呢一刻咧，就係我喺呢三四年，我喺呢個環境，我有冇做到呢、這個？life impact on another， 即係人影響人嘅關係，我覺得我有嘅，但係我當時我認為太多嘢掣肘住我繼續做呢個人與人嘅溝通嘅關係，我關心唔到我啲學生，或者有好多 limitations 阻止咗我，所以我就睇完呢套電影咧，翻到加拿大同我媽講，喂，我都會繼續教書嘅，但我以第二個模式，我去第二度去要闖一闖先，咁我就完完全全踏入咗呢、這個。藝術圈子啦，跟住剪轉咧都係繼續有教學嘅，就係嗰幕就話俾我聽，我係咪做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
6: 我好喜歡啊，鄧嘉麗啱啱分享咗即係阿豬女嘅嗰個角色，即係嗰一幕咧，即係其實令到你喺好迷茫嘅時間點嗰度，其實揾得翻教育嘅意義，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咁呢度在座嘅仲有木欣都係從事呢個教育嘅行業咧，我唔知道你自己睇呢套電影嘅時候係咪都有相關嘅共鳴，定係點樣嘅咧？
17: 我就教書廿幾年啦，咁就有啲經驗啦，又唔敢講好多，因為好多前輩更加多經驗。我諗呢套電影亦都好似頭先 Vincent 所講咧，帶出咗一啲對於教育嘅好有趣嘅反思。佢入面嘅所謂教育同我哋平時講嗰啲幾唔同㗎噃。我哋平時話教育，你咪坐喺課室，我咪講你咪聽咯，你到時就交功課咯咁樣。但教育係咪只能夠係咁咧？甚至乎教育真正重要嘅地方係咪呢啲嘢呢咁樣。尤其是而家呢個時代，你俾一啲知識佢，教佢某個字點串，某個句子點寫，其實你唔使教啦。佢好容易就揾得多一百倍啦呢啲知識。但係真正要教嘅，又或者你真正可以同佢分享嘅一啲人生嘅體驗。譬如我哋好想教佢去欣賞某一個文學，喂，好美麗㗎喎，佢能夠帶出人生嘅意義，電影嘅力量係點點點。然後佢就同你講，喂 ，out of syllabus 喎，喂，考試唔考㗎喎，你教我做咩呢咁樣。咁呢個係作為老師會好沮喪嘅一個 moment 嚟嘅。即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好好想教俾佢，但係佢覺得唔重要，因為呢個制度同佢講唔重要。咁作為一個老師，就的確係應該要反省。咁我哋仲要唔要喺呢個制度底下去工作呢？因為我哋未必做緊一啲我哋一直以嚟相信有價值嘅事。
16: 所以我覺得呢套電影嘅情節係令到我體會到唔同人嘅人生，因為我未做過校長㗎嘛。嗰幕就話俾我聽，我係咪一定要喺老師呢個 position， 我呢個專業呢個 license 同埋呢個制度係咪？最適合 life impact on another， 即係做呢件事。同埋校長佢嘅經歷就令到我知道，如果我喺處於呢個狀況底下，我會有啲咩嘅抉擇。
6: 其實透過即係 Vincent 嘅分享咧，某程度上係咪都反映咗其實電影咧係可以做一個橋梁，去俾我哋認識自己。因為我哋成日都喺即係哲學上映中呢個節目入面咧，不斷都提，其實哲學係可以幫助到人去反思何為我咧嘅問題啊嘛。其實電影係咪都同樣係發揮到呢個功能咧？
17: 我想电影它更加将一些抽象的哲学理论去具象化，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去做。好像刚才那套电影那样，我想没什么多人做过校长的。做校长你都不会教五个小朋友啦，是吧？但是不要紧的，真正影响我们的东西不一定是一些现实发生的事。你可以看一套 Harry Potter 咁，你好受我影響，但係呢個係一個假嘅，唔係真係有 Harry Potter 咁啊。就正如五個小孩睇下咗咁啱，佢又真嘅，但係佢唔完全係真啦。但係電影真唔真唔緊要，影響我哋生命嘅嘢有時候唔一定在於佢嘅真實性，而係在於佢表現嘅形式能夠讓我哋去反省我哋自己嘅生命。而頭先揀嘅兩套電影，我覺得係從一種好抽象嗰度，其實有幾可你會跌咗落荒島，你幾可會做校長，但係唔緊要㗎。電影唔會就話哦，佢唯一影響到嘅就係跌咗落荒島嘅人，每個人都會跌咗落去佢人生某啲荒島，每個人都會從事一啲工作，然後慢慢离开咗佢正常嘅轨道，迫使佢去反省我当初点解花咁多气力去做呢样嘢呢。好多时候电影就係透过将我哋带嚟我哋原本嘅人生，企远少少有一个距离，然后我哋就能够去反省返我哋嘅人生。我相信呢个就係电影同埋哲学其中一个能够影响我哋嘅一个功能。
6: 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哲学上映中呢一个节目希望做到嘅一个功能咧。咁啊，今晚咧多谢晒林普斯同埋 Vincent 邓嘉礼为我哋嘅节目咧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其实亦都好开心啦，同穆恩妮啦，同埋 Franz 曼凡伦博士咧，其实喺呢个节目入面咧就倾咗好多嘅电影啦，亦都讲咗好多哲学嘅话题啦。咁啊，我自己就真系获益良多咁，希望听众朋友亦都系啦。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咧，预告一下，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晚上八点咧，会继续有文教组制作嘅节目嘅。咁啊，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咧，就系《银河追星》。咁而喺哲学上映中正式落画之前咧，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俾咁多位听众朋友，当然都系配合翻呢一个电影嘅主题，拣嚟有一首电影嘅主题曲，系嚟自《金枝玉叶》由哥哥张国荣主唱嘅《追》。咁啊，虽然哲学上映中这个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但是生活仍然是每一日都上映中的，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一生值得一追再追的真正目标。我们后会有期，拜拜
10: 拜拜
1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继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的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开开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囊，主持郑正恒。

0: 欢迎嚟到开卷落啦。咁我哋今一次咧就讲一本学术啲嘅书吓，咁就系冯志宏所写嘅《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嘅吓。咁咧，阿志宏我认识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咧因为佢都系文坛中人嚟嘅吓，咁咧就系咧后屘就比较多去做学术嘅同埋行政相关工作啦吓。
1: 系，
0: 尤其佢依家系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助理院长，亦都系文学及文化学系嘅副教授，但系佢都不断有做研究嘅工作嘅。咁佢嘅研究兴趣咧，主要就系唐宋嘅文学同埋思想啦，中国文化同埋宗教啦。咁佢嘅著作咧，亦都包括《想象的世界》、《唐宋观念与思想》、《基督宗教与中国历史哲学篇》同埋《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等等嘅。剛才都講到宋代呢，剛才已經出現了幾次了，因為書名副題有宋代，咁佢嘅研究興趣亦都係唐宋文學，咁亦都寫過呢個北宋嘅古文運動。講到北宋嘅文壇領袖呢，咁第一個要講嘅當然歐陽修啦。咁或者先問第一個問題先，就志宏啊，歐陽修呢點解呢會認為呢詩歌咁犀利可以感鬼神嘅呢？
1: 咁歐陽修佢嗰個鬼神觀同埋信仰觀就幾得意嘅。咁過去學術界咧，往往會聚焦於啊，佢會好否定嗰啲好奇奇怪怪嘅係事情啊，或者唔會相信有啲嗰啲鬼怪啊咁樣。咁但係我哋睇呢個題目嘅時期，就要特別小心，唔好因為佢否定某一種形象嘅鬼怪，就認為佢一定會係覺得天人就冇乜相干啊。咁我哋必須留意翻，佢依然係一個儒家嘅代表人物嚟嘅。咁我嘅疑問呢係嚟自喺1042年，即係慶歷二年咁嗰陣時，咁大家最容易記得就范仲淹啦嘅變法。其實歐陽修都係范仲淹嘅至交，並且都參與咗慶歷嘅革新嘅。咁嗰年呢佢就出咗一條考試嘅題目，好得意喎。咁呢條考試嘅題目呢，原文就梗係文言文啦，咁我用白話文去講呢，佢就話古代嘅人寫詩歌咁樣，有陣時都會將佢自己嘅一啲情感放咗係落去㗎喇喎。咁樣喺呢個子夏為詩經去寫個序嗰陣時呢，子夏個序就會講過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咁歐陽修嗰個考試嘅題目啦，有啲似我哋而家 DSE 啦，咁樣佢就話究竟詩歌係咪真係可以動天地感鬼神㗎咁。歐陽修佢出咗個題目啫，咁佢當年就冇直接去回答嘅。咁但係我嘅興趣就係佢既然出咗呢個題目，佢一定有自己嘅諗法啦。咁所以呢我就嘗試去追尋返佢自己所有嘅著作，或者係佢相關嘅係朋友同佢嘅一啲對話，睇睇可唔可以就呢個問題呢揾到一個嘅答案。咁我諗最關鍵嘅呢就係佢同埋佢嘅老友梅耀臣。咁我哋當然知道北宋中期嘅時期，歐梅咁佢哋都係詩文嘅係代表人物啦。咁歐陽修就國體兼善啦，梅耀臣佢就喺詩歌上高係一個嘅領軍人物。咁歐陽修喺描述梅耀臣嘅作品嘅時候呢，佢就好得意喎。佢一提到呢個梅耀臣嘅時候，佢就會描述返佢嘅作品仿佛係可以同天地之氣係相接。咁呢一個個氣嘅觀念又好引起我興趣。咁事實上喺古代文學裏面，氣水咁呢啲呢

係會有感應，甚至乎會有一啲嘅事情，好事又好，壞事又好，喺一個人身上去發生。咁當我哋睇到，歐陽修佢承認天同埋人會有一個嘅互動，甚至乎呢個互動係帶有道德性嘅時候咧，咁我哋再去睇翻歐陽修點樣喺佢老友梅耀臣過身之後，去描述梅耀臣嘅詩歌咧，佢講得非常之清楚，就係話喺《詩經》裏面，我哋可以好明白地睇到聖人之言蕴含聖人情感嘅《詩經》嘅作品咧。是可以感天动地的。咁我跟住嚟嘅问题就係梅耀臣唔係聖人啦，咁佢同孔子啊，即係呢个姚舜宇啊嗰啲就唔同㗎喎。咁聖人佢可以感天动地，呢个喺先秦嘅儒家里面都容易讲得通嘅。咁但係点解唔係聖人嘅梅耀臣，欧阳修认为佢嘅诗歌都可以同天地嘅係氣相和相感呢咁樣。咁呢個我哋當然亦都可以諗返，其實詩經嘅作者好多時候佢都唔係聖人啦，山詩嘅孔子先係聖人嘛，咁孔子有個山詩呢個係提過話，現代學者開始又認為佢應該多多少少做返啲功夫，但係呢個唔係今日嘅重點。好啦，咁我哋會睇到梅耀臣呢，佢嗰個地位講緊嘅官位而言其實唔係好高嘅啫。咁但係歐陽修佢第一認為好嘅作品唔一定係好似《詩經》裏面風雅頌嗰個嘅雅頌，要勾歌盛世啊，要講一個嘅祭祀事件，我哋點樣係人去頌美呢個嘅天地。同時間《詩經》裏面風雅頌有風嘅，當然呢個風字歷代嘅解釋係好複雜，但起碼其中一個嘅意韻就係你係發乎內心嘅情感，係好真純嘅，冇虛偽嘅，去表達自己對於時局人心嘅睇法嘅時期咧，呢一種嘅純真，其實正正係同天道係相通。咁所以站喺呢一點而言咧，歐陽修描述梅耀臣詩歌之所以係可以係感天動地，其實就正正因為佢嗰個好純粹嘅真摯，呢一種咁樣嘅和氣咧，係可以同天地之氣相接。

0: 咁啊，讲完欧阳修咧，咁似乎都系时候都要讲埋苏东坡噶啦吓。不如又讲讲苏东坡啦，佢个门生嘅诗入边关于上帝同埋天公嘅一啲嘅分别。
1: 嗯，好啊。宋人咧，我哋有一个所谓因体而异，即系写唔同嘅文体咧，所写出嚟嗰个模样又会有好大嘅变化。嗱，苏东坡佢写佢嘅文嘅时候咧，个上帝会比较肃穆嘅。咁去到佢嘅诗歌里边个上帝咧，就有啲似系嗰个楚辞嘅系统。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好多系阿屈原嗰个笔法出现。咁不过呢个都唔系佢最有特色嘅地方，最有嘅特色咧系佢写天公。咁天公呢，因为喺先秦嘅文献里面冇呢个嘅称呼嘛，咁所以佢就可以有啲游戏喺个创作里面去玩啦。譬如喺佢嘅系老师之前，系无论欧阳修或者唐代嘅韩愈呢，嗰、那个天公佢可能有阵时都会妒忌人啊咁样，咁所以搞到啲人即係好短命啊，天道英才咁，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啦。咁但係苏东坡嗰个发挥呢，就係、是、在于有阵时人短命啊，穷愁老倒，又唔系因为天公妒忌你，反而系天公咧觉得你太有才华啦，咁所以咧你需要有一个更加厄困嘅地方，咁令到去成就你嘅作品。咁呢个我哋成日都会讲过，正所谓系穷而后功啊嘛。咁啊，苏东坡佢就发挥咗呢一个嘅观念。
0: 咁啊，志宏头先听完你讲苏东坡点样写上帝同埋天公同埋相关嘅分别啦，咁我哋以前细个读佢嘅作品咧，都有见到造物呢一个嘅词汇嘅。咁啊，造物有啲咩意思咧吓？咁啊，同埋造物喜欢同人开啲咩玩笑咧？
1: 造物啊，好好玩嘅。苏东坡佢喺诗歌里面出到造物啊，或者头先所讲嘅天公嘅数量咧，系一个人多过晒成个全唐诗里面所有作品归纳落嚟嘅词汇。咁天公同埋造物就有啲唔同嘅，天公有。公字啦，咁我哋想象系男性啦，年纪大啲啦咁样。咁造物咧，原来苏东坡佢用咗一个典故，其实系同阿杜甫个阿爷啊杜审言有关嘅。咁、那个典故里边咧

0: 问候你，咁唔花时间啦。咁佢最关键嘅就系出个造化小儿两个字，小儿细路仔咁样。咁嗰个仲系写造化嘅。嗱喺唐代咧，就冇人去喺文学上高喺诗歌发挥呢个观念嘅，杜甫都冇啊，阿孙都冇啊。咁但系到苏东坡咧，佢就一字之转，就将造化小儿咧改为造物小儿，咁就好好玩啦。细路仔咧。佢去整蛊人啊，去鍾意去有啲游戏咁样呢，呢个系符合返小朋友嘅天性。所以呢个呢系一个好大嘅反差，就好似做物明明高高在上嘅，我突然间就变咗細路仔。咁所以呢我哋可以睇到系苏东坡诗歌里面，譬如佢会讲到做物本而嬉，呢个系嬉笑嘅嬉。OK， 咁但係呢讲緊就真係啦，你觉得呢个世界嗰啲咩人生际遇啊，嗰啲好似係需要咩解释，点一定需要解释啫，玩下咋嘛，人哋小朋友係咁样玩㗎嘛。咁所以呢可能对于人生嘅际遇，我哋都只不过係可以咁笑下就可以啦。原来上天呢都只不过係同我哋係开个玩笑，但係用上天两个字呢太抽象。咁呢个就係苏东坡高明嘅地方，无论係天公又好，或者呢一个嘅造物小儿都好，都将佢係形象化。
1: 为事中中国化的信仰与宗教仪式，为事中的天监察人心，护佑善人，想善佛恶，人可以向天祈求，天从人愿，天可藉其苍浩之力成就人的心意。这些形象与中国传统，特别是民间信仰对神明的想象并无异致。另外，为事若干中国信仰和宗教用语，为原著所无，如阿孟说，时有友人善相述者，相如骨发，盖天生情种。林书把原文的神秘学和流动的情爱改换成相骨之术。天生情种四字对晚清读者来说，极容易会联想到《红楼梦》。即金重岑在1905年说，茶花女为氏，今人谓之外国《红楼梦》。又为是阿孟说，马克勿为不长语，原句意思是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没有不长之意。阿孟益述，情浓分短，如此时身享艳福，如在梦中，意指快乐不长久，没有缘分短暂，或快乐如在梦中。林书的改译使为氏对月落的联想进一步和黄粱梦、南柯梦、红楼梦等梦的意象和联想靠拢。马克对阿孟说，今吾识奄奄然，不久当即传下。原文只有活不长久之意，林亦引申为传下，连接了左转对王权的想象，这也是为事不下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又一表征。
2: 咁啊，志宏，我知道你呢本书咧，除咗讲宋代咧，仲有讲近世嘅。咁不如讲讲孙中山啦吓，因为佢比较特别，又有提倡呢个进化论，但佢亦都坚持基督教信仰。咁佢点样去处理呢两者嘅关系咧？
0: 系嗱，我自己去睇呢条题目嘅时候咧，我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孙中山嘅嘢睇晒佢先啦。咁然之后咧，我睇睇佢老师点睇。咁佢老师系医学嘅教授嚟嘅，佢老师又系基督徒啦，又会睇埋系佢嘅美国嘅基督徒嘅朋友啦。咁发觉咧，孙中山个观点好简单，佢毫不怀疑呢一个嘅进化论。而家我哋亦演化论嘅，但系佢当时系叫进化论嘅，此其一。第二，佢甚至乎认为有必要系去修改一下圣经，因为佢认为系圣经嗰个创世嘅观念咧讲唔通嘅。 但他又不会纯粹接受达尔文那套的演化论，他会认为当人由原始的生命是进化为人类的时候，未是整个进化终结的，而进化终结的状态应该是彰显人的神性。那这个神性呢，他完完全全就用了圣经的句子，就是在地若天，或者是讲的是他所化用的文言文的圣经，他就用到耶稣所谓以子得成在地若天，即是成就这个的是耶稣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将进化论和那个基督教的观念呢是完全糅合在一起，而终他一辈子呢他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自己是基督徒。
2: 另一个呢就是林琴南啦，咁他亦过呢个嘅巴黎茶花女为士啦，咁有啲关于信仰同宗教嘅话语喺入面嘅，咁但係呢亦都对于基督宗教呢作出呢个诠释同埋重塑嘅。咁我哋点样联系林琴南佢自己嘅畏天同埋鬼神论呢？
0: 林书呢，他得意的地方就是他当然不是基督徒啦，他甚至乎在他某些书的序里面讲到这个基督教是迷信的。但他又讲过啲外国人他想娶老婆的时候呢，最好是娶牧师的女啦，咁样道德好嘛。咁所以他对于基督教呢，他是不承认基督教的神明是真实的前提底下，他都肯定基督教那个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林书呢，他本身绝对认同是天人相应。甚至乎呢，佢曾经喺自己嘅作品里面呢去举过七个事例呢去说明，嘩，佢本人咁幸运啊，可以成就乜嘢嘅事情啊，佢个仔因为乜乜乜乜嘅缘故又死唔去啊，呢个係有天恨嘅喺度，幸运嗰个恨。咁佢就用咁一个观念呢去理解返喺佢所翻译文言文嘅茶花女里面嘅上帝。佢其实係尝试係通过朋友口译啦，咁就逐句逐句写出嚟嘅。咁但係因为佢始终真係对于基督教又好啊，对于法文呢，他的认识是法文他直接不识啦，基督教就是个认识都不算太深。所以有就写翻译的过程中呢，他都会将一些的是因果啊，希望那天听我讲啦，这样甚至乎将好像我们中国佛教道教成日会有两个童子呢左右两边咁出现在那些仪式里面，场景呢融入了他所翻译文言文的茶花女里面。
2: 好，感謝志宏馮志宏呢同我哋分享佢呢本書《文化傳釋與宗教信仰：宋代與近世》，串連起關於歐陽修、蘇東坡、孫中山同埋林書佢哋嘅一啲嘅宗教同埋世界觀啦嚇。咁希望呢馮志宏繼續喺教育大學嘅工作呢，除咗專心行政之外呢，亦都繼續做研究嘅工作，咁希望可以透過著作呢同我哋分享佢嘅一啲嘅研究心得。咁我哋之後再開卷落嘅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书，拜拜，
0: 拜拜。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2: 啱啱听完冯志宏教授去分析文化同埋呢个嘅宗教信仰，咁啊由宋代一路讲到去近世，喺一啲嘅重要嘅人物当中咧，睇到呢一啲嘅观念到底喺啲大概1000年以来咧，到底系点样改变？呢啲系牵涉到咧鬼神啊、上帝啊、信仰啊、宗教啊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同我哋嘅古代嘅，以至于近代嘅世界观咧个演化好有关系。咁啊，冯志宏嘅分析咧系相当于精辟嘅，咁希望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可以更加了解到宋代至近世的人的思想和他们的世界观。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1: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2: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3: 那边我会争呢？
2: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4: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5: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0: 家庭议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5: 玩玩星期天，
6: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7: 文教组初步节目，
8: 嘥时间。
7: 冯杰、
8: 林欣雄、
9: 李启俊，
8: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0: 这个题目咧，佢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1: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0: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1: 咁我就
10: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7: 嘥时间。
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1: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能否确认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意和俄方及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 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贴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们邀请到 Jenny 李恒毅上来分享一下，当他移居香港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难忘的地方，适应上面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令他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的生活呢？听完他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是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3: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4: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4: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5: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8: 欢迎收听《艺文谷》，你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歌名有 Fly Me to the Moon， 今日同大家介绍 Walk Me to Mars， 仲要喺旺角嘅闹市同火星相遇啊。
9: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8: 喺旺角嘅一个商场嘅四楼展出英国著名艺术家卢克·杰拉姆 Luke Jerram 嘅世界巡展作品 Mars 火星装置。今次展览是 Mars 这个装置的香港首演，突破了传统艺术馆的框架，将巨型的公共艺术带入香港最繁忙的城市日常。火星悬挂在广场的中庭，大家只需要抬头就可以同火星相遇，真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观赏体验啊。

0: 努克·杰拉姆 Luke Jerram 这个 Mars 火星装置会展出至11月1号。今晚艺文天地带大家了解近期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工作。首先我会带大家去到大坑
1: 艺文天地。

0: 而家呢一刻咧，我身处喺大坑啊！点解咧？因为今日咧，为咗呢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举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嘅活动咧，嚟到呢一度访问我今晚嘅嘉宾，因为咧佢咧喺呢一度咧将会有一个手工嘅工作坊啊！个工作坊咧其实系手工乡嘅工作坊嚟嘅，具体嘅内容咧，梗系要问翻佢啦。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艺术家郑志坚阿 Max，
1: 大家好
0: ，Hello 阿 Max， 好开心认识你啊！即系喺我嘅做艺文谷嘅生涯里面咧，其实都唔系好长啫。访问过嘅艺术家咧，认识嘅艺术家咧，比较少会用手工香，即是一種嗅覺香氣的媒介來到去進行創作的，所以很想問一下為什麼你會想到用這個方法去做你的創作媒介呢？
1: 這個故事有點長，因為我本身就是讀視覺藝術的，我讀視覺藝術的時候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科可以選，可能是陶瓷、金工那些，但每一次 Web 科的時候我都錯過了，所以我整個大學的生涯裡面我是沒有讀過任何這些的科目的。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我畢業的時候，我的 supervisor 就是一個外國人，他就說、哦、不如你試一下用香去做，因為他看我這麼多年其實我有買一些現成的那些線香做創作，你知外國人鼓勵完你之後就完了嘛，那我都是遇到這個情況的。他覺得我不如你試一下由零開始學做香，我找了很多不同地方之後發覺其實香港是沒有一個地方教人做香的，我好幸運就去了潮州學整那些龍香，就是衛衣上投注香的時候很大支放在後面那些，我就由那個開始學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其實不會說我為什麼我選做香，反而是我得香這件事可以讓我選用來做創作。
0: 好有趣，你不覺得這種媒介是即是特別的嗎？因為它是會消散的嘛。
1: 咁所以我哋就係香呢樣媒介會消散，反而係香嘅嗰種形式，可能係裝置啦，或者係一啲平面嘅嘢，我哋入面加入啲香味，就令到佢香 long lasting 啲咁樣。
0: 嗯，明白。咁我哋翻返去今晚嘅主題啦，咁就係藝發局邀請咗你啦，嚟參與呢一個城中藝遊嘅活動，係叫重遊大坑，其實都係你重遊喎，係咪
1: 啊？冇冇錯，我諗對於大家嚟講，每次去翻一個地方都係一種重遊，只不過形式或者一個方法有咩唔同嘅。
0: 你是不是之前2023年的時候都參加過？
1: 沒錯。
0: 當時你是怎樣的形式去參加？
1: 當時就會有一些的裝置放在一些不同的店頭上，那時候就是好像跟四間至五間的店頭合作，然後跟一些小店的店長或者店主一起去調配一些香味，因為我們希望大家駐足長留的期間不是只是欣賞那間店頭的東西，反而是一種氣味去牽引著大家一些情緒，而打開一個話匣子，即是例如店長去跟大家說、這個味道是我調出來的，為什麼會希望咁樣調咧，希望有多啲嘢可以令到大家嚟大坑呢個地方，唔係淨係打卡嘅，反而可以發掘到一啲嘅小故事、小人物呢啲嘢。
0: 哦，仲記唔記得係大約嘅內容係關於啲咩嘅咧？
1: 我舉一個例子，因為有啲裝置而家都仲喺度，好似呢度有一間鋪頭咧，就係剪頭髮呢個 salon 嘅。咁大家嚟到嘅時候都覺得呢個地方好超啦，入去都係打卡嗰啲。咁個老闆都係好酷酷嘅，但係佢酷酷得嚟咧，既然有一樣嘢嘅，
0: 繼續都係
1: 酷酷，但係起碼有個 common language， 起碼可以大家話俾佢知啊，原來呢樣嘢我有份去做，因為好多時藝術或者係社區藝術都好啦，其實嗰個門檻或者嗰個溝通嘅語言，大家都唔係好知。咁當佢有機會參與其中一部分嘅時候，其實可能就開拓咗一個新嘅觀眾群，而佢又可以話俾一支可能本身嚟揾佢做剪頭髮嘅客人都好啊，原來呢度係一啲藝術喺度醖釀緊，希望大家之後都去關注多啲呢個地方咁樣。
0: 嗯，所以你嘅意思即係藝術都可以係一個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嘅一種方法。
1: 係啦，冇錯。
0: 嗯，其實具體對於你嚟講，嗰種氣味係咩氣味？
1: 對於我嚟講，係啦，具體對我嚟講嘅氣味就好廣泛，因為我哋都有用到400多種唔同嘅氣味嘅。咁但係對於店長嚟講嘅話，店主嚟講，其實佢好難一下子理解咁多，反而係將佢收窄佢，咁啊問到一啲位啊，佢可能佢都有少少印象。嚟，我記得有間花鋪嘅店長啦，佢就講完好多之後，其實佢就唔係好知係咩嚟嘅，反而就用翻啲最基本啦。啊，原來講到最撚尾，發覺肉桂呢樣嘢對佢成個成長環境都影響好深嘅。例如可能佢屋企人整嗰啲滷味嘅時候會用到肉桂啦。甚至乎而家周圍開到都係 coffee shop 都好，原來啲年輕人攞肉桂認為一個咖啡嘅調味都有咁樣，咁我哋反而用呢一啲嘢，希望佢可以攞到一啲共鳴。
0: 嗯，咁對於你嚟講咧，大坑係一個點樣嘅地方？俾你一啲咩感覺？對我嚟講咧，就即係成日聽到係大坑冇火龍咯，最出名噶啦，係咪？
1: 咁對我嚟講，大坑因為本身住新界，咁大坑對嚟講都係出醒嘅一個地方嚟嘅。但係出醒得嚟，佢呢度又好似一個隔咗世咁樣，佢唔係高樓大廈圍住，翻一個小城。咁我覺得係好似一個小旅行咁咯。如果每次嚟呢度都，
0: 嗯，咁如果要講大坑嘅味道，咁你有咩聯想？同埋喺過程中咧，你參與今次咧，再一次參與，你做過啲咩功課？
1: 我今次做嘅功課比較多咧，就係對於大坑嘅聯想，就係再加強多少少同啲小店嘅聯繫。頭先講過就係每一間鋪頭佢入去嘅時候聞到一啲香味，今次就係希望可以用埋佢哋本身嘅嘢。例如舉個例子，就係有一個茶檔嘅鋪頭啦，咁佢入面有好多嗰啲其實沖完奶茶之後啲茶渣，大家都係唔要嘅。咁我哋就今次係攞翻啲茶渣翻嚟做一個香嘅原材料嘅一種味道，就希望大家喺學嘢之餘都知道啊，原來有啲材料其實我哋唔需要去買嘅，其實我哋可以升級再做攞翻嚟用之餘，又可以了解翻呢樣嘢本身啊，對呢個文化係點？因為我喺工作坊期間會講多少少一啲小故事，等大家有多啲嘅關聯性，即係唔係單純係上個茶堂就完，反而係啊每種材料本身都有一個小故事，而呢個小故事可能有啲係同歷史有關，有啲係同文化有關咁。
0: 嗯，頭先阿 Max 咧有預告咗，其實咧佢係有大坑之味手工香嘅工作坊喺呢度進行嘅。咁啊，具體嘅內容咧，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和大家介紹城中藝遊重遊大坑這個活動，請來藝術家鄭志堅 Max 的。咁頭先講咗啦，喺城中藝遊重遊大坑咧呢一個活動裏面咧，其實包羅好多不同類型嘅，包括有我今晚要重點介紹嘅咧，就係一啲同大坑嘅社區相關嘅手工藝嘅工作坊。咁所以咧，今晚咧請阿 Max 上嚟咧，就係要介紹佢嗰個大坑之味手工香工作坊嘅。咁啊，聽到大坑之味呢幾個字咧，咁啊，梗係哇有嘢食喎，咁但係又手工香喎，有咩關係咧？有咩關聯咧？兩者
1: 係啦，食就香，其實理論上可以食嘅，咁但係大家啲材料
0: 香可以食㗎，
1: 理論上可以嘅，因為就係我哋其實做香入面咧，有咩去構成一支香咧？就係入面有啲黏性嘅材料嘅，就係我哋平時叫香粉或者黏粉啦。咁其實林林總總有好多，仲有啲叫榆木粉，就係可能大家見到四合院嗰棟門嗰啲啦。楠木粉就可能用嚟做碼頭或者船嗰啲木啦。其實就仲有一種叫散稿木嘅，就係、是、啲老嘅中醫師，如果你有吐瀉嘅話，佢開呢種木俾你咧，就入去當一種材料咧，可以將啲便便咧黐翻埋一齊。咁但係呢啲材料咧都係有黏性作用嘅，所以我頭先就話啊，其實都可以攞嚟食嘅。
0: 嗯，咁頭先咧上半部分咧，我都有問過你啊，大坑俾你有咩感覺啊？咁你就話今次做呢一個 workshop 嘅時候，都加強咗同地區裏面嘅小店嘅溝通啦。咁所以就去發掘當中嘅滋味，有啲咩滋味你發掘到咧？
1: 今次嘅滋味上就發掘到，就係大家都好鍾意嚟大坑就係飲咖啡啦，咁所以就會同一啲咖啡店攞一啲咖啡渣啦，或者係一間好出名嘅茶檔啦，大家就會去嗰度飲完啲奶茶剩呢，我哋就攞返佢啲茶渣嚟做香。
0: 嗯，對於你嚟講呢，其實係咪所有材質都可以攞嚟做香㗎呢？入香㗎呢？
1: 理論上如果從香嘅一個功能就係拎嚟燒啦，其實但凡所有嘢燒得著嘅都可以，咁但係好唔好聞就係另一件事。例如舉個例子，可能茶樹呢種材料大家可能用嗰啲精油會用得多嘅，咁但係如果茶樹種材料拎嚟直接打粉做香燒出嚟就好臭嘅，咁咪好多材料草本嘅植物係唔適合拎嚟做香嘅。
0: 係啊，你提到一個幾有趣嘅題目，就係、是、關於香同臭，即係夾支砒霜熱支蜜糖咁，但係即係你覺得香，可能我覺得臭，咁你作為藝術家，你點樣攞個中間嘅位置係大家容易接受定還是其實你都唔係向呢個方向諗咧？
1: 我都有向呢個方向，所以今次個工作坊喺短短一個鐘入面都安排咗幾個唔同嘅環節嚟，第一個環節就係由原材料開面着手，就係大家可以有一個 ice breaking 嘅小環節，去摸一下掂一下啲原材料。第二個環節咧，就係將佢已經打成粉末，大家就透過去摸粉末嘅狀態底下，估翻嗰個材料係咩。第三個環節先係叫大家落手做，跟住然之後去參埋一嚿。因為其實我只係得第二或者第三個環節，可能大家就會唔了解呢樣材料本身係啲咩，會產生一個抗拒感。但係如果由零開始，你已經了解咗一樣嘢咧，個接受能力會高好多嘅。所以我哋就秉承住呢樣嘢去設計今次呢個工作。
0: 明白，咁你今次呢个工作坊叫大坑之味啦，头先讲咗有咖啡渣啦、茶渣啦，咁即系话有咖啡味嘅香同有茶味嘅香咁样。
1: 理论上系嘅，我哋都加入咗一啲唔同，我哋咁多年嚟唔同嘅材料入面有啲比较得意啲嘅，例如一种叫俏楠木嘅木啦，咁呢种木烧出嚟咧系一种咖喱嘅味道，系一种咖喱嘅味道啦。例如一种叫侧柏叶嘅材料啦，烧出嚟有一种孜然粉嘅味道。咁我哋就将啲材料拣嘅期间咧烧出嚟都有嗰阵味。咁但系你话 咪真係嗰陣面咧有少少唔同，但係因為人係有創意噶嘛，當我講完之後，你先入為主咗，你又會發揮創意，加埋參加者，我哋都係好鼓勵噶嘛。咁佢整完之後就覺得啊，我自己調配咗一個可以食、可以聞得出嘅香。
0: 所以你嘅意思係話，到時咧參加呢個工作坊嘅朋友係可以自行因應你提供嘅材料嚟去調配屬於佢嘅香。
1: 冇錯冇錯，係啊，我哋仲會俾佢鼓勵，就算佢好冇聞都好，當刻都會俾佢滿滿嘅情緒價值。
0: 唔係，但係重點嚟啦，要講下個流程先。我哋對於嗰個手工香嘅製作方法咧嘅認知可能係零噶嘛，咁你可唔可以由零開始講起咧？
1: 好簡單嘅，就係我哋有兩種嘅粉末做一個基底啦。第一種叫香粉，就係用嚟黏住啲材料嘅；另外一種叫木粉，就用嚟助燃嘅。所以如果將呢兩種材料咧撈埋一齊咧，拎去燒咧，就係普通一啲有木味嘅香。咁至於點樣令到佢有唔同嘅香味咧，我助燃嘅嗰個木粉嘅比例咧，如果我將佢變咗係可能檀香，咁燒出嚟會係咩味啊？檀香味啦。咁但係如果我將呢個基底再變咗係三成啦，七成入面加入啲其他材料，可能七拍葉加入肉桂都好，咁燒出嚟就會有肉桂嘅香味為主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計數嘅 concept 去做咗一啲香出嚟啦。咁但係你話實際上做到真係香薰嗰種嘅程度嘅話，就要多啲嘅時間去調配。咁但係因為我哋一個包成功嘅工作坊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唔會有呢一個嘅隱憂啊，各方面就確保大家都係有啲好開心，攞到嘢走翻嚟又可以燒得著，又對呢個地方有啲回憶咁啊。
0: 回顧翻咧，其實你用香嚟進行創作已經幾多年啊？
1: 都11、12年啦，係。
0: 咁即係其實都做咗實驗11、12年嘅咯喎。
1: 係冇錯，我哋有好多活體嘅實驗咁樣，即係可能有啲老友記或者有啲小朋友咁樣，但係只不過係可能老友記可能有啲氣管問題，小朋友又因為可能痰敏感，咁我哋就會將個比例咧調配，可能玩摸啲原材料嗰部分多少少，跟住整完一啲可能個香唔係拎嚟燒嘅，將個密度加高啲就拎嚟做一嚿擴香木都有嘅。
0: 嗯，我知道咧，其實係完成嗰個創作之後咧，對於個香嘅想像咧，大家會覺得係一支支嘅咯，但係你可以有唔同嘅形狀演化出嚟嘅喎。
1: 係啊，最主要呢個原因就係我嗰陣都有出現呢個情況，就係老人家我哋發覺啊，佢對一啲傳統香嘅形態咧，其實佢係避忌啲嘅。咁小朋友對一啲傳統香嘅狀態，我真係太幼咧，佢又難以掌握。咁我哋點樣攞個平衡，就係發覺啊，有好多煮嘢食嘅嗰啲模具咧，其實可以用嚟做香嘅，只不過佢只係燒出嚟嘅時候個煙嘅大細啦，或者擴展嘅空間係少少唔同，但係本體嚟講佢都係香呢樣嘢。
0: 頭先咧，我有講到話你講你做咗11、12年呢一個創作啦，咁啊，過程中有冇一啲即係令你意想不到、好難忘嘅例子？就係話哇，我諗住呢個香味掂㗎啦，但係一燒出嚟咧就即係出乎你意料之外嘅咧，有冇咁嘅例子啊？
1: 反而燒就冇嘅，反而係我喺度試整啲香，即係嚟整乾佢啊，或者係教 workshop 嘅期間，同啲唔同參加者嘅交流入面咧，都發現呢啲嘢先對我嚟講係做香呢一個創作入面得意嘅位咯。
0: 係，有冇例子啊？
1: 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就係、是、我本身個人都頗準時嘅，但係有一次教工作坊，我完全冇咗件事啦，跟住主辦單位打俾我啦，咁原來我嗰日係要去一間老人中心度教工作坊，我完全唔記得咗啦，跟住然之後我去教嘅時候就遲咗成個半鐘咁啦，我諗住應該取消，但去到嘅時候啲老人家如無意外就連珠炮發咁樣鬧咗我好耐啦，但係其中有啲參加者咧講咗一啲嘢，我又覺得啊都係，佢話就係話啲人成日都覺得老人家退咗休大把時間，但其實最冇時間係佢哋噶嘛，咁我覺得。啊，都好有道理喎、咁然之後我哋喺基於呢個原因底下咧，就同佢哋做香嘅時候了解翻啊，點解佢哋會想參加呢一啲嘅工作坊？可能點解傳統上佢覺得香呢樣嘢係唔好嘅，但係點解佢都會想參加？就係、是、因為佢想喺佢僅有嘅時間入面重新認識翻一次成個嘅社會一啲唔同新嘅文化嘢咁啊。因為可能佢後生嘅時候就係拼搏為主，但係佢調翻轉頭，點解而家後生人會學整蠟燭啊，或者係整呢啲香啊，或者係學沖咖啡？但明明佢哋根本就唔飲咖啡嘅咁樣，我就覺得呢啲嘢啊，其實佢嘅一句説話，但係其實可以有唔同嘅意思出到嚟咁。
0: 其實都係一個跨代嘅溝通啊，估唔到可以作為一種咁嘅橋梁。不如翻到去講翻香啦，其實香咧點香呢樣嘢有咩好處？可唔可以講幾個出嚟俾啲聽眾聽下，增強佢哋想參加呢一個工作坊嘅意欲咧？
1: 好啊好啊，因為我哋今次都會用到一啲傳統嘅材料嚟艾草啦。咁艾草喺傳統嘅上咧，係啦，一路以嚟咧就係有正氣嘅作用嘅。如果你信嘅話咧，佢係有辟 邪嘅作用啦。咁另外咧就喺實際功能上，其實艾草係比香麻呢啲我哋傳統認知嘅材料更加驅蚊嘅。除咗呢啲之外咧，如果你係本身可能個人係身體好容易驅親啊、冷親啊咧，艾草其實你有時三伏天嘅時候，佢都係其中一種原材料咧，就係有去濕嘅功效。
0: 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作出不同嘅新嘅嘗試啦。咁參與呢個工作坊，其實我覺得點香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以放鬆心情啊！即係我哋繁忙嘅都市人咧，好需要呢一啲嘅放鬆嘅時間。最後啦，想問一下阿 Max 想透過今次一個 workshop 啦，呢個工作坊啦，帶出啲乜嘢信息俾參加嘅朋友咧？
1: 希望大家可以，因為好多時香港人好中意學嘢嘅，但係學完就咁走。咁我哋今次希望呢樣嘢，既然有一個咁特別嘅社區做一個主題嘅話，就希望大家學嘢之餘都去了解翻我哋城市變化入面啊，點解有啲人都希望住喺呢個社區，或者呢個社區保留咗一啲其他社區冇嘅一啲獨特元素喺度咧？就係希望今次可以帶出嘅信息。
0: 嗯，即係唔好學完就走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繼續留翻喺呢個社區，或者多啲嚟大坑呢一個社區啦，甚至可能建立點香嘅文化。
1: 係啦，或者唔係單純係嚟大坑呢個社區，反而係喺呢個社區學到嘅一啲觀察，可唔可以帶翻去自己個社區，或者同社區之間有多啲嘅連繫喺度，建立另一個大坑嘅文化出到嚟
0: 嘅。嗯，香係一個引子啦。咁啊，其實如果要建立呢個即係點香嘅文化咧，會唔會嗰個都係一個高消費嘅活動嚟㗎？
1: 唔會，我哋封建遊人，所以我哋今次會用到一啲升級助助嘅材料嚟茶渣、咖啡渣呢啲。
0: 係，咁啊，希望更加多嘅時間，大家會自己過嚟發掘，或者自己再去研究一下究竟點香嘅文化係點樣樣啦。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嘅城中藝遊重遊大坑，9月19日至10月31日。咁啊，希望大家聽完今次嘅訪問之後，都會對於阿 Max 嘅工作坊有興趣，然之後就嚟見阿 Max 啦。今日唔該曬 Max，Thank you。
1: 唔該曬。
0: 唔該曬鄭志堅阿 Max。大坑有中橫大街小巷、百年火龍香火，亦都有歷史建築、街坊記憶同日常流動嘅生活節奏。城中藝遊重遊大坑，除咗邀請咗鄭志堅阿 Max， 仲有編輯藝術家蕭如以及紫湖藝術雕塑創作單位 Hila Hila 主持同大坑社區相關嘅手工藝工作坊。另外，重遊大坑仲有大坑舞火龍傳統嘅迷你小火龍扎作工作坊，以及同歷史建築、社區主題相關嘅導賞團噶。活動由即日起至到10月31日，大家可以上網搜尋更多資料噶。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會同大家了解香港演藝博覽。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是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家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艺文谷
1: 主持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香港演艺学院在2022年的7月宣布正式成立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管弦乐团之一。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巡回音乐会2026将会在10月中旬举行，香港站是10月9号的星期五夜晚，在演艺学院汇聚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优秀青年乐手，在著名指挥林敬基的带领之下同台演出，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音乐盛宴。巡演的曲目包括白辽士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至第三组曲的选段，陈怡的《多耶第二号》，还有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1919年版。

巡回音乐会在10月9号的下午在星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以及10月10号在深圳音乐厅演出。

0: 巡回演出意味着艺团走出去。而今晚艺文天地第二个专访介绍的香港演艺博览，将国外的团体、买手、艺术家带来香港，目的希望可以创造机遇，令香港艺团、艺术家走得更远。
1: 艺文天地，
0: 在香港表演艺术相关的盛事有很多，今晚介绍这个香港演艺博览。欢迎香港演艺博览的联合总监陈安宁。 Ann 你好。
2: Hello Dorothy 你好，
0: 欢迎你第一次上到来香港电台去
2: 接受。好开心啊。
0: 哎，非常之好啊。哇，有一件盛事嚟緊
2: 喎。
0: 你係咪同我一样都係咁兴奋呢？
2: 係啊，因为我哋筹备咗两年㗎啦，咁我都好高兴可以为香港带嚟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就会喺10月9号到13号嘅。
0: 係，非常之好啊。咁啊，听众可能听到呢一度呢会有啲疑问，香港演艺博览即係点样啊，同我有冇关系㗎？
2: 咁香港演艺博览呢主要係一个促进文化交流嘅表演艺术平台嚟嘅。咁呢个平台呢，我哋就会汇聚嚟自香港啦、中国内地啦、亚洲同埋世界各地嘅艺术家、艺团、文化机构、演出策划人等等，一次过嚟我哋呢个盛会，咁会系一个五日嘅活动嚟嘅。咁呢五日咧就会有唔同嘅表演艺术嘅演出，咁亦都有唔同嘅交流活动。咁我哋希望咧通过呢个平台咧，可以促进表演艺术嘅业界，可以物色到合作伙伴啦，会唔会做到一啲巡演啊，一啲共同嘅制作啊，咁长远做到一啲跨地域嘅文化交流合作咁样。
0: 非常之好啊。咁对于有一啲听众嚟讲咧，可能听过呢个名噶咯，香港演艺博览，因为2024年嘅时候咧已经举办过第一届啦，事隔两年之后再度举办。其实香港艺术发展局系咪希望咧令到呢件事成为一个两年一度嘅盛事咧？
2: 系嘅，我哋都希望咧将香港演艺博览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嘅国际表演艺术平台啦。咁我哋希望系两年一届嘅模式舉行，咁因為咁樣兩年一屆咧，都可以等業界有充足嘅時間去建立一啲聯繫啦，同埋去推動有可能嘅合作，咁等嗰個交流成果可以慢慢落實嘅。
0: 係，同埋可以有時間去發酵。
2: 冇錯，冇錯，就係啦，係啦。
0: 節目嚇，咁啊，對於一般觀眾嚟講咧，可能聽嚟聽去成日都講業界，咁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呢一個香港演藝博覽有啲咩睇㗎？會唔會都啱佢哋㗎？
2: 其實咧，我都想講。我哋演藝博覽咧就有一個幾其他嗰啲專業平台有唔同嘅分別咧，就係雖然我哋係一個面向表演藝術界嘅專業交流平台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都會希望可以同大眾同樂嘅，希望將表演藝術介紹到俾市民大眾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咧香港演藝博覽都有唔同嘅活動同埋節目係俾市民大眾可以一齊參加嘅，咁都希望市民大眾咧係有一個渠道去同我哋一齊去欣賞一啲咁優秀嘅表演藝術作品。
0: 咁啊 ，Ann 講緊嘅咧就係喺香港演藝博覽開始之前咧，就有一個叫序幕嘅節目，就喺10月6至9号。發生嘅，咁啊喺香港文化中心嘅露天廣場嗰度進行嘅，咁啊我見到咧都有唔少嘅團體參與其中，一連四日嘅一個戶外嘅序幕演出，咁就係希望咧可以多啲公眾去參與，係咪啊？
2: 冇錯冇錯，我哋會喺一個好靚嘅露天地方啦，就係文化中心出面啦，咁啊係一個望住維港景色嘅露天地方。咁連續四日我哋就會有唔同形式嘅藝術表演發生嘅，音樂啦、舞蹈啦、戲曲啦，同埋一啲合唱嘅演出啦，同埋跨媒介嘅表演嘅。咁呢個呢我哋特登喺呢啲節目嘅考量方面呢，係特別兼顧到唔同嘅藝術元素啦，希望可以多元性同埋兼顾到公众嘅观赏体验，咁希望系即系与民同乐，即系老少咸宜都系可以欣赏到同埋感受到表演艺术嗰种欢愉嘅，咁所以都好欢迎各位市民到时嚟到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嚟一齐欣赏呢啲咁精彩嘅节目。
0: 咁其实真係老少咸宜嘅，睇返演出嘅单位呢就有世界青少年合唱艺术家协会，有合唱嘅部分啦，即係唱 choir 嘅部分啦，另外有毕加索舞蹈馆嘅舞蹈演出啦，亦都有伍敬斌嘅音乐啦，仲有春花

0: 介绍一下呢几个作品呢？
1: 可以啊，首先即系我都想介绍我哋香港演艺博览嘅开幕演出《我城》啦，咁都设有一个公众场次俾市民大众可以买飞去睇嘅。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哋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艺术科技 4.0 嘅项目之一。咁呢个节目咧系好特别，因为咧佢系结合咗钢琴啦、媒体艺术同埋情绪追踪嘅技术。呢、這个作品咧系俾观众想感受一下香港嘅情感脉动嘅艺术家。有我哋香港嘅作曲家林峰啦，咁仲有媒体艺术家曲渊哲同埋艺术总监张世云一齐创作嘅。咁呢一个独特之处咧，就系观众咧都会系演出嘅一部分嚟嘅。喺序章咧，观众会被邀请去录低佢哋嘅情绪数据，咁呢一啲数据咧就会转化成为一啲独一无二嘅创作素材，然后咧就会喺演出现场咧生成同埋演绎嘅。咁所以聽到呢度，大家都會覺得好有趣，點樣將個情緒好具體化，變成一啲藝術嘅現象呢？咁所以都我哋都好期待呢個創作嘅。到時呢個作品就會透過呢啲即時活動，觀眾呢就唔係淨係欣賞現場演出，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參與緊嗰個作品嘅創作過程嘅。
0: 另外仲有《天境重生》呢一個馬戲同埋現代舞嘅亞洲首演嘅作品。
1: 是啊，天境重生呢都是我们香港演艺博览的国际精品演出的其中一个，那是来自匈牙利的。那他这个呢真的很老少咸宜的，因为呢他是集合了现代舞啦、马戏的技艺啦，还有一些当代的剧场表演手法融为一体。那我们看过一些 trailer 呢，都见是他那个呈现模式呢是很有诗意的，好像将一个古代神话呈现在个舞台好grand 咁样带俾观众睇。咁由于佢一个舞蹈作品同埋系一个马戏作品，佢就冇一个语言嘅障碍，咁所以真系无论咩年纪啊、咩国籍都系可以欣赏到嘅呢个作品。
0: 非常之好。跟住咧带落嚟咧就有一个戏剧嘅作品嚟嘅，系嘛，叫做《纯属个别事件》。
1: 系呢一个作品咧，都系我哋好开心可以带到嚟嘅，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系智利嘅作品，咁系第一次喺亚洲首演嘅。咁呢一个其实系嗰个智利艺团嗰个艺术总监佢自己嘅一个创作嚟嘅，咁系关于佢自身细个喺校园被欺凌嘅一啲事情而启发咗去做呢个作品。咁所以呢个作品探讨个题材其实系好好，佢系讲紧即系而家校园欺凌嗰样嘢嘅情况啦，同埋点解会发生到嘅。咁我觉得呢个题材其实喺任何而家当代嘅社会都系大家系好容易去联系到嘅。咁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去一齐睇下呢一个作品，同埋系喺智利嘅艺术家嗰个构想同演绎之下，咁呢一样社会现象又会系点样去呈现呢？
0: 我哋暂时咧同阿 N 倾到呢一度，转头翻嚟继续深入香港演艺博览。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香港演艺博览嘅联合总监陈安宁阿 N 上嚟。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咯，咁但系仲有好多嘢未讲啊，因为今次嘅内容咧，同样都系相当之丰富啊。不如讲下个主题啊，咁我知道咧，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演艺跃动，不如请阿 N 去分享一下，其实背后有咩谂法嘅咧？
1: 系今年咧，我哋好特别就有呢个演艺跃动 （passion emotion） 呢个主题，因为就系将我哋表演艺术，其实就系一种动态、充满活力嘅艺术模式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喺我哋博览。嗰度咧系将呢个演艺模式咧系变成一种不断变革嘅一种领域，将唔同地域同埋艺术人才带到嚟香港，咁有一种激发大家唔同嘅交流同埋流动，
0: 系非常之好。咁我知道咧，今年咧其实个节目同埋啲内容咧系连结到香港啦、中国内地、亚洲同埋国际嘅表演艺术界，涵盖咗几多种艺术类型同埋有几多个节目活动等紧大家参与咧？
1: 今届咧，我哋好开心就可以带到多过40个国际嘅演出同埋项目推介，咁仲有亦都多过30场嘅对话同埋交流活动嘅，覆盖嘅艺术范畴咧就有。

0: 蹈啦、戲劇啦、音樂啦、戲曲啦、跨媒介藝術等等，咁所以真係非常精彩，包羅萬有。
1: 雖然話係一個即係業界嘅活動啦，但係都有表演嘅作品咧係等緊大家去參與嘅。咁我哋喺上半部分嘅時候咧已經講咗啦，其中咧有一啲叫國際精品嘅演出咧，都係今次香港音樂博覽嘅重點之一啦。咁阿 An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背後其實有幾多個作品俾你哋揀選出嚟，同埋今次呈現幾多個咧？
0: 哦，係啊，咁可能即係都承接翻我哋第一次演藝博覽嗰個成果啦。第一次我哋就2024年做啦，咁可能都喺國際上有啲口碑，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啊！今年我哋去為籌備我哋第二屆嘅時候咧，去全球招募一啲申請，咁我哋其實係收到800多個申請嘅，咁喺800多個咧就揀10多個出嚟，就係呢個國際精品演出，咁所以咧揀到出嚟嘅作品咧，全部都係可以話係最精鋭、最優秀嘅世界各地作品，就真係嚟自五大洲嘅最精鋭作品，
1: 精挑細選過先呈現俾大家睇嘅。咁啊喺香港演藝博覽裏面咧，今次咧有一啲叫做項目咧都幾特別嘅，譬如有項目推介啦、香港環節啦，同埋交流大道。好想咧請阿 Ann 咧同我哋逐一去介紹一下，其實項目推介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嚟嘅咧？
0: 項目推介咧，其實如果英文就叫 pitching 啦。咁顧名思義咧，其實就係去 pitch 去推介一個 idea 嘅一個佢哋創作嘅諗嘅構思或者佢嘅作品。咁呢一個咧都係喺我哋全球招募嘅，咁啊都係精鋭地最終咧揀咗18個嚟自15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作品。咁佢哋每個單位咧就會有15分鐘嘅時間上台去講解佢嘅而家有嘅製作或者一啲 project 嘅 ideas。咁從而咧就 pitch 俾來自世界各地嘅買家，咁買家可以話係例如一啲藝術總監啦、一啲場地嘅主理人啦、一啲製作人等等，咁其實佢哋都需要揾唔同嘅節目去佢哋場地或者去佢哋國際藝術節度演出嘅，咁所以呢一個會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去將你嘅藝術創作去話俾世界各地嘅同業聽嘅。
1: 另外仲有一個叫做香港環節，都係關顧到香港藝團或者香港藝術家的發展。
0: 是啊，香港環節是一個我們很重視的一個環節，因為我們做這個博覽，除了我剛才剛才分享是想促進世界各地、內地、香港和亞洲的專業交流，但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們很希望我們博覽是一個可以給到香港優秀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去走向國際的一個面向，所以其實香港環節是就是正正就是為了這件事而產生的。咁香港環節咧，我哋就係有10組本地獨立藝術家同埋小型藝團咧，佢哋就會每人或者每組有20分鐘，都係通過簡介啊、演出示範或者一啲選段嘅展示咧，去向我哋嘅國際同業去講佢哋嘅而家嘅藝術創作係點樣啊？藝術佢哋有冇啲咩現時嘅計劃係想同國際嘅同業去合作啊等等。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希望邀請到國際同業咧嚟到呢個香港環節，咁佢哋咧就可以一次過睇到好多唔同嘅香港藝術家，佢哋講解佢哋嘅創作啦。咁希望咧佢哋係可以了解到，亦都俾到即係世界各地嘅朋友知道，其實我哋而家香港表演藝術嗰個面貌係點樣，咁係可以係好獨特啊、好靈活啊、好有創作性、好有活力。咁希望呈現到一個即係香港表演藝術嗰個面貌同生態俾佢哋知咯。
1: 好好喎，提供一個平台俾佢哋可以喺呢度相遇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叫做交流大道，其實係關於啲咩嘅？
0: 交流大道咧係一個可以理解為一個展覽同交流嘅空間啦。咁我哋就會喺香港文化中心嘅4樓嗰度設置嘅。咁嗰度咧就會大約有100個唔同嘅表演藝術家或者單位，咁佢哋會每人有一個展位啦。咁所以大家幻想咧就係如果你嚟到咧，你就可以一次過可以接觸到哇，差唔多100個嘅唔同地方嘅藝術家或者藝術團體，咁你可以同佢傾偈啦，咁佢哋亦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介紹啊，佢公司其實做緊啲乜嘢啊，佢係嚟緊會去邊度演出啊等等，咁就係一個區去了解同埋去表達佢哋究竟係做緊什麼，同埋去可以做一個交流嘅。
1: 可以想像到個畫面應該幾壯 冠，
2: 系啊系啊，
1: 业界交流活动应该好热闹添。咁啊，头先阿 Ann 都有讲过啦，承接上一届嘅成功啦，即系做咗啲知名度出嚟啦，咁所以咧啲外国嘅团体都好踊跃去参与今次嘅香港演艺博览啦。可唔可以讲到一啲因应上一次嘅成功，所以带到一啲新嘅创作啊，或者新嘅合作机会出嚟俾我哋听众听下？哦，原来真系噶，有嘢做到出嚟噶。
0: 系，咁我谂呢个都系我哋博览最希望做到嘅嘢，就系将一啲即系会面啊、接触啊或者交流，真系转化成一啲实质嘅合作，同埋跨地域嘅合作嘅交流。咁我哋好开心，其实第一届之后咧，都比我哋想象中快，即系有啲系可能都唔使一年内，就我哋见到有一啲真系合作。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是我哋嘅香港中乐团啦，咁就同咗波兰嘅一个乐团去合作。咁我觉得呢个系特别有意思嘅。咁佢哋首先一齐做一个音乐会，就喺香港啦，有香港中乐团嘅表演艺术家啦，另外亦都波兰嗰个乐团嘅音乐家一齐同台演出。咁唔系净系同台演出咁简单嘅，我想讲咧有意思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音乐会亦都特别委约咗我哋香港作曲家伍卓贤去特别为中乐团同埋波兰嘅音乐家去写咗一首新嘅曲。咁佢哋可以去同台合作去演出，咁当中中乐团用咗我哋嘅中国乐器啦，咁波兰嗰边用翻佢哋传统西方嘅乐器去演奏一首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咁呢个系特别有意思，真系大家跨地域去重新去创作一件事，咁亦都好开心。呢一个音乐会先喺香港演出完咧，亦都有去到波兰再演出嘅，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去体现我哋博览希望做到嗰种跨地域、跨界别嗰个合作同交流咯，亦都推广到香港嘅艺术人同埋佢哋嘅创作去到其他地方，
1: 非常非常之好啊！即系促进到一啲实际嘅一啲交流嘅成果出嚟。咁啊，另外咧一方面咧，我都知道今年咧其实好着力咧就系增加到公众参与嘅程度，请阿 Ann 咧分享一下喺呢一方面嘅工作。
0: 系啊，之前都分享咗啦，我哋个博览就九号开始，咁但系之前咧，我哋六号咧喺文化中心广场出边咧系有连续四日系有一个公众嘅演出活动嘅，咁啊到时都好欢迎大众市民嚟到一齐欣赏一啲好优秀唔同艺术范畴嘅表演，咁包括有舞蹈啦、音乐啦、合唱啦、戏曲啦，同埋一啲多媒体或者唔同界别嘅一啲一齐合作嘅演出嘅，咁每日系4:30到7:30，咁大家就可以喺个海旁度睇住日落，一个好靓嘅维多利亚景，咁啊欣赏住呢啲老少咸宜嘅演出。
1: 所以咧，大家唔好以为咧香港演艺博览唔关一般观众事，其实系都关大家事嘅。因为咧，除咗有头先阿 Ann 介绍嘅呢一个四日嘅户外嘅序幕演出之外咧，仲有一啲嘅演出系等紧大家去欣赏啦，亦都有嗰啲嘅发酵嘅人肉嘅机会咧，当中嗰啲作品咧，其实咧系最终咧都会再有机会喺香港嗰度演出噶嘛，系咪？
0: 啊，系啊，今年咧我都想另外一个例子想分享，除咗之前睇到中乐团嗰、那个，咁另外一个就正正头先 Dorothy 你讲发酵完噶啦，咁就系咧香港舞蹈团，香港舞蹈团咧就系、是、上届亦都系通过 Hong Kong Pax 咧认识到新加坡叫听乐团，咁佢哋就系两年前喺 Hong Kong Pax 认识到啦，跟住就真系佢哋就好严谨地酝酿咗一路创作，一路你知艺术创作嘅过程。好多时系你会一路 fine tune 啊，一路去 develop。咁我哋好开心，今年个成果咧就会系喺 Hong Kong Pax， 佢系我哋嘅伙伴节目，就佢哋经过咗两年跨地域咁样去，可能有时新加坡嗰个乐团飞过嚟香港去排演啊，去一齐去点样去推进嗰个作品嗰个创作发展等等啦。咁最终个成果咧嚟紧就会系喺 Hong Kong Pax 嗰度呈现啦。
1: 非常之好啊！预祝一切顺利成功，香港演艺博览2026将会喺10月9号至13号举行啊！再一次多谢佢哋嘅联合总监陈安玲阿 Ann。有机会我哋再见好唔好？
0: 好，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在北京，外交部称中方一贯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有记者提问说，中国一些企业和俄罗斯及乌克兰买家开展涉及无人机及零部件的业务，中国政府是否知情，以及将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供应有关配备给军事用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在军品出口问题上一向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他又说，各方应该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非无端炒作和恶意关联。六合彩方面，头奖三注中，每注派340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8、23、29、31、34、43，特别号码是48。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 time 教练，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6: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㗎嘛。
7: 好死有四。
8: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樣。
7: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估唔到一年眨下眼又到秋天，估唔到眨下眼又到十月份，继续喺十月份开始主持嘅节目《阿郎恋曲》节目。这个是一个秋日的晚上，继续呢摄氏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的晚上，一起跟你听歌，听一些值得怀念的歌曲，晚安忧郁。

蔡黎明所唱嘅《晚安忧郁》，人总有少少心事嘅，但系亦都总有排解嘅方法啊！啱啱我哋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晚安忧郁》，可以同佢 say goodbye。需要 say goodbye 嘅朋友好多，最近听闻呢个消息，真系一个唔好消息，洪建华去世啦。

屬於30多年前嘅作品啦，亦都係佢出道時期咧最受歡迎嘅作品之一。我失戀，你悲傷。唱歌嘅朋友咧就係已經去世嘅洪建華。總有個機會咧儲低佢哋嗰啲最正嘅歌曲，等我哋一齊可以喺呢個機會咧能夠係欣賞到啦。咁啊，亦都希望 RIP。

其中一个讲法咧就话，啲创作人咧永远都喺夜晚做嘢，所以佢哋见到嘅咧就系星星、月亮，但系就唔会系太阳。于是佢哋写太阳嘅歌咧，系咪少咗啲咧？有啊，啲夜晚咧带来嘅忧郁啦，同埋悲伤咧系好多。天空上咧就系星光啊，或者系月色咧，都俾人如泣如诉嘅感觉。

结果证实夜晚亦都可以写一啲梦伤感嘅歌曲嘅。全能嘅夜晚，而我哋咧就系依附喺夜晚呢啲星光之下同埋月光之下，继续咧行我哋嘅音乐路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保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重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指，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朝鲜松原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剛才前半個小時最賣呢這首歌曲就是《彎彎的月亮》的粵語版本，就由潘老師潘偉元老師他填詞的。但是現在我們聽回就是原裝的版本，這個版本就是我們熟悉的這位朋友叫劉歡，他最近也是去世的，就他留下了好幾首 hit song， 包括了現在出現的這首歌曲。一首歌咧，就當日咧，亦都係有我哋熟悉嘅女方咧，曾經亦都唱紅嘅劉歡老師嘅《彎彎的月亮》。

呢啲歌曲咧就会令你想起家乡啦。啱啱听过咧就系刘欢老师所唱嘅《弯弯的月亮》咧，系李海英嘅一首嘅知名嘅作品。80年代尾嘅时候咧，系出现喺电视上面嘅，好值得怀念嘅歌手啦，同埋佢嘅歌曲嘅，好值得怀念嘅歌咧有啦。最浪漫的事就系其中一首值得怀念嘅歌。但如果唔同嘅朋友去唱嘅话咧，就唔同啦。赵咏华嘅歌曲咧，由内地嘅歌手叫王文唱出。

内地嘅歌手王文所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最浪漫的事》。所拣嚟嘅几位歌手咧，都系唱 Hi-Fi 歌嘅。你只要靓声啦，你都听嚟系舒服嘅感觉咪得啦。王文来自广州，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叫 Nico。唱翻呢首歌咧，系熟悉嘅旋律嚟噶啦，不过唔同嘅声音再演绎啦。那个名字叫做《再回首》，旧情长。

0: 扣情嘅呢首歌
1: 再回首。
0: 旋律你会好熟嘅，罗文曾经唱过呢首歌曲，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朋友唱过呢首歌。简尼嘅版本咧系嗨翻个歌手孙露唱翻呢首咧，当年好 hit 嘅。

孙露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尘缘，谢一勤的曲。现在听的就是娃娃的词，是他的国语版本。正歌不断有，正歌包括了很多你可能是不是太记得的歌曲了。而家呢首歌曲咧，我曾经好想喺个节目咧播翻咧美代嗰个版本。佢当年唱呢首歌咧好正嘅，60年代一首叫做《意难忘》嘅歌。但系我而家揾到个版本咧系唔同啦。呢位朋友咧叫做张盈伟啦，系2V1G 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难得嘅创作同Roger 一齐合作嘅。

而呢一支咧就系两个嘅主音歌手啦，然之后一支吉他嘅。不过今次咧 ，Roger 即系吉他手咧，佢玩法唔同，另一个味道同单吉他唔同嘅，而有张盈维喺度唱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嘅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嘅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呢啲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嘅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专业表示，今日有大约600人到访破边洲段，因为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今朝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人入场。国庆黄金周的期间，10月4号至6号预约已经全日额满，10月7号仲有预约名额。另外，渔护署表示，昨晚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共有大约530个帐篷，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至于桥咀洲方面，今日有大约1010人到访，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强调，一旦发现有人乱抛垃圾等违规行为，渔护署人员会果断执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话，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话，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就报道，边境人员昨日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昨日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是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两人死亡。印方指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渗透人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一北一南，
7: 南来北往，
6: 京港
7: 京港
6: 话你知，
7: 话你知。
8: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里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9: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京港话你知。
11: 文教组科普节目，
12: 嘥时间。
11: 总结：
12: 林一雄、
13: 李启俊
1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4: 那个题目呢就是以毒攻毒，不知道哪个攻哪个呢。
15: 今天就由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天出题嘛。
14: 好啊好啊，我就是个阴毒的毒。
15: 那我就。
14: 你就是另一个毒了。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11: 嘥时间。
16: 那为什么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的
17: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师兄。
18: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9: 真是老了，嘥时间。哇，忽然间想起，咦，夜晚呢坐在这里听收音机，或者是听即是我们任何的电台节目，用任何的 apps 听都好，是不是一个嘥时间的行为呢？

青春的时候很容易快乐，然后就是忽然间不发觉到，然后时间就消逝。我哋有咩系遗留咗呢 ？Yesterday， 我哋遗留咗啲乜嘢呢 ？When I was young 嘅时候，遗留咗啲乜嘢呢？

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有少少唔忿气，唔忿气系咩咧？我最拉尾嗰个部分咧，喺接近12点钟嘅时候咧，我播咗一个音乐。如果你记得嘅话，就系 The Shadows 嘅 Apache。我自己好中意嘅音乐，但系播唔晒啊，真系。好在头先咧 ，Cliff Richard 咧，佢啲老友记就系 The Shadows 咧，一齐同佢玩咗只歌，哇，真系相当正。呢啲后生嘅时候听嘅歌，后生时候中意嘅嘢。而家唔会忘记嘅。不过而家出现呢首歌咧，就系话咧，你太后生啦，有啲嘢你唔做得嘅，佢哋系咁讲嘅，唔知好唔好信啊？

小朋友咧始终都会有撞大嘅日嘅。今日咧你系 too young 啫，但系你如果识谂 too young 呢两个字嘅话，你肯定咧已经系行啱咗一半啦。仲有另一半咧，系听下其他人讲啦，包括你嘅长辈可能会提点你少少嘢，嗰阵时咧你可以组织到自己嘅。

嗱，呢啲肯定咧都系成人嘅作品嚟嘅。咁啊，歌词内容讲到咩软玉温香啊，或者系臂弯恋人啊等等啊，呢啲咧就系成人嘅。咁咧，所以咧就系即系同下比较年轻嘅人咧，嗰个选择咧有少少唔同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Ingeborg Hermitage 嘅呢一首咧叫做 My World。

哇，我哋用两首歌曲去结束呢前半个小时。Angry Hamilton 之后咧，有 John Rose 啱啱听嘅呢首歌咧系 One Day。我节目未完噶，仲有半个小时，同你一齐听翻啲正歌。新闻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超過53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大約34,000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和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最近咧就系睇到啲消息啦，呢个消息咧都系关于歌手嘅消息，又话身体唔好啊，又话入医院啊，又话唱紧歌嘅时候咧，临尾都俾人送去医院啊，即系唔好嘅消息咧成日出现嘅。不过唔紧要啊，我哋需要一啲新闻咧，唔该系令到我哋嘅资讯咧系最新、最真实嘅。讲起即系歌手嘅消息咧。其中一個就是 Lionel Richie， 播回他的歌曲先，他在 Commodore 時期的一首名曲 Three Times Lady。

Lionel Richie 可以话系 Commodores 里边嘅一个最重要嘅唱歌嘅歌手啦，另外咧就系佢作啲曲咧真系发晒达啦，哇！佢好多好嘅作品咧都喺一个时期里边写啦，咁当然啦，后期咧佢转为做个人嘅歌手嘅时候咧，仍然继续写歌，然之后继续好 fit， 一转公司之后咧就写咗呢首。

Lionel Richie 加埋 Diana Ross 为81年度一套电影所唱的主题曲，无尽的爱。

0: 又系睇新闻，又系话有啲事。
1: 冇啦，最近咧就再睇下最 latest 嘅 news。话咦，冇事咯，话去玩翻 gym。究竟真定假咧，就真系唔知啦。不过趁呢个机会咧，都播下佢哋嘅歌曲啦，包括头先我播咗咧就系 Lion Witch 嘅歌啦。而家播翻嘅咧就系啱啱出现嘅 Rod Stewart。As time goes by 之后，又有一首 You've Got Enough。

分別咧，趁呢個機會咧，就播咗 Lionel Richie 嘅歌啦 ，Rod Stewart 嘅歌啦，同埋而家之中出現嘅啲咩歌手嘅歌。點解呢？因為最近都聽到嘅新聞啦，然之後睇到嘅消息啦，見到即係喺視頻度啦，佢嘅身體都係好似麻麻地，但係都仍然係出嚟見下人咁啊。咁希望咧佢哋嘅身體能夠好啦。我哋假如中意呢兩個歌手嘅話咧，我哋只能夠係祝福佢哋啦，又或者係。保佑他們。我所說的最後這位歌手出現在今晚阿郎戀曲節目的這位就是 Celine Dion， 選回他一首合唱歌曲 The Prayer， 祝福他身體健康。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月历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去的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月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几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大约34000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
5: 周末万岁。
6: 万岁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专用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但在广东话里面万岁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请客了。无论哪个意思，逢星期日凌晨周国锋的周末万岁就是用音乐去请客，希望我的歌可以令你有种鼓手清晨的感觉。今晚节目的开始，喂，首先带来这位音乐女王。

99年啊，容祖儿推出第一张个人 EP《微智》。唱片公司的宣传策略啦，几破格嘅。尖沙咀又挂咗一张巨型嘅海报，咁上面咧冇容祖儿个样，只有一句一把不能逃避的声音。那个年代咧冇样嘅新人海报咧系好罕见嘅事。公司摆明居马咧就系要先声夺人。啊，结果呢张 EP 咧卖咗130,000张，而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美国女歌手啊 Jennifer Page 嘅 Crush 噶。容祖儿啊后嚟咧喺出道20周年嘅音乐特辑入面讲过。這首歌就好像他的初戀情人感，無論結果是怎樣，每次想起都是甜。

Backstreet Boys 啊，呢一对美国嘅男子组合，一开始咧喺美国咧吓系唔太得噶，反而咧喺德国同加拿大啊相当受欢迎。咁好啦，要推出咧第二张专辑，第一首主打谂住咧就系 Everybody Backstreet Back 啦。咁但系美国唱片公司嘅总裁又反对，佢又觉得咧喺美国根本冇咩人认识 Backstreet Boys， 咁又何来 Backstreet Back？ 啊，点解要话 Backstreet Boys 翻嚟咧？不过唱片公司另一位高层啊坚持要出，咁结果呢一张专辑啊全球销量咧系突破2400万张噶。我经常强调咧，做人做事要 make sense 噶。你话几讽刺？个歌名咧唔 make sense 嘅歌啊，最后成为代表作。嗱，有时人生就系咁咯。你觉得最唔合理嗰一步，可能咧就系你人生里边啊行得最远嘅嗰一步啊。

0: 1980年啊 ，ABBA 录咗一首歌啊，谂住咧系凑够大碟啲歌嘅数目嘅啫，冇打算咧系出单曲嘅，唔会系重点噶。呢首歌当时咧暂定叫做咧 Yara Fat， 冇咩意思噶，系一个虚构字啊。后嚟改歌名做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啊，咁但系呢首歌嘅命运啊好戏剧性噶。1981年啊，美国嘅一间夜店咧整咗个 remix 版本啊，咁喺舞池咧播到全场癫晒嘅，仲冲上咧美国跳舞歌曲榜嘅，唱片公司咧先至咧如梦初醒，哦，原来呢首歌可以出单曲，你话商业眼光系几咁紧要咧？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0: 1993年啊，呢一位咧喺德国长大嘅后生仔啦 ，Hathaway 啊，佢个学历咧好鬼劲噶，拥有咧政治学同埋历史学嘅博士学位啊，吓仲打算咧去读埋医科，好癫啊！一次咧偶然机会之下啦，遇上两位音乐人，佢哋啊写好一首歌咧叫做 What Is Love， 一直啊揾唔到啱嘅声音噶，佢哋啊叫 Hathaway 去试唱啊，仲叫佢模仿咧就系 Joe Cocker 噶，但系 Hathaway 话喂。我鍾意 Joe 啫，但我唔係 Joe Cocker 喎。然後呢用自己嘅方式呢唱咗一次㗎。製作人聽完之後就話咦就咁囉。結果呢首歌呢喺13個地方呢係攞咗冠軍啦，成為90年代 Eurodance 嘅代表㗎。一個呢本來想做醫生嘅人，最後哈醫好嘅係全世界舞池上嘅寂寞㗎。
1: Can't believe my eyes. Must be dreaming. All I wanna do.Get close to you. So many times I see you move. I just wanna move with you. So DJ.

你是蒲精的话对这首歌的歌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的。歌名取材自当时香港老懒兰桂坊一间很著名的夜店叫 Vola 的。这歌写的就是舞池写 DJ 写一夜的邂逅，但背后其实是一种寂寞，寂寞人每晚跳过过瘾便独自远飞就似风筝。你第一次听觉得这歌好型，当你听多几次就会发现首歌讲的是一种很深的孤独。各位朋友，今晚

0: 你仲记得以前咧电视台去到深夜时间，除咗提醒观众要较低声浪之外，一啲题材比较敏感嘅节目都要家长指引噶。嗱，依家都12点几啦，我哋嘅歌曲尺度咧系会大胆啲噶啦。陈秀文嘅震荡，喂，净系呢一句啊，你引致我震荡，以当年嘅尺度嚟讲咧，哇，坑到不得了啦。嗱，虽然咧陈秀文后嚟喺访问入面讲过啦，其实佢唱嘅时候只系纯粹唱噶，冇谂任何呢啲嘢嘅，都系应验嗰一句啦。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咯。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你唔好以为咧快歌系得个嘈字啊，其实咧唔少作品咧系好有意思噶。好似啦 ，So to So 嘅 Back to Life 就系主唱啦兼创作人啊 ，Heron Villa 曾经咧遭遇咧好严重嘅健康危机，一度咧就系面临啊生死关头嘅痛苦经历噶。当中嘅最经典嘅歌词啊。However, do you want me? What do you need from me? 就是他最初带着不理解质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啊。

雖然我一直的 DJ 崗位就是負責中文歌，但記得當年這首歌出現我是深深愛上的，好鬼有型，屬於1991年美國的 Hip Hop 組合 PM Dawn 的 Set Adrift on Memory Bliss Sample 了 Spandau Ballet 1983年的名曲 True 就是做核心旋律的，歌詞描寫主角將記憶當中對某個女仔的印象和現實重逢的時候兩者的感受做對比，雖然明知這段感情不可以開花結果，但仍然沉醉在淡淡的惆怅和回憶的甘甜當中，只是聽都覺得很浪漫。

0: 八九十年代香港樂壇好流行改編歌，其實揀改編歌好考眼光的。當年夠膽改編德國電子組合 Gregorian 的 Soul Set， 哇真的好勁啊。Gregorian 的音樂是深受 Enigma 的影響，結合了中世紀教堂音樂的合聲概念和電子 beat， 營造出好空靈又帶啲神秘宗教色彩的氛圍。草蜢好沉鬱的男聲配上關淑怡好飄渺的女聲， perfect 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通，周末萬歲。

0: 在小春那么多的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就是这一首啦。
1: 反复的纠缠怎么止于事，
0: 很华丽的创作班底，陶喆的旋律型，歪文的歌词狠，小春的演绎爽咯。歌名虽然借用了古代戏曲啼笑姻缘，但歌词内容反其道而行，透过幽默豁达甚至带一些讽刺的角度，描写现代人的感情纠结，讽刺时下的苦恋和失恋。

但你唔好睇咧，王力宏啊咁洋化，佢唔少作品咧好中国风噶。其中呢一首啦，05年嘅《花田错》啊，灵感咧就系嚟自京剧《花田错》，一个咧发生喺花田小镇啊，千金小姐同穷书生啊邂逅嘅浪漫喜剧噶。王力宏啊，虽然长期咧接受西洋音乐教育啊，但系佢喺京剧入面咧发现咗中国文字嘅华丽同埋浪漫嘅，于是就将 R&B 同京剧唱腔融合。写成这首情歌，你说挺有型呢，一个 ABC 用京剧做灵感写 R&B 出来的效果是中西合璧，不会不伦不类，花田错真是错有错着了。

0: 對香港人嚟講咧，唱宗教歌曲咧，好似好正經哦，係有啲説教添。但外國樂壇咧 ，gospel music 一直咧好受歡迎噶。呢一位咧，本來咧係當代福音歌手啦嘛，喺自己嘅宗教歌曲領域咧，好有影響力噶。始終咧，音樂係冇界線嘅，即使佢走入流行音樂界別咧，同樣咁成功啊。Amy Grant 嘅 Every Heartbeat，
1: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點到一點。周国锋，周末万岁。
0: 好啦，完结今晚周末万岁嘅歌曲，唔少人咧唔太明个歌名咧系咩意思咧？诶，属于咧 Culture Club 嘅 Karma Chameleon 啊，当中嘅 Karma 咧系源自梵语嘅，诶指咧就系因果报应啊，即系人嘅行为会带嚟相应嘅命运，而 Chameleon 咧就系变色龙啊。呢一对组合嘅主唱 Boy George 咧曾经解释，嗱呢一首歌唱嘅咧就系喺爱情诶又或者人际关系当中嗰啲好似变色龙一样啊隐藏自己、迎合对方、反复改变立场嘅人，食过亦都大，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嘅寓意。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过去的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選舉委員會是特區選舉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由社會各界精英代表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的重要職能。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於11月22日舉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請合資格人士踴躍提名，積極參與。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胡定欣，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8: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7: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7: 陈俊轩，
8: 音乐关系。
9: 我记得我上一个星期有讲过这个我很喜欢的节奏啊的听音乐的一种地方呢，就是电车，因为电车的声音很独特，很代表到香港的背景音乐的。但还有一种声音亦都是非常之独特，令到我是未必因为喜欢那种声音而成日去，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成日去，因为都要医饱肚的。那個就是香港的茶餐廳，對我來說又是一個非常神奇的音樂現場。首先第一，因為茶餐廳從來都不會安靜的，哇，那些刀叉撞啲碟啊，啲碗啊，跟住呢落單嘅時候，落單嘅人又可能會大嗌啊，去想落單嘅食客又可能會大嗌啊，奶茶杯上高啊，嗰啲托盤啊上高嗰啲輕輕咁樣震動啊，都有啲聲㗎。總之就喺一片混亂之上呢，我硬係覺得佢又係飄住一層薄薄嘅香港特色嘅背景音樂。仲有茶餐廳除了這些混亂之聲音之外，有些茶餐廳都會播音樂的。當然音樂不會很大聲，因為一邊的環境太吵了，但是他們播的歌其實挺有趣的，就是我見到我自己見到有時可以去到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又有，去到很新現代的也有，當然還要配埋好多食客呢望手機嘅時候呢係唔帶呢一個嘅耳筒啦，嘩佢哋電話走出嚟嘅聲音呀、等等，仲要配埋呢一個通常有個電視機喺度播住新聞報道嘅嗰個聲咁樣。好難唔覺得呢一餐飯係充滿一種嘅活力啦，但亦都充滿香港好獨特嘅嗰種情感溫度嘅。唔知啦，你會唔會有一個下午茶咁樣啦，喺個茶餐廳可能食住個菠蘿油啊，咁但係突然之間呢，唔知你係用咩渠道，可能係電視上高，可能係餐廳播放，或者係隔離個阿伯電話出，總之聽咗一首好耐冇聽嘅歌咁樣啦。嗰一刻呢，我硬係覺得個奶茶又甜啲啦，個麵包又脆啲啦，加埋個音樂所有混埋一齊之後，真係離唔開到香港呢一個地方嘅。呢種可能就係叫做嗰種叫雜音美學啦，當然呢個係香港式嘅雜音美學啦。嗱，外地人呢可能會覺得好嘈，但係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變成我哋生活中嘅其中一部分，可能就係聽到呢種聲音你會覺得安心。因為呢一種混亂呢就係我哋成長嘅特色。 所以你难怪好多人移咗民之后成日都话係好希望佢自己嗰个地方开返一间咁样嘅嘢，咩嘢茶餐厅。

0: 接受。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呢个环节咧，亦都会推介一啲嘅音乐俾大家听啊。今日突然之间唔知心血来潮啊，好想推介一啲嘅钢琴曲俾大家听，短短地嘅，但亦都要大家好耳熟能详嘅啊。我第一个就谂起佢，佢系一位法国作曲家 Debussy 德布西，啲名都唔重要。音樂嘅名都唔重要，但係佢嘅音樂呢，永遠你都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場合，可能你都會聽過，一聽你就哦，我記得呢首音樂啦。咁唔緊要㗎，唔使記得個歌名，最緊要記得呢位作曲家德布西。跟住落嚟俾呢一首音樂大家聽呢，可能一定聽過，好多電影都有㗎，有呢隻音樂出現啦。我最近記得有一套就是不是最近的電影，不過最近看過而已，有一套電影叫 Ocean's Eleven， 講這個在這個賭場偷錢的那個一個很幽默的一套電影。在他成功之後完場的時候，望著個拉斯維加斯酒店外面噴水池的時候，他們就看著水好像跳舞這樣，內心的歡喜，但是亦都不形於色，於是他用了這一首音樂來到去做那一刻的電影配樂。

电影之外呢，好多时都会攞佢嘅音乐呢，唔係淨係电影，做埋好多嘅唔同嘅劇集里面嘅一啲嘅内里嘅配乐。呢一首跟住介绍呢首都係德布西嘅作品，佢呢一首音乐就係用喺一套我哋好多香港人都可能睇过嘅一套嘅劇集里面，我都唔多讲㗎喇，大家一听应该相信会记得喺边一套劇集出现过㗎，都係德布西嘅作品。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1: 音乐关系。
2: 嚟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继续延续上星期啊。上星期咧，我哋倾咗一样乐器，呢样乐器系我一路以嚟觉得中乐里面我最想学嘅一样嘢，因为佢有啲似我弹开嘅钢琴咁样啦，可以旋律啦，加埋个伴奏咧，同时间一齐咁样去演奏啊，咁就一个人坐喺度，好一个独奏咁样都可以。不过上星期咧，我哋有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琵琶嘅入门嘅课程咧，推介俾大家，即系介绍俾大家听琵琶嘅乐器可以做嘅嘢，原来系咁多姿多彩嘅，唔单止净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啦，原来佢系可以将啲线搭埋一齐，交叉埋一齐，变做一个敲击乐嘅声音啦，可以变做一个好似哭泣声嘅咁样嘅感觉啦，好多好多种嘅玩法。我问今个嘉宾你鍾意佢乜嘢，佢话我鍾意玩手指。即係原来弹琵琶其实就係将你十隻手指去挑战到一个全新嘅极限，但係充满艺术审美角度嘅嗰种嘅挑战。琵琶果然係一种我觉得几令人着迷嘅一样乐器。今日所以我哋继续有呢位嘉宾，佢係我哋香港嘅琵琶演奏家，佢係陈允贤。欢迎你啊，又再返到嚟我哋呢度音乐关系啊。
3: 大家好啊，我係陈允贤。
2: 多谢你上星期啦，用即係直情係攞埋个琵琶啦，我哋一路讲啦，你亦都一路示范咗好多唔同嘅声音，等听众佢哋可以即时感受到你讲緊係乜嘢啦，即刻听到个声音出嚟个效果系乜嘢啦。咁讲好多嘅琵琶啦，琵琶听落去就系你好鍾意嘅一样，我都唔知系咪叫玩具啦，不过你话鍾意玩手指，但系呢一个工具就系深猫，就系你可以将你嘅情感经过呢十隻手指咁样去表达出嚟。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冇乜讲阿陈允贤啦，你嘅音乐路啊，嗱，拎住个琵琶咧，我哋上个星期咧只系提及过你小学嘅时候，学校拣一样乐器，咁于是大班咁样学，但系学下，于是你就真系中意咗啦。老师亦都特别俾好多嘅注意力你啦，因为其他就扎扎跳嘅男孩子又好，其他同学，你就反而系越嚟越中意嘅。虽然本来你话你完全唔识音乐嘅，差唔多好似五音不全咁，但系亦都提及过。你去埋演藝學院去繼續進修，嗱，要入到演藝學院咧，我哋咁多嘅嘉賓訪問過都知道係壓力嘅資源地啊，咁呢一個地方要入到都比較難嘅。嗱，先翻回翻少少大啊，陳允賢一路喺學校小學、中學學呢一個琵琶，冇學其他樂器。
3: 其實咧，我係二年班嘅時候學琵琶，跟住到中學嘅時候咧。又要再揀第二款樂器喎、哦。咁我揀嗰間中學呢，我都係特登搜羅一下我有啲咩學校呢係有中樂團嘅。因為我小學嘅時候已經學緊樂。
2: 因為咁樣而揀中學喎、
3: 哦。係啦，呢個係我一個嘅考慮因素啦。係啦，咁我揀咗呢一間中學之後呢，咁佢又係要一人一樂器喎、哦。咁我屋企人就話不如你又學下第二款啦，即係你喺學校咁就學第二款樂器啦。咁所以呢我喺中學嘅時候呢我就揀咗另一款樂器，就係二胡。咁所以呢其實我喺中學嘅時候呢我都拉咗五六年嘅二胡嘅。
2: 兩條線喎，由四條邊兩條，隻手左手又唔使咁痛。
3: 係呀、啊我覺得因為我有琵琶嘅底子啦，所以我喺拉二胡嘅時候呢都有啲優勢嘅，因為我隻手指自己已經有啲記憶，就係佢有格仔，所以我喺一個冇格仔嘅二胡上面呢，我隻手就自帶咗呢一個嘅格仔效果，所以呢我拉二胡嘅時候，即係我又覺得音準又好似唔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喎，跟住右手就變咗拉推弓啦，咁所以就係點解我最尾二胡冇堅持落嚟嘅原因，就係、是、因為佢冇得玩手指，
2: 冇玩手指囉，係呀，少咗一隻手，係呀，係喎，呢個即係你真係為咗要手指係咁狂喐，只有咁樣嚟到去揀一個樂器，你又唔揀鋼琴。
3: 因為嗰陣時學校鋼琴唔計一件樂器，
2: 係啦，咁係呀，唔抵學，但係鋼琴冇學過。
3: 冇我到後來嘅時候，當然我哋有一啲Red 4有啲 keyboard lab 咁樣，就點樣都要彈下嘅，咁但係即係表面嘅 识咯，系啊。
2: 咁但系如果咁样见就见到陈允贤，你都几明显嗱，你连中学都要拣一定有中乐团嘅学校，嗯、我作为一个重点嘅考虑。咁、嗯、入大学就固然系咪，所以好顺理成章系读音乐，定系屋企人有冇其他意见？
3: 其实咧，我小学嘅时候，因为上一集我都提过啦，其实我系懵下懵下拣咗琵琶，跟住。老師又好似覺得我好好，因為我真係好似都幾有興趣咁樣，所以我學咗一年左右呢，老師就叫我去比賽喎。
2: 嗯。
3: 跟住咁我人生入面未比過賽，點知第一次走去比賽攞咗個獎返嚟。
2: 嗯。
3: 咁我就覺得嘩，原來即係呢件樂器係俾到我成功感嘅。我第一次有一件事嘩攞獎喎，即係未試過㗎喎。仲要去比賽有好多人喎，咁樣又好似好叻咁喎。跟住。
2: 係
3: 即係所以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就繼續彈琵琶啦。咁我又鍾意呢一樣嘢。好搞笑嘅就係因為我細個學嘅時候個老師都係演藝學院畢業嘅。跟住佢就話嘩你其實都幾有天分喎，你會唔會第日考慮讀演藝呀、啊、就係因為佢呢一句說話，所以其實我喺小學嘅時候已經決定咗我要讀演藝。
2: 成功感係可以引誘你繼續做落去。嗱咁樣有呢個成功感，但係好正喎，呢個成功感帶咗你去演藝學院、嗯、入咗演藝學院個成功感仲喺咪度呀？
3: 第一年係挫敗感。
2: 係啦一定係㗎啦呢個點解。
3: 我以前因為雖然小學是小班一班人咁样学啦，咁但我好快就出咗嚟单对单咁样学琴。咁、嗯、我同第二啲演艺嘅同学仔唔同，佢哋好多系可能系音统处自细到一齐大嘅、
2: 嗯，
3: 所以佢哋喺入演艺嘅时候就系见翻一班老朋友，跟、
2: 嗯、
3: 住我咧就系自己一个人学。就首先我朋友 Lonely 啦入到去，咁但系当然好快就识到一班朋友啦。咁但系入到去。因為我自己學啦，原來我入到去先知啊，原來演藝彈琵琶都要睇五線譜喎。
2: 嗯，
3: 即係咁我哋以前學咁學樂理啊嗰啲，咁梗係識得數啦。你叫我做卷咁做出嚟咪得咯。
2: 係，
3: 實際上你掉份譜俾我睇，
2: 要實踐啊，
3: 係啊，唔得啊。我第一年係痛苦嘅，係喺視譜嗰度。
2: 嗯，
3: 係啦，即係簡譜咁，梗係冇問題啦。自己彈咗十幾年。第一年嘅睇五線譜係完全痛苦，
2: 即係睇即係你多好多心機嚟到去喺屋企做好功課啊，定係點解決咧？
3: 通常即係如果我懶嘅話咧，我就譯譜咯，
2: 即刻寫翻去簡譜。
3: 係啦，咁但係呢個唔係長遠嘅辦法嚟噶嘛。咁、嗯、彈咗十幾年，我嘅習慣就係咁樣噶啦。咁我演藝嘅第一年，我就係逼自己睇咯。係。我花好多時間係放學之後自己去真係望住份譜，逼自己認到為止。
2: 係。
3: 係啦。咁我應該係用咗一年左右啦。我到 Year 2嘅時候就即係反應快返啲啦。
2: 係。
3: 係啦。
2: 咁但嗰個都係獨奏你就可以咁樣做啦、嗯。有冇嗰時已經有中樂團？
3: 係啊。
2: 咁中樂團睇咩譜？
3: 五線譜。
2: 係啦。咁即係你要喺成班人面前哇即係望住，咁係咪嗰陣時正將自己嗰種本來嗰種成功感啦、自豪係好似琴音聲量一樣收細嘅咧？
3: 係啊，因為就係、是、因為我想逼住自己啦。咁我第一年即係、就是、都仲係學生，啱啱入嚟，咁我都唔怕自己樣衰啦，就由得自己好似好樣衰，唔識彈咁。所以我一開始喺演藝嘅頭一個學期啦，係好似直情唔識彈咁樣，但係我都堅持，因為我有問一下啲師姐，好唔好譯譜，跟住佢哋嘅 feedback 就係、是、你唔好譯啊，你譯咗就一世㗎啦，你譯咗你就以後都唔識睇，咁所以我就諗住樣衰一年囉，即係我就真係逼，因為其實我覺得人喺高壓嘅環境底下係會成長得特別快嘅，就係因為自己嗰款羞恥感，即係佢逼住你唔得啊，個反應一定要快啲啊，跟住即係個人適應咗咧，咁其實好快就會睇到咯。
2: 係咯，呢、這個見有兩個 take away point 嘅，好緊要啊！即係第一年真係堅持唔好譯譜，一開咗就報啦，就一世。第二個你話係羞恥感啫，不過即係都好 smart 嘅一樣嘢，即係第一年都有藉口啊嘛。
3: 係啊
2: 係。你當我靚妹仔，我好渣嘅。
3: 係啊係。
2: 我第二年先走咗進步俾你睇嘅，咁呢個都係一種嘅生存之道嚟㗎，喺一個好高壓力底下嘅音樂學院啦、
3: 嗯。
2: 第二年啦，重拾翻啲自信啦。咁一路讀落去，整體上高壓力啊，同你一路以嚟 expect 嘅嘢，或者有冇偏離，或者新嘅衝擊？
3: 當然有啦，因為我喺入演藝之前就一直都係自己彈咁、所以其實冇乜合作嘅機會。雖然喺出面都有玩一啲中樂團嘅，咁但係你話譬如室樂啊、一啲重奏嘅嘢其實我未玩過。所以啱啱開始嘅時候呢入演藝，咁我哋老師呢就有一個叫做琵琶樂團，就係、唔同嘅琵琶重奏，咁不如試下一齊玩啦。咁我發現原來我玩重奏嘅時候，細個玩中樂團有指揮啦，咁冇問題啦。玩重奏冇指揮過，咁對於我嚟講又係另外一個挑戰啦。
2: 講默契啦，
3: 係。係啦，咁後來呢，所以到依家我由演藝嘅時候就同老師嘅其他學生，即係我嘅師姐師弟呀、咁樣，我哋就同門一班同門就做咗一個叫做琵琶嘅室內樂團，係啦，咁就試下玩啦。咁到依家呢我自己玩嘅另外一個叫做香港天籁敦煌樂團都是好像一個重奏形式的。咁變相呢這樣這十年來呢就變相我都幾喜歡了這一款的重奏。
2: 一起這樣的合奏、一個小組 的合奏。好玩的，但是我沒有讀過音樂系，我在中文大學音樂系就比較讀書多的。所以呢在樂器上高的大家之間的那種競爭呢就是少啲嘅，咁又都好多人都唔係彈鋼琴嘅，好多人玩其他樂器，所以我又更加好似感受唔到嗰種競爭。喺演藝學院一個音樂學院裏面，成班都係彈琵琶喎，咁你會無形嘅權力鬥爭啊，或者技術鬥爭係咪存在嘅？
3: 喺每一件樂器度都存在嘅，咁但係我哋呢就因為我哋一班彈琵琶嘅同門啦，其實我哋都係幸運嘅，係啦，我哋知道有啲朋友係爭崩頭，即係水火不容嘅，咁但係呢我哋就變咗係一啲比較資深嘅朋友，大家會去研究點樣可以彈好啲，就係因為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件樂器，好熟悉自己，亦都好熟悉對方，知道大家邊樣嘢好邊樣嘢唔好，咁變相我哋是会互相学习咯。
2: 对将来之后即系毕咗业出嚟做嘢嘅时候，系咪都有帮助嘅咧？人即系呢一群同学。
3: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我哋呢个琵琶室内乐团啦，我哋嘅几位成员到依家其实都系关系好好嘅。咁譬如我哋喺练习嘅时候，大家会知道大家嘅优点缺点系点样啦。咁所以有阵时会陪住大家一齐练，我哋都好中意一齊練基本功嘅，
2: 所以音樂咧好多即係如果係有家長嘅觀眾嘅聽眾咧嚇，即係唔係一定要爭個頭崩額裂嘅音樂學樂器係可以有友情喺裡面。嗱，講到呢一度咧，我哋先聽一首音樂啊，我想睇下陳允賢推介咩音樂俾大家聽。
3: 呢一首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琵琶室內樂團嘅一首重奏作品啦。咁佢叫做《面紗》，係我哋幾位成員咧去一齊演奏出嚟嘅。

0: 陳允賢啦，今日我哋嘅嘉賓啦，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嗱，頭先講到咧，你喺演藝嘅一啲點滴啦，你跟住咧畢咗業啦，跟住你係即刻出嚟，定係繼續讀上去嘅？你係？
1: 我喺演藝 degree 畢咗業之後咧，我就繼續讀埋 master 嘅。
0: 嗰陣時係個點解會有呢個選擇嘅？有啲人好急不及待，即係我已經俾人折磨，係咪？即係有時用折磨啦，咁多年夠啦，俾我出嚟玩一下先。但係點解你會選擇繼續呢個碩士？
1: 就係因為我覺得未夠，我覺得仲要啲時間，我仲想去鑽研一下佢。
0: 嗰時想鑽研嘅係乜嘢？喺技術上高啊，係咩上高？
1: 喺技術上面啦，因為上一集我提到嗰陣以前唔鍾意彈文曲，就大概係讀演藝嗰四年之後咧，我中意咗彈文曲，開始我覺得原來越慢嘅音樂咧係越難嘅，因為其實我哋喺彈琵琶嘅時候咧，尤其是一啲靜嘅嘢啦，唔單止係右手，可能係我哋左手一個音你 hold 得好唔好，你轉線，甚至乎我哋撳音要離開條線，我抬起隻手指都會有音，咁。在演藝嗰幾年入面呢，演奏嘅經驗多咗，喺台上面呢要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嘢呢，即係我要點樣先至可以最好嘅控制呢，咁所以呢喺後來呢讀碩士嗰兩年呢，我彈得比較多嘅嘢都係一啲文曲嘅作品。
0: 咁嗰陣時練技巧啦，感情啦，即係喺 musicality 呢又要再進一步，有冇一個即係頂位嘅，我想知道有冇試過咧？
1: 可以話有樽頸位啦。係啊，係啊，即係由我覺得唔係頂嘅，因為其實可能音樂咧，我覺

0: 因为就是因为我有
1: 够了
0: 其实是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乐团，我哋叫做天籁敦煌乐团，其实是一个好得意嘅经验嚟嘅，就是当时我读紧演艺嘅时候，咁就有一个演出就代表学校就去芬兰嗰度做交流演出啦，咁喺当中咧就识咗一位我人生中嘅伯乐，叫做纪文凤女士，系啦，咁佢咧当时就系倾闲偈咁样问啊，你哋中唔中意敦煌音乐啊？你有冇听过啊？咁样咁咪以前读书嘅时候读过下咯。咁有一个人走嚟问我，咁我梗系话我都识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你翻嚟香港不如嚟揾我啦。咁样跟住我就同另外嘅朋友就即系懵下懵下，又系懵下懵下咁样，就写咗一个非常之简陋嘅 proposal， 就走咗去。纪小姐嘅 office 度揾佢，咁慢慢我哋就发展咗而家呢一个乐团。
1: 乐团咯，即系嗰阵时都未有呢一个天籁敦煌乐团噶嘛，嗰阵时。
0: 系啦，就系、是、咁样嘅际遇底下，咁其实读 master 嗰两年咧、其实就开始喺度筹备紧呢个乐团。
1: 哦，咁几得意，即系你一毕业咁，于是个乐团就即刻就组成咗呢个乐团。咁跟住组成咗几得意，因为通常啊谂住玩完出嚟即刻加入一个。就現有的樂團啦、任何一個都得啦，但係你又即係有呢一個咁創業嘅精神喺裏面嘅。
0: 係，我哋其實冒險噶，成件事由即係由零開始。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唔係一個 full time 嘅形式嘅。咁、但係我哋都叫做係一個細嘅公司啦。咁我哋都有固定嘅一啲演出同埋固定嘅工作。
1: 係。喺嗰陣時咁樣走咗出嚟，即係淨係加入呢個樂團。淨係籌辦啦，都唔係，唔好應該話加入係成籌辦咗呢個樂團。嗰時淨係呢個樂團，就冇諗過去其他嘅專業樂團啊，其他嘅樂團玩，有冇咧？
0: 冇，就係因為重奏嘅經驗啦，係令到我中意細嘅合作多過大型嘅樂團，因為咁我哋以前都有實習嘅，係啦，咁我都有即係去過職業嘅樂團嗰度即係實習。
1: 嗰陣時去邊一個樂團？
0: 香港中樂團。
1: 哦，
0: 咁我哋係所有學生，你每一年我哋都要指揮大師班，我哋都要去經歷下坐喺個職業樂團入面嘅。咁但係即係我發現原來我又唔係真係好鍾意咁樣嘅形式嘅。
1: 唔鍾意係個原因係點樣？我就想諗下，即係我都知係一 ensemble 啦、或者了一個 orchestra， 即係其實分別好大嘅。
0: 係呀係呀。
1: 我就係唔鍾意一個大樂隊嘅大樂團係嘅咩嘢呢？
0: 坐喺入面呢要好似好機械式咁樣去做。即係譬如重奏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可以加自己嘅處理。尤其是我哋係一個實驗式嘅細樂團啦，我哋樂團都係做一啲自己樂團作曲家作嘅作品。我有啲咩唔鍾意我可以提出。我覺得你呢度唔好喎，你改改佢啊。我哋樂團係有好多咁樣嘅彈性嘅，而且我哋成員有八個，呢八個人我哋都係比較固定嘅班底，大家玩咗咁多年呢，其實好熟習大家，咁所以呢我哋喺好多嘢嘅合作上面呢，其實即係我哋自己會磨合到，咁但係如果我係一個大嘅樂團入面呢，就係、是、指揮話事，指揮要咁樣我就必須要跟啦。
1: 幾得意喎，原來即係陳韻賢本來好鍾意玩手指，
0: 而
1: 家我覺得你系啦，去到之后咧，你已经揾到我想玩乜嘢？你想玩音乐？因为去乐团嘅时候都系玩音乐，系演奏音乐，系根据佢嗰、那个，即系根据指挥，即系好似踢波，根据教练要求嘅，即系美式足球系咁噶啦。喺咁现实上高咧，又另外一样嘢啦。哇，我冇大乐团，冇、大乐团，即系冇稳定嘅收入。但我宁愿都系玩音乐。系咪即系嗰阵时冇谂过有冇衡量过呢两样嘢？
0: 其实冇嘅，因为我喺读书嘅时候，其实都开始教学生嘅，系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咁多年入边，其实即系教学生都令到我都稳定嘅收入嘅，系啊，
1: 稳定嘅，系啊，即系所以教香港教学系需要啦，其实又几好嘅一样嘢，因为好多音乐系啊嘅毕业生啊，全部都要搵食咁啊教琴，但系其实又无形中造就咗香港嘅精英音乐教育咧，其实系即系全球系首屈一指嘅。除咗演奏之外，亦都有教学啦。其实我想问阿陈韵贤啦，香港西乐咧，我好熟悉。如果你只是讲钢琴，我更加熟悉，就是香港钢琴的教育上高在全球的都几有代表性的位置，好多

0: 嘅國際賽啦，其實我哋有好多香港人去贏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比賽，又未必一定係大家大肆宣揚嗰啲，但係仲有好多其他，其實都犀利。香港嘅中樂咧，中樂喺呢一方面咧，喺全球性啦，佢係一個咩嘅角色啊，或者地位嘅咧，其實。
1: 嗯，其實我哋香港如果係學生嚟計，做嘅比較大型嘅參加音樂比賽就下載音樂節啦。咁、但係到我哋後來咧，我哋而家其實可能新加坡啦、台灣啦，同埋中國內地其實都好多唔同類型嘅比賽嘅。咁、香港人啦，都陸續比較多去試下參加呢啲比較大型啲嘅比賽。雖然真係西樂就可能全世界都有人彈啦，咁但係中樂。起碼可以叫做有華人的地區，其實都已經是即係有人去演奏呢啲樂器。
0: 但係個風格會唔會好唔同啦？例如咧，我哋之前有訪問過一個低音大提琴嘅、西樂啦，佢亦都成日去內地嗰度啦，即係做一啲交流啊，或者比賽各方面都有。咁就聽到人哋內地人點睇我哋香港人玩嗰個低音大提琴，即係可能。我哋香港人就覺得佢好似技術行先，反而咧內地人就覺得我哋香港呢啲嘅低音大提琴，哇！佢哋好有嗰種自由感覺啊，即係會有啲咁樣感睇。香港嘅即係你係咯，你哋點睇嘅？即係點樣睇內地同香港嚟中樂上高嗰種風格分別啊？
1: 我覺得同自細嗰個學習模式有啲唔同嘅，就好似內地佢哋嘅教學咧，好多都係佢哋會練琴練好多，咁但係可能學琴上邊咧，老師一句你一句，就變相咧可能喺處理一啲新作品嘅時候，就好似我喺演藝嗰幾年入邊逼住你真係一大堆新嘅嘢掉俾你自己彈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喺香港人嚟講咧，就係、是、有呢種，我都覺得係優勢啦。就係、是、我哋喺處理一啲新嘅作品嘅時候，譬如一收到譜，你會對佢有啲乜嘢嘅理解咧？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即係嘅優勢嚟嘅。
0: 即係佢俾個空間你思考啦。就如果唔係就內地你就話一。即係老師打一句，你跟一句，咁就跟咗老師個風格啦。其實都冇乜好風格去諗呢一樣嘢。咁香港琵琶咧，即係我如果再仔細啲，今日琵琶係我哋嘅同你睇係我哋嘅主角啊。琵琶嘅演奏喺香港嚟講係即係香港喺全球性係一個咩嘅角色地位咧？
1: 其實咧，因為琵琶呢樂器好得意嘅，佢係由中亞傳嚟中國噶嘛，咁、我哋香港都係一個國際都會啊。其實琵琶呢件樂器都幾代表到嘅，即係又好似好中西融合咁、即係本身香港呢個地方已經係啦，咁琵琶呢件樂器又係咁樣。而家咧有好多譬如流行曲啊，上面其實都會有一啲中樂嘅伴奏，咁就係、是、譬如好似琵琶我哋輪子咁樣啊。有陣時我哋睇啲電視劇咧，好簡單，可能佢講一個好緊張嘅時候，你就會聽到十面埋伏嘅第一句，我哋就會聽到佢噶啦。
0: 中西啊！融合啦，或者個文嗰種音樂融合啦，即或者你敦煌啊，敦煌同中樂，即咁樣融合，你點樣做？點樣諗？點樣思考嗰啲化學作用？
1: 其實咧，可能同唔同嘅樂器合作嘅時候咧，琵琶呢件樂器，因為佢係好一粒嘅音，一點點嘅嘢，譬如就係、是、可能我試過同一啲 brass 去夾噶。硬系想一齊咧，好難嘅，因為佢
0: 磅
1: 係啦。我想同佢一齊，咁但係如果我唔係，雖然係要一齊啦，咁但係齊唔到嘅時候，咁又點算咧？其實琵琶佢有個特色咧，就係、是、個效果兩個擺埋一齊嘅時候，其實都幾得意嘅。好似一下揞一揞你咁樣，係咁，但係即係呢個當然係同。對方演奏嘅嗰個人去夾啦，咁但係合到埋一齊嘅時候，其實都幾得意，好似係一個好肥嘅空間入面，好似一條好大嘅船，有個人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嘅感覺，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好得意。
0: OK 喎，係咯，呢一個就嗱，呢個冇諗嗰樣嘢係，我淨係知道個音係一粒粒， 琵琶好 crisp 啊，咁样系咯，即系一做出一个空间，一只船，有个跳下跳下，即系呢一种嘅用视觉上高又有啦，个感觉我都嚟得到啊。不过时间关系啊，如果咪有机会咧，真系咧下一次咧，我呢度有钢琴咧，系同你应该嚟一次合奏嘅。不过相信有机会嘅，希望即系睇下，可能喺呢个节目啦，或者可能将来我哋一齐喺出面嘅演出啦，希望可以同阿陈允贤真系喺呢一个中西乐上高咧，同你困。在这里真的很多谢陈允贤，你这两集给了很多的资讯和很多 take away points 给大家，无论是对听众甚至对你现在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我想到后有很大的启发。又听首音乐先，有介绍什么音乐给大家听。
1: 另外这一首呢都是我们琵琶重奏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夏，是一首组曲里面四季里面的其中一首，讲夏天的。
0: 多谢你陈允贤。
1: 多谢大家。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白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 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我今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约会。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的音乐节目，由凌晨两点去到清晨的六点，都会有音乐有好歌陪伴你。有不同的主持，有不同的音乐选择，而今晚陪伴你的呢是一位最后生的主持，是我兔仔，今晚与你见面。

深夜嘅直播室，当窗外嘅城市咧，慢慢慢慢好似沉睡下来。但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仍然都会为你亮起一盏灯。呢度嘅灯火同埋音乐咧，仲会依然为你而亮着。同你啱啱听咗一首好温柔，但又感到有丝自卑嘅旋律，系嚟自蔡国权嘅一首《怀念你一世纪》。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正在挨夜嘅你，有冇喺心入边默默咁样想起咗一个名字呢？有时我都好自卑，或者系为咗爱去发电嘅咧，唔净止系爱情嘅，可能为咗一份喜欢嘅工作，都系可以同样地慢慢咁样挨下去。

喺爱情入边，有时候我哋会唔知点解会愿意挨下去，即使知道你呢段嘅关系未必可以持续咧，但系因为爱，所以你选择继续尝试一下。其实除咗爱情之外咧，工作亦都系可以同样嘅道理嘅。好似我哋喺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有阵时你会知道有啲嘅选择会令到自己非常非常之攰啦，甚至乎可能有时候向前行嘅道路会充满住力不从心，同埋有时候会非常疲倦。但系点解你仍然会继续呢？就是因为爱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心入边有一份嘅热情，有一份嘅执着，希望同埋喜欢将自己音乐喜欢嘅音乐推广开去嘅。

喜欢听音乐和喜欢分享自己的音乐呢，对于我们做这个音乐节目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正正就是有这份的热诚呢，才可以令到我们五位男主持可以坐在一起。吃了餐饭之后呢，感觉好像咦，原来这个世界都还有人明白我，感觉即刻没那么 lonely， 没那么孤单。

當然同其他主持食咗一餐飯短聚之後呢，會覺得咦真係好開心啦，原來有咁多嘅同好音樂嘅伙伴係可以繼續為呢個大氣電波發光發熱嘅。當然凌晨兩點到六點漫漫長夜，除咗其他主持之外呢，更加需要嘅呢就係收音機旁邊嘅你默默咁樣支持我哋，陪住我哋。

緊嚟原版 George Benson 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之後呢，接這一首 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先是第一首跟你說，無論世間發生任何事，他都會永遠去愛你，沒有東西可以改變對你的愛。而後面一首 Billy Joel 的首呢，就跟你說就說，你是不需要怎樣變，我都是依然一樣那麼愛你。兩首加埋一齊，意思旋律都係相當之 sweet， 相當之高深嘅愛。

一首很簡單但是非常好聽的情歌作品，來自 Elton John， 很簡單，真的他坐在鋼琴面前隨手彈幾彈，加上他那種很深情細膩的旋律，這個詞就造就了一首這麼好的作品。看過他的電影，個人自傳電影叫做 Rocket Man， 裡面很簡單，真的這首歌是寫給他的一生中的至愛和他最好的夥伴。簡單來說就是說，當你在這個世界上面存在，他已經就感到非常之幸福和美滿。名字叫做 Your Song， 來自 Elton John 的作品。 Ooh, I keep on loving you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night, baby.

當然除了節目的宣傳聲帶這些普通東西之外，其實關於節目的本身，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加入多些的新元素下去的。包括還記得岑老闆也有說過，希望我們可以跟他玩一些的 crossover， 例如說他有很多個環節，有些是舊日依戀昨日舊唱片那些，都會希望有我們的介紹成分。

除了可以分享我們喜歡的舊唱片之外呢，喜歡唱歌的一句歌王和玩音樂的 Benji 都有分享過，不如叫我們練下歌，試下由我們五位主持的聲音唱回幾句大師兄蔡風華的輕談。當然十話都未有一撇啦，歌都未練，不過不知道在收音機旁邊的你喜不喜歡這個 idea 呢。

0: 中文金曲，大中华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时间嚟到去清晨嘅三点钟，同你听咗两首作品啊，分别有阿妹嘅《我可以抱你吗》，同埋有杨丞琳嘅《匿名的好友》，阵间再见。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00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7: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非常非常感謝今晚大家嘅留言都非常之咁踴躍啊！關於好多我哋節目可以改進嘅內容，關於我哋好多好多嘅意見我哋都收到嘅，亦都好感謝你今晚由凌晨兩點開始咧，已經喺度陪伴我哋聽一啲我哋揀選嘅好嘅作品。而跟住落嚟喺新聞簡報之後咧，三點鐘開始都係繼續有桃仔喺直播室度守候住你。承接翻新聞簡報之前咧，同你聽咗兩首嘅國語作品，跟住都預備多咗一兩首嘅作品想同你分享咧。開始我哋第二小時嘅輕談淺唱不夜天，歡迎你繼續選擇我哋。而我希望都可以揀一啲嘅好歌，繼續陪伴你，直到去六點鐘嘅。

我们听了两首有关于呼吸的歌曲。首先在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呢，我们听过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跟着有莫文蔚跟你说假如这个呼吸会痛的话，吸了两啖呼吸亦都会有害。情歌跟你听过很多，但是音乐尤其是情歌一种，都有些是关于自我安慰的作品。

聽情歌以外，自己都覺得關於一啲個人成長，在漆黑中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好像還有這些類型的歌曲可以陪伴我們，也都是回想回起音樂怎樣陪伴我。所以自己做節目的時候都會揀一些可能比較多是情歌，甚至乎是給一些力量你們的作品，就好像音樂當時怎樣去支撐著我，希望今天都可以支撐回你們，希望都可以讓你們聽得開心，有好聽的旋律繼續陪伴你們。

尤其在深夜时分夜阑人静的时候呢，世界变得格外宁静，你的圈内的城市呢都会变得慢慢地安静下来，而你的内心呢这一刻才慢慢地热闹。

可能都是属于都市病的一种，日头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机会与人接触。当然不是不会见人，而与人接触的意思是比较少时间会与人可以深度交流，讲出你自己入面内心一些讲不出声的说话。这个时候晚上的音乐就变得格外的重要，好像听着音乐戴上耳机，世界都可以变得明白你一样。

歌曲都是一种挺好的解药。人家说苦口良药，但我觉得歌曲一点都不苦。听一些你明白你心声的歌曲，可以令到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人明白你。或者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妨转一转曲风，千万不要被个旋律牵扯得你太多的情绪。可以揀一些轻快一些、开心一些、甜蜜一些的歌曲。

同大家聽咗兩首嘅快歌作品，分別有 Justin Bieber 同埋 Ariana Grande 嘅呢首叫做 Stuck With You， 同埋啱啱聽過係 Jungkook 嘅 Standing Next To You。 而聽過兩首快歌嘅時候呢，令我諗返起嗰晚嘅聚餐呢，我哋分享咗點樣對抗呢個睡眠，點樣對抗呢個倦意呢，就係起身跳舞。

同大家聽咗幾首 R&B 跳完舞之後，翻翻去正題啦。正題係啲咩呢？正題就係我哋凌晨時分或深夜時分最中意聽嘅一啲悠揚樂曲啊。啲悠揚樂曲多數都係八九十年代嘅一啲經典慢歌、抒情歌。

自己觉得除了夜晚可以聆听音乐作品之外，更加可以留意的呢就是抬头望上天，我们上面天空的星星。当街灯慢慢熄去，当车的流量都慢慢少的时候呢，天上面的星星呢开始越来越明显。

仲记得喺今晚出发嚟电台做节目之前咧，抬头望过星空，觉得今晚嘅星空咧格外嘅闪耀。就醒起，其实古代嘅人咧都几有想象力嘅。我见到咧只系得几点嘅星光，但系以前嘅人咧可以将呢啲嘅星光串连起嚟，画成一个星座啊！有两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同你分享咗。

同你听过东东陈晓东嘅《水瓶座》之后，再多一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嚟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跟住有彭羚一首嚟自电影嘅作品，叫做《完全因你》，同埋上一首同你听过 Eason 陈奕迅嘅《不来也不去》，嚟自 H3M 一首一张我好喜欢嘅专辑啦，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好想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啊，亦都将时间带嚟凌晨嘅3:56。趁呢个机会咧，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进入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有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他的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 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此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今晚抵達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後轉吹北風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

0: 天气。四点钟的新闻报道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呢，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节目。这个同样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尘浅唱不夜天》。由四点钟的徒仔主场呢，当然都是有徒选冠军歌曲的环节等候着你的。同大家揭晓的是1988年的作品。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丝丝清风正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障碍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四点钟嘅时间，首先打头阵嘅陶选冠军歌嘅作品系佢哋。佢哋系边两位嘅朋友呢？首先有叫你哋过嚟一齐玩，玩我哋呢个 Saturday Night 嘅邝美云星期六约会，同埋啱啱阿 Lam 同大家讲每夜唱不停，而呢边咧好歌都系播。

成日都话歌曲嘅旋律咧，加埋一个好嘅填词人咧，可以令到我哋好难去表达嘅心情咧，俾人明白。但其实同时间，唱歌嘅朋友即系歌手啦，歌手喺表达紧呢首歌曲嘅情感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可以得到你嘅和应，得到你嘅掌声同埋支持鼓励嘅。

0: 听梁谭咏麟嘅半梦半醒之后，请来佢嘅好朋友亦都好 band 友 B 哥哥，拣来同样都系1988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名字叫做两点水嘅。啱啱提过，歌手都系好需要我哋嘅掌声同鼓励嘅，而拣歌嘅朋友都一样嘅。希望你可以话俾我听，去到1988年嘅陶选冠军作品，边首系你嘅心水
1: 嘅？坐半晚，咖啡早，心着惊乱，是否？

遇到喜欢的歌手朋友，遇到喜欢的歌曲，我们可以选择购买他的专辑，购买他的 CD， 甚至乎去他的演唱会到支持他。不过有一些的歌声，我们暂时可能很难在演唱会现场再次听到。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在串流平台或者网上面多些 play， 或者买回他们那些 reissue 的专辑。

0: 嚟自 Eagles 嘅 Desperado， 由妹姐梅艳芳翻唱嘅广东话版本，名字叫做不如不见，亦都系1988年嘅同选冠军歌之一，系咪你嘅心水 number one 呢？
1: 在午夜，随他驱车远去，那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带着醉，相拥。

妹姐梅艳芳嘅《不如不见》翻唱自 Desperado 嘅作品之后，由黄海芹嘅一首叫做《伴侣》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6%。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左右。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

想象一下，凌晨时分，啱啱先同恋人告别咗，但系传来嘅并唔系一个好嘅消息。你两个分开系真系分开咗，系真系分手嘅嗰种分开。然后你搭上一班嘅凌晨巴士，翻屋企嘅途中，你不停去问自己，到底呢一程呢一趟嘅旅程，自己可以学到啲咩，获得到啲咩？

同你搭上緊嘅嗰架通宵巴士，名字叫做忘情號，司機係杜德偉，而你心目中嘅嗰種複雜嘅情緒叫做

節目聽到嚟呢一個時候，希望你都可以有個真正嘅 real good time。同你聽緊嘅係葉倩文莎莉姐姐嘅《美夢記心中》啊，希望今晚嘅歌單總有一兩首作品，你聽朝瞓醒都仲會記得。

如果忙程号巴士唔啱你嘅话咧，觉得巴士有时候比较慢啊，因为要兜路，都可以不妨学下慧娴姐姐坐架的士啦。搭的士点都会快。

喺1988年嘅《龙虎榜》之中咧，陶喆咧揾到一首都几得意嘅，嚟自刘美君呢一首叫做《公子多情》嘅歌曲。有咩咁特别呢？就系同我哋啱啱听咁多首嘅流行作品有少少唔同啦。佢玩翻嘅系同一个粤剧大戏嘅 crossover， 但用翻啲近代少少或者系80年代嘅编曲咧，唱落去，又冇咩违和感，都不失为一首几得意嘅好歌。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行业进行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 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陶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五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翻嚟咧，继续系轻谈浅上不夜天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最后一个小时咧，唔等于唔精彩。兔仔嘅五点到六点咧，安排咗系清晨 rock a rock 嘅环节咧，希望可以俾啲精神你，俾啲正能量你。不过今日咧，我哋会有一个1988年嘅陶选 rock 版冠军作品啊。

心水清的你呢，应该会问紧或者諗紧，到底咩叫1988年的 Rock and Rock 版呢？其实好简单嘅，就是因为上一个小时嘅歌曲呢，我都耗起咗一啲嘅正嘢。一啲咩正嘢呢，就係、同样係88年嘅冠军歌。不过有啲嘅 Rock 歌而家先为你选播啊。

有 good time 就自然有 bad time。有時是相對的，不是說一定是 good 的時候呢就是因為你特別開心，或者是因為什麼都順著你意。反而呢有 bad 是因為你開心的時候你慣了開心，一有少少不如意呢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 bad time。但只要你 enjoy the moment, live in the moment, 任何時候都可以是一個 good time。來自藍戰士 Blue Jeans 的這首歌曲叫做《人生就苦》。

之后同你听埋 Radius 嘅呢首《没有路人的都市》，继续我哋呢个1988年嘅 Rock 歌淘仔精选冠军歌嘅 Extend 版啊！就嚟到清晨嘅5:24，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啊！清晨时间咧比凌晨时间湿咗，同埋好似冻咗啊！即将出门口嘅你咧，记住要注意啦！秋天真系要嚟噶啦，个感觉。

如果驚出面大風咗驚凍嘅話又唔想大褸，咪跟住全人類高歌囉。跟住節奏去跳舞，跟住嗰曲去唱呢，自然你個心窩呢都會變得火燙火燙起來嘅。1988年壓軸出場嘅冠軍作品，他勁樂隊全人類高歌。

仲記得喺呢個小時 Rock and Roll 環節較早之前佢聽咗 Dennis Hummer 校笑聲嘅吉他低入時嘛，而吉他低入時其實就係有一個英文嘅版本嘅，唔係話個旋律係一模一樣，只能夠話個歌名都係有英文嘅版本嘅，嚟自 Beatles 樂隊嘅呢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簡單啲嚟講就係吉他低入時嘅英文版。咁因為咩原因呢一支吉他要喊呢？嚟自 George Harrison 主唱嘅呢一首歌曲呢，喊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嗰陣時佢哋嘅 band 入面呢，有啲可能係爭執啦，即係例如話可能音樂嘅編曲上面啦，可能係唱片嘅 concept 上面，佢哋大家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喺呢個時候呢， George Harrison 呢就會覺得可能係只有音樂，只有自己支吉他係可以明白到自己，就有呢一首嘅作品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hips。

继 Apazoo 之后咧，有一首新作嘅，不过同样系一啲快歌嘅作品，嚟自 Blackpink 嘅 Rosé 推出嘅最新排大作品，叫做 New Trend。

作曲編曲監製賴影同填詞嘅 Oscar， 覺得幾好聽嘅一首作品啊！由馮希適，馮希適唔好意思，一位比較難讀佢嘅名嘅新人啦。佢嘅最新派頭作品呢首叫做《點止痛》，除咗好痛之外，就係點可以止到痛嘅意思。

即系同你听埋啱啱呢一首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慢慢揾到属于佢自己风格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hat's All。

作曲監製有徐浩繼續為 MC 張天賦把關，填詞有雅木，編曲有 Justin Yao。 新一屆的中文金曲呢都即將嚟㗎喇，我自己個人認為呢首作品好有 potential 啊，聽到幾次你會發現非常入腦，圖仔呢亦都係 mark 咗入我自己嘅 playlist 入面。 MC 張天賦嘅新歌至少相擁

次唱歌的作品，因为之前都已经是唱过一些劇集作品，而我們觉得他这首未知也好呢，也是一首沉寂已久，一首很好的作品。

冇記錯，呢隻歌曲咧並唔係胡鼎欣嘅新唱嘅作品，咪應該咁講。呢隻咧並唔係佢

0: 開心的時間話過就過，四個小時的音樂節目呢亦都差不多來到尾聲啦。尾二的歌曲同你聽埋 James Arthur 的這一首叫做 Waste My Tears， 浪費了我的眼淚。將時間帶到你清晨5:56，提提你現時室外氣溫攝至26度，相對濕度是94%，稍後時間中會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嘅，需要注意嘅未来两三日咧，朝早会冻咗啲，最低会有24度。
1: 风在耳边呼呼掠过，如这一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拧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系今晚抵达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後轉吹北風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囉，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囉，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囉。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胡定欣，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知的路由他陪着你。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呢嚟到10月4号，时间嚟到6:11啦。咁今日呢亦都系亚运嘅闭幕啦。咁非常之期待啦今日最后嘅几场嘅赛事啦。咁今年呢都我觉得哇香港嘅表现呢都各位嘅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啊，睇到热血沸腾啊，而且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啦报道啦。哇真系好紧张啊，大家有冇睇呢？或者是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呢？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一下，或者系去感受一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6:30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1872388，可以呢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呢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係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欣赏咧运动员嘅嗰份永不放弃、不断尝试、继续坚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陈百强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运动嘅建议啦，各位嘅运动员咧，亦都喺呢个亚运上边咧，可以夺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绩咧。

0: Ethan，
1: 岁月如歌，
0: 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事，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0: 同日李克勤，
1: 哇，
0: 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呢，可以为你的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啲有趣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呢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呢係真係一生难忘㗎。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其实呢我係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係呢係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係青年嘅比赛啦。咁嗰时呢记得都唔係學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㗎咋，咁但係呢咁啱嗰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起去试下囉，咁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咁去到而家咧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系未系真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嗰阵时个比赛嘅形式咧就系、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咧先有十个咁样啦。咁你咧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沿线咁样即系、就是、去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度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呢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呢都唔係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係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呢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係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係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个位。咁同埋呢学习嘅嗰阵时啦亦都好有趣喎。如果呢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會飛得好快，跟住呢係快到呢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㗎。咁佢直情呢好似 feel， 我覺得自己呢好似坐緊呢一個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滯，或者係一啲水上嘅電單車呀咁樣。咁跟住嗰陣時呢最驚險嘅時候呢，我記得呢係喺個海面嗰度呢係有一隻好大嘅，我記得係咪魔鬼魚呢，唔係 sorry， 嗰個應該係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呢我係一路好驚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為一跌落去嘅時候呢就驚會即係會整親咁樣㗎嘛。咁所以嗰陣時呢就係一個好驚險嘅一個體驗啦。咁亦都有參加過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賽啦。咁嗰陣時波子棋比賽呢我係攞咗冠軍我記得。咁就係呢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啦，學校嘅 lunch time， 咁就少喺lunch time 食完飯之後嘅最後唔知30分鐘去進行嘅，所以就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啦。咁你哋呢有冇參加過一啲好有趣嘅比賽或者係一啲好難忘嘅比賽嘅經歷呢？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拜拜。
2: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1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發現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地面低層一條橫梁保護層冇按圖則配置鋼絲網，以及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One Stanley 的賣方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會嚴肅跟進。堅維說一直高度重視旗下發展項目的質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詳細了解和核實，包括和專業人士跟進檢視有關資料，並會盡力配合屋宇署調查。堅維又說，如果調查之後發現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質量或者其他相關事項上存在失誤，必定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向受影響物業進行補救，並依法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以色列派出客機到迪拜接載滯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飛往特拉維夫的客機上星期飛行途中發生駕駛艙衝突事件，副機長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事發之後，迪拜航空暫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據報超過10000以色列人滯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上早上，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10月4号，我们一起听一听我们今天的电话。早上田姐你好。
7: 早晨，思培你好啊！你同埋头先听电话的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6: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今日有咩事系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7: 是啊，我呢就有一个孙女，佢下个星期呢就是一周岁生日。咁、
6: 啊、
7: 呢想是啊，多谢多谢，是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呢好开心啊。
6: 哦，咁啊，首先我要问一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呢，会唔会有好多新，即係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呢段时间？
7: 因为唔係我凑佢嘅，咁呢佢又请姐姐凑，唔、
6: 啊、
7: 係一齐住嘅，咁所以呢就
6: 即係玩啦负责。
7: 係啊，咁唔久佢媽咪爹哋放工，即係放假呢，咁我约埋一齐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个孙女啊，同佢玩下咁样咯。
6: 啊，咁样仲好啦，即系其实咧，凑小朋友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帮手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好多咯。
7: 系啊，因为屋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啊容纳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出边住，咁啊方请个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翻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6: 嗯，明白明白。咁啊，一岁其实都好快啊嘛。
7: 系啊，好快啊，而家开始学行啦。
6: 哦，开心。咁系一岁系出牙仔未噶？
7: 出啦，出咗两只喺下边啦。
6: 哦，
7: 系啊，
6: 哦，好开心喎、哦！咁所以其实就、
7: 啊、
6: 即系一路 keep 住都有好多即系新鲜嘅事情发生紧啦，亦都见住佢、
7: 啊、
6: 又大得好快啦。
7: 系啊，不断咁样成长咯。最初咧，真系翻嚟咧，好细个 B B 嗰阵时仲难凑啊，因为咧就成日扭计嘅夜晚黑。
6: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凌晨起身要去凑佢，去照顾佢咯，系嘛？
7: 是啊，咁工人姐姐要休息咁啊，咁所以呢就佢爹哋媽咪呢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呢就好好多啦。咁、
6: 嗯、
7: 又唔使唔使三个钟头饮乜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囉。咁之后呢大啲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囉、啊。
6: 嗯，多谢晒田青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呢？
7: 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6: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有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7: 好多谢师培，多谢师培。
6: 好，下期多谢晒 ，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8: 早晨，早晨啊，师培。
6: 早晨啊，你好嘛？
8: 系啊系啊，你好啊，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我细佬咧就登陆，今次我打嚟咧我屋企有三个咧就系呢个月生日嘅，咁、
6: 嗯、
8: 咧。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10月5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19号咧就我先生生日，又祝佢身体健康，人人都开开心心。咁、咧就25号，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6: 哇！
8: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打到嚟，咁啊祝我哋咧，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6: 嗯，咁祝福你系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系我觉得都而家系一定系排第一噶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仲系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系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咯。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8: 系啊，家庭幸福咁啊，开心活每一天，系啊，无忧无虑最好啦。
6: 嗯，冇错冇错。咁啊，十月
8: 身体健康吓、
6: 啊。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8: 系啊，仲有一个噶，我弟夫，不过我唔知佢十月几多号啊。
6: 啊，仲有弟夫，有四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啊！
8: 多谢你，
6: 心想事成。嗯，
8: 多谢多谢你身体健康。
6: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一下啦、嗯，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8: 冇啊，我諗住聽日買個蛋糕，佢要翻工嘅仔，咁我諗住買個蛋糕咧去 supply 俾佢。
6: 哦，哎呀，真係好喎、啊！即係我覺得有時翻工咧，可能都未夾到時間，可能一齊出去食飯或者慶祝。咁但係屋企人咧，亦都會好細心咁樣預先準備一啲驚喜，其實好開心同好窩心噶。
8: 系啊，佢就好孝顺嘅，好乖嘅。一结咗婚咧，就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搵食。咁我哋就已经系感受到佢有时打电话嚟问候下我哋啊，已经好开心噶啦。
6: 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8: 多谢你。
6: 系啊，咁啊，多谢晒郑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9: 早晨，思维姐系嘛？
6: 系你好啊！
9: 好彩啊，有两次都抽唔到
6: 妹妹。哦，今日有幸同你一齐倾下电话，咁啊有咩想讲咧？
9: 我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
6: 啊！多谢多谢、
9: 我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嗱、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讲嚟讲去，又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6: 系，啱啱呢几日落雨哦。
9: 我谂而家仲咁热，希望天冷啊会迟啲嚟咯，嗬。即系天冷，第日连你都冇咁冻啦。我嘅意思即系，
6: 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9: 你而家讲我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你咁到先至。换长袖衫嘅，我记得我
6: 系啊。咁你又中意热定冻啊？
9: 我身体怕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6: 你希望热啲系咪？
9: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啲表演嗰啲天冷衫。
6: 哦，系咩？
9: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嗬。
6: 哦，
9: 有得着咧，嗬。
6: 哦，咁我又有聽過人講，就冇話有唔有錢嘅，不過好似話冬天咧就多啲層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係你又講得啱喎，
9: 認為話嗰啲即係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即係有啲聽見講話。
6: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9: 夏天點會著天冷衫啊？
6: 穿搭我講緊多啲層次，即係可能配襯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襯嘅。
9: 配襯。哦，咁啊，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啊、怕冷气啊，咁啊唔同。
6: 系啊，
9: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6: 要啊，唔系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9: 肥嗰啲系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6: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应该。
9: 即系饮茶容易搵位啲啦。
6: 吓、啊，唔关事。
9: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嘛。
6: 哦，喂，几得意啊！你个谂法。
9: 系啊，咁仲要系肥又怕热噶嘛。
6: 哦。
9: 咁即系佢容易搵位啲咯。我哋又难啲咯。
6: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9: 冇所谓，你行住唔嗰种啊，你饮茶你要坐紧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6: 咁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
9: 多谢你吓，
6: 祝你生活愉快。好啊，好啊。
9: 点唱要预早话定名噶？歌名噶？
6: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你有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9: 咁我而家林急林忙，我梗系中即系想下印尼嗰个祝福，印尼嗰个祝福你啦。
6: 嗯，
9: 而家咁声搵唔到噶啦。
6: 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拣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嘅歌曲，好冇？
9: 咩歌啊？边个唱噶？
6: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9: 我哋一位朋友马云清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该你喎吓，
6: 咁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10: 早晨，师傅，
6: 你好
10: 嘛？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6: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10: 嗱，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12日个经历，同埋我太太生日嗰个开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谢咧我嗰个领队 Nicole 同埋 我个导游咧啊庄少，咁咧佢哋因为我讲咗一句嘅，佢帮我买个蛋糕啫，咁佢帮我安排晒其他嘢，
6: 好好啊，因为喺外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嘛。
10: 系啊，其实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时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经历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开心，天气十分好，团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里面，我哋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团友啦。咁、有啲好乖嘅女女带住妈咪，好乖嘅仔仔带住阿妈咪咁样一齐去玩嘅。咁差唔多，我太太系八月十五生日嘅农历。咁喺嗰日咧，其实咧我就装模作样。喺晚餐嗰陣時咧，就快快脆脆食完啲嘢咧，就叫佢哋叫嘅侍應清曬張台噶啦。咁而領隊咧就已經買咗好多生果，咁大家都以為咧係大家慶祝中秋嘅。
6: 哦，完美掩飾。
10: 係啦，喺咁嘅過程之中咧，突然之間咧就食生果就熄燈，跟住咧就有個好大嘅蛋糕推入嚟。
6: 哇！
10: 咁當然啦，有蠟燭啦，咁而我太太都未懷疑嗰日，
6: 就係佢嘅生日，
10: 個主角就係佢。咁當大家向佢唱生日歌嗰陣時咧，佢就十分開心啦。咁、那個開心嘅表情咧，真係有初戀嘅感覺。
6: 哇！係即刻回憶翻嗰陣時嘅嗰、那個嘅。即是他的表情啦，或者那時的氣氛啦，那他真的很驚喜喎、啊。
10: 是完全沒有想過，因為呢我太太很特別的，他要的生日禮物呢是很難買的。
6: 是。是什麼呢？我
10: 的生日禮物就是開心。
6: 哦，是這個不容易啊，說意不意，說難不難啊？尤其是在外地。
10: 是很難
6: 的。要他開心是吧？即他定義的開心是怎樣呢？
10: 因为开心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嘛，但是那天呢、我看到他的笑容、他的笑容，他的举止令到我发觉他真的很开心。还有呢、都要多谢我们的团友啦、有Carmen 啦、Grace 啦、我们的领队 Nicole 啦和庄少，他们都很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啊，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啊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后咧，因为我哋嘅团友实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翻到香港嗰阵时候都约定十月十号食饭
6: 啦。嗯，所以识到一班好好嘅团友。
10: 啊，因为我哋要延续呢、這个。北疆之旅的开心回忆。
6: 哦，听到我都觉得开心啊，因为其实我想成件事呢真的不容易做的，尤其是外地庆祝生日，还要真的有这么多人一起配合你，不简单啊这件事。
10: 是啊，所以在那一天呢，其实呢可以说回到入房，那他都很开心很开心，那大家再倾翻啊，原来那一天晚上我哋虽然食一个其实只系一个生日蛋糕，
6: 嗯，
10: 但系呢个蛋糕咧，系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令。

0: 太太身上跟住石石石石平咗。
1: 咁啊，北疆之旅啦，有冇话即系简单讲几句啦？你觉得最深刻嘅有冇话系边个景点啦，或者啊都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啲位置？
0: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就话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要多谢领队同埋导游咧，就系佢帮我哋安排最长嘅车程，有因为我哋十二日咧行咗5000公里。
1: 嗯，
0: 咁5000公里系代表乜嘢咧？每日6-7个钟头啦，车程。
1: 哇！一個景點起碼坐幾個鐘喎，係嘛？
0: 冇錯，咁但係咧喺景點同景點之間咧，佢講翻好多關於景點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點嗰陣時咧，你會有嚇、原來咁樣嚇、原來咁樣，同埋咧有陣時又講於關於新疆嘅歷史啊。咁等我哋咧，其實唔係去到淨係睇到好靚嘅風景。而且仲有風景背後嘅意義，咁、我哋嗰、那個係啦，個層次好唔同。嗰、那個導遊咧，亦都係專係我個領隊幫我哋揾嘅導遊，專係講廣東話嘅、
1: 哦，
0: 所以咧我哋更加深入咁了解嘅清晰個歷史背後，所以咧好、多古仔咧係好特別嘅，好似去到堅持有個叫定海神針。我哋都唔知
1: 睇你就有聽過囉。
0: 係啊，咁嗰度呢就係好特別嘅。咁我仲有呢，我哋去到獨庫公路呢可以睇到一日四季。
1: 哦、
0: 春夏秋冬。
1: 咁得意。
0: 咁我哋好開心地到行到半路呢就開始落雨，跟住就飄雪。飄雪完之後、我哋停低嘅嗰陣時就落雪。
1: 係。
0: 好開心。全部啲團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成日聽人哋講一日四季，我哋就係面對咗一日四季。
1: 係，你仲要真係可以體驗到喎、因為大自然嘅嘢你真係可遇不可求噶嘛，即係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係嗰陣時夠唔夠凍，唔夠凍就真係睇唔到嗰個最宏偉嗰個嘅景色噶嘛。你真係有感受到，
0: 咁咧嗰個安排，整體個安排咧，可以話最辛苦嘅地方係交通時間。但喺交通時間咧，見到我哋門咧又開卡拉 OK 俾我哋一齊唱。
1: 哇！因為氣氛好好啦，咁你又話即係團友啊，同埋導遊啊，亦都係即係大家好啱玩啦、咁所以即係成個嘅過程就係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係坐到啪啪痛，但你都唔係好覺嘅，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喺車上邊進行緊咁樣。
0: 是啊，所以我哋都同个导游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沟通嘅。即
1: 係
0: 话虽然个北疆之旅已经完咗，但係我哋嗰个记忆同埋同嗰个导游嘅领队嘅关系呢都仲係维持緊。
1: 咁就
0: 一样嘢，佢喺大陆，如果唔係就请埋佢飲茶啲。
1: 咁而家即係好近啫，咁如果真係有叫做咩呢，将来有时间嘅话，咁亦都我諗总有一个点呢係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饭咁样嘅。咁所以继续联络囉， 我觉得手机有得联络已经好方便㗎啦，而家。
0: 我哋都讲咗㗎啦，到时因为佢个主要活跃区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团友都有諗过，就係话遲啲搞個佛山3天遊去探下佢。
1: 哇！呢、這個都係一個唔錯嘅諗法啊。不過我好開心啊，就係、聽到咧，就係、一個嘅旅行嘅體驗啦，然後延伸到有新嘅友誼嘅建立啦。咁所以多謝曬呢一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個咁有趣嘅體驗啦，旅遊嘅體驗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個生日慶祝之旅嘅呢個故事啊。好，簡嚟嘅呢首歌曲咧，亦都係一路聽住你嘅分享啦，然後令到我諗起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咧，繼續幸福美滿，每天生活咧都係充滿住驚喜同開心。每天愛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呢，跟住头先所揀嚟嘅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啦。咁亦都呢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呀。咁首先呢有 Andy 啦，咁另外呢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唔好蒲啦，跟住亦都咧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啊，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啊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嘉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啊另外咧仲有 John， 仲有 Roof， 咁 Roof 咧亦都有提到大家就系话咧啊最近都开始落雨啊，要小心啲啊，跟住仲有 Cabby， 哇呢、這个早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充满着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看完这么多的亚运的活动之后，觉得啊真的比运动员的那份的运动员精神注入了很多的力量，也希望各位的运动员可以今天有好的成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第一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好发。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迪拜航空客机的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是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8: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9: 跟啲屋企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争。
8: 那边个会争？
9: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10: 哦，但你喜欢吃芝麻。
1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11: 玩玩星期天，
7: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2: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3: 非常之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由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14: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13: Hello, 师培。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咧喺咪后有讲到啦，你嘅巴基斯坦嘅文化啦，有冇都仲继续喺屋企度会见到或者有恒常会出现嘅咧？因为始终喺香港都好多年，亦都你由细到大都喺香港啦。
14: 最恒常会出现嗰个系我阿妈咯，
13: 都正常嘅。
14: 佢一路都有 keep 住系着传统嘅衫嘅。
13: 哦，
14: 咁所以叫做最恒常出现嘅系佢啦，因为佢会着传统衫，即系无论任何时候都系咯。
13: 哦，咁傳統嘅服飾係點樣噶？
14: 其實傳統服飾咧喺巴基斯坦嚟講啦，咁其實女性就首先係個頭巾啦，係啦，一定要有啦。嚴格嚟講咧，衫褲咧係一定需要包裹到嗰個手骨，即係手腕個骨啦，要即係有個長袖要去到手骨啦。咁褲咧都係個長褲要遮到個腳眼嗰個位置咁樣。咁傳統服飾咧其實主要都係鬆身為主啦。係啦，即係盡量唔會暴露女性身體太多嘅咁樣。
13: 嗯，
14: 係啦。咁但係當然而家就未必需要去到咁極端啦。
13: 我通常嘅印象就係覺得有好多圖案啦，亦都好 colourful 嘅。係咪通常都真係 colourful 啦，同埋一定係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咁樣？
14: 其實都自己揀嘅啫。主要嚟講咧，佢哋都係會偏向顏色鮮豔啲啦，又或者有好多唔同花款圖案啦。或者是一些閃閃啊，即都是會很宮廷 feel 多一點，但是就都有人會選擇重揀，尤其是其實很多的閃片啊珠片那些呢，那通常都是大時大節先著，那就即叫做有氣氛一點啦，平日的話可能都是會去一些普通的布料啊，會舒服為主這樣咯。
13: 我看上去覺得很通風的，實際是不是呢？
14: 其實是的，因為他們的布料，始終他們巴基斯坦的天氣是熱的嘛，那在布料方面一定會是一些會透氣一些薄身一些，等人沒那麼熱啦，那冬天才會再換回一些比較厚一些的布料。
13: 基本如果夏天的穿著的話，它是很通爽的。
14: 是啊，沒錯。
13: 哦，那又可以防曬，那挺好的。
14: 是沒錯的，都是的，因為它都有密度的嘛，但是它的布料本身是涼一些，那是即我試過就是說落大雨濕曬都好啦，咁轉個頭佢一有太陽就好快乾咗噶啦咁。
13: 哦，如果巴基斯坦本身都比較熱啲啦，咁你知道今年其實夏天都真係好熱噶嘛，那個感覺有冇唔同咧？
14: 其實出唔到街啊，夏天有陣時候真係會太熱啊，你出唔到去，因為你熱到都流曬汗啊，或者係真係會唔舒服。係，雖然佢嗰邊係會比較乾爽啲嘅，就冇香港又潮濕又熱咁樣，咁但係 嗰個熱，因為個地下咧會翻蒸翻啲熱氣上嚟，所以個體感係會再離譜啲嘅，即係比香港。
13: 哦，同埋嗰邊其實商場嗰啲會唔會冇香港咁多，所以露天都多啲？
14: 會啊，因為嗰邊都仲係會有時間停電嘅，咁所以就算你有冷氣，好快就已經佢一停電就又會熱曬所有地方。同埋都係嘅，即小小商場啊，佢通常都係啲小店會多啲啊。咁唔係度度都一定會裝冷氣啦，咁可能就係風扇，淨有風扇啊咁樣樣咯。
13: 比較自然啲，
14: 都可以咁講。同埋佢冇乜個感覺上係冇乜風，佢去到夜晚先開始涼翻，有風咁樣。
13: 哦哦，明白。傾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例如係一啲餐廳嘅日常用語啊，譬如話。我想埋單，咁應該點講呢？
14: 我哋通常會問佢幾多錢咯。幾多錢？
13: 一齊聽多次。
14: 幾多錢？
13: 即係幾多錢啊？咁如果我真係想要嗌人啦，咁我去旅行通常嗌，不如 hello 啊，唔該啊咁啊。咁如果喺巴基斯坦係點樣嗌呢？
14: 通常咧巴基斯坦出得嚟做嘢咧，好多都係男性啊。咁我哋通常如果見到嗰啲男 waiter 啦，或者係嗰啲 uncle 咁樣咧，咁我哋通常都會嗌佢做唔批濕。即系嗌人哥哥咁样，其实喺就系哥哥嘛。咁我哋通常都嗌佢派湿咁。
13: 咁如果系女侍应咧，
14: 唔平 G，
13: 一齐跟住到
14: 唔平 G，
13: 姐姐咁样。
14: 系啦，有啲年纪大啲嗰啲咧，就通常会叫翻佢做 auntie 啦 ，auntie G，auntie G。
13: 嗯，明白晒啦。哇，呢几句都系非常之实用啊！多谢晒珊珊咧，今集咁精彩嘅分享，亦都好多有趣嘅故事。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X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哇，去到十月四号啦，咁我觉得翻到嚟 after 呢一个中秋节之后咧，我都想问一下身边嘅朋友就系月饼食晒未啊？咁当然啦，我觉得系幸福嘅，即系如果屋企系有即系你食唔完嘅月饼，其实对于以前的人来讲其实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都很多年前就算看电影或者听屋企人讲，其实那时候都真的要要储钱去买月饼，或者是真的要供个月饼，那盒月饼，咁然后一个月饼是很多人一起分，仲要呢我哋那时候是要抽究竟有没有蛋黄呢，哎呀如果你抽到有蛋黄的话就是很幸运，因为有些蟹呢即是你切开八份啦，每人好少㗎咋嘛，有機會嗰蟹可能都好少蛋黃咁樣㗎。
1: 嗯，但係實在講真佢係幸福嘅一個家庭咁樣一齊食月餅，同埋你食少少呢真係多滋味嘅㗎師傅。
0: 我都認同喎，因為其實我覺得呢每一款嘅月餅呢最好呢就係全部都食少少就 OK 啦。因為同一款如果係四個㗎嘛，通常係或者有一啲呢可能八個六個咁樣啦。咁你真係未必消化得晒㗎其實一個家庭。所以最開心就係可以同朋友 share 交換囉。
1: 嗯、
0: 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送禮嘅時候你又好難即係專登咁樣拆開然後 mix。我唔知印尼嘅話係呢件事係可唔可以㗎呢？
1: 印尼都係一盒盒咁样送嘅，今年亦都我系第一次我个朋友送俾我一隻印尼客家 style 嘅月饼，
0: 哦，
1: 系但系里面系冇蛋黄嘅，
0: 吓，
1: 但好似饼咁样嘅
0: 饼，
1: 都系类似
0: 合同酥噶嘛，
1: 类似系嗰啲豆沙饼啊，类似嗰啲嘅咯，但系就话系嗰度印尼客家人嗰啲月饼咯，但系我系第一次试嘅，我觉得都几有趣。
0: 好得意喎，
1: 係
0: 但係佢係鹹甜
1: 甜嘅都係
0: 甜嘅，
1: 係
0: 喔咁我又咁啱屋企人啦亦都有朋友送咗一個嘅月餅呢，裏面係有蝦嘅，
1: 一隻
0: 即
1: 係鹹
0: 嘅月餅，佢呢其實個
1: 切到細細粒，
0: 切到細細粒嘅，咁其實係有啲五仁啊，有啲堅果咁樣嘅，咁亦都係話由某一個嘅地方出產嘅月餅，咁佢咧就唔係平時嗰啲細細粒或者係類似正方形咁樣啦，咁佢係一個咁大嘅，大約係手掌咁大嘅一個餅咁樣嘅，即係佢係一個圓形咁樣啦，咁但係手掌咁大嘅。咁由裏面就係一啲五仁嘅餡啊，有蝦啊咁樣囉，
1: 即係甜甜鹹鹹咁樣啦，
0: 係啦甜甜鹹鹹咁樣嘅，咁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所以呢我覺得如果係有有趣嘅月餅呢，或者有一個月餅交換活動呢，其實都唔錯㗎，
1: 係因為之前嘅時候我幾年前喺香港真係第一次食過，又係潮州月餅，是酥皮好多層嗰啲嗰啲皮，我覺得係咦好特色好唔同喎、
0: 哦。係啊，即係如果有時食下啲酥得意嘅月餅，但你頭先講個酥皮嘅話呢，佢係淨係面頭酥皮裏面一樣一模一樣嘅。
1: 裏面都係用啲蓮蓉嗰啲，但係佢係個味道有少少，佢個朋友送俾我呢個味道係比較冇咁甜嘅。是輕啲嘅個味道，咁就變做係有另外一個食法啦。但係如果喺印尼呢，我哋嗰度啲華人呢，如果一講月餅呢，第一個印象都係好似香港嗰啲廣東式月餅嚟嘅，嗰啲我哋先覺得係月餅囉。第二啲嗰啲呢，佢哋會介紹俾呢啲呢就邊啲人嗰啲月餅，你先覺得啊，
0: 即係會特別指明係邊啲人，因為我覺得傳統係應該係咁嘅。
1: 冇錯啦，你呢？
0: 哦，我覺得而家被我歸納為月餅傳統月餅嘅咧，咁除咗蓮蓉啦之外啦，五仁啦，或者我都會當奶黃，我都認同係唔算傳統咯，但係佢都被列入係月餅咯，正式月餅咯，我覺得係。
1: 係。
0: 但係你問我，如果係一啲好特別嘅有今年咧，有人比較多人講嘅咧，係一個辣牛肉嘅月餅啦。
1: 係，
0: 咁呢啲係即係肉類月餅，我又覺得即係另類月餅咯，叫做。
1: 嗯，但今年我真係見到有啲人咧，我啲朋友咧都唔係買一盒一盒，因為送俾佢個屋企人咧，佢係我屋企人中意食嗰啲雙黃蓮蓉，但係佢係買唔同牌子嘅一個一個。
0: 哦，
1: 佢都買得多嘅，
0: 係，
1: 但係佢唔係買同一個牌子嘅四個，就係實在咁樣買係貴啲嘅，但係就話咧，嗰屋企人咧就想試唔同牌子嘅 嗰隻月餅。
0: 哦，
1: 呢一個月餅佢就會話咧，呢個月餅咧個蓮蓉咧就會黏啲，嗰一個牌子個蓮蓉咧又誒個蛋黃咧就會靚啲，類似呢啲咧，所以佢唔想食四個同一個牌子，佢會食一個一個唔同個牌子，你慢慢去嗰度咧享受個滋味。但我覺得係哇犀利啊！如果我自己就真係覺得係差唔多啦啲味道。
0: 系
1: 唔识分
0: 啊！而咧，我啱啱见到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就系上网啲人去讨论嘅。话说咧，有个朋友啦，咁即系有一个嘅香港人啦，佢就移民咗之后，咁外国咧就买唔到月饼，咁结果咧佢就系将平时饺子嗰啲馅咧就整咗落个月饼嘅模里边，即系里面有韭菜、猪肉，但系面头咧就系饺子皮，但系个饺子皮咧就塞咗落个月饼嘅模度啦，咁就变咗咧系一个月饼，你当冰皮咁嘅样啦，但系其实佢系。是一隻餃子
1: 是你會覺得為什麼冰皮月餅是用水浸的那些呢？
0: 是啦，沒錯，所以我覺得都真的挺有創意的。我覺得去到即中秋節之後成為月餅也都成為了大家都還是有一個有趣的話題的分享，或者是剩下一些月餅如果家裡真的還有的話究竟怎樣處理呢？
1: 你怎樣處理呢？
0: 点样处理啊？嗱，好多方法噶，我觉得可以月饼咧，你可以同朋友分享啦，或者系再煮下佢啦，得唔得咧？即系我啱啱对上，其实我屋企咧系每逢中秋都会烧嘢食嘅，我系真系会带咗月饼去烤嘅，烧月饼。
1: 但系如果拎嚟烤咧，
0: 系咪觉得好奇怪？
1: 系咪真系呢个都系香港人系个个都知嘅，定系你个家族先做嘅咋？
0: 是不是個都知道我就不知道，不過我覺得烤月餅都很正常啊，這個想法。
1: 但是你是整個
0: 烤出來，因為他們烤出來，我是不是的，其實它是一個那個的燒烤場呢，它是有個網的，那我就將整個月餅放在網上，想著烤熱一點，即好像焗爐那樣而已。是啦，但我就發現呢要很長時間才烤得到裡面熱咯，那所以呢其實不是挺成功的，不過烤香了個面呢我又覺得是一個挺特別嘅體驗，
1: 我有一個睇法啊，格師傅，如果下次可能你整扁佢咧，然後就會唔會你烤咗咧，係就會變做脆啲咧，
0: 哦、
1: 會唔會好味啲咧？
0: 會噶會噶，
1: 香啲咧，我嗰啲 barbecue 味咧，有啲炭
0: 香
1: 嗰啲味，
0: 你加啲蜜糖落去，媽越嚟越地獄料理。系，咪可以谂下噶，我觉得几得意噶。即系如果喺屋企就有月饼，咁你如果出去活动嘅时候咧，我觉得又唔使怕话真系过咗中秋节。我觉得最紧要系唔好浪费食物啦。咁亦都可以，譬如 office 嘅话，咁大家 happy share 啊，下午茶啊，lunch time 完咗之后食多甜品食啊，咁都唔错啊。一齐去 share 下，分享下，或者宵夜食活动啊，聚会啊。我覺得不要錯失這個時機，
1: 因為通常我覺得如果是中秋啊、近中秋或者過了中秋，你去見到價格的聚會，你會見到個個都拎盒月餅出來吃的，因為分分鐘啲僱主啲月餅咧食唔曬啊！唔該你拎出嚟同你啲 friend 分享啦。咁呢一格出嚟又拎四隻出嚟，另外一格又拎多八隻出嚟，類似嗰啲咧，
0: 即
1: 係會好多啊！你望一望咧，你經過嘅話
0: ，OK 睇下先。

0: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莫斯科动物园园长说，希望大熊猫黑秋莎继续留在俄罗斯，正是同中方协商。郭家坤说，中国大熊猫在俄罗斯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热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方愿意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济滞留公民，是接载滞留的公民。迪拜航空一班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回来本港，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说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和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咁啊，头先讲完 announcement 之后咧，咁亦都咧有一啲重要嘅资讯啦，都系有关于姐姐嗰部。
1: 系，因为就啲外佣姐姐咧，如果佢哋签新约，咁个新约系10月3号开始嘅咧，今年咧，咁就人工就有得加啦。
0: 哇，
1: 系啦，
0: 系
1: 之前咧未加人工嘅时候咧，啲应该系几钱嘅咧？系5,100元嘅。
0: 嗯，
1: 而家咧就加到5,220元。
0: 就加咗100多元咁样。
1: 系啦，
0: 系。
1: 咁咧，通常咧，如果你签约咧，里面除咗有写你人工几多啦，咁咧佢都会写你有冇食食饭钱啦，即系如果系雇主系唔同你一齐食饭嘅，亦都系你系自己系有个点讲咧？我唔同你一齐食饭啦，雇主你俾一嚿钱我自己搞掂嗰一个月，咁嗰个食饭钱咧系冇变嘅，仍然一样嘅，就几钱咧？就1,236元一个月。
0: 嗯，
1: 系啦，
0: 明白。咁啊，即系所以其实喺嗰个合作里边，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细节。

0: 咗究竟个 R rate 系几多啊？咁样即系个时薪系几多啊？咁样咯。咁所以各位，即系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去有请姐姐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即系要留意翻啦。咁啊，如果系真系新嘅合约啦，亦都有新嘅最低工资啦。咁我觉得你开心嘅，同埋咧确实我觉得个市场系即系物价系有啲贵咗嘅感觉。所以即係都緊貼住唔同嘅時間呢，即係都有啲嘅調整都正常嘅。咁如果講到最新嘅話呢，我諗另外呢頭先都有同賈先生有分享過呢，就係有關於月餅嘅安排啦。咁其實呢喺頭先有講到喺呢個嘅放假期間呢，咁如果真係有屋企有格格嘅話呢，有月餅證呢係可以真係分享俾佢哋，咁佢哋都係開心嘅。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港嘅月餅係特別好食㗎。
1: 是
0: 你問我的話，我們是真的因為大量生產跟著有很多不同的品牌，競爭也很激烈，所以大家就真的精益求精去找怎樣去做一些好的月餅，然後也都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食評會去講一下哪個月餅好不好吃啊，或者朋友之間啊，大家都挺重視那個好吃的話就會介紹的。
1: 冇錯，
0: 有嗰個氛圍咯。
1: 同埋香港月餅咧，你雖然我哋上個星期都有話啦，譬如話喺印尼嗰度啦，有新包裝啊，好靚好豪華，但係始終如果譬如話係佢嗰個好新包裝，同埋我係香港嚟，我帶翻平時乜乜牌子嗰啲一盒嗰啲咧，佢會覺得我呢啲咧係勁啲，因為點解咧係老牌子啦。是那個地方的月餅是出名的，真的好像名牌那樣。
0: 哦，
1: 是啊，
0: 哇，原來會這樣。
1: 香港月餅在外國是名牌來的，是我們這裡那些吃得太多就覺得是
0: 厭即慣咗囉。咁所以如果有外國嘅朋友可能嚟香港啦，或者你咁啱真係會去旅行見下唔同嘅朋友，咁當然你要睇返當地你出入境嘅時候一啲管制有冇話邊一啲嘢係唔帶得啦。咁如果可以帶得嘅，咁你屋企又有剩嘅，咁不妨我覺得都可以分享俾海外嘅朋友，佢哋會好開心囉。
1: 同埋香港嗰啲分鐘你送嘅時候要一盒一盒咁樣送啦，但如果你香港帶過去呢，因為重，實在真係月餅係重嘅。同埋你戴嘅時候，你都要睇翻點樣戴啦，唔好壓扁佢啦。我叫你 barbecue 壓扁啫，但係如果譬如話送俾人就唔好啦。但係嗰度嘅時候你拆件送俾人咧，人哋唔介意嘅。
0: 係，因為你真係越洋帶過去，所以其實件事係我又覺得佢個月即係嗰個月餅嘅價值咧，好似又提升咗咁樣，即係因為更加珍惜啊嘛。
1: 但係你見到咧，人哋食得咁開心，你都係開心嘅。
0: 開心嘅。
1: 因為你呢度嘅時候咧，你係 happy share 咧，咁中國覺得哎呀，我唔食
0: 咁高糖
1: 啊，我好飽啊，我食咗啦，你食啦，嗰度嗰啲咧唔使噶，你佢哋會自己真係好開心咁樣食嘅。
0: 係，咁呢個就即係會感受到個快樂咯。咁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咁。過咗中秋節之後啦，亦都有屋企如果有剩餘月餅嘅話咧，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食譜出咗嚟啊。咁當然有啲人就話係暗黑料理啦，咁有啲人咧就都紛紛地嘗試點樣可以善用個月餅啦。咁我都分享少少，睇下會唔會令到大家有多啲嘅諗法啦。咁我覺得配鹹咧，其實真係有啲奇怪嘅。咁譬如話有呢一個嘅番茄蛋炒月餅啦。真係好奇怪，跟住有擺落去，平時呢我哋可能係有某啲地方可能會有串住啲魚蛋呀，跟住擺落嗰啲湯度浸住佢，跟住一大煲湯跟住配啲魚蛋咁樣㗎嘛，即係穿住佢呀。
1: 係。
0: 咁有啲人呢就譬如即打邊爐呀，咪一串串咁樣嘅，咁就擺埋落個湯嗰度，咁就一齊打邊爐。
1: 係。
0: 咁另外呢就有雞蛋炒月餅。咁另外啦，咁就係有啲人呢呢、這個有少少創意嘅，因為本身都係鹹嘅月餅啦，咁佢就將佢呢就加咗牛奶，再加咗啲泡打粉蒸蒸佢，然後就將佢變成一個蛋糕咁樣、
1: 啊、
0: 月餅蒸蛋糕嗱，或者呢個好少少嘅，聽落去好似冇咁奇怪下，就係、是、月餅配乳酪、
1: 哦、
0: 即係其實都係當一啲少少嘅甜嘅元素啦，即係將佢切做一粒粒，跟住之後就再配啲水果，然後再配奇異果、藍莓，再加啲乳酪。
1: 我覺得如果少少就得，你真係切即係四分之一咁樣應該都 OK 嘅。但我頭先突然間諗到啦，如果香港買好多都人哋整啲黃金蝦嗰啲用鹹蛋黃嘅，
0: 係
1: 如果係用翻呢啲月餅咁樣壓扁去炒到類似係類似黃金蝦但係月餅味，應該都 OK。
0: 其實都應該 OK 嘅，
1: 係咪啊？
0: 係啦，咁但係就好嘥咯，嘥咗個蓮蓉咯。